0: 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16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17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15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16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16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16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14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17摄氏度。
1: 爸爸，什么是国防？
2: 记住，这太平盛世是因为有人替我们站岗。
1: 谁在站岗？
2: 中国军人，他们在边疆，在海岛，在你每一个甜美的梦里。
1: 我长大后也要像他们一样。
2: 那你就是祖国最好的未来。有防才有国，有国才有家，增强全民国防意识，筑牢国家安全屏障，关心国防，守护万家。
3: 全新一天有多少种打开方式？ Here we go！ 没有什么能阻挡快乐的欲望，没有什么能遮挡新鲜的光芒。每天早上离不开信息的营养，没哪个早上少得了星星的晴朗。最新鲜的资讯让全新的一天活色生香，有温度的城市注入满满的元气能量。早上好，
4: 早上好，
5: 早上好。
3: 八九六新闻派就在你的身旁。

0: 嗨、hey, 各位早上好，8月3号星期一早间的8点06分，欢迎大家的准时入场和关注，这里是正在直播的896新闻派。全新的一周正式开始了，也进入到了8月份，这两天的天气呢非常非常的凉爽，经过了降雨之后呢，整个城市的温度在不断的下降，应该这是最最舒服和最最让别人羡慕和期待的了。所以呢，我们也期待着大家在每天早晨上班路程当中跟我们共同打卡和报到，来关注和收听正在直播的896新闻派。大家好，我是王涛，那搭档你还不现身等什么呢？赶快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1: 上班路上继续来陪伴大家，早间的8点07分，来提示各位，您这里收听到的是896新闻派，早上好啊。
0: 这样的凉爽，希望大家呢早晚外出时候呢别忘了带一件外套哈，因为的的确确会有一点点的微凉。
1: 嗯，
0: 还有就是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不知道你有没有去看三件套？
1: 哎呦，真的，我就是茫茫人海当中的一员，我就觉得虽然是在我们的家门口，虽然呢看过无数次，但是
0: 还是很震撼。
1: 看真的每一次的感受都是不一样的。
0: 嗯，
1: 因为这一次呢，我真的是就像往常的大多数人的少数人的选择一样，冲到了最前头，早早的去排队，早早的抢位置，
0: 这真的不像你的作风。
1: 对，但这一次的感受真的是我有史以来看到的感觉最震撼无比的，就是看过之后觉得，哎呦，这么长时间的等待，一切都是值得
0: 的。
1: 值得
0: 的，对对对。所以呢，这一次呢也特别有着不一样的主题，它所有的像无人机的展示，都会是有特定意义之下的，也让我们致敬最可爱的人。如果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你也看了三件套，相信和我们的感受应该是一样的吧。全新的一周正式开始了，希望大家能够继续的打气加油，完成本周的任务和工作。我们也欢迎大家在早高峰的出行时间段和我们随时保持联络和互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896综合广播，或者在应用商城下载并登录暖新闻客户端。
2: 上班路上急速刷新头条新闻，带你聆听今日派头条。

0: 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明确从今年7月开始，利用一年左右时间，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1: 8月2号，内蒙古自治区应急管理厅网站公布了内蒙古包钢板材厂重大容器爆炸事故调查报告。该事故发生于2026年1月18号，造成18人遇难，84人受伤。经调查认定，该事故为重大生产安全责任事故，对62名相关人员追责问责。
0: 水利部8月2号举行会商，目前全国20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水利部2号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
1: 继续来关注社会方面的消息。7月30号，河南省西平县百城街道发生一起刑事案件，致一人死亡。嫌疑人夏某刚，男，51岁，可能随身携带刀具等危险凶器，危险性较高。当地警方悬赏征集线索。
0: 近日，一网友发帖称，自己从青海察罕纳尔湖盐区景区拾盐块带回了家。评论区有人称，盐块存在着放射性，引发关注。8月2号，察罕纳尔盐湖景区工作人员称，确有部分游客捡拾小盐块，但是景区不建议游客携带，日后恐会出现误食情况。工作人员称，没有提纯过的盐块里边可能会有轻微毒素。
1: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8月3号20时21分，在四川宜宾市高县北纬28.54度、东经104.67度发生4.8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地震发生之后，中国地震局迅速启动4级应急响应，调度中国地震台网中心、四川省地震局开展应急处置。四川省地震局已经派现场工作队赶赴震区，协助地方政府开展应急处置工作。
0: 随着海南全岛封关运作之后，运输往来自由化便利化水平提升，海南与全球的空中联系持续加密。今年上半年，海南三大机场境外航线旅客增长超30%，跨境流量成为了经济发展的新动能。
1: 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国庆假期的车票开启预约，有出行计划的旅客请注意，8月3号可以预约10月1号的车票。
0: 8月2号，中国地震台网小程序正式上线震感上报能力。当用户收到地震预警并确认自身安全之后，可以通过微信地震预警小程序的预警详情页面，便捷反馈给所在地的震感情况，地图精准定位，快捷选择对应震感，相应的信息经专业算法规则处理之后，形成震感分布地图，为公众快速了解不同地区的实际震感提供参考。
1: 好，继续来关注自治区方面的消息。8月2号，为期3天的2026年第39届内蒙古农业博览会、第15届内蒙古蒙东农业机械博览会同期在赤峰国际会展中心拉开帷幕。首日参观人数突破2万人次。本届博览会设置5大展区，展会总展览面积达3.5万平方米，设置标准及特色展位700余个，成功吸引全国25个省市自治区的600余家优质农牧业生产经销企业参展。
0: 8月2号，2026年全国轮滑花样轮滑锦标赛在土默特奥林匹克体育馆正式拉开战幕。本届赛事吸引了来自全国14个省区市的35支代表队、800余名运动员同台竞技，覆盖单人滑、双人滑、队列滑等7大项目，兼顾专业比拼与全民健身推广。根据赛程，2号至4号为预赛阶段，各项目决赛名单将随之产生，晋级选手将在5日的决赛向最高领奖台发起冲击。
1: 锡林郭勒一景区闭园，游客切勿冒险。多伦湖景区8月2号发布了紧急通知，因多伦县范围内降雨持续加大，湖区水位上涨，环湖道路湿滑，易引发山洪、河道洪水以及坡边的滑塌、内涝等次生灾害的隐患。经过景区的研究，决定多伦湖景区实施临时闭园，开园时间将结合气象条件、景区安全排查结果另行通知。
0: 再来关注我市方面的最新消息。近期由鄂尔多斯市企业参与修订的 GB18267-2026

0: 山羊绒和 GPT14593-2026 山羊绒、绵羊毛等动物纤维定量分析方法两项国家标准正式发布。两项标准的发布对补齐产业规范短板、完成质量检测体系、强化市场监管、规范公平交易、推动羊绒产业提质升级具有着重要意义。
1: 8月2号，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足球项目丙组赛程收官，代表鄂尔多斯市出战的男女两支青少年队伍收获喜人战果，女子代表队斩获冠军，男子代表队拿下季军。
0: 近日，鄂尔多斯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鄂多克前旗分中心联动山东省德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平原分中心，顺利完成了鄂多克前旗草牧场提质增效试点项目招标评标工作。这是鄂尔多斯市首个在旗县级层面以一张网为支撑完成的跨省远程异地主场项目，标志着全市工程招投标从电子化向智能化、网络化、区域化迈出了实质性一步。
1: 今年以来，准格尔旗扎实推进一系列城市微改造项目，精准补齐城市功能短板，让民生福祉可感可及。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东胜区天骄南路在纺织西街附近自南向北方向，从纺织西街到水岸街自北向南方向车多缓行。天骄北路从民族西街到一梅路自北向南方向，东康快速路在水岸街附近自北向南方向车流量大。经过这里的时候，需要大家短暂来等候。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东康快速路在水岸街附近自北向南方向天骄南路，在纺织西街附近自南向北方向天骄北路，从民族西街到一梅路自北向南方向。高速路荣乌高速在暖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自东向西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的等待。 G109 多处路段过往的车辆比较集中，已经出现行驶缓慢的现象。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自西向东方向，自东向西方向 G109 在京拉线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八九六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0: 快乐的出发，一路有我，喧嚣的路上陪伴你的耳朵，八九六新闻派带你早间出行。
1: 八九六新闻派带你早间出行，感谢各位的继续关注和聆听。接下来呢，我们将带着各位共同来关注身边事。八月一号晚，在喀麦什乌兰穆伦湖畔，以“暖城双拥，荣耀八一”为主题的暖城三件套如期上演，用独属于暖城的温柔与热烈致敬了最可爱的人。晚上六点，乌兰穆伦湖广场上军歌嘹亮，拉开了整场活动的序幕。激昂雄壮的军乐旋律响彻了城市上空，以阵阵歌声致敬峥嵘军旅。21点，2026架无人机腾空而起，在静谧夜空璀璨五星闪耀天际，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暖城双拥，荣耀八一字样次第点亮，八一军旗、革命战士冲锋剪影，向中国人民解放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鄂尔多斯舰、主战坦克、东风四一等大国重器造型接连的亮相夜空，劈波斩浪的战舰、翱翔长空的战机，生动展现了新时代强军兴军的磅礴气势，让现场观众真切地感受到了祖国日益强大的国防力量。而“山河无恙，有你皆安”致敬最可爱的人暖心标语，则生动地诠释了军爱民、民拥军的鱼水情深。
0: 恢宏的旋律响彻湖畔，万千焰火呼啸升空，星火漫卷的烟花将整场气氛拉到最高，音乐喷泉随激昂的乐曲尽情舞动，水火相融，声光共生，勾勒出山河锦绣、万家祥和的盛世图景。大家纷纷用手机定格璀璨瞬间，在光影交织间感受强军力量。此次展演以2026架无人机以及焰火燃放、音乐喷泉展演三位一体的视听形式，展望强军征程，礼赞军人奉献，传递双拥温情，进一步凝聚起军民同心、团结奋进的磅礴力量，激励全市上下持续传承拥军优属、拥政爱民的优良传统，续写新时代暖城双拥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八月一号上午，第四届黄河流域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工作协同发展推进活动在鄂尔多斯国际会展中心启动。本次活动以“荣耀黄河，创赢未来”为主题，沿黄流域各省区退役军人事务部门齐聚暖城鄂尔多斯，以产品推介、线上招聘、项目发布、优质军创产品展示等多元形式，携手推进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工作的跨区域协同发展。启动仪式之上，内蒙古自治区发改委农牧厅、文旅厅分领域对内蒙古的战略定位和产业发展情况进行了详细介绍，同步发布了主题活动的主题标志和鄂尔多斯倡议。
0: 仪式后，军创企业项目路演、实地调研考察、线上带岗专场和产品宣介、就业创业成果交流等各项配套活动将有序展开。退役军人事务部和中国贸促会产业促进部有关同志领导，沿黄各省区以及北京市、广东省退役军人事务部门有关同志，内蒙古自治区发改委、农牧厅、文旅厅、业务处的有关同志，鄂尔多斯市有关领导同志出席活动。

0: 近年来，我市落实各项拥军惠民政策，全方位做好就业创业扶持，助力退役军人就业创业融入地方发展。日前，在鄂尔多斯市2026年市直安置退役士兵选岗大会上，依据服役年限、服役表现得出的量化评分排名，退役士兵按照排名依次选择岗位。此次共有8名退役士兵在10个市直单业事业岗位当中选定了自己适合的工作。走进鄂尔多斯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孵化园，我们可以看到不少军创企业在这里落户。园区针对符合条件的军创企业实行租金、水电、物业费全免政策，同时提供了工商注册、政务服务等帮办代办服务，有效降低退役军人创业初期成本和经营压力，并且常态化开展新媒体、网络创业等技能培训。
1: 暑期正值乡村农忙的关键时节，几日甘朗图镇的众多家长忙于农事，无暇兼顾孩子的假期看管与课业辅导。为切实解决乡村暑期教育监管空白，鄂尔多斯供电公司志愿者开办了猛电学堂公益辅导班，为乡村学子搭建学习平台，让孩子们度过充实、安全、有意义的暑期。课堂之上，志愿者们化身暖心的课业辅导员，耐心细致地为孩子们梳理知识点，讲解错题，查漏补缺，根据不同的年级、不同学生的学习基础开展差异化辅导，用心用情助力孩子们攻克学业难题，巩固所学知识。鄂尔多斯供电公司把暑期公益班办到了格更昭嘎查群众的家门口，让乡村儿童的暑期过得充实又有趣。截至目前，暑期课堂自2024年开办以来，已累计开展11期，服务儿童128人次，今年计划开办6期，现已登记儿童70人。猛电学堂之外，鄂尔多斯供电公司深耕格更昭嘎查，构建起党建共促、绿色共富、服务共享、团结共进、文明共创5个服务体系，一张覆盖产业发展、民生服务、民族团结的服务网络，在这里越织越密。
0: 今年准格尔旗重点推进医疗硬件提质、便民服务创新，双管齐下破解群众的就医难题。准格尔旗北山综合医院作为准格尔旗重点民生医疗项目，目前项目主体结构部分楼栋已完成了验收，总工程量完成35%，正开展2次结构机电安装施工。按照施工计划，项目预计2027年底全面完工。项目于2025年7月开工建设，总投资8亿元。作为完善全旗医疗布局的重点项目，医院建成之后将会大幅地扩充区域诊疗的承载能力。医疗硬件在提质，就医服务也在升级。这几天，我市全面推行的公立医疗机构一次挂号管3天便民新政，准格尔旗大陆医院、准格尔旗中蒙蒙医医院积极地落实惠民政策，简化复诊流程，免除合规复诊诊查费用，让辖区的群众就医更省心、更省钱、更便捷。新政实施之后，患者30日内复诊只需要在科室或者是服务台完成审核登记，医生调取既往的病例即可继续的接诊诊疗。同时呢，医院明确政策适用边界，如需重新制定诊疗方案、新增检查项目，将依规告知患者重新挂号，来确保政策规范严谨落地。

0: 在暖城，您关心的这里都有，连接你我，融通世界，融通世界。让我们点开暖新闻客户端，倾听暖城故事，传播温暖声音。愿暖新闻让您更加温暖。手机应用商店搜索暖新闻，下载安装。
1: 鄂尔多斯福彩送家电了，7月6号起买福彩刮刮乐单张中50元或100元，即可参与抽奖，冰箱、洗衣机、洗地机大奖送不停，详情关注鄂尔多斯福彩微信公众号。
2: 刮大美内蒙古，享福彩草原情，内蒙古福彩大美内蒙古540万元赠券福利来袭，7月22号起在全区福彩销售站购买大美内蒙古刮刮乐中指定奖等及赠券，详询附近福彩销售站。
1: 准确及时有价值的鄂尔多斯新闻哪里找？请下载暖新闻 APP， 为您一站式解决所有本地新闻需求。手机应用商店搜索暖新闻，下载安装。
3: 当街道遇上人群，当快速路遇上了早高峰，
4: 这一刻城市遇上早晨，我们在这里遇见你，
5: 遇见你，
3: 早上好，
6: 早上好，
4: 新鲜资讯，
3: 热点新闻，
4: 快乐互动，
3: 风景在眼前，
4: 音乐在耳边，
3: 896新闻派
4: 与你在每个上班路上。
7: 新闻开开眼，各地新热点，新奇异特鲜，国内转一圈，派派大串烧。
8: 派派大串烧，下面的时间一婷王涛带着各位全国各地游览一番，看看又发生了什么样的新鲜事儿呢。
9: 有一些职业啊，真的是时时刻刻他都在工作着。近日呢，在江西省吉安市公安局清源分局民警邱旭值完班之后呢，在夜

0: 面对突然出现的民警，李某金知道自己的行迹败露，选择放弃抵抗，如实供述了自己的作案事实。
1: 今天8月3号，再过2个月的时间呢，就要进行集中供暖了。
0: 但这段时间真的很热啊。
1: 但是咱们最近呢，可以来一波集中供冷。大家没听错啊，确实是集中供冷。
0: 是。
1: 这两天呢，在江苏徐州最高气温呢都超过了35度。但是呢，家住在徐州主城区的王女士家，在没有空调的情况之下呢，室内却不到26度。这份凉意呢，就是来自于地板之下地暖管道里流动的低温水，它实现了地面的辐射供冷。小区居民家中享受到这份清凉，是来自于当地已经关闭的卧牛山煤矿。矿井呢虽然已经停了，但是井巷内的积水常年保持在19度左右，而且不断流，这是属于天然的冷却液。当地企业呢通过技术创新，将矿井水引到了居民小区的换热站，再通过冬季所用的供暖管网为用户家降温。哇，好先进，
0: 想想都觉得这真的是比一直待在空调房里要舒适，而且
1: 好健康好羡慕。
0: 真的是，很多人也说希望全国都能够推广啊。我们继续来关注购票方面的便民消息。8月1号至30号，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常态化运行的学生票预约购票服务中心呢，新增了新生预约的功能。也就是说，2026级的新生旅客可以通过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专区新生入学的板块，在开车之前的第20天至第17天来预约乘车日期为8月17号至9月14号的一次单程的车票。那最多呢可以为包含本人在内的3名旅客预约，同一账户最多可以同时提交3个订单。新生本人呢还可以按照规定来享受学生的优惠票价。
1: 再来关注中国国家博物馆严正声明。近日呢，观众反映有社会人员冒用国家博物馆工作人员的名义，从事引导公众扫码、收集获取手机号码、身份证号码等个人信息的活动。中国国家博物馆网站发布严正声明，该馆从未授权任何机构、个人在馆外的公共场所开展扫码入群、信息采集等活动。上述行为呢，严重地侵犯了该馆的合法权益，将依法保留追究相关组织和个人法律责任的权利。那所以呢，特别提醒公众，最近呢要去中国国家博物馆游览的朋友，一定要提高安全的防范意识，妥善的保管个人信息，切勿轻易的扫描来源不明的二维码。如果发现有组织或者是个人以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名义来进行非法活动，要第一时间及时和相关执法部门进行举报。
0: 手机档怎么能够少得了电影呢？央视财经的消息，据电影平台的数据，截至目前2026暑期档6月1号至8月31号的档期总票房含预售突破了70亿元。功夫女足、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给阿嬷的情书、小黄人与大怪兽暂列档期票房榜的前5名。您都看了哪一部呢？

0: 星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东胜区天骄南路在辅路附近自南向北方向，从纺织西街到水岸街自北向南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等待2到3个信号周期。天骄北路在一梅路附近自北向南方向车多缓行。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天骄南路，在辅路附近自南向北方向，从纺织西街到水岸街自北向南方向天骄北路，在一梅路附近自北向南方向。高速路 G109 多处路段， G210 在阿勒腾席热路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车多缓行，机场高速自北向南方向，荣乌高速在石拉塔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车流量大，经过这里的时候需要大家短暂来等候。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 G109 在京拉线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在京拉线附近自南向北方向，在 S216 附近自北向南方向。896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1: 资讯最

0: 新鲜媒体大头条，你玩手机刷微博，你扫微信，新媒体热点事件，辛辣点评。
1: 大家都吃过大盘鸡吧？你吃的大盘鸡里边有没有土豆呢？
2: 有呀，
1: 好像都有吧。
2: 对，
1: 最近呢，上海市公安局宝山分局洋行派出所一名90后的社区民警，因为一次关于大盘鸡的调解，意外火了。据报道呢，一名顾客在餐馆点了一份大盘鸡，上菜之后呢，发现里边居然有土豆。他认为正宗的大盘鸡里绝不该放土豆，而且呢，店里另一道菜土豆烧鸡块售价仅仅38元，加了土豆大盘鸡却要68元，顾客觉得这是属于欺诈行为，于是直接报了警。
2: 那接警赶到现场的社区民警呢，也是先安抚情绪激动的报警人，然后等待对方平复一些之后，民警呢再结合法律定义逐条的解释，称店家的行为呢是够不上欺诈的，但自己可以当沟通的桥梁，跟老板来再协商。老板见状呢，也是主动的退了一步，愿意免收大盘鸡的钱。报警人呢同意了调解的方案，并把整盘大盘鸡呢全部都吃完了。对于民警的调解的处理呢，有人点赞，认为处理的有理有节，法情结合。但是也有人质疑啊，说这名顾客就是在无理取闹，警方呢还介入调解，这是助长了谁闹谁有理，店家没有错，为什么还要退一步免单呢？我们从处理的结果来看呢，报警的顾客是满意的，但此事本身呢，其实有很多可以探究之处。
1: 据报道呢，民警在现场告诉顾客，法律上的欺诈是虚构事实、隐瞒真相来谋取不当利益。但是大盘鸡放不放土豆，它是没有法定的统一标准的，每家店都有着自己的配方做法，这是属于店家的口味特色，算不上是虚构事实。此外呢，菜单明码标价挂在显要处，下单是属于自主消费行为，够不上欺诈。这无疑是正确的界定和处理，如果处理到此为止，此事可能就不会有任何争议了。表面上在依法处理的同时，给顾客情绪的台阶和顾客共情，更好的能够消除矛盾，让报警者对于处理结果满意。而且民警的耐心解释也体现出了高度的职业精神和服务意识，但是这也可能纵容了无理取闹的行为。
2: 当前呢，在处理投诉举报当中，普遍存在着是举报人满意的处理考核的标准，出发点呢当然是为了引起对于民众投诉举报的重视，但是那些明显的缺乏事实支撑的、难以成立的投诉与举报，因为投诉者不满意、看不惯，也要受理调查处理，还要让其满意的去处理，这样的结果这就违背了法治精神，也会让一些人觉得将其无理取闹的行为误认为是正当的诉求。我们再回到这一次的事件当中，顾客质疑大盘鸡里有土豆，从个人对于大盘鸡的理解和消费期待的角度来看是他的权利，但是呢，这也并不意味着商家就是有问题的。正如民警所说的一样，商家只要明码标价，给顾客上的大盘鸡分量充足，符合行业的标准，这就没有责任。
1: 是的，至于做法啦、口味啦，不符合顾客的期待，顾客当然也可以给商家提出意见，但是报警投诉他的虚假宣传、消费欺诈明显是缺乏事实依据的，而且监管部门呢也没有权利去责令店家改变做法、改善口味。因此呢，对于类似的报警处理，都应当明确责任边界，止于法律法规，不能让非理性的维权去干扰商家的自主经营。法治社会也不该有谁闹谁有理的错觉。

0: 你为什么抽烟啊？
1: 我心情不好。
0: 抽烟心情就能好了？
1: 你还小，你不懂。哎，怎么我一抽烟你就坐我旁边？
0: 我心情不太好。
1: 坐我旁边心情就好了？
0: 你说心情不好就得吸烟嘛，我来吸点二手烟。
2: 二手烟往往是一手烟的领路人，在家吸烟可要注意影响。
3: 找安心人派，
4: 找安心人派，
5: 找安心人派，
6: 找安心人派，
7: 早安新闻派。
8: 就是新闻派。
9: 最近呢，山东临沂市民刘女士向齐鲁晚报反映，她在临沂单身贵族婚礼机构缴纳了报名费，参与了相亲服务，却接连遇到了两名已经有伴侣的相亲对象。为此呢，刘女士认为该机构对于会员信息审核不严格，存在着欺骗包装行为，对自己的名誉和身心造成了损害，提出了退一赔三的诉求。机构工作人员却声称已经按约定提供了相亲介绍服务，没有办法退费，建议刘女士通过法律途径来维护自身的权益。
10: 刘女士的遭遇令人同情，其遭受的心理身体的创伤也是不难想象的。但是婚介机构的工作人员呢，却辩称报名的人呢都是要来签署单身承诺书，至于是否是刻意隐瞒，则是需要会员自己在交往的过程当中来进行甄别的。其合同的条款当中呢，甚至都写明了机构方无法来确保所有活动参与者的信息的真实性以及参与活动的动机。这一点真的很多网友看过之后都觉得有点搞笑，这收了会员费，责任呢却推的是一干二净。婚介机构的核心价值不就是替消费者把好信息关吗？如果说单身与否都要自己去甄别，那消费者花钱买的究竟又是什么样的服务呢？
9: 一纸单身承诺书成本几乎为零，约束力也几乎为零，却被机构拿来当作挡箭牌，实际上呢却是把审核义务转嫁给了消费者。婚介所建议刘女士通过法律途径维护权益，显然就是甩锅，时间成本、举证为难度还有诉讼费用全部都压在了消费者一个人的身上。已有法律人士指出，提供真实可靠的相亲资源，这是婚恋机构收取服务费用之后的核心服务内容。有偿婚恋中介机构对于会员婚恋状态是负有合理审核义务的，不能仅靠着一纸单身承诺书就将全部的责任转嫁给消费者。事实上呢，类似的情形并不罕见，婚介机构对于信息把关不严，不仅导致了消费者身心受伤，一些甚至到了助长违法犯罪的程度。
10: 今年的三月呢，有媒体报道，多名的女性受害者通过知名的婚介公司寻求婚恋服务，却被另外一名会员名校精英、年入百万的完美的人设欺骗。对方呢，通过诱导贷款等方式，让受害者在数年间损失了数百万，背负了巨额的债务。而该会员呢，不仅本人的信息全系伪造，他已经是结婚生子。2025年最高检也发布通报称，2024年1月至2025年3月，检察机关办理婚介行业的犯罪1546人，并点名一些婚介机构和婚恋网站对于注册会员的信息审核不严，部分的不法分子虚构身份来实施诈骗。因此呢，解决这个问题，婚介机构是责无旁贷。首先，机制应当是迅速的去来补漏，比如说审核机制要实打实，明确要求对方来提供包括户籍信息等在内的婚姻登记的信息进行留档存留，确保真实，而不是收了单身承诺书就万事大吉。还有像那些没有结婚登记却已经是有稳定的伴侣的事实非单身的情况，也可以通过重塑追责链条的方式压实婚介机构的把关之责。比如说一旦发现了存在隐瞒，应当是明确由机构来承担核实和追责的义务，而非让消费者自己去取证去打官司。
9: 另外呢，像无法保证信息真实这类免责条款，本来就该被认定为不公平格式条款，市场监管部门可以主动的介入，推动统一合同范本，不能任由婚介机构来进行甩锅。 值得注意的是，日前呢，民政部、中央网信办、工信部、公安部和市场监管总局共同印发了《整治婚介机构乱象专项行动工作方案》，部署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专项行动，在明确整治的七类乱象当中，关键信息审核流于形式的问题也再次被点名，希望以此次为契机，真正的去倒逼婚介机构担起审核之责，为消费者负责。毕竟消费者花钱的目的并不是只是认识一个人，而是需要基本的信息真实性的保证，如果连这份最起码的信任都被辜负，那婚介机构自身存在的市场价值也该被重新掂量掂量了。好了，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八九六新闻派节目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10: 是的，再次感谢各位听友的锁定收听和陪伴，稍后的时间提示您继续来锁定八九六，收听到的是黄凤热线节目，明天早间我们再见。

0: 媳妇儿花多少钱买的？
1: 去，你媳妇儿才是买的，我媳妇儿是150,000票子娶的。
0: 哟，比我的媳妇儿还贵50,000呢，看来这个彩礼又涨价喽。
2: 媳妇儿娶进门，一夜就返贫，借了亲戚借外人，饥荒何时清？
3: 家电轿车新房子阔，小两口红火，老两口干活，走
2: 走。
1: 媳妇儿，
4: 你一边去，人家的彩礼上百万，就怪你爹妈家底子烂。
5: 当彩礼成为婚姻的筹码，它将一直压在你幸福人生的那一端。
3: 哎，彩礼彩礼，负担不起。
6: 今天的面试题就是我手上的这支铅笔，请告诉我，怎么才能把它卖出大价钱？
7: 我会把它做成艺术作品拍卖。
6: 你呢？
8: 我把这支铅笔当做网红聚会的门票。哎，我觉得愿意出多少钱的人都有。
6: 你来讲讲。
9: 我想用一辈子来做好一支铅笔。
10: 哦。
9: 我会去了解每一种木材的纹理，试验每一种铅芯的配方。我会研究怎样让油漆具有温润的触感。我希望用过这支铅笔的人都会说，这就是最好的铅笔。
6: 那这样一支笔价值多少呢？
9: 我觉得它的价值就是我人生的价值。
5: 沉淀在价值最深处的就是工匠精神，踏实做事，精益求精，就是出彩的人生。
11: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12: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11: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12: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走你！
11: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13: 哎，等一等！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呀，扫马路的不收小费。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14: 丫头，来看看爷爷的宝贝匣子。
15: 哇，这几个骨头好特别，还染着颜色。
14: 这是羊拐，草原上传了几代的非遗手艺。你太奶奶当年就靠它教姑娘们变方向、练巧手。
15: 我也想学，怎么玩呀？
14: 看好喽，拇指顶，食指送，像接草原上的落雪似的。
15: 接住了。
14: 轻着点儿。
15: 爷爷，这颜色是怎么染的？
14: 用沙棘之茎、野菊花染，每颗羊拐都带着草原的颜色，是老辈的念想。
15: 我要拍下来发出去，让同学都知道这非遗宝贝。
14: 好啊，让老手艺也跟上你们的新日子。
16: 羊拐不是旧物件，是藏着智慧的非遗。传承不是老话题，是连着代际的心意。让草原老手艺走进新时光。

0: 让非遗活在日常里。
1: 鄂尔多斯大剧院不仅是鄂尔多斯这座城市的一处独特风景，更是一个让高雅艺术融入城市生活的文化殿堂。一场场艺术盛宴，让这座城市跃动起丰富多彩的文化脉搏，润物无声地滴灌着这座城市的人文环境，塑造出鄂尔多斯城市文化生活的新形态。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听广播，看电视，读报纸，您关心的鄂尔多斯新闻、国内外资讯一网打尽。政务服务、新闻爆料、建言献策，您身边的政务服务一站通办。快递速寄、美食团购、旅游出行、生活缴费，您的日常生活所需尽在掌握。暖新闻 APP， 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专为暖城人打造的一款宝藏 APP， 赶快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暖新闻下载体验吧。

0: 在暖城鄂尔多斯，天黑得慢。小时候，爷爷下班回来，总要先在门口跺跺脚，把身上的土抖干净。他点上一盏煤油灯，跟我说：“孩子，人这一辈子，心里头要亮堂。灯里只添油，别掺水。”后来我懂了，那盏灯添的是清白，照的是良心。暖城之夜，万家灯火，每一扇窗后的光亮都是代代相传的清澈。联运暖城，清风传家。
1: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高速路 G109多处路段，荣乌高速在沙井服务区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柳青梁服务区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自东向西方向已经出现了行车不畅的状况。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在沙井服务区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柳青梁服务区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自东向西方向。八九六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2: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让我们一同关注天气情况。康巴时今天阴，当前温度16摄氏度，相对湿度85%，风向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16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18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17摄氏度。

0: 绿茵场上，十二支盟士队向着同一个冠军梦。
1: 多场精彩对决，每一颗进球都是汗水写就的荣耀。
0: 从各盟士现场齐声呐喊，到屏幕前三五好友的激情欢呼，我们同频心跳，因同一支队伍而沸腾。
1: 那一声破门后的集体狂欢，每一次振臂高呼“我们赢了”，不需要言语，脚下这颗球就是我们共同的语言。
0: 足球滚动的轨迹，恰如猛超开幕式上那句“猛聚一心，同心起航”。
1: 当球员们奋力拼抢，十二支队伍同场切磋，胜负之外，更重要的是，我们始终站在一起，为了同一个梦想并肩战斗。
0: 以足球为纽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让赛场上的每一次握手都成为民族团结最生动的注脚。
0: 绿茵有界，团结无疆，
2: 心手相连，共筑梦想。
0: 举报党员及领导干部和国家公务员违反党纪政纪四风问题、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十种表现行为，或对党风廉政建设和整治扶贫领域腐败工作提出意见建议，请拨打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统一举报电话04771238，或登录鄂尔多斯市纪检监察网、鄂尔多斯市纪委监委官方公众微信、鄂尔多斯市纪委监委官方新浪微博以及鄂尔多斯信访举报网站。
3: 听百姓呼声，观部门行动，关注民心工程，树立行业新风。鄂尔多斯汉语综合广播 FM89.6， 鄂尔多斯航风热线。

关注民生，打造阳光政府，解疑释惑，共建和谐社会。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收听鄂尔多斯航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妞。鄂尔多斯航风热线节目是鄂尔多斯市媒体中心广播综合节目制作部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在鄂尔多斯市纪委监委联合指导下开办的一档民生服务监督广播互动节目。节目关注民生，把百姓冷暖记在心间，以听百姓呼声、关部门行动、助民心工程、树行业新风为宗旨。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9点至10点。各位听众朋友可以来通过直播间为您开通的热线电话859-2401、859-2402和859-2403来参与到节目直播当中。同时建议大家可以来通过手机端下载暖新闻 APP， 鄂尔多斯省媒体中心官方移动客户端，可以在听广播一栏当中找到896汉语综合广播，进行在线的收听及观看。在生活当中遇到一些问题、一些困难、一些难办的事儿，都欢迎大家及时和我们取得联系，真诚的希望可以帮助到您。

体问题。在上周节目直播当中呢，我们一位来自东胜区的天博新苑新小区的王先生打来直播热线，反映呢说是啊，因为开发商欠电梯公司的钱，导致一号楼的电梯没有办法进行正常使用。那就此问题呢，我们也是打给了东胜区颐和家苑小区的贾总，给到的回复呢说，停电梯的原因啊，是因为该小区的电梯呢一直没有通过正常的验收，所以没有办法进行启用。没有验收的原因呢也有很多，首先呢，该小区的电梯啊是按照旧的规则标准来设计的，但是现在呢，电梯验收办法已经有了新的规定了，旧规新规之间呢还有一些不同点。其次之外呢，还有就是该地产项目目前属于资金链断裂的状态，还确实欠电梯公司一部分的钱，所以呢一直处于未验收的状态。那他回复说呢，现在啊这个地产公司也在及时想办法，确定的时间还没有办法给到大家，只能是耐心等待。

另外一位听众问到有关于身份证快要过期了，能否在异地进行办理？首先呢，答案是可以的。目前呢，全国已经全面开通居民身份证跨省通办的服务，不需要返回户籍所在地，就可以在就近的公安机关、派出所或政务服务中心的户政窗口来进行办理。在这里呢，提示大家，如果呢，身份证到期之前，建议大家3到6个月进行提前的换证申领，避免呢过证之后影响我们的出行、金融等日常业务。如果要是过期办理的话，也可以办理，但是呢，过期之后换证按照丢失补领或者是损坏补领来处理，工本费可能会需要增加一些。还有一位听众问到有关于2026年企业退休人员生活补贴的新的规定到底有什么？按照鄂人社发2026/18号文件来规定，2026年的1月1号起呢，企业新增退休人员地方生活补贴领取条件呢为临近退休5年之内满5年的户籍地在鄂尔多斯市，而且呢在鄂尔多斯市累计缴费满10年，最后呢由参保地经办机构办理退休，并且呢发放补贴。另外呢，有关于鄂尔多斯市本级各类社会保险补贴的发放时间，一般来讲，企业退休人员和机关事业退休人员的生活补贴呢，于每月的25号至30号之间来发放。企业退休人员3600元生活补贴呢，是属于每年春节前发放，因为资格认证等特殊原因停发，如果上年申领的预发金充足，半年补发一次；如果呢补发的预发资金不充足，需要加入到下一年度的补发计划。

另外，在上周节目直播当中呢，我们一位听众朋友反映这样的一个问题，自己呢在小区里面购买了地上的停车位，想安装充电桩，物业不给签字，想了解一下具体的政策。那想在小区车位上安装充电桩呢，需要满足以下四个条件。第一个呢，就是啊，该小区为该业主独有的产权车位，这个才可以，就是说能够证明这车位是你自己的。第二呢，就是啊，需要提供这个购买车型的相关的手续，就比如说呢，我们的这个相关的发票，还有就是我们车主的本人身份证，这些都好说。还有一个就是物业出具的同意安装充电桩的这样的一个同意书才可以。具体物业不给签字，应该是和物业了解一下是什么原因不给你签字，是因为一些安全方面的原因呢，还是其他一些原因呢，都可以和物业先来咨询一下。好，再一次的提示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鄂尔多斯航风热线正在为您播出当中。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遇到一些问题、一些困难、一些难办的事儿，都欢迎大家及时和我们取得联系。直播间三部热线电话分别是859-2401、859-2402和859-2403。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进入到今天的正。

在今天的政策导读内容当中，我们首先来重点关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近日，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明确从今年七月份开始，利用一年左右时间，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在这次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当中呢，人民群众可以选择以下途径来进行举报。第一个呢，是利用全国12337统一线上举报平台，可以呢在网络当中搜索12337，或者是呢点击中国长安网、中国政法委长安建微信公众号等链接，可以随时随地方便快捷的登录举报平台，填写相关信息并提交之后呢，全国扫黑办及时受理。第二呢，是可以来通过公安部、国家信访局、各省级扫黑办公布的举报渠道，以及电信网络、金融行业等主管部门相关互联网平台投诉举报途径来进行举报。第三呢，是各地在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当中新公布的举报电话、举报平台、举报地址、邮箱等举报途径。对于通过上述途径获取的线索，中央政法委将会全力做好转办、督办、核查、反馈等工作，必要时启动提及抽查复核工作，推动查深查透。同时呢，将会严格落实保密线索、人身保护和有奖举报制度，引导群众主动检举涉黑涉恶线索。

下面呢，我们再来关注啊，从八月开始，这些新的规定将会影响到你我的生活。首先呢，是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在2026年8月1号起正式实施。条例提出，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在招录或者招聘人员时，对退役军人年龄和学历条件可以适当放宽。另外呢，是社会团体分支机构代表机构管理办法在2026年8月1号起正式实行，要求社会团体禁止设立地域性分支机构、姓氏宗亲分支机构、会员明显重合的分支机构以及名称业务范围相同或高度相似的分支机构。除此以外呢，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也在今年的8月1号起正式实行，明确社会组织开展评比表彰活动需要经过批准并且实施项目清单管理，严格审批总量控制。原则上每个社会组织只能设立一个评比表彰项目，一般每5年开展一次。另外呢，是医药代表不得承担药品销售任务。医药代表管理办法8月1号起正式实行，规定医药代表应该具有医学、药学或相关专业大学、大专及以上学历，并掌握相关药物的临床理论知识。医药代表不得存在承担药品销售任务、给予回扣或变相利益等9种严禁情形，严格防止商业贿赂等行为。另外呢，是进出境货物、特殊货物物品相关记录保存期限不少于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特殊货物物品卫生检验检疫管理规定8月1号起正式实行，提出进出境的特殊货物物品单位应当建立特殊货物。

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有关于公积金提取和使用范围将会迎来最新的重大调整。7月31号，国务院总理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上半年经济形势和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会议指出，要更好发挥住房公积金功能作用，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提升管理服务效能，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住房公积金制度是我国城镇住房制度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住房发展阶段变化，住房公积金使用重点经历了从支持住房建设到支持居民个人购房，再到满足其他住房消费需求的过程，对于提高城镇居民居住水平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此前呢，6月5号，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已就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这次修订条例呢，是1999年颁布，2002年修订之后的又一次系统性升级，围绕更普惠、更管用、更便捷、更安全开始全面展开，主要涵盖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呢，是拓宽了使用范围，将自住住房装修、支付物业费纳入到可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增加经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作为兜底条款，进一步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二是扩大了缴存覆盖面，明确原条例规定单位以外的其他单位和在职职工可参照条例规定来执行，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自愿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具体办法由社区城市人民政府来制定，扩大了住房公积金制度惠及群体。第三呢，是优化了基金的管理机制，完善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职责，加强对于住房公积金管理机构的监管，落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职责，明确其未依照条例规定督促单位按时履行相关义务的法律责任。第四呢，是更加注重提升服务效能，将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批准贷款的时限自由受审理申请之日起15天之内缩短为10天之内，加强住房公积金数字化能力建设，提升管理服务效能，健全住房公积金异地协同机制，推动住房公积金互认互贷，让异地缴存人异地使用更高、更高效、更便捷。我们可以看得出呢，这一次条例的修订最主要的思路呢，就是想让住房公积金制度更好地满足于缴存人不同阶段的多元化住房消费需求。今年以来呢，全国已经有超过60个城市优化调整了公积金政策，涉及到贷款额度、首付比例、提取范围等方面。公积金提取场景呢，也从传统的购房、租房拓展至自住住房装修或支付物业费、城市更新等多个民生领域。上海易居地产研究院副院长严跃进表示，这次修订的核心导向呢，是在于更好地满足于特别是新市民、青年人等群体的多样化租房消费需求，强化公积金在扩大内需、促进住房消费等方面的支撑作用。这一层政策调整呢，有利于稳定市场预期，对今年下半年房地产市场的平稳健康发展也将会产生积极影响。

刚刚呢，我们说到的是有关于啊这个国家范围之内的。那除此之外呢，咱们鄂尔多斯市的旧房装修改造也可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了。那鄂尔多斯的朋友们，您是否有房龄十年以上的旧房需要装修改造呢？别担心啊，从2026年的7月15号开始，鄂尔多斯住房公积金旧房房龄满十年装修改造提取政策全面落地。那办理对象呢是缴存人及配偶，无住房公积金贷款，个人账户无冻结，且在鄂尔多斯市行政区域内拥有自住住房，房龄需要满十年，以不动产权证或房屋所有产权证发证时间为准的，可以提取一次住房公积金，用于支付一套房屋的装修改造费用。按照房屋建筑面积呢每平方米1500元的装修标准来计算的话，合计提取金额上限为二十万元啊。那说到这儿呢，也要提醒大家，不是说上限是20万元，我们就可以提取到20万元。首先要看我们这个公积金的余额，另外来讲的话，要根据我们的一个装修的面积。比如说呢，你是100平米的，那你按照100平米乘以1500块钱每平米的话，那可以提取的额度呢就是15万元。具体的办理材料呢，需要大家提供不动产权证书、房屋所有权证书、身份证、结婚证、银行卡。办理渠道呢，可以在线下线上。线上渠道呢，可以通过鄂尔多斯住房公积金微信公众号、手机公积金 APP、蒙速办 APP 住房公积金专区均可以来进行办理。线下办理渠道呢，可以在全市各级区住房公积金服务大厅的综合窗口均可以来进行办理。

除此之外呢，从7月15号开始呢，包括咱们鄂尔多斯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全面上调，刚需购房压力大减，全市公积金贷款基础额度统一上浮30%，夫妻双方缴存的话，最高可以贷款130万元，单方缴存的话，最高可以贷款80万元。另外呢，多子女家庭啊，贷款额度再上浮20%。将会积极响应生育支持政策，二孩及以上家庭呢购买自住住房，可以在家庭最高贷款额度基础之上再上浮20%。另外呢，有关于高层次人才专项政策倾斜方面呢，最高可以贷款200万元。D 类及以上高层次人才、英才星猛一至四类人才，最高可以贷款200万元。E 类、F 类人才、英才星猛五至六类人才，最高可以贷款150万元。不区分单双职工来缴存。还有呢，就是有关于啊优化房屋认定套数这一方面，认定规则呢仅以购房所在齐区为准，不动产权登记的住房套数为准，不再参考过往的公积金贷款次数。比如说呢，以前我们在一金霍洛奇有一套四构住房，办理过公积金贷款，但这一次呢，如果说我们在康巴时在进行贷款的话，是可以按照首套住房来进行办理公积金贷款的。

接下来的时间呢，还有一条非常重要的信息要和大家共同来分享。三大电信运营商从8月1号起停止第三方互联网渠道进行办卡办号。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7月31号晚发布关于规范互联网渠道售卡管理的公告。公告称呢，为了保障用户权益和数据信息安全，对互联网渠道卡号订购业务进行统一规范。自2026年8月1号起，用户呢如需在互联网渠道订购号卡，只能够通过电信运营商官方 APP、官方网站等渠道来办理。第三方网站渠道不再提供电信卡号办理的相关服务。运营商呢在公告当中表示啊，近期发现有不法商家冒用运营商

授权合作等名义发布虚假授卡信息，或借授卡名义来收集用户身份证件、住址、联系方式等个人敏感信息，侵害了用户权益，给用户带来极大的信息泄露风险。

我们再来关注一条出行提醒啊。近期呢，接到多家航空公司通知，从2026年的8月5号起，出票日期，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再次下调。调整之后的标准呢是800公里及以上航线每位成人旅客呢收取70元的燃油附加费，800公里以下每位成人旅客收取40元的燃油附加费。调价呢较之前分别降低了30元和10元。再次的提醒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鄂尔多斯航风热线节目正在为您播出当中。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一些问题、一些困难、一些难办的事儿，都欢迎大家及时和我们取得联系。直播间三部热线电话分别是859-2401、859-2402和859-2403。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会一起来进入到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呢，将会继续回到今天的航风热线节目当中。

0: 曾经。
1: 喂，有电话了。
2: 喂，
3: 你猜猜我是谁啦？
2: 切，骗。
4: 请报案，买张聪子卡吧。
2: 哼，盗号。
5: 我最烦你们这些打劫的，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
0: 现在，
6: 小王，请给客户转账汇款50000块，账号已发。
0: 哟，这是领导发的微信，靠谱，我马上转账。
7: 网银升级，请点击链接。哎，这是银行客服的短信，我点。
8: 你怎么不长记性啊？又上了这狗东西的当了。
0: 不盲目轻信，不随意点击，提防电信诈骗，守护您的财富。
9: 5岁时，
10: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1: 行，妈给你烧。
9: 15岁时，
10: 妈，别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1: 行，做别的菜。
9: 35岁时，
12: 闺女啊，啥时候回家吃饭？妈给你做红烧肉。
10: 不行，最近太忙了。
9: 55岁时，
13: 妈，我想念你亲手做的红烧肉。
9: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0: 绿茵场上，十二支盟士队向着同一个冠军梦。
1: 多场精彩对决，每一颗进球都是汗水写就的荣耀。
0: 从各盟士现场齐声呐喊，到屏幕前三五好友的激情欢呼，我们同频心跳，因同一支队伍而沸腾。
1: 那一声破门后的集体狂欢，每一次振臂高呼“我们赢了”，不需要言语，脚下这颗球就是我们共同的语言。
0: 足球滚动的轨迹，恰如猛超开幕式上那句“猛聚一心，同心起航”。
1: 当球员们奋力拼抢，十二支队伍同场切磋，胜负之外，更重要的是，我们始终站在一起，为了同一个梦想并肩战斗。
0: 以足球为纽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让赛场上的每一次握手都成为民族团结最生动的注脚。
0: 绿茵有界，团结无疆，
2: 心手相连，共筑梦想。

0: 你们知道什么是家吗？
1: 我知道。
2: 家是温暖的小屋，是爸爸妈妈的怀抱。
3: 家有草原，有沙漠，有家喝，有山川，
4: 有不一样的服饰，还有好

0: 举报党员及领导干部和国家公务员违反党纪政纪四风问题、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十种表现行为，或对党风廉政建设和整治扶贫领域腐败工作提出意见建议，请拨打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统一举报电话04771238，或登录鄂尔多斯市纪检监察网、鄂尔多斯市纪委监委官方公众微信、鄂尔多斯市纪委监委官方新浪微博以及鄂尔多斯信访举报网站。
1: 部门零距离，政策全解读，百姓问题无小事，民生热点有回音。鄂尔多斯航风热线。

关注民生，打造阳光政府，解疑释惑，共建和谐社会。各位听众大家上午好，欢迎继续收听耳朵斯航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妞。在收听节目过程当中呢，也欢迎大家可以随时来通过直播热线859-2401、859-2402和859-2403来参与到节目直播当中。

那针对于呢汛期多轮强降雨，自治区各级应急管理部门呢深入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政府关于防灾减灾工作的部署要求，紧盯重点区域薄弱环节和关键部位，加密预测预报预警，深化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果断落实人员转移避险措施，有效防范化解多起灾害风险。近期呢，内蒙古自治区八起成功避险案例被应急管理部风险和火灾综合防治司作为典型案例进行了全国通报表扬。案例之一呢，是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洪涝灾害成功避险案例。在7月22号的16时，兴安盟阿尔山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经过会商研判，启动了防汛三级应急响应。阿尔山市应急管理局同步推送预警提醒，并且呢严格落实叫应闭环机制。16时26分呢，明水河镇副镇长、灾害风险隐患信息报送员王旭巡查时发现，西口村铁路下穿路段积水严重，西侧山洪漫上路基，判断存在山洪灾害风险，立即上报并布置警戒线。阿尔山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接到相关报告之后呢，立即派员赶赴现场。16时37分，紧急调派5岔沟消防救援机动大队5车24人协助转移受威胁群众。转移过程当中呢，通过无人机开展30分钟全空域的巡查，进一步确认无失联受困人员。22时30分，累计成功转出61户134人。因风险隐患发现及时，响应迅速，处置高效，无人员伤亡。那除此之外呢，咱们涉及到鄂尔多斯市的相关的预警啊，是在呢5月16号的10点，鄂尔多斯市杭锦旗基日嘎朗图镇巡提员、灾害风险隐患信息报送员马立兵巡查时发现，基日嘎朗图堤防段出现了多处的雨林沟，判断存在堤防渗水甚至坍塌风险，于是呢立即上报。吉日嘎朗图镇接到相关报告之后呢，第一时间组织工作人员实地核实，同步向杭锦旗

及应急水利部门上报险情。11时30分，其应急水利部门呢开展专项风险的隐患整治工作，对全县多处雨林沟进行逐项处理，土方回填、夯实加固、封堵雨水冲刷通道。工时呢历经28天，堤防结构恢复完好。由于呢风险隐患发现及时，处置高效，无人员伤亡。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鄂尔多斯市人民政府呢在昨天晚间发布的鄂尔多斯未来一周的天气情况。8月3号至8月9号，周一至周二，多云转晴，东北部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并伴有对流天气，凌晨部分地区有雾或轻雾。周3至周五，多云，大部地区有小雨，局部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周6至周日，多云，东部地区依然有阵雨或雷阵雨，并伴有对流性天气，风力较大。

那除了我们的一些这个汛期的安全之外呢，还有包括我们的出行安全啊。在暑假期间，青少年的活动非常频繁，不少孩子呀私自骑行电动自行车，还有自行车，还有电动的三轮车随意上路，交通安全意识薄弱，抢行横穿、闯红灯等行为频发，极易导致道路交通事故。那近期呢，乌拉盖管理区公安交警就近期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进行曝光。6月30号的20时48分，孙某某驾驶的蒙 H 某某五小型普通客车在乌拉盖管理，巴彦胡硕镇沿东风大街向西东行驶至振兴路交叉路口时呢，与由南向北闯红灯通过路口的某中学生李某骑行的两轮自行车发生碰撞，造成李某受伤以及双方车辆不同程度的受损交通事故。本起事故当中啊，中学生李某未按照交通信号指示灯通行是造成事故的主要原因，负全部责任。在这里呢，提示大家啊，未成年人骑行呢，请务必遵守信号灯，切勿抢行。家长呢，应该履行好监督教育的责任，加强孩子日常交通信号的安全引导，摒弃闯红灯、横穿道路等行为，守住安全底线。各位家长呢，应该及时掌握好孩子的外出时间、出行路线，妥善保管好家中机动车、电动车的钥匙，严禁将机动车交由无驾驶资质的未成年人来驾驶，防范孩子私自租借、借用汽车、摩托车来上路。年满12周岁方可骑自行车上路，年满16周岁方可骑电动自行车上路啊。也希望呢，各位家长朋友们能够共同守护孩子们的暑期安全。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有关于文旅部曝光的14起违规案例，全赛道整治严学旅游乱象。为深入推进旅游市场专项集中整治，从严查处严学行业各类损害未成年人家长合法权益的违法违规经营行为，文化和旅游部近期对外公布2026年第四批旅游市场强制消费问题典型案例。这次公示的14起案例当中呢，全部聚焦严学旅游赛道，覆盖行业多发违规问题，包含呢无经营资质、擅自组织机构来组织研学团、不具备出境业务资质、擅自开展跨境研学、研学产品虚假宣传误导消费者、未按照规定签订规范的旅游服务合同、无证或持伪造证件人员从事导游服务、研学行程之内违规兜售商品等多种违法违规行为。这一次的案例通报呢，坚持以案释法、以案铭记、以案警示，持续压实各类研学经营主体安全生产与合规经营的主体责任，强化行业监管的威慑效应，引导全行业树立规范经营意识，推动研学旅游市场。

规范化、可持续化发展，为暑期研学出行市场平稳有序、筑牢监管防线，切实守护广大青少年和家长的合法权益。我们来选择几条典型案例和大家共同来做一个相关的分享啊。首先包括呢，未经许可接待研学旅游团队的案件。广西正步实践研学旅游有限公司在未取得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的情况之下，组织学生前往百色市参加研学旅游。广西正步实践研学旅行公司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第28条的规定。2025年8月呢，龙林各族自治县文化体育广电和旅游局对广西正步实践研学旅游公司作出了罚没违法所得、罚款31000元行政处罚，对直接责任人员吴某栋作出了罚款6100元的行政处罚。

除此之外呢，还有包括啊，以研学名义组织研学旅游案件，未经许可发布研学旅游产品的案件，未经许可组织研学的旅游案件。另外呢，包括一些教育公司组织研学旅游案件，还有包括呢擅自出境组织研学旅游案件啊。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条，内蒙古迈步研学旅行社有限公司在未取得出境旅游业务经营许可情况之下，在社交平台发布赴新加坡、港澳等地区的研学旅游产品，组织含未成年人在内游客参加印象大湾区，这个包括粤港澳研学这样的一些旅游活动。内蒙古迈步研学旅行社有限公司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第29条第二款的规定。那么2025年的11月呢，乌海市文体旅游广电局对内蒙古迈步研学旅行社有限公司作出了没收违法所得罚款10000元，责令停业整顿15天的行政处罚，对直接责任主管人蔡某作出罚款2000元的行政处罚。另外呢，是虚假宣传研学旅游产品案件，同城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组织含未成年人在内游客参加卫星发射中心研学团，未与游客签订旅游合同，且未按照旅游产品当中宣传内容安排卫星发射中心的观礼活动。同城国际旅行社呢有限公司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第32条、旅行社条例第28条的规定。那2026年的1月份呢，苏州市文化和广电旅游局对于同城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作出罚款50000元的行政处罚，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徐某杰作出罚款2000元的行政处罚。另外一条案例呢，是违规向研学旅游团队兜售状元笔的案件。张某花受北京光彩假日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委派，为含未成年人在内游客参加清华北大高校研学旅游团队提供导游服务。在行程当中呢，张某花在大巴车上向游客兜售啊状元笔套装，他的行为呢违反了导游人员管理条例第15条的规定。2026年2月份呢，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对张某花作出没收违法所得罚款1000元的行政处罚，对北京光彩假日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另案处理。那以上呢是文化和旅游部啊发布的有关于近期呢旅游市场强制消费问题典型案例当中2026年第四批的一些内容，包括呢旅游社研学旅行社存在的虚假宣传、无证经营等违法行为啊。在这里呢，也提醒一下广大家长朋友们，在给孩子们报一些所谓的研学团队、研学旅行社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是否有相关的资质，签订合法有效的旅游这个服务合同。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关于暑期校外培训违法违规行为查出案例典型的通报啊。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家双减政策，持续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办学行为，在暑假期

黔西鄂尔多斯市齐区两级教育体育部门联合牵头多部门启动了暑期校外培训机构治理专项行动。我们在前几天的节目当中呢，已经和大家共同来介绍到了有关于啊东胜区包括康巴市区啊这样的一些这个违法违规教育培训的典型案例。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齐区已经发布的相关内容。达拉特旗案例之一，7月20号排查发现达拉特旗某托管中心组织学生开展数学学科类培训。那达拉特旗教育体育局工作人员呢已经叫停上述行为，责令退还相关费用，主动拆除教学设施设备，妥善处理后续问题。案例之二呢，是7月20号接到举报呢，称何时王某在某小区开展数学初中数学学科类培训。在达旗教育体育局工作人员呢立即叫停上述违规行为，责令退还全部费用，主动拆除教学设施设备，妥善处理相关的后续问题。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典型案例啊，我们简要介绍。接到举报呢，称刘某在达旗第二小学东门对面底商开展初中英语学科培训。接到举报呢，核实董某在达旗第二小学东门对面某托管中心2楼开展小学数学学科类培训。接到举报，核实石某在达旗第二小学东门对面某托管中心开展学科类培训，涉嫌违规组织开展线下学科类培训。以及呢，在7月21号排查发现赵某在达拉特旗这个立新家园南门底商2楼开展乒乓球培训，但是呢，经查此机构有营业执照，无办学核准书，属于证照不全的违规办学。除此以外呢，还有包括排查发现的吴某在达拉特旗的立新家园南门底商开展跆拳道培训，经营机构呢有营业执照，但是没有办学核准书，属于证照不全违规办学。另外呢，是排查发现啊，秦某在达拉特旗政务大楼对面某俱乐部3楼开展篮球培训，经查此机构有营业执照，但是没有办学核准书，属于证照不全的违规办学。达旗教育体育局工作人员呢，已经立即叫停上述违规行为，并责令退还相关费用，主动拆除教学设施设备，妥善处理后续问题。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一金霍洛奇发布的相关内容啊。案例之一，石某在某公寓违规开展数学学科类培训。7月22号，其教育体育局执法人员巡查发现啊，石某在某公寓内私自组织学生有偿开展数学学科类培训，属于隐形变异违规学科培训。执法人员立即叫停培训活动，疏散参训学生，约谈当事人，并且开展法制警示教育，责令立即停止所有违规培训行为，退还家长所生课时费用。案例之二呢，是杨某在某小区违规开展多门类学科培训。经查呢，杨某在某小区住宅内开展数学、物理、化学、英语学科类有偿培训，当事人利用居民住宅区隐蔽办学，面向中小学生开展全科文化课辅导，隐蔽性强，严重扰乱双减的治理秩序。在7月15号呢，其教育体育局在乌兰木伦镇专项检查当中啊，发现位于浩瀚水果批发超市北侧的清河篮球培训机构没有取得相应办学资质情况之下，面向中小学生开展经营性篮球体育培训，属于无证无照违规开展非学科类培训。案例之四呢，是乌兰木伦镇小林乒乓球无证无照开展培训。乌兰木伦镇的光亚广场内的小林乒乓球培训机构未取得校外培训相关办学资质，面向未成年人开展经营性乒乓球培训。那以上提到的一些相关的案例呢，一齐的教育体育局执法人员对于机构负责人都进行了警示约谈，责令其关闭经营点位，停止一切培训经营活动。时值暑假呢，隐形变异学科类培训、违规培训呈高发多发态势，再一次提醒各位家长朋友们，请尊重孩子成长规律，自觉抵制各类违法违规培训。同时呢，再次提示各位校，提示啊各类校外培训机构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诚信规范经营，共同营造维护良好的教育生态。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开开时间呢，我们今天的鄂尔多斯航空热线节目也马上要和大家说再会了。再一次感谢您的收听、守候和陪伴，也希望大家可以继续关注 FM89.6 韩语综合广播，稍后的时间为您带来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鄂尔多斯市福利彩票中心为您报时。
1: 北京时间10点，
0: 中国福利彩票，扶老助残救孤济困，
2: 穿越历史和文明的时空，感知奋进和前行的脉动。

让声音闪耀幸福的光芒，用电波绽放时代的精彩。这里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百姓需求、新闻报道、舆论监督，下载暖新闻客户端，回应社会关切，感受温情故事，了解用户声音，下载暖新闻客户端，手机应用商店搜索暖新闻下载安装，电视扫码下载。

0: 草原上放马，最要紧的不是让马跑得快，是知道草场的边界在哪儿。过了界，啃了别人的草场，马飞了，心就歪了。我父亲是牧马人，也是老党员。他常说，人这一辈子就像放马，手里攥着缰绳，心里得装着规矩。公家的草场一根草都不能多啃，自己的马跑再远也得记得回来。后来我懂了，自由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是知道什么不能干。
1: 暖城鄂尔多斯，天大地大，规矩最大，联运暖城，心中有界。
2: 年轻时，
3: 下班了，下班了，
4: 走了，走了。
5: 王海，走，喝酒去。
6: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5: 傻呀，你下班了，
6: 不弄完呀，不踏实。
2: 十年后，
5: 老王啊，跟你一块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6: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5: 傻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6: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2: 二十年后，
7: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6: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7: 我也行。
6: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骨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7: 嗯，师傅，我明白了。
2: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
8: 今天的面试题就是我手上的这支铅笔，请告诉我怎么才能把它卖出大价钱。
4: 我会把它做成艺术作品拍卖。
8: 嗯，你呢？
9: 我把这支铅笔当做网红聚会的门票。哎，我觉得愿意出多少钱的人都有。
8: 嗯，你来讲讲。
10: 我想用一辈子来做好一支铅笔。
9: 哦，
10: 我会去了解每一种木材的纹理，试验每一种铅芯的配方。我会研究怎样让油漆具有温润的触感。我希望用过这支铅笔的人都会说，这就是最好的铅笔。
8: 那这样一支笔价值多少呢？
10: 我觉得它的价值就是我人生的价值。
2: 沉淀在价值最深处的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高速路荣乌高速在沙井服务区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白家渠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自东向西方向严重拥堵 ，G109多处路段车流量大。经过这里的时候，需要大家短暂来等候。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在沙井服务区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自东向西方向，包茂高速在包达高速附近自南向北方向。八九六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关注生活，关注天气，共同关注鄂尔多斯市今天的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分地区多云转晴，东北部地区有分散性的阵雨，局地对流性天气。关注一下各城镇的具体情况：康巴什多云转晴，15度到27度；东胜多云转晴，17度到25度；寿林昭镇多云转晴，16度到28度；悉尼镇多云转晴，17度到30度；乌兰镇多云转晴，15度到29度；昂勒昭齐镇多云转晴，15度到28度；嘎鲁图镇多云转晴，16度到27度；阿勒腾席热镇多云转晴，16度到26度；薛家湾镇阵雨转晴，15度到24度。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康巴什今天的天气情况。康巴什多云转晴，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7度。接下来的时间，请您继续锁定频率 FM89.6 鄂尔多斯汉语综合广播，收听直播说法节目。我们稍后再见。

0: 这里的蓝天明净如洗，白云缓缓流动，给人浩瀚无垠的包容之感。这里的空气馥郁芬芳，每吸一口都是透彻肺腑的酣畅。这里的鲜花色彩各异，将城市装饰得如同一块锦花地毯。这里的草地碧绿如玉，像平静的湖泊在微风中荡漾着绿波。这里的候鸟悠闲自在，在芦苇里歌唱，在湖泊间嬉戏，携一缕清风的洒脱，采一片流云的飘逸，感受生活的诗意，享受最美的生态。这里是鄂尔多斯，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1: 哎呀，这说得返利搞恶理财，看着长又让了。
2: 大爷，您可别上当，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明确，这些全是骗局。
1: 那遇到要业障码的了，
2: 一律拉黑。另外，出租两卡还会触犯法律，可疑情况立即拨打110。
3: 全民学法防诈骗，守好咱们的养老钱、血汗钱。
2: 直播说法节目由汉语综合广播与鹤阳律师事务所温露清律师联合播出。
4: 直播说法节目由鄂尔多斯市司法局指导播出。
5: 生活有我，关注您身边的法律纠纷，现场有他，平息您遇到的热点难题。我是主持人，情不说不知。
6: 我是律师，法不理不明。
5: 互动更直接，服务更全面。FM89.6，每天早上10点直播说法，带您知己知彼，明辨是非曲直，现场学法用法，守护合法权益。

10:12，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 FM89.6 鄂尔多斯汉语综合广播。此时此刻正在为您播出的是直播说法节目。直播说法，您身边的法律顾问。我们在每个工作日上午的10:00到11:00节目进行直播，也期待着您能够持续的关注和参与。在生活当中，我们如果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困惑难题，有一些案件需要咨询，您可以直接打电话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律师在线为您答疑解难。稍后节目的后半段，我们在线连线到来自于内蒙古贺阳律师事务所的党员律师温露清律师，继续进行公益普法。您可以关注我们的电话859-24-01、859-24-02以及859-24-03，直接电话来联系到我们。此时此刻也欢迎您通过暖新闻 APP 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您下载之后在首页的听广播点击 FM89.6 的直播链接，可以在线的收听收看到全天的精彩节目的视频直播。也欢迎您在互动区继续进行留言和互动。好，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组法律资讯。

民政部等五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婚介机构专项整治行动。专项行动持续至2027年的2月，重点整治登记服务违规、虚假营销、婚托欺诈、合同签约违规、收费管理混乱、关键信息审核流于形式、个人信息泄露滥用等七类问题。为进一步从源头上铲除幽灵外卖滋生土壤，杜绝外卖商户带病入网，市场监管总局推动电子证照在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治理领域的应用推广，相当于给每一户外卖商家发了一张电子身份证。在网络餐饮领域创新应用电子证照核验，构建申请、比对、授权、展示的闭环机制，实现实时精准智能监管，为清除幽灵外卖这一毒瘤提供数字利剑。近日，中国消费者协会陆续收到消费者反映，通过微信群等私域渠道接收到大量的医药广告，广告以医疗从业人员为代言人做推荐证明，宣称产品具备疾病治疗或者预防功能，引发了消费者对于自身健康状况的不必要的担忧和恐惧。然而，商品实为保健食品或不具备任何疗效的普通食品。对此，中国消费者协会、市场监管学会提醒消费者，

0: 一是警惕私域引流套路，二是不轻信临时链接广告，三是认真核查产品的资质，四是坚持正规渠道交易，五是科学认识保健食品，六是依法维护自身权益。我们继续关注8月3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联合工作组发布关于赛里木湖景区工作人员殴打旅游车司机事件处理及整改的情况通报。7月23号，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赛里木湖景区的工作人员殴打旅游车司机事件造成恶劣影响，教训极为深刻。自治区相关部门博州成立联合工作组进驻赛里木湖景区，开展全面整治核查。公安机关对7名景区工作人员分别作出10日至15日不等的行政拘留处罚，每人并处罚款1000元。近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了一批检察机关依法维护国防利益、军人军属合法权益典型案例，其中陈某破坏军婚案备受关注。陈某1994年出生，无业，公然破坏军婚，明知对方是军嫂，仍然与其同居。2026年2月27号，法院以陈某犯破坏军婚罪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起盗窃案。入室盗窃得手之后，嫌疑人自作聪明拆走了摄像头，却不知罪行早已经被云端锁定。近日，湖北黄冈武穴市公安局青林派出所破获了一起入室盗窃案，犯罪嫌疑人李某被依法刑事拘留。据李某交代，在当天的14时许，他徒步来到了这个小区逐层的试探门锁，专挑看似容易打开的目标。发现王先生家门锁相对简单之后，他先敲门确认家中无人，随即用开锁工具打开了房门，入室翻找财物，共盗得现金1880元以及香烟茶叶若干。准备离开的时候，李某注意到客厅的监控摄像头，自作聪明地将其拆下带走，以为这样就能销毁证据了。然而他并不知道监控录像早已实时同步至了云端备份。目前的犯罪嫌疑人李某已经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侦办和追赃挽损工作正在同步进行。
1: 专业案例解析，传播法律常识，法律讲堂。

今天的法律讲堂，我们在线的普及法律常识。日前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发布关于办理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核准追诉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那规定共15条，也进一步明确了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核准追诉案件的法律的适用标准。重点呢，就案件的范围、情节恶劣的认定的条件，包括核准追诉的程序等实务问题做出了细化的规定。那也强调应当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坚持预防就是保护，惩治也是挽救，对于符合核准追诉条件的依法核准追诉追究刑事责任。2021年的3月1号起施行的刑法修正案规定，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或者是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情节恶劣，那经过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的应当负刑事责任。针对司法实践当中关于犯故意杀人、犯故意伤害罪是指具体罪名还是犯罪行为的争议，规定也进一步将其明确为实施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行为，防止因为罪名的认定障碍导致严重

重暴力犯罪无法追责，也实现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精准的贯彻。同时规定要求坚持双向保护原则，那既要保护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也应当加强对于被害人的权益保护，并且注重维护社会的秩序以及公共利益。那同时规定解决了核准追诉前能否采取强制措施这一实务的关切，也增加了年龄审查，还有羁押必要性的审查，以及犯罪嫌疑人的成长的经历、家庭情况、性格特点、社会交往、犯罪原因、犯罪之后的表现，包括监护教育等情况，以及被害人家属意见等检察机关需要查明的事项。明确检察院办理此类案件应当询问犯罪嫌疑人，规定了情节恶劣的判断的标准，要求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结合犯罪原因、犯罪动机、犯罪手段、犯罪对象，包括犯罪后果等主客观因素，以及人身危险性、再犯预防情况以及社会影响等综合审查判断。那对于共同犯罪，应当结合各参与人的地位作用，分别判断是否是属于情节恶劣。那按照规定，最高检决定不予核准追诉的案件，检察机关可以根据案件的情况，可以建议有关机关依法将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未成年人送入专门矫治教育场所进行专门的矫治教育。公安部法制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规定进一步明确了低龄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核准追诉的程序规范，公安机关提请核准追诉的案件由同级检察院受理，并且呈报最高检察院审查决定，为依法打击未成年人严重的重大恶性案件提供了制度指引。那最高检未成年人检察厅相关负责人表示，对于低龄未成年人实施的严重暴力犯罪依法核准追诉，充分表明年龄不再是免罪金牌，检察机关要严格依法认真落实规定要求，即依法惩治严重暴力犯罪，又充分保障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也进一步强化未成年人预防犯罪和治理，全面提升未成年人包括未成年人检察工作质效。

0: 直播说法节目正在播出，我们继续来提示大家，如果您有法律问题需要进行咨询，您稍后节目的后半段拨通热线85924401、85924402以及85924403，或者此时此刻来关注我们的微信互动号896综合广播进行文字消息的留言互动。近日啊，有一个景区引发了大家的关注，贵州省贵定县洛北河漂流景区被指存在擦边半漂服务，引发了广泛的关注。那据报道，服务多个档位项目存在牵手、抱抱、亲亲等肢体接触，并且表示啊，其他的服务可以与半漂女子私下详谈。7月31号，贵州贵定县联合调查组发布了情况通报，对于媒体报道贵定县洛北河半漂服务的信息呢，连夜成立由文旅、公安、市场监管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迅速开展了调查。经过调查，贵州山水清辉旅游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与相关的公司签订了合作协议，联合打造了夏季漂流文旅产品。在实施过程当中，相关企业未严格执行合同的约定，开展了半漂服务，造成不良影响。目前呢，已经责令了漂流运营公司停业整顿，后续将根据公安机关的调查情况依法依规处理。那如此擦边半漂有何法律后果？景区运营公司能否因相关企业未严格执行合同约定免责呢？我们来通过专业律师的解读来和大家说说其中的法律常识。相关企业私自在景区开展擦边半漂服务，该行为已经涉嫌违法。那首先呢，服务以低俗暗示、暧昧营销为噱头，违背公序良俗与旅游行业合规经营的底线，不符合我国旅游法规定的安全健康旅游服务法定的要求，属于违规经营行为，那企业将面临停业整顿、没收违法所得、罚款等处罚，那情节严重还可能被吊销营业执照。那其次，如果擦边半漂服务的配套宣传内容存在低俗引流、虚假误导等内容，则违反了我国广告法规定的广告不得有妨碍社会公序或者违背社会良好风尚的情形。那需要注意到的是，擦边半漂服如果涉及到色情、陪侍、有偿性服务等违法内容，那相关的责任人可能涉嫌组织介绍卖淫罪，面临相应的刑事处罚。景区运营公司与相关的企业签订合作协议，联合打造了漂流文旅产品，不能当甩手掌柜。根据我国民法典的相关的规定呢，景区的运营公司作为经营场所、公共场所的管理者，是负有法定安全保障义务。那同时，对于景区内的经营活动的合法性、合规性，也负有统一的管理和监督的义务。那如果合作方违规开展服务的行为严重损害景区声誉，或者扰乱了市场的秩序，那造成了游客人身损害或者财产损害等等，而且景区运营公司未尽到相应的管理监督职责，景区运营公司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另外呢，根据我国旅游法相关的规定，景区的经营者将其经营项目或者是场地交由他人经营的，应当对实际经营者的经营行为给旅游者造成的损害承担连带责任。景区运营公司不能因相关企业未严格执行合同的约定，完全免除其对外应该承担的公共安全的审查、行政监管以及侵权连带责任。景区运营公司在承担责任之后呢，可以依据双方的合作协议的违约条款来向实际实施方去进行追查。
1: 意不意外，他背影那么。
0: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上半段的全部的内容，我们也感谢各位的持续的关注。今天节目后半段，我们连线律师做客节目进行在线的公益普法，大家可以通过热线以及微信的方式来继续参与互动。好，稍后马上回来。

0: 女儿，快来吃饭，妈妈今天专门给你做的你爱吃的。女儿过来，天冷了，试试妈妈给你新织的毛衣。女儿，走，今天空气质量好，咱娘俩出去溜溜弯。女儿，妈妈不舒服，你自己吃点狗粮吧。
1: 关爱空巢老人，莫让宠物替补儿女的责任。
2: 夜深了，小明的铅笔盒里几只文具七嘴八舌地讲起了悄悄话。
3: 我有两只脚，一只尖尖脚，一只铅笔头。
4: 我的身材扁又长，标尺刻度画身上。
3: 我可以画圆，
4: 我可以画方。
5: 孟子曰，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就是说，没有圆规与尺子，我们画不出方形和圆形。
2: 养成学法、守法、尊法、用法的好习惯，用好我们的规与矩，依法治国，营造文明和谐的法治社会。
6: 关注是面对生活的一种解读，无论世界如何瞬息万变，身边如何人来人往，他永远都有自己的见解和态度。分享像一个饱览群书的智者，从不迷路，选择了什么样的视角，就选择了什么样的高度。在 FM89.6 的电波里，你会听到鄂尔多斯成长的脚步，你会触摸百姓生活的律动。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7: 哎呀，这说得反利搞恶理财，看着长又让了。
8: 大爷，您可别上当，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明确，这些全是骗局。
7: 那遇到要业障码的了，
8: 一律拉黑。另外，出租两卡还会触犯法律，可疑情况立即拨打110。
9: 全民学法防诈骗，守好咱们的养老钱、血汗钱。
8: 直播说法节目由汉语综合广播与贺阳律师事务所温露清律师联合播出。
10: 直播说法节目由鄂尔多斯市司法局指导播出。
11: 生活有我，关注您身边的法律纠纷，现场有他，评析您遇到的热点难题。我是主持人情不说不知，
12: 我是律师法不理不明，
11: 互动更直接，服务更全面。 FM89.6 每天早上10点直播说法，带您知己知彼，明辨是非曲直，现场学法用法，守护合法权益。

0: 那稍后的时间我们也将和温律师共同来和大家说到的是关于个体工商户它是否是属于劳动法规定的用人单位，包括个体工商户去雇佣员工的过程当中又有哪些需要注意到的权利和义务呢？我们稍后让温律师来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做释法和明理。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我们今天的律师在线。
1: 一通现场来电，说出您生活中的法律难题，一句您好请放心，让您感知方向，拨开疑云，
2: 放心，
1: 权威律师坐镇直播间，为您专业解答法律事，律师在线。
3: 温路清律师，鹤阳律师事务所党员律师，从事律师工作20余载，具有娴熟的法律知识，较高的律师事务策划能力，是一名经验丰富的专职职业律师，现任内蒙古律师协会民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案件咨询专家，内蒙古青少年普法协会法律顾问组顾问。温路清律师常年担任媒体公益普法宣传律师，讲解法律知识，解答法律问题，为广大人民群众竭诚提供优质法律服务，被内蒙古自治区司法厅选述为全区司法行政系统先进个人，内蒙古自治区85普法讲师团成员。直播说法节目与温路清律师携手合作，为您提供有温度的公益普法。直播说法，您身边的法律顾问。

0: 直播说法，您身边的法律顾问，我们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以及收听。那今天的律师在线，我们继续邀请到来自于内蒙古贺阳律师事务所的党员律师温路清律师，继续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进行有温度的公益普法，也期待着各位的持续的关注以及收听。有法律问题需要进行咨询，那此时此刻热线已经全线的开通了，859-24-01、859-24-02以及859-24-03。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连通温律师的电话。温律师您好。
1: 您好主持人王耀，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嗯，好，欢迎温律师。那我们也提示大家，如果有法律问题咨询的话，我们在11点之前直接拨通电话，我们在线的让温律师为大家答疑解难。温律师，我们先来关注一位听友的留言，他问到一个预充值的问题。他是说在一家连锁餐饮店充值了2000元的会员卡，消费过几次之后呢，该店突然关门装修，并且单方通知会员卡可以在旗下的另一家比较远的分店使用。我因为距离比较远，不愿意前往，要求退还卡内的余额，但是啊，对方以集团内部可通用为由拒绝退卡。想问一下温律师，那此时此刻我能否要求对方退还我卡内的余额？
1: 完全可以。这个是在2025年1月份，我记得专门出了一个拒付消费者的一个规则。
0: 嗯，
1: 所以呢，从这个从这个方面的规定来说呢，就是只要我们老百姓买了消费者的这种预付卡，只要买了以后，那这个店忽然就倒闭了，不管他在哪里，还有分店、总店之类的，跟我没有关系。
0: 嗯、
1: 那这时候，那肯定是完全可以要求退还的。
0: 对，
1: 退还了以后呢，啊，他比如说，哎，我在那里面有店，但是我不方便呀，我去一趟特别不方便，我就可以要求退。但是他这个店，比如说装修完了又开了，那你就不能退还的。
0: 哦，那温律师在。

0: 在这过程当中，我们知道他商家是单方面的去变更了服务的地点，相当于。那如果说，我们在去进行了这个会员的充值的情况之下，我们，是否可以，就是商家是否可以单方的去变更服务地点呢？
1: 不可以，你要变更服务地点，我就可以退卡。你那个，对于我来说，我去别的店就不方便，而且咱们都知道，同类型的店它不会挨着特别近，同安门不会开两家，它肯定是另外一个地点的。那我不方便，我就可以要求退卡。这是去年有个预付式消费餐饮规定，我觉得是，
0: 所
1: 不
0: 以
1: 好
0: 说，
1: 意思。
0: 就您问到的这样的一个问题，而且您说到是店关门装修，您可以看一下这家店它后续会不会继续的开，如果开的话，可能您要求退还金额剩余的款项的金额这样的一个要求，可能不会得到满足。那如果说，哎，他确实已经关门装修，并且打算去开一家其他类型的店铺的话，而且单方的去变更了服务的地点，那此时此刻我们是可以要求退还卡内的余额。好，您的问题帮您解答到这儿。我们再次来提示大家，有法律问题，我们尽量以电话的方式来进行沟通，859-2401、859-2402以及859-2403。那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和大家说说个体工商户。那个体工商户如果说办理了营业执照的情况之下，哎，我们就去这个私自雇几名员工。那温律师，也有听友之前在我们的平台留言到类似的一些法律问题，相关的问题，我们已经给大家进行了一个汇总。温律师，我们今天来为大家解答一下。
1: 好的，
0: 那首先啊，这个个体工商户他是否是属于劳动法规定的用人单位呢？
1: 他完全属于个体工商户和公司。有的人就认为，哎，个体工商户不就是个小铺子嘛，啊，这有什么干什么？我用人不就是雇个人嘛？不是，在法律上来说，个体工商户和这个公司，比如说有的人开的很大的公司啊，它是同类型的。就是根据劳动法的规定啊，也就是说，个体工商户被明确列为个体经济组织，属于法律上定义的用人单位。好的。
0: 所以说我们这位听友的问题啊，就是个体工商户，它是完全是属于用人单位，也就是我们说到的个体经济组织这样的一个概念。那个体工商户和员工之间形成的关系，温律师，他也是受到劳动法保护的吗？
1: 是的，个体工商户呢啊，与员工之间的劳动关系，它就是受劳动法的调整，而不是单纯的劳务关系。你看，就比如说咱们小区门口一般都有那小超市啊，小超市如果雇一个人，这个员工发生伤害也是按工伤，这个个体工商户也得给这个员工缴纳五险一金。这个员工呢，如果是解除劳动合同，也需要。该是两倍的赔偿金两倍，该是单倍的补偿金本单倍，该是给加班费加班费，所以跟大公司是一样的。这是好多的个体工商户，那个就是经营者吧，啊，他不叫法律代表人，他叫负责人或者经营者，他就咨询我，我们就是个小店，我这个才一共30平米啊，特别是小店，我是个小餐饮店，我就卖点包子，我卖点什么，这怎么跟我跟大公司是完全不一样？但是法律上你都是用工主体，你是非常一样的，所以呢，必须给支付相关的费用，那不是法律，不是说你不懂，你这个地方我不懂这个，你就不用交了，不是的，你懂不懂都得交。所以呢，你不懂法律，完全可以像咱们今天每天的直播说法节目，你可以打进电话咨询。但是法律上已经定了，你就是一个用工主体，出了事儿你就要承担所有跟大公司一样的责任。好的。
0: 好，这是我们说了个体工商户，他和用人单位和这个，我们的劳动者之间，它不是劳务关系，我们也要去，受到劳动法的这个相关的法律法规的调整。那温律师，那如果说作为工商户的情况之下，我必须和我的员工去签订劳务合同吗？
1: 必须签订的是劳动合同，可不是劳务。劳动合同法呢也是明确规定，建立了劳动关系，应当订立书面的劳动合同。已建立劳动关系未同时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自用工之日起1个月内订立书面的劳动合同。用人单位呢与劳动者在用工前订立劳动合同，那劳动关系自用工之日起建立，未签订可能你会面临员工索赔2倍工资的风险，所以千万别，除非你这个小店啊，就这个，你看我们就像我平常看到那个小区门

0: 可能小店，
1: 嗯，
0: 大部分都是夫妻俩在经营啊，啊或者一个人在经营。你只要用工，你就得要承担风险，这个人受伤了什么之类的，还有这个店员，他每天肯定要回家嘛，回家路上发生了交通事故，这也是属于工伤，所以你一定要考虑清楚，他跟大公司就跟那个大的公司上班是一模一样的风险。你除非你是自己家人干，否则的话，你会我每次反正是，哎，我就习惯普法，可能是这种原因啊。每次走在那小铺子，我就说你们要用功，一定要注意这些。他们反正特别感谢。
1: 其实作为个体工商户来说的话，尤其是初次去创业的一个群体来说的话，可能说对于这样的一些内容，他不是特别的了解。那温律师，我们说了。个体工商户和劳动者之间，他签订的是劳动合同，也受到的是劳动，合同法包括劳动法的这个保护的。那我们既然他是这个劳动关系，那我必须为我的员工去缴纳社保吗？
0: 是的，必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明确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的企业、个体经济组织。以下统称为用人单位和与之形成的劳动关系的一个劳动者适用本法。社会保险呢基金呢按照保险类型定约确定的资金来源逐步实行社会统筹，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必须依法参加社会保险，缴纳社会保险费。而且社会保险法呢也是明确规定，用人单位应当自用工之日起30日内为其职工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申请办理社会保险登记，未办理社会保险的，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核定其应当缴纳的社会保险。规定，个体经济组织呢，作为用人单位，应当自用工之日起30日内为其职工向社会保险机构申办社会保险登记。那就是，这就是又更加明确了，你个体工商户。咱们就拿最小的，就开那小超市的，那你也得给员工缴纳保险，过去不要求，现在全部要求，所以就是你一定要注意，可不是你是一个小商户，你就是不需要缴纳，也需要缴纳，好的。
1: 所以说，那作为个体工商户，也必须为我们雇佣的这个劳动者啊，去签订劳动合同的同时，必须缴纳社保。那有一部分群体会说啊，如果说我给员工买了社保，那我的经营成本肯定就这个大大的增加了。那我能不能从员工的工资里去全额进行扣除呢？
0: 不能，社保呢啊，交社保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单位缴纳，一部分是劳动者自己个人缴纳的。
1: 对，
0: 按照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明确规定，个人那部分可以从工资里代扣代缴。在单位自己应缴的那部分必须由单位出，那不能转嫁到员工的工资上，是这样的。
1: 所以说我们作为这个用工的单位，或者是说我们作为个体经营者来说的话，我们也必须给员工去缴纳社保，而且不能全部从员工的工资里面去进行扣除。那温律师，那作为个体工商户，我们在去用工的过程当中，我们还应该注意什么呢？
0: 对，根据司法解释呢，你需要注意的是，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任何规避社保的约定，它均属于无效。无论是现金补贴代替社保的私下交易，还是劳动者主要签字的自动放弃声明，法律上均不认可。一旦违规，个体工商户就面临三重惩罚：第一，补缴社保加滞纳金，需要全额补缴社保，社保欠费，自欠费之日起加收0.5%的一个滞纳金。第二，支付经济补偿金，员工呢可以据此解除劳动合同，并要求按照工作年限支付补偿金。第三，赔偿实际损失，比如说员工因为参加无法报销医疗费或者工伤待遇缺失，所有的费用由老板来承担。所以呢，千万不要以为个体工商户就说，哎，我就是个小店，我还看过那个特别小的，有的那个就那个小超市，才10几平米，特别小。他千万不要以为个体工商户就可以不签合同、不缴社保，在法律面前，个体工商户也是一个用人单位。
1: 对，
0: 你不是一个个人，不是自然人，你是用人单位，用工的义务一样也不能少。很多个体工商户老板就觉得，我就是开一个小店，雇几个人帮忙，我根本不是用人单位呀，这种想法是大错特错。 法律呢明确规定，

0: 各地工商户属于个体经济组织，与雇员之间构成一个劳动关系，比如说签合同、缴社保，那是法定的义务，不是说是哎我可以选不交，我可以选交，不是的，不是一个可选项。更危险的是，有的老板为了省成本，让员工自愿放弃签一个自愿放弃社保，或者是哎我给你现金的方式代替社保，这些操作在法律上统统是无效的。
1: 对，
0: 一旦被查或者被起诉或者不交罚款赔偿滞纳金，你一样都少不了。
1: 嗯，
0: 所以千万别把这个小调啊，或者店小，或者这个很小当做借口，也别把熟人当做挡箭牌。用工合规这件事，从小店开张的第一天就得当真，是这样。
1: 所以说我们之前还跟大家分享过一些案例啊，就是一家快递驿站老板，因为和未成年人的父母是熟人是朋友，但是未成年人的父母说这个假期可不可以去这个锻炼一下，然后就雇佣了未成年人，那其实此时此刻也已经涉嫌到这个违法用工，违反了这个劳动法当中的内容了，大家千万一定要注意。就像温律师刚给大家提醒到的，千万不要把这个店小啊，我是一个小店，那如果你作为工商户，那你就得去承担相应的责任。那还有就是像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熟人用工，对吧？我们是熟人，我就是帮帮忙，那这样的一个话口子的话，它也不能当做挡箭牌，对吧？我们一定要合法合规的去用工。关于个体工商户用工，我们今天跟大家聊到了这么多。那关于相应的一些法律问题，大家如果还需要了解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后台留言。那我们收集到大家的信息之后啊，我们也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去进行一个汇总，我们让温律师在线的给大家普及相关的一些法律常识。最后温律师，我们来关注一位听友的留言，他问到说，签了合同违约了不履行，那这个算不算是合同的欺诈？
0: 这个看是什么合同。比如说有的人问你借钱，说或者合作合同，说哎呀我最近要在煤矿入股，你也给我借点钱吧，你也咱们俩合作吧，那你他压根就没有这个煤矿入股的事情，那就是诈骗，你完全可以按诈骗。如果他借钱时就说哎呀我最近有点紧张，你能不能给我借点钱，我最近要做点小生意，你能不能给我借点钱，那你借了这个就构不成欺诈。所以呢，看这个他的真实意思和他借钱的目的是不是统一，这也是老百姓经常问我，哎呀我给人借钱了，我觉得他就是个骗子诈骗犯。这个其实呢就很简单，就是借你钱的时候怎么说的，他说是干一件事情，他其实干跟这件事情没有事情，那就是诈骗。如果他说的就是我借你钱用掉，我用点用途，我有点资金紧张，我有点手头紧，我要做点生意，这些他借了，他不管做什么，那都是合法的。
1: 对，
0: 所以呢，要注意这个用途的。
1: 所以说温律师也给大家提示了，如果说签了合同违约不履行，它不一定算是诈骗啊。如果说普通违约，我们是可以通过民事诉讼啊，要求对方去承担相应的责任。如果说构成了合同的诈骗呢，欺诈的这样的一个行为，我们也可以向公安机关来进行报案。那今天我们在线连线到的律师嘉宾，来自于内蒙古贺阳律师事务所的公益普法律师温路清律师，我们继续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回复了相关的一些法律问题。那如果说我们节目过后需要联系到温律师，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温律师的个人电话13904778729 13904778729。我们也再次感谢温律师，那温律师辛苦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好的，再见主持人王耀，再见各位听众朋友。好的，
1: 好，再见温律师。同时我们也感谢各位听友的收听以及陪伴，稍后的时间可以继续锁定频率 FM89.6 鄂尔多斯汉语综合广播来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先有蛋，
1: 先有鸟，
0: 先有蛋，
1: 先有鸟。
0: 算了算了，这个问题咱俩谁都不知道。
1: 哎，只有鸟知道。
0: 鸟呢？
2: 尊重自然，爱护鸟类。

0: 五百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五千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五千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家谱。

在康巴什双曲广场，两匹凌空腾飞、搏击争胜的同速骏马，活灵活现。穿越历史烟云，鄂尔多斯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在眼前浮现。而如今，这两匹骏马更寓意着鄂尔多斯人策马奔腾、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成为鄂尔多斯奔向美好未来的精神象征。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FM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听广播、看电视、读报纸，下载暖新闻客户端，这里汇聚了全市各地的新闻源，24小时不间断更新，确保您第一时间获取最新最热门的新闻资讯。手机应用商店搜索暖新闻，下载安装。

0: 在暖城鄂尔多斯，天黑得慢。小时候，爷爷下班回来，总要先在门口跺跺脚，把身上的土抖干净。他点上一盏煤油灯，跟我说：“孩子，人这一辈子，心里头要亮堂。灯里指天油，别掺水。”后来我懂了，那盏灯添的是清白，照的是良心。暖城之夜，万家灯火，每一扇窗后的光亮都是代代相传的清澈。联运暖城，清风传家。
1: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2: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3: 无人机在栽树呢。
4: 老师说这里以前全是黄沙沙。
3: 可不是吗？爷爷小时候沙丘能追到后脊梁，风一刮满嘴沙粒子，那会儿种树腰都直不起来哦。
4: 爷爷您闻闻这宁条花香。
3: 真香啊。现在骑单车能绕林荫道转一天。
5: 看，沙柳后面藏着野兔窝，去年新来的天鹅家族在湖里教孩子扎猛子呢。
3: 苦不起，黄沙里长出了绿洲，是几代人种下的春天。现在有了科技助力，绿洲自己都会长大喽。
6: 黄沙能变绿，奇迹有你我。多种一棵树，少扔一片纸，让沙漠永远变绿洲。

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让我们一同关注天气情况。康巴市今天多云，当前温度19摄氏度，相对湿度69%，风向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19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22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23摄氏度。

0: 度。谢家湾镇当前温度17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20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22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23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22摄氏度。
1: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高速路荣乌高速在沙井服务区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白家渠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自东向西方向严重拥堵， G109 多处路段车流量大，经过这里的时候需要大家短暂来等候。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在沙井服务区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自东向西方向，包茂高速在包达高速附近自南向北方向。八九六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2: 总有一个地方是我们心中的诗和远方，这里有现代都市般的流光溢彩，也有隐匿于喧嚣之外的静谧闲适。你可以悠然漫步，感受安闲自得的民众生活，也可以载歌载舞，体验豪放热情的民俗风情，融入智慧内核，让城市更便捷，打造文明标签，让生活更美好。这里是鄂尔多斯，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3: 音乐不只是声音，而是流转不息的音符。音乐不只是节奏，而是启迪心灵的语言。音乐不只是旋律，而是表达情感的艺术。用音乐与世界交流，用歌声与心灵对话，寻找心中的诗和远方，遇见更美好的自己。一切尽在八九六音乐之旅。

0: 约在太阳身边。
1: 中午的11:09，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89.6 为您带来的896音乐之旅。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您整理了10多首的华语抒情曲目，有老牌金曲，也有新生代的走心新作。为您带来的第一首是品冠的《从来都没想过》。
0: 才发现船也在。
1: 这首歌呢是2002年的6月收录在的他的专辑《转弯》当中，这也是品冠呢脱离了无印良品这个组合单飞后的第二张专辑，区别于他以往的温柔细腻的民谣曲风，这首歌呢融入了轻摇滚的编曲，旋律呢带着遗憾与心酸。这首歌由许常德填词，品冠亲自参与了编曲制作。当年呢，他特意邀请了五月天的团队合作编曲，跳出大家对于温柔情歌王子的一个固有的印象。录制时呢，品冠坦言，歌词里面的遗憾来自于身边朋友无疾而终的感情。为您带来的是2002年6月品冠发行，《从来都没想过》。
0: 为的是眺望海那一边。

刚才为您带来品冠，从来都没想过，发行于2002年的6月。接下来呢，要为您送上的是2026年的6月12号，黄帝陵 Aline 的一首《一个人》。这首歌呢，是他在2026年之前，时隔比较久推出的一首新的作品吧，由戴佩妮包揽了词曲。整首歌呢，氛围是比较安静的，描绘有达以上恋人未满的拉扯心境，独处时反复揣摩对方心意的这一种比较煎熬和心动失落。歌曲呢，诞生其实是一个比较巧的缘分。黄丽玲和戴佩妮转机时遇上航班延误，那他们在长时间的聊天之后呢，黄丽玲提起了自己一直期待和戴佩妮合作，两人呢便拿出了珍藏多年从未交付他人的词曲，一拍即合，就创作出了这一首《一个人》，2026年的6月发行。

刚才听过的是2026年的六月黄丽玲的《一个人》，现在您听到的这首歌呢，是2010年的七月张芸京的专辑《相反的我》当中收录的一首《不再联络》，典型的都市情歌，同时呢，也是当时的一部韩剧叫做《Oh My Lady》的一个片尾曲。其实呢，这首歌是葛大为作词，小安作曲。当年呢，张芸京为了第二张专辑尝试多元风格，不再局限于那一种轻摇滚，挑战细腻古琴的路线。录制时呢，他带入了自己年少时遗憾的很多生活经历，所以呢，也让这首歌成为了很多人的歌曲当中必收藏的一首经典。2010年的七月，张芸京的一张专辑《相反的我》当中收录的。不再联络。

刚才为您带来的是张芸京的《不再联络》，现在您听到的这首歌呢，是2009年任贤齐呢发行的专辑《期待》当中收录的一首副歌第一句。那当然呢，整张专辑是这张任贤齐沉淀多年的一个音乐作品吧。其实这首歌呢，创作初衷是他观察了身边很多朋友的婚姻与感情，当然呢，在歌曲当中呢，去表现出了那一种，再也说不出的当年的热烈的告白。作词人呢，以此为灵感，就写下了歌词。任贤齐呢，用温润的音乐表达方式，唱出了很多人感情里面的平淡与遗憾。为您带来的是任贤齐副歌第一句，2009年发行。

刚才为您带来的是任贤齐副歌第一句，发行于2009年。接下来您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梁静茹在2019年发行的专辑《我好吗？太阳如常升起》当中收录的《我好吗》。其实呢，这也是在2019年之前梁静茹7年没有发行过新的作品。其实整首歌呢是自我独白式的一个情歌。在时隔7年之后呢，梁静茹呢在经历了人生的起伏很多事情之后呢，词人黄婷根据她这些年的心境写到了这首歌曲。录音时呢，梁静茹情绪呢，特别的真挚。当然，在录音室呢，这种感情拿捏的也是非常好。狮驼人终成虎之言，这是他最走心的一次录音了。为您带来的是2019年5月，梁静茹，我好吗？

幸福是什么？一个朋友说，幸福是秋天，是玉米成熟的季节。我问为什么，她说每到这个季节，她的丈夫都会记起她最爱吃的是什么。一根黄灿灿的玉米，一口咬下去，甜香四溢。那一刻，她从心底涌出来两个字：幸福。幸福真的这么简单吗？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也给出了答案。有一天，苏格拉底的学生怂恿他去逛逛热闹的集市。学生们说，去那儿吧，那里的东西多，保证会让你满载而归。第二天，学生们见到了苏格拉底，就好奇地问他有什么收获。苏格拉底说，我有一个很大的收获，那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东西。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其实幸福很简单，只要你心中没有贪欲。圣雄甘地说，地球上提供给我们的物质财富足以满足每个人的需求，但不足以满足每个人的贪欲。老子说，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知足

0: 唐足矣。意思是说，最大的祸害莫过于不知足，最大的罪过莫过于贪得无厌。回归本心，体会心灵的富足，才是真正的富足。幸福是一种生活态度，它不取决于你住什么样的房子，开什么样的车，穿什么，吃什么，而取决于你对心灵的掌控能力。如果我们把幸福完全建立在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之上，那么心灵终将失去掌控，幸福也会遥不可及。幸福原本就应该简单，简单到可以是一根煮熟的玉米，因为在我们平凡的生活中，幸福就是做减法，贪欲每减一分，幸福将会倍增。
1: 女儿，快来吃饭，妈妈今天专门给你做的你爱吃的。女儿过来，天冷了，试试妈妈给你新织的毛衣。女儿，走，今天空气质量好，咱娘俩出去溜溜弯。女儿，妈妈不舒服，你自己吃点狗粮吧。
2: 关爱空巢老人，莫让宠物替补儿女的责任。

0: 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让我们一同关注天气情况。康巴市今天多云，当前温度19摄氏度，相对湿度69%，风向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19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22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23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17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20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22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23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22摄氏度。
1: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高速路 G109多处路段，包茂高速在响沙湾互通附近自北向南方向，在观点房立交附近自南向北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的等待。机场高速自北向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包茂高速在响沙湾互通附近自北向南方向，在观点房立交附近自南向北方向 G109 从釜山县道 X615 自西向东方向。896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2: 厚植兴业沃土，为城市成长注入不竭动能，敞开合作之门，让大美鄂尔多斯拥抱世界。优环境，聚商机，我们夯实发展根基，共发展，迎未来，我们绘就宏伟蓝图。暖城鄂尔多斯愿与您携手同行，在并肩奋斗中抢抓机遇，在同心协气中奔赴前程。这片热土正以温暖之名，邀您共赢广阔天地，共创璀璨明天。

关注是面对生活的一种解读。无论世界如何瞬息万变，身边如何人来人往，他永远都有自己的见解和态度。分享，像一个饱览群书的智者，从不迷路。选择了什么样的视角，就选择了什么样的高度。在 FM89.6 的电波里，你会听到鄂尔多斯成长的脚步，你会触摸百姓生活的律动。您收听的是 FM89.6。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89.6 为您带来的89.6音乐之旅。下半段呢，为您带来的第一首歌，孙燕姿《眼神》。这首歌呢，是2002年的五月收录在她的专辑《Level》当中的一首。其实这张专辑呢，是孙燕姿短暂告别歌坛前发行的一张专辑。整张专辑呢，充满了对于现实生活感情的思考。其实这首歌呢，由姚若龙填词，孙燕姿谱曲，创作于她被工作压力裹挟的阶段。她有感于有人懂自己，一个眼神就能治愈疲惫，所以写下了这首歌。2002年的五月，孙燕姿《眼神》。

孙燕姿《眼神》发行于2002年的5月。接下来要为您带来的这首歌呢，是赵乃吉《握不住的风》，发行于2023年的3月，当时呢是以单曲形式上线的。赵乃吉，天津歌手，其实呢他是2009年快乐女声全国的23名出道，当然也特别擅长唱治愈伤感的流行曲，温柔伤感的流行曲呢，他是把变心、握不住、爱人比作了一阵风，来去匆匆，回忆初次相拥的那一种美好。此曲呢，都是由赵乃吉独立完成的。他生活里见过太多这样爱而不得的情感，所以带来灵感。他想借风这个意象，形容那些注定无法挽留的人。为您带来的是2023年的3月，赵乃吉发行的单曲《握不住的风》。

继续为您带来的这一首歌是岩人中2019年12月发行的《一种原谅》。其实这一首歌呢是收藏在了他这一年发行的一张迷你专辑当中，叫做《失眠症候群》主打歌。岩人中是台湾男歌手，2019年凭借在短视频各类的翻唱歌曲出圈，被大家所喜爱。这首歌呢也是典型的深夜失眠的苦情歌，为您带来的是岩人中2019年12月发行《一种原谅》。

整理推荐音乐榜单，接下来为您带来的这首歌是苏醒的《不要劝我放下》，2023年的三月发行的单曲。苏醒的原创的歌曲唱出了爱情里执着不肯释怀的心境。这首歌呢，也是苏醒自己词曲制作全程完成，前后耗费了12周反复打磨的一首作品。苏醒说呢，很多失恋后都会被身边人劝说释怀的朋友，但真实情绪不该被强行压抑，所以他写下了这一份带来的灵感创作的《不要劝我放下》，为您带来的是2023年3月发行的歌曲《苏醒》。

0: 不要劝我放下。
1: 八九六音乐之旅，整理推荐音乐榜单。

0: 先有蛋，
1: 先有鸟，
0: 先有蛋，
1: 先有鸟。
0: 算了算了，这个问题咱俩谁都不知道。
1: 哎，只有鸟知道。
0: 鸟呢？
2: 尊重自然，爱护鸟类。
3: 哎，明明，快把抹布给妈妈拿来。
4: 等会儿，小蚂蚁正搬家呢。
3: 哎呀，你这孩子就是懒。
4: 妈妈，你看我这个字写得漂亮吗？
3: 就这个字写得还行。你看你其他字写的什么呀？哎，明明，赶快走呀！
4: 妈妈，你看那个老奶奶好像走不动了，我们去帮帮她吧。
3: 学习学的不咋样，闲事管的倒挺多的。赶快回家写作业去。
2: 家长朋友，当您抱怨孩子这不好那不对的时候，您是否忽视了孩子身上的闪光点？罗丹说，世界上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好孩子就在您身边，希望您去发现。
5: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6: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7: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5: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干脆我把它花了。又怎么了？
7: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6: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哎呦，
7: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5: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7: 法律无形，懂法有义。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2: 鄂尔多斯市福利彩票中心为您报时。
8: 北京时间12点。
2: 中国福利彩票，扶老助残救孤济困。
9: 穿越历史和文明的时空，感知奋进和前行的脉动，让声音闪耀幸福的光芒，用电波绽放时代的精彩。这里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我在咱们鄂尔多斯啊干了40来年的木匠。当年师傅传给我一把尺子，说木工活差一厘，榫卯就合不上，做人做事差一分，良心啊就合不拢。他当了20年的村支书，经手的修路款、盖房砖瓦，每一笔都记得清清楚。

他说呀，公家的事就像这把尺子，量别人之前先量量自己。后来我懂了，尺子量的是木头，守的是规矩。暖成鄂尔多斯，一把尺子量出方圆，守住清白，连运暖成，不差分毫。

0: 丫头，来看看爷爷的宝贝匣子。
1: 哇，这几个骨头好特别，还染着颜色。
0: 这是羊拐，草原上传了几代的非遗手艺。你太奶奶当年就靠它教姑娘们变方向、练巧手。
1: 我也想学，怎么玩呀？
0: 看好喽，拇指顶，食指送，像接草原上的落雪似的。
1: 接住了。
0: 轻着点儿。
1: 爷爷，这颜色是怎么染的？
0: 用沙棘之茎、野菊花染，每颗羊拐都带着草原的颜色，是老辈的念想。
1: 我要拍下来发出去，让同学都知道这非遗宝贝。
0: 好啊，让老手艺也跟上你们的新日子。
2: 羊拐不是旧物件，是藏着智慧的非遗。传承不是老话题，是连着代际的心意。让草原老手艺走进新时光，让非遗活在日常里。
3: 鄂尔多斯福彩送家电啦！7月6号起，买福彩刮刮乐单张中50元或100元，即可参与抽奖。冰箱、洗衣机、洗地机，大奖送不停。详情关注鄂尔多斯福彩微信公众号。
4: 刮大美内蒙古，享福彩草原情。内蒙古福彩大美内蒙古540万元赠券福利来袭，7月22号起，在全区福彩销售站购买大美内蒙古刮刮乐，中指定奖等及赠券，详询附近福彩销售站。
5: 听896，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高速路荣乌高速在白家渠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自东向西方向车流量大，经过这里的时候需要大家短暂来等候。G109自东向西方向，包茂高速自北向南方向车多缓行。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在白家渠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自东向西方向 G109 自东向西方向。896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关注天气，关注生活，让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鄂尔多斯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8月3号星期一，北京时间的12:06。预计呢，在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分地区多云转晴，东北部地区有分散性的阵雨，局地对流性天气。具体预报如下：康巴市区多云转晴，15到27度；东胜多云转晴，17到25度；树林沼镇多云转晴，16到28度；西宁镇多云转晴，17到30度；乌兰镇多云转晴，15到29度；敖勒昭齐镇多云转晴，15到28度；嘎鲁图镇多云转晴，16到27度；阿勒腾席勒镇多云转晴，16到26度；薛家湾镇阵雨转晴，15到24度；伊克乌素多云转晴，18到32度；乌审诏多云转晴，14到29度。接下来继续回顾康巴市区和东胜区的天气情况。

高马市区多云转晴，15到27度，东胜多云转晴，17到25度。天气较为舒爽，同时呢，有部分的地区呢会有一个分散性的阵雨情况，希望大家及时的关注天气情况，合理安排生产生活，谨防感冒中暑。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由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为您送上的新闻评弹，每天中午12点跟大家一起聊新闻，谈天下。

0: 哎呀，这山脚河道边露营，这真凉快。今晚就在这儿扎营，舒服得很。
1: 嗯，是呀，这天气这么好，应该不会有危险，放心玩。
0: 山猴，山猴，快跑！
1: 救命啊！
2: 野外露营，远离山脚河滩，守住安全底线，让每一次夏日出行都能快乐出发，平安归来。权威资讯，政策咨询，招聘求职，商超购物，融媒甄选，餐饮美食，尽在暖新闻 APP。暖新闻 APP 由鄂尔多斯市委主办，鄂尔多斯市委宣传部主管，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建设运营。暖新闻，暖城暖心暖世界。
3: FM 89.6 汉语综合广播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评弹。
4: 每秒340米，这是声音划破长空的速度，这是新闻此时此刻的专注。国内热点，本土要闻，舆论焦点，以声音观天下，为价值谈新闻。鄂尔多斯汉语综合广播新闻评弹。

北京时间的12:10，与大家呢继续相约在 FM89.6汉语综合广播的调频当中。大家中午好，我是丁亮。这里呢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新闻评弹，每天中午12点跟大家来一起聊新闻，谈天下。今天是2026年的8月3号，星期一，八月的第一个工作日，与大家呢继续来聊新闻。在经历过了8.1啊暖城三件套之后呢，我们的康巴什啊又恢复了往日的宁静。在这里呢，也是非常的衷心的感谢啊这个各位环卫工人们啊，在经历过如此大的这个活动之后啊，这辛勤的劳动和付出让我们暖城换新颜。那接下来时间呢，继续跟大家来聊新闻啊。首先呢，跟大家来说一个好事儿啊，越界内蒙古21天打卡活动，大家呢可以来共同的参与一下，将会免费的领取到一套图书。为了推进全民阅读，营造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内蒙古数字草原书屋联合原阅读平台，特别推出了越界内蒙古21天阅读打卡活动。邀您放下繁忙，与好书相遇，与智慧对话。活动时间为8月1号到8月21号，打卡天数为21天，打卡目标天数呢不少于21天。阅读范围内，书城内所有的电子书均可。活动期间呢，登录书城，在书城首页找到打卡活动模块，即可开始阅读。每日阅读20分钟，在活动页点击打卡按钮，当日即打卡成功。那打卡天数少于12天的读者呢，不参与评奖。阅读总时长呢，会低于200分钟的读者呢，是不参与评奖。所有读者呢，不重复获奖。

卡次数相同的读者，按照阅读时长、阅读书籍数量、有效书评数量等因素综合评判获奖者。听书自动翻页 AI 语音朗读不计入活动时长。健康阅读，悦享生活，请妥善安排阅读时间。每日阅读时间的上限为8小时，超过8小时按8小时计算。阅读如有作弊，将视为成绩作废，取消评奖资格。那一等奖呢，会有阅读之星10名，打卡天数满15天的读者，选取阅读时长最长的10位读者获奖。奖品呢将会有图书《阅见内蒙古》一套。二等奖阅读先锋20名，在打卡满12天以上的读者中选取接下来排名前20的读者获奖。图书呢将会获得《诗词里的内蒙古》一套。三等奖为阅读达人50名，在打卡满12天及以上的读者中选取接下来的排名前50名的获奖者，奖品呢是图书《掂量生活》一册。哎，各位朋友们呢，来可以共同的关注一下，让我们一起阅见内蒙古。接下来时间进入到今天的896新闻评弹之资讯抢先听，让我们来共同关注最新的本地消息和国内国际新闻。新闻资讯抢先听，首先让我们来共同关注最新消息。近期由鄂尔多斯市企业参与修订的国标18267-2026山羊绒和国标 T14593-2026山羊绒、绵羊毛等动物纤维定量分析方法两项国家标准正式发布。两项标准的发布，对补齐产业规范短板，完善质量检测体系，强化市场监管，规范公平交易，推动羊绒产业提质升级，具有重要意义。8月2号，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足球项目丙组赛程收官，代表鄂尔多斯市出战的男女2支青少年队伍收获喜人战果，女子队斩获冠军，男子代表队拿下季军。8月2号下午，孙杨暖城行2026鄂尔多斯青少年游泳比赛及花样游泳表演赛在鄂尔多斯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游泳馆举行。近日，鄂尔多斯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鄂图克前旗分中心联动山东省德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平原分中心，顺利完成鄂图克前旗草牧场提质增效试点项目招标评标工作。这是鄂尔多斯市首个在旗县级层面以一张网为支撑完成的跨省远程异地主场项目，标志着全市工程招投标从电子化向智能化、网络化、区域化迈出了实质性一步。今年以来，准噶尔旗扎实推进一系列城市微改造项目，精准补齐城市功能短板，让民生福祉可赶可及。杭锦旗巴拉贡镇通过引进企业、盘活资源，让闲置大棚变成了实实在在的增收棚。鄂尔多斯市人才公园是位于鄂尔多斯市人才科创中心周边的主题公园，公园以智慧暖城才聚鄂尔多斯为核心理念，融合文化展示、科创交流、休闲服务功能，设有智慧书卷、文化广场、人才驿站等特色景观。8月2号到8月13号，鄂尔多斯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体育馆匹克球、篮球、乒乓球、羽毛球项目全面停止预约，暂停对外开放。8月4号起，健身房、台球项目暂停开放，8月10号恢复正常对外开放。接下来共同关注国内国际新闻。中央政法委就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有关问题答记者问。国家防检救灾委对甘肃定西渭源县双石门沟726重大山洪灾害调查评估挂牌督办。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针对北京、河北、贵州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住房城乡建设部就防范燃气安全

0: 事故约谈相关负责人。水利部二号对重庆市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防御一线指导协助指导。内蒙古包钢板材厂118重大容器爆炸事故，造成10人遇难，84人受伤，调查报告公布。央行下半年将在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等方面发力。特朗普同意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伊朗称仍处于最高戒备。伊朗称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计划纯属谣言，目前尚未就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达成任何协议。美国爱达荷州南部城市特温福尔斯一家汉堡快餐店呢发生了枪击事件，已造成3人死亡，7人受伤，犯罪嫌疑人已死亡。以色列国防军8月2号发表声明称，以军近日在加沙地带中部和南部实施空袭，打死2名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装人员。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市中心一家露天咖啡馆附近发生爆炸，造成至少3人死亡，21人受伤。以上是最新的本地资讯和国内国际新闻，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896新闻评弹之新闻搜搜搜，让我们头版头条来搜索一番，看看有哪些热点新闻时事跟大家一起分享。在这里插播一条最新鄂尔多斯路况信息。
1: 听896，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高速路荣乌高速在石灰川大桥附近自东向西方向，从棋盘井立交桥到乌马高速自北向南方向，在柳青梁服务区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车辆行驶繁忙，G109多处路段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等待2到3个信号周期。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在石灰川大桥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包茂高速自北向南方向， G109 在 S211 附近自西向东方向。896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2: 小李，快歇歇，来尝尝牧区我们自己做的酸奶子。
3: 谢谢巴图大哥，您太客气了。
2: 哎，得我们谢谢你了。以前我们牧区路难走，灯不亮，网不通，是你们千里奔波给我们修路、通电、通网，让我们牧民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好。各民族一家亲，有你们真好。
4: 一条公路连山海，一盏灯火温暖草原，一缕网络连结民心。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各族儿女同心携手，共建美丽幸福家园。
5: 资讯天下，先声夺人，
6: 时政要闻，民生百态，
5: 新闻搜搜搜，
6: 陪您一起刷新资讯，深度搜索。

新闻搜搜搜，让我们头版头条一起搜索一番，看看有哪些热点的新闻时事呢，跟大家来一起分享。首先呢，让我们来共同关注啊，7月23日呢，中国数学家王宏、邓玉双双获得了菲尔兹奖，许多国人啊为之振奋。近日呢，不少人慕名来到了王宏老家来参观打卡，参观打卡没问题啊，但是呢，竟然还有人来王宏的老屋测风水。王宏的老家呢，位于广西桂林市平乐县沙子镇宝安村芦笛桥自然村。他家呢是一栋多年前建造的二层瓦屋，土墙呢用白色石灰粉刷。因为近年来王宏和家人都不住在这里，瓦屋呢一直是大门紧锁。近日不少网友发布了前往芦笛桥村打卡的一个视频，有家长呢带孩子来向王宏学习并沾喜气，游客举着刊有王的猜想的报道的广西日报来拍照，还有小贩呢在王宏旧宅不远处支起摊子卖起了饮料零食等。怕游客上厕所不方便啊，当地的村民还在村里紧急修建了一处简易厕所。这出人意料的是呢，不少网友拍到近期呢有多人来到芦笛桥村，在王宏旧宅

的门口啊摆罗盘测起了风水。八月二号，一名拍摄者告诉记者，他一号在村里呢还遇到了有测风水的人，不少人啊表示，王红的成功凭借的是他的天赋和努力，他们的行为恐怕是徒劳的。这个结果啊，大概王红也不能猜想到吧。这是对王红的否定。沙子镇的镇政府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芦笛桥村并非景点，不过在王红获奖之后呢，最近平均每天有上百人到村里来参观。数学家取得的顶尖成就靠的是日复一日的钻研苦读，不是老宅风水。打卡求学啊，值得肯定，迷信风水实在是本末倒置，把实干的功劳归于玄学，既是曲解了科研精神，也容易带歪孩子的价值观。我们前往名人故居打卡，重点呢是学习他的奋斗事迹、治学态度，要拒绝封建迷信、占卜风水。地方呢要合理引导游客啊，打造励志研学的打卡点，杜绝乱象的滋生。接下来再聊一聊我们上个礼拜跟大家说的三只一符的这个案件啊，现在查实了，确实是作弊。针对近期备受关注的2026年河南省三只一符计划招募相关舆情，河南省三只一符领导小组协调办公室8月2号发布了最新通报，针对2026年三只一符计划招募舆情，经核查发现有非法参与考试作弊行为，目前已对河南省人事考试中心负责人停职调查，公安机关已成立专案组，对涉嫌违法犯罪行为全面侦查调查。下一步呢，将会对涉嫌违法犯罪的相关人员将依法严厉惩处，调查侦查调查结果将会及时的公布。公职类基层招录呢，是选拔服务基层人才的公平通道，考试作弊触碰公平底线，相关部门快速追责，立案侦查，守住了招考公正，给踏实备考的考生一个公道。考生啊，一定要坚守诚信应试底线，拒绝作弊投机，招考部门完善监考巡考核验多重的监管机制，一定要压实岗位的责任，以刚性制度护航考试公平。接下来再说说一位医生的美颜照走红了啊，并不是特别美，而是美的有点抽象了。近日呢，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精神科医生郎小娥的十级美颜证件照引发热议，成了不少网友的快乐源泉啊！我看了真的是很搞笑啊！有人认为啊，医生专家公示照啊，首要作用就是便于患者辨认和身份的核实。过度美颜啊，确实容易造成啊识别困难。目前医院的官方平台已经更换了郎医生的证件照，新照片呢写实又端庄。郎小娥啊为主任医师，长期呢是深耕抑郁症、青少年心理障碍诊疗领域，收获了众多患者的好评。记者注意到，这次蜂窝之后，郎医生近期的门诊号源显示为约满状态，可见其受欢迎程度啊，确实啊。这张照片一出来确实得笑一下啊，也不怎么抑郁了。实际上呢，不少医生啊凭借反差形象呢走红网络，打破了大众对于医生刻板印象的这个原有的刻板印象。例如啊，江苏省中医院整形科医生文可，面对网友对其容貌的持续关注，他不仅不回避，反而主动将其转化为科普的切口，以开放而且专业的态度在社交媒体上科普整形知识。那一张美颜证件照啊，它只是一个小小的插曲啊，博您一笑。那医生的核心价值在于诊疗医术，医者仁心。我们网友呢，一定要理性吃瓜，不要人身攻击，聚焦专业能力才是看待医护人员的正确方式。那同时啊，也对很多的这个平台啊，公职人员还有医护啊，公示照片，那也是提了个醒，一定要以清晰写实为主啊，便于大家这个辨识。我们大家啊，对于这种奇葩的一些证件照啊，也停止自己的网暴啊，博宁一笑即可。近日呢，随着电影《蜘蛛侠：崭新之日》上映，蜘蛛侠单手撑动作呢，引发了网友的挑战，不少人啊模仿该高难度动作，有人挑。

挑战失败，造成了手腕、肩部的损伤，甚至晒出了病床的一个照片。这个我也看了，确实难度挺高啊。对于这我这种小胖子来说，很难。健身教练表示啊，该动作对于肩部核心稳定性要求非常高，新手尝试会给肩膀带来巨大压力。医生介绍，动作极易损伤腕关节、三角软骨复合体，还可能会伤及肩关节、腰椎。医生提醒，有关节旧伤、腰背不适或者是无健身基础人群，切勿盲目的跟风。健身爱好者若想尝试啊，需要循序渐进，先夯实平板支撑等基础的力量训练。这网红挑战呢，看着是挺炫酷的啊，可是没有力量基础硬去模仿，只会造成关节的伤病。网红潮流适时欣赏，不要盲目跟风复刻高难度动作，健康啊远远要比短视频流量要更加的重要。短视频网红动作，理性围观，量力而行。运动挑战前期一定要做好这个基础力量的练习，有旧伤零基础直接放弃高危动作，避免意外受伤，看看就好了，不要模仿。

0: 小学生起得早，交通小队排得好，过马路走横道，行走应走人行道，听指挥别乱跑，平平安安到学校。
1: 小朋友别打闹，停下脚步把灯瞧，红灯停，绿灯行，黄灯请你准备好，红绿黄灯是命令，交通法规要记牢。
2: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3: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4: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5: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6: 谢谢你在湿滑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7: 谢谢你帮我系好安全带，让我守住稳稳的幸福。
8: 谢谢你，
9: 谢谢你，
10: 谢谢你，
11: 谢谢你，
3: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因为有你，我们的暖城鄂尔多斯更美好。
2: 谢谢你遵守交规。
0: 中午了，您想听点啥？新鲜资讯、生活律动，还是观点碰撞？
12: 你的关心，我的关注，都在这里。用心、用声、用速度，捕捉生活信息，品谈最新要闻。每天正午，一起锁定新闻评弹。
13: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高速路荣乌高速在石灰川大桥附近自东向西方向，从棋盘井立交桥到乌马高速自北向南方向，在那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已经出现了行车不畅的状况，G109多处路段严重拥堵。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在石灰川大桥附近自东向西方向，从棋盘井立交桥到乌马高速自北向南方向，在那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八九六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14: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新闻评弹，接下来呢继续跟大家来一起聊新闻。说一说啊，漂流啊，竟然还漂出擦边来了，这样的宣传啊，真的是不可取。近日呢，有多名网友称啊，贵州省贵定县洛北河，也就是通天河漂流项目中，景区呢存在半漂服务。该服务呢被指存在擦边，甚至有网友戏称为商务漂流。根据报道呢，该业务工作人员明确啊，1988元项目呢可以牵手抱抱亲亲，并表示其他服务可以与半漂女子详谈。7月31号，洛北通天河漂流账号发布严正声明，称网红擦边半漂并非景区官方项目，系贵定洛水音浪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私自对外推出，将会依法追责。贵定县联合调查组通报称，相关企业未严格执行合同约定，开展半漂服务造成了不良影响。有偿半漂啊，后续的服务都可以谈，哎，一套明码标价的表述，再加上网络宣传用的美女图片，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不是什么正经生意。相关服务内容和宣传啊，早已经越过了边界，还未进一步的不法交易打开了缺口。对此，当地的及时调查回应也是对自身旅游品牌和形象的必要止损。这套半漂的商业模式套路清晰，隐患重重，打着 NPC 半漂陪伴经济的幌子，以提供情绪价值为噱头，把异性亲密接触当卖点，已然游走在软色情灰色地带。看似是在搞文旅创新啊，本质上就是在搞有偿陪侍，让人倍感不适。创新有边界，流量有底线，文旅产业的探索绝不能跨过法律红线，突破公序良俗，更不能依靠这种所谓的暧昧擦边、制造色情的这种想象来换取客源。否则啊，经营思路一旦扭曲，即便抓住了流量风口，当地的文旅品牌可能就会毁于这一时的投机。公开报道中呢，洛北河漂流曾被誉为黔中第一漂，因管理失序被迫停漂，沉寂长达

人，每天都会有400组客人，能聚拢这些人进而形成利益分成的灰色交易共同体，不可能是一时之功，也不可能仅仅因为隐藏的好。据此呢，景区通报中称啊，合作公司私自对外推出，难免给人甩锅之感，就发生在眼皮子底下，而且对方还在景区公开贴海报营销，这算什么私自，分明就是明目张胆。近年来呢，多地景区相继推出了 NPC 服务，有的确实起到了活跃氛围、提供情绪价值的作用，但也有的因为这个行为出格啊，被指低俗，遭到了舆论的反噬。此次擦边半飘乱象的曝光，再次提醒，靠猎奇擦边换来的流量注定是短期的泡沫。对这类擦边乱象，不能仅靠事后追责，更需要建立常态化监管机制。景区有必要检视自身存在的管理漏洞，进一步完善旅游项目的审核把关流程，不能让合作方的出格营销坏了景区名声。这也是一个厘清服务边界的过程，景区的经营重心应该回归到优化游玩体验、完善安全保障、挖掘本土特色上。监管部门呢，则需要加强前置巡查，压缩模糊消费与私下违规交易的空间。任何文旅项目的发展都不能以牺牲公序良俗为代价，游客认的是景区的牌子，景区项目无论是出自私自还是官方，景区都得为自身的一个形象来负责，不能在暧昧套路中消耗公众的信任。

欢迎回来，继续跟大家来一起聊新闻。大家呢听说过集中供暖，有没有听说过集中供冷呢？三伏天酷热难耐，可在江苏徐州却有居民正在享受一种别样的清凉，不用开空调，室温就能够保持在25摄氏度左右。这份清凉从何而来呢？根据央视新闻的报道，这两天呢，江苏徐州最高气温超过了35摄氏度，但家住徐州主城区的王女士家在没有开空调的情况下，室内呢却不到26度。这份凉意呢来自于地板之下，地暖管里流动的低温水实现了地面辐射供冷。小区居民家所享受的这份清凉啊，来自于当地已经关闭的卧牛山煤矿。矿井呢虽然说已经关停了，但井巷内的积水常年保持在19摄氏度左右，而且不断流，是天然的冷却液。当地企业通过技术创新，将矿井水引到了居民小区换热站，再通过冬季所用的供暖管网为用户家来降温。徐州小区试点集中供冷这事儿不乏看点。首先呢，这是变废为宝的典型。煤矿关了，很多人会觉得那就是个废弃的大坑，既不好看也不安全，处理起来还费钱。徐州呢没有简单的填埋，也没放着不管，反倒让它二次上岗了。原来地下那些恒温的水不光不是麻烦，还成了宝贝，换个思路，包袱就变成资源了。再一个，从用能上看也更加的划算。传统空调呢靠压缩机制冷，电耗大，大量空调使用之后还加剧了城市热岛效应，而矿井水供冷主要靠换热，不靠耗电硬扛，能耗啊据说能降50%左右。徐州小区现在试点的这100来户，每年呢就能少排50吨二氧化碳，数字听着不大，但真要铺开了那就是大账。对老百姓来说呢，最实在的是体感和钱袋子。空调吹多了，有人关节不舒服，有人电费单子看得肉疼。而地面辐射供冷这种方式呢，没有风感，没有噪声，温度均匀，体感舒适。收费呢，现在是试点按季度收，一平方米4块钱，比起自家开空调，这笔账的确划算得多。当然了，也有人怀疑说啊，这种模式在别的地方未必能够复制啊，因为不是每个城市都有废弃的矿井。但徐州这事儿啊，真正值得借鉴的不是矿井水这个具体技术，而是它背后的思路。很多城市呢都有闲置的老厂房、老矿区、旧房空洞，甚至是废弃的水库渠道，这些东西能不能也换个用法呢？能不能从要花钱处理变成能生钱利用？能不能不总想着推倒重来大拆大建，而是看看手里已经有什么，稍微改改就能派上新用场呢？徐州这种冬暖夏凉一张网的做法，就充分利用了原有的供暖网管网还有废弃的矿井水。技术门槛未必很高，但心思用到了，而且呢是实打实的先试了再说，先让居民体感到位，再用事实说话，比光喊口号啊有用的多。眼下试点还在推进，规模呢还不大啊，肯定也会遇到管网改造、水量稳定性、维护成本等实际问题，但方向呢是对的，步子稳一点也没关系。城市治理说到底啊，还是要让普通人在日常里感到改善还有变化。酷暑天能少开点空调，省点电费，家里还凉凉爽爽，那都是实实在在的幸福感。希望徐州这件事儿啊能够越做越实，也期待更多的城市能够触类旁通，把那些被遗忘的角落变成居民生活里实实在在舒适和便利。绿色发展不一定非得高大上，有的时候呢就是从地底下19度的那股水开始的。

0: 让世界更温暖，需要很多善意的话语。
1: 暴雨快来了，请做好预防准备。
2: 开始下雨了，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1: 暴雨仍在持续，如果你在低洼处，快到高处躲避，等待救援。
3: 感谢武警战士给我们的帮助，你们是最可爱的人。
1: 重整家园，大家干起来。
0: 而让世界更寒冷，只需要一句谣言。
4: 发大水了，听说半个村都冲没了，好多人都失踪了。
0: 理智判断，谨慎转发，让谣言止于我们的指尖。
5: 二的平方等于四，四的平方等于256，256的256次方，617位数，读完就超过2分钟。一个谣言多次传播后，往往会以几何基数蔓延，

危害无穷，谣言的牺牲品就是真相。擦亮眼睛，学会分辨，欢迎进入真相五分钟。

真相五分钟，最后一点时间跟大家来一起聊聊真相啊。最近呢，市面上出现了大量的这种无籽的这种水果啊，非常的可口，但也伴随着无籽水果的谣言也来了啊，说这无籽水果是用了避孕药，所以说不能吃，这是真的吗？我默默放下了手中的麒麟西瓜啊，默默放下了手中的无籽葡萄。无籽水果和避孕药没有任何关系。避孕药啊，主要通过调节人体激素水平影响生殖过程，而植物的生长发育调控机制与动物完全不同。人类使用的避孕药无法在植物身上发挥类似作用。无籽水果的形成啊，不同的科学方法，例如呢，无籽西瓜呢是通过育种获得的特殊植株，由于染色体配对异常，无法正常形成种子。无籽葡萄呢，则多与品种自身的遗传特性有关。生产过程中呢，也可能会使用植物生长调节剂改善果实品质，这些方法呢都是针对植物自身生长规律进行调控，与人避孕没有关系。总之呢，无籽水果与避孕药没关，在营养成分与普通水果呢也没有什么明显的差异，消费者通过正规渠道购买即可放心食用。那说到这儿呢，我又端起了无籽西瓜和无籽葡萄啊，放心吃，没事的，里面没有避孕药。还有一种非常可怕的说法，说置换年轻的血浆能够抗衰，这是真的吗？没有依据。血浆置换本身是一种严格的临床治疗手段，有明确的技术规范与适用证，用于清除血液中的异常抗体、免疫复合物等致病成分。目前呢，并没有可靠证据表明输入年轻捐献者的血浆啊，能够延缓或者是逆转衰老。置换年轻血浆抗衰的观点起源于动物实验研究。当年轻与年老的小鼠共享血液循环之后呢，老年小鼠的某些组织功能出现了改善，但这是属于实验模型，与直接给人输注年轻血浆是两回事儿。而且这类实验主要用于探索衰老机制，其原理尚未明确，并不能直接推导出有效的抗衰老的疗法。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曾多次公开警示，没有证据证明年轻血浆能抗衰老、改善记忆或延寿，同时还存在感染、过敏、超循环、超负荷等等风险。总之呢，目前并无科学依据来支持置换年轻血浆能抗衰老，公众呢应该理性的看待此类说法啊，警惕未经证实的医疗宣传。好，看时间呢，已经到了北京时间的12:56了。那我们今天的新闻评弹就是这样了，也是感谢大家的陪伴与守候。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了，拜拜。

鄂尔多斯大剧院不仅是鄂尔多斯这座城市的一处独特风景，更是一个让高雅艺术融入城市生活的文化殿堂。一场场艺术盛宴让这座城市跃动起丰富多彩的文化脉搏，润物无声地滴灌着这座城市的人文环境，塑造出鄂尔多斯城市文化生活的新形态。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原上放马，最要紧的不是让马跑得快，是知道草场的边界在哪儿。过了界，啃了别人的草场，马肥了，心就歪了。我父亲是牧马人，也是老党员。他常说，人这一辈子就像放马，手里攥着缰绳，心里得装着规矩。公家的草场，一根草都不能多啃，自己的马跑再远也得记得回来。后来我懂了，自由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是知道什么。

0: 么不能干。
1: 暖城鄂尔多斯，天大地大，规矩最大，联运暖城，心中有界。
2: 夏日生活乐淘淘，安全口诀要记牢。
3: 野塘河水切莫去，溺水危险要远离。
4: 走路骑车守规矩，水火用电多留意。
3: 明火蚊香远离床，燃气用完及时关。
4: 网络陷阱多提防，擦亮眼睛不上当。
2: 八九六提醒您，安全小事放心上，遇到危险不慌张，
5: 平安相伴快乐一下。
6: 哎呀，这说得反利搞恶理财，看着长又让了。
7: 大爷您可别上当，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明确，这些全是骗局。
6: 那遇到要业障码的了，
7: 一律拉黑。另外出租两卡还会触犯法律，可疑情况立即拨打110。
5: 全民学法防诈骗，守好咱们的养老钱血汗钱。
8: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
9: 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10: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11: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9: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干脆我把它花了。又怎么了？
11: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9: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哎呦，
11: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9: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11: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2: 相约广播剧场，好剧天天听。
1: 身经百战的八路军侦察员萧峰，带领着一支特殊的敌后敢死队，在冀中平原上与日军展开周旋。飞天大盗、杀猪立士、投诚的军官以及传奇女匪蝴蝶迷，他们在萧峰的带领下破胜轻功，大闹保定城，智取敌军发动机，巧换国宝图等，完成了一个个不可能的任务。请您收听由孙红家播讲的评书《敌后行动》。
12: 要潜入到保定火车站，那真是凶多吉少啊。杜鹏飞看了看小林青，担心地说，
13: 真的没问题吗？
12: 小林青走到桌子边上，指着上面的地图，
13: 大家过来看。
12: 众人全都围了上来。小林青摊开地图之后，用手指在上面指着，
13: 如果我猜得不错，敌人会把这个发动机运到保定火车站，然后途经这里。
12: 说着，他手指在地图上移动着。这保定火车站呢，始建于1899年，时称保定府站。1899年2月1日正式开通运营。1937年后，保定府站曾被改名为清苑县站，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啊，才改回保定站的。但是为了大家听起来有一个概念上的了解，再次

0: 咱们就说是保定战，虽然在历史上它现在应该被称为清苑县战。好了，咱们书归正传。小林青在地图上指着，他心里盘算着呀，如果我们潜入到火车站里面把东西偷出来，我想是不现实的，日军一定在此严密的防备。韩猛比较着急，
1: 那扯的扯啥犊子了，那也没用啊，咱也整不进去啊，也不能在里边爆出来，那出门就被人打死。
2: 哎，韩猛，
0: 秀儿看了一眼韩猛，
2: 你先听小林同志说完。
0: 哎，是啊，小林同志，那么你有什么办法吗？杜鹏飞询问着小林青。小林青微微一笑，
3: 是这样的，我们既然偷不出来，但是我们可以在半路上动手。
4: 啥玩意儿？半路动手？这听你这架势是要劫火车咋的？
0: 侯飞来劲儿了，
3: 倒不是劫火车，我们可以这样。
0: 说着他在地图上指了指，火车出了保定站之后会向荣城县方向驶进，我们可以兵分两路，一队人潜入到列车里，另一队人用马车随行，然后半路上我们把发动机给扔下去，下面的人负责接应，这样不就可以神不知鬼不觉的到手了吗？
1: 哟，不错呀。
0: 大伙一听啊，这个日本人的这个计划有点意思，可实行性还特别强，不用去蛮干啊，不至于冲进去又打又杀的，这个可以算是智取呀。侯飞呀，立刻大笑起来。
4: 哎，我说呀，你这日本八路不错呀，有两下子呀。
0: 好，那既然这样，我们就听小林同志的，我们兵分两路。杜鹏飞开心地说道。不过他又一想，可是潜入到火车站这个难度也不小啊，那么我们该怎么办呢？小林青看了看杜鹏飞和大家说道，
3: 是这样的，每天早上的时候，日军和伪军会在火车站附近招揽一些人手帮忙搬运货物，我们一队人马可以前去假装搬运货的人员，混到车上去，这个怎么样？
0: 说完小林青看了看大家，大家一听这个办法是真不错呀。
1: 那么这样，韩猛自告奋勇，我都憋坏了，我自己啊，我去当扛大包的，然后我就藏到车里，怎么样？
4: 你可得了吧。
0: 侯飞第一个反对，
4: 你瞅你这傻大个儿，你藏哪儿啊？啊，你能往哪儿藏？我告诉你，那个东西呀，搬到火车上以后，门立刻关上，里面你能往哪儿藏？那不是藏猫糊呢？
1: 不是，那我不藏，你藏啊？
4: 对，就得我藏。
0: 侯飞站起来了，
4: 我是干啥的？啊？这个事儿得我去。
1: 你别废话，我去。
0: 这俩人呢又掐起来了。杜鹏飞一摆手，行了，你们俩都去。
4: 啊，我俩都去？
0: 俩人愣住了。对呀，你们俩也有个照应，你们俩一起去怎么样啊？
4: 哼，那既然你都发话了，那我就勉强跟他去吧。
1: 哼，我呸，我想跟你去啊，这要不是鹏飞同志，谁稀罕带你玩啊？
4: 你说啥？
1: 咋的？
0: 这又要干。秀儿一摆手，
2: 行了，别吵了，天天打。

0: 也不烦。杜鹏飞思索了片刻，说道：可是我们怎么知道那发动机在哪个车厢里呢？我们总不能把每个车厢都翻个遍吧？小林青听到后笑了笑说：是这样的，我想到时候会运送很多东西，例如武器或者一些后勤补给之类的，而发动机一定会被钉在一个木箱子里，这样也方便运输。我们只需要注意到一点，就能够找到发动机。
1: 啊？那难道还有透视眼呢？
0: 不，不用靠眼睛，而是鼻子。
2: 鼻子？鼻子咋找啊？
0: 哦，我懂了。杜鹏飞笑了笑。你的意思是，那发动机一定有着特殊的气味，是不是？小林青笑了笑。
3: 嗨，啊，不好意思，我又说了日语。
0: 秀儿笑着说呀。
1: 没关系，你虽然说日语，但是你帮我们打鬼子。
3: 哈哈，是的，我想发动机上一定有着汽油的味道。你们可以顺着这条线索，在搬运的时候找一找，然后锁定，便潜伏在那个车厢里，这不就结了吗？
1: 哎，你这么说倒是个招儿。哎，再说了，我老侯这鼻子外号叫哮天犬，比狗还灵。
2: 你可别扒瞎了。
0: 还没等侯飞说完，韩猛又杠上了。
2: 知道我外号不？啊，我外号叫夜来香，有啥我一闻都知道。
1: 要不这么的吧，
0: 侯飞一拍桌子，
1: 你敢不敢明天比一比啊？咱俩谁先找到箱子，另一个人学狗叫爬两圈，敢不敢？
2: 敢，咋不敢呢？到时候你别赖账啊。
0: 杜鹏飞实在是受不了了。我说你们俩这萧峰不在就反天了，是不是啊？我们是游击队，是打鬼子的，不是让你们胡闹的，知道吗？杜鹏飞的脸立刻沉下来。这侯飞和韩猛啊，带有一定的江湖气息，草莽气息。他们呢，对于打鬼子，他们特别积极，但是思想上啊，还没经过改造。其实啊，这正是我八路军最为重要的传统，就是让你认识到为何而战。不是凑一帮人你就打鬼子，并不是这样，而是要扭转一个观念，你是为国报效，这是一件流血牺牲的事儿。很多人听信谣言，总说八路是土八路，也不想一想为什么土，这八路土在哪儿？这其实啊，就是在以讹传讹。土八路给人营造的感觉是一些带有江湖气息的，尤其近几年一些影视剧里常犯这种错误。他们呢，把这个八路形容为啊一些梁山好汉式的人物，反而拍国军角色的时候，一个个显得特别哈有素养，文质彬彬，这完全就是在胡拍，这歪曲了我军的建军思想。为什么是土八路呢？因为穿的不好，它并不是精神面貌不好，反而我军的精神面貌可以说是世界第一。说句狂话，在这个星球上，在这个地球上，你找不出比解放军或者比八路军还要有素质的部队。打个比方，在解放战争中解放上海时，上海的市民推开窗户看到的

0: 是八路军的部队睡在街头，他宁愿睡在马路上，也不会麻烦老百姓。像今年这新冠疫情横扫全球，我国上下一心齐心合力，纷纷前去抗疫。那么有新闻报道，解放军也前去进行支援，不仅在疫情，在水灾、洪灾或者地震等等，你都能看到我国部队的身影。这在外国是不能想象的，外国的军队它是不可能和百姓打成一片的，因为我们的军队是人民的子弟兵，所以我们军队的素质可以说是全球第一呀，第二还空缺呢。讲了半天也都是我个人的一些感慨，而这部书中像侯飞、韩猛等等，他们都是虚构的人物。开始他们身上不由自主的带有各种问题、各种毛病，但是在萧峰等人的领导下，他们将会脱胎换骨，正如几十年前那场战争中的大多数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凤凰涅槃。扯得有点远了啊，但是咱们接着说书。杜鹏飞立刻批评了他们俩，你们俩以后收敛着点，等萧峰同志回来再批评你们吧。
1: 哎，我们知道错了，这不说着玩的吗？
2: 就是就是，我们就是闹着玩。
0: 好了，听听小林青还有什么看法。小林青推了推眼镜说道，
3: 也没什么了，我们现在兵分两路，另一队人马可以现在就出发，因为我们的马车怎么也比不上火车嘛。
0: 杜鹏飞起身站起来，好，就这么定了。那么侯飞、韩猛，
2: 有。
0: 俩人站起来，腰杆挺得笔直，你们俩去火车站，现在就走，天亮正好到县城，然后混进去，想办法找出发动机，然后混到车厢上，等车出了保定，我们会在城外接你们，你们俩千万要小心。
1: 是，保证完成任务。
2: 是，我也保证完成任务。
0: 那你们快去吧。
1: 好。
0: 说完俩人转身出去了，到外面下山找了两匹快马，是直奔保定城。这俩人咱们暂且不说，单说杜鹏飞接着嘱咐，然后我、小林军和大壮兄弟还有秀儿姑娘，我们四个现在赶往保定城外，在城外接应他们。
2: 好。
0: 大伙是众志成城啊，很快这四个人也在圣心宫出发了，几个人下定了决心，是一定要把发动机弄到手。咱们压下众人如何巧夺发动机不说，单说萧峰，萧峰从丁有才家出来，并没着急去找特务队的冯细腿儿，而是当时天黑了，他找了家旅店投宿住了一晚，第二天一早吃了点东西，早早的来到了特务队，跟把门的一说要找冯细腿儿，就被请进去了。冯细腿儿一看信上的内容便明白了，这是丁有才又要往外倒腾药啊。再一看萧峰的穿着不像一般人，他张嘴就问了，你是何队长的表哥？
3: 对，丁有才现在正忙着，所以让我来取药。
0: 冯细腿不怀好意地笑着说，
3: 是，听说了

他最近特别忙，啊，说要改行干染房了。嘿嘿，行，你等着，我给小本太郎长官打个报告。说完，提笔写了个报告。走吧，你和我一起去趟宪兵队，不远。好，说着，俩人一起骑车到了宪兵队。冯细屯儿在门口对萧峰说："你在这儿等着，我进去找小本太君签字。"好嘞。萧峰推着车子站在宪兵队外边等着。不大一会儿，那冯细屯儿拿着报告出来了。"哎，揣好了，直接到医院取就行，我就不陪你了。"萧峰接过单子，好好的揣好，然后笑着说："哈，辛苦啊！那么改日我请你吃饭。"哟，那可好，你可别忘了啊！走了。这冯细屯走了，萧峰想："你不陪我最好啊，免得麻烦。"萧峰揣好这个单子。然后骑车去往了博爱医院。走着走着呀，就发现路过了警察局，门口停着辆没熄火的摩托车。萧峰走到这儿，哎呀，你这是为我省劲儿呢！说着，把自行车扔在一边，跳上摩托车就开走了。这一路上烟尘四起，来到了博爱医院。这里啊，对外是西医院，实际上，这里是日军华北战区野战医院。院内40%以上的医生都是日本人。此外，这里还配合华北派遣军防疫，给水部，又称北支。甲第1855部队以饮水净化和研究防治疾病为名，秘密地展开生化实验呢。萧峰走到这儿，向门岗出示了证件和申请报告，以特务队的身份做了登记。刚要进门，又被拦住了，要求交出武器才能进入。萧峰摘下从李长河那儿缴获来的盒子炮，而勃朗宁因为小巧，别在了腰间，被衣服盖着，并没被人发现。再说这些门卫啊，也不搜身，一看都知道这是汉奸啊，这是替日本人卖命的。就这样，萧峰走进了博爱医院。萧峰心想，这里可是龙潭虎穴呀。他知道这间医院的底细。此时，他看到医院的大厅里是人来人往，到处都是快步行走的人，还有一些伤兵被推在担架上，来回的疾驰。他知道小日本鬼子在之前反扫荡中也是惨遭打击。萧峰来到了二楼药房，顺着玻璃小窗递进去了这个申请报告。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0: 曾经。
1: 喂，有电话吗？
2: 喂，
3: 你猜猜我是谁啦？
2: 切，骗。
4: 请办案，买张聪子卡吧。
2: 哼，盗号。
5: 我最烦你们这些打劫的，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
0: 现在。
6: 小王，请给客户转账汇款50000块，账号已发。
0: 哟，这是领导发的微信，靠谱，我马上转账。
7: 网银升级，请点击链接。哎，这是银行客服的短信，我点。
8: 你怎么不长记性啊？又上了这狗东西的当了。
0: 不盲目轻信，不随意点击，提防电信诈骗，守护您的财富。
9: 如果有人对你这样说，
10: 来，就尝一口，没事儿的，就这一次。
9: 因为这一次，你的精神会瓦解，你的身体会垮塌。因为这一次，你的生活和快乐被击得粉碎。因为这一次，你的家人坠入茫茫黑夜。因为这一次，生命之门对你永远关闭。吸毒是这个世界上最笔直的不归路，永远拒绝第一次，拥抱生命，拒绝毒品。
11: 明末清初，双桂坊有一家南货店，老掌柜眼看兵荒马乱，生意不好做，就想定制一把缺斤少两的秤，谁知小儿媳妇儿却特意做了一把多半两的秤。就这样，南货店的生意兴旺起来。年三十晚上，还蒙在鼓里的家人围在一起，七嘴八舌地讨论发财的奥秘。这时候，小儿媳妇儿才道出实情：
12: 老百姓知道咱让利经营，量大福大，就愿意买咱家的东西，店里的生意就兴旺啦。
11: 第二天早上，老掌柜召集全家人，拿出了账房的钥匙。
13: 从今天起，账房钥匙就交给他了。
11: 再后来，这把良心秤的故事慢慢地在常州城流传开来。
0: 秤砣虽小，能称人心善恶；利益虽高，不取不义之财。
14: 身经百战的八路军侦察员萧峰，带领着一支特殊的敌后敢死队，在冀中平原上与日军展开周旋。飞天大盗、杀猪立士、投诚的军官以及传奇女匪蝴蝶迷，他们在萧峰的带领下破胜轻功，大闹保定城，智取敌军发动机，巧换国宝图等，完成了一个个不可能的任务。请您收听由孙红嘉播讲的评书《敌后行动》。
15: 此时他看到医院的大厅里是人来人往，到处都是快步行走的人，还有一些伤兵被推在担架上来回的疾驰。他知道小日本鬼子在之前反扫荡中也是惨遭打击。萧峰来到了二楼药房，顺着玻璃小窗递进去了这个申请报告。药房的工作人员接过报告一看，对萧峰说：
16: 您这个需要到三楼找青木院长签字。
15: 啊，好。萧峰拿回报告，上到三楼，找到了院长办公室。此时啊，办公室的门开着，里面坐着位50多岁、戴着金丝边眼镜的医生，在这儿正写东西呢。萧峰敲了敲门，用日语问好：“
16: 哦嗨哟，请问青木院长在吗？”
15: 屋中的人放下笔，抬头看看萧峰，
16: 用日语回复：
17: 私は、我就是青木，有什么事儿吗？
16: 萧峰说道：哦，我是特务队过来取药的，小本太君已经签字同意，还请青木院长签字批准。青木接过这个申请报告，确认无疑，签好自己的名字，重新交给萧峰，转过身，双手交叉地放在桌子上，微笑着对萧峰说：
17: 我听你的口音像是福冈人，那是我的家乡，没到这个世界，滋养花便开了。
16: 萧峰一听，自己哪知道什么花啊，我这什么口音我也是乱说的，便岔开了话题。
17: 哦，我曾在福冈住过一段时间，出生在本州富士山下。哦，富士山，太好了，那是我们大日本的灵山，是我们大和民族精神的象征。
16: 萧峰心想，你狗屁富士山呢，你那老破山头子，你在我们中国都排不上号。我们这里是什么山？黄山、泰山、昆仑山等等，多少个名山大川呢、啊、萧峰当时就想给他几句，心想我还是算了吧。现在怎么办呢？只能捧着聊啊。
17: 啊嗨，哎呀，富士山嘛，精神病的象征啊，不是，精神象征。我们大日本帝国是最强大的。青木院长，那就不打扰了，我先告辞。
16: 说完，萧峰打了个立正。这老头子呀，从这办公桌后站起来。
17: 啊，去吧，去吧，让我们为天皇而战，共同建立大东亚共荣圈。
16: 啊嗨，萧峰点头出来了，心想我共荣你姥姥。哎呀，你等着吧，小日本鬼子，我早晚给你周出去。说着话，他就往药房走，想着刚才自己说的话呀，恨不得给自己一嘴巴。到了药房窗口，再次递进报

0: 里面的人一看签字俱全，马上备药，整整一小箱啊。
1: 先生，这药给您送去，还是邮走，还是您自己带走？
0: 萧峰想想，邮走，邮哪儿去？

0: 行车和特务。为首的不是别人，正是那丁有才。咱们压下萧峰暂且不说，单说杜鹏飞等人几个人坐上辆马车，由大壮赶着就要出发呀。可是杜鹏飞灵机一动，哎，等等，上次剧团临走的时候是不是放这儿一个道具的棺材呀？杜鹏飞想起这个来了。话说那剧团走的时候啊，闲带的东西太多，而且不方便这长途运输，就和这观众的人商量，能不能把一些道具放在那个仓库中。圣清宫方面是答应下来了，这有什么呀，不就放点东西吗，啊，随便用。结果剧团就放了好多不用的闲置道具，其中有一样道具杜鹏飞想起来了，是一副棺材，哎，棺椁。有些剧会需要这个，但是当时剧团嫌带着麻烦，啊，就扔在这儿吧，以后来回来拿。杜鹏飞此时想起，这如果是把发动机拿到手，那得有东西装啊，那不能还是一个大木头箱子，这样会引人注目。他就把这事儿和大壮说了，这大壮也想起来了，
1: 哦，对呀，有一个在那个仓库中呢。
0: 杜鹏飞笑着说，好，派几个兄弟去把那棺椁抬到车上来。
1: 好。
0: 大壮也没多问，就命底下人把那棺椁抬了上来，很快就放在车上。
2: 杜大哥，您要这个干嘛呀？
0: 秀儿有些不懂。杜鹏飞笑着说道，嗨，也许到时候会用得着呢，走吧，咱们出发。就这样，杜鹏飞带着秀儿、大壮还有小林青四个人是出发了，直奔保定城外。几个人一路向前赶，咱们暂且不说，单说这侯飞、韩蒙两人，两人是骑马先走的，那真是快步如飞呀。书说简短，这天没亮就赶到了保定城外。这时候城门还没开呢，门口啊有一些老百姓，有挑着担子的，啊，背着包的。两个人一合计，咱们先别凑上前去了，把这马先拴在远处，哎，别骑进去，这个太招摇。就这样，俩人绕了一个大圈啊，把马拴在了那青纱帐中。钻出来之后，向着城门方向走去。这一路上就看有日本车辆进进出出，上面有很多士兵啊，端着三八大盖啊，戴着钢盔，还有一些特务啊，汉奸在巡逻着，主持治安。俩人就走到城门口了，就听一个小汉奸喊，
3: 都别急都别急，排队排队啊，马上城门就开了，把良民证拿出来。
0: 侯飞一听，哟，还要良民证才能进去啊，他摸摸自己身上没带，他又瞅了眼韩猛，韩猛一瞪眼珠子，你瞅我干啥，我像良民呢？
2: 那怎么办呢？
4: 怎么办，你想办法。
0: 侯飞心想，那也只能我想办法了。他就在人群中开始四处观察，用土话说就是学嘛呀，瞅瞅这个，瞅瞅那个。最后啊，他盯上一位，这位梳着个大背头啊，一看起来这面相就不像好人，跟这个管家身旁有那么五六个人呢，这几个人在等着，
2: 他带的下

0: 人就说话了：“大哥，这次来保定，咱们可得好好玩玩啊，不知道这礼能不能送出去啊？”打头的那位说了：“
1: 放心，有关系，送完了礼，咱们哥几个再找点乐子啊，大吃一顿。”
0: 这几个人是骑着马来的，下人们牵着马，围着这个少爷模样的人一直在阿谀奉承。侯飞看了看，然后对韩蒙使了个眼色：“
1: 那不有吗？你瞧好吧，等着。”
0: 说着呀，这侯飞就溜达过去了。他边走，这眼睛边扫描，看着这个衣兜在哪儿，从哪儿下手。走着走着，他一下子就撞到为首这人的身上了。
2: 哎呦！
0: 这小子一叫，一看哪儿来这么个要饭花子呀，用手一推，上去就给侯飞一个大嘴巴。
2: 你瞎呀你呀！
0: 其他几个下人立刻也围上来。侯飞立刻装怂：“
1: 哎呀，对不起大爷，没看见你。”“瞎了你的狗眼。嗯，我这身衣服太福祥做的，你赔得起吗？”“
0: 哎呀，实在对不起。”这侯飞抱歉呐，上去啊就要用手拍这小子身上。“
1: 哎呀，你看这给你撞脏了，大哥对不起啊，我这是饿的呀，我饿的，我这不等着进城呢吗？你看你大人不把小人怪，你放了我吧。”“
2: 哼，一边去，再往我身前凑，我打死你。”“
1: 哎，好。”
0: 侯飞一脸哀求着回来了，就站到队伍的后排。韩猛一看这侯飞挨揍，就要过去，可是就见侯飞暗中向他摆了摆手。韩猛心想，这什么毛病啊，上去挨个大嘴巴回来了。结果侯飞溜达到身边，把手腕一翻：“
1: 哎，大哥，看看这是啥。”
0: 哟，韩蒙就见这侯飞手上啊拿着两张良民证。“
3: 啊，你变戏法的呀？”“
1: 哼，变戏法，你还真说对了，我这是大变良民证。哎，行了行了，一人一个。”
0: 说着递给了韩蒙一个。赶巧这时候，这保定城城门大开，前边的人呼呼啦啦的往里进。“
2: 哎，别急别急。”
0: 到处都有老百姓在嚷啊。然后旁边的治安队在维持着秩序。这前面打侯飞的那伙人呢，就走到了这日本兵的关卡处。一个小汉奸对着这伙人就大喊：“
2: 良民证，良民证，都掏出来。”
0: 因为身后站着日本兵啊，这些特务说话是特别的横，对自己的同胞那不是打就是骂呀。那伙人当中那个大少爷立刻点头哈腰的说：“
2: 有有，来，大伙把良民证都掏出来。”
0: 这伙人就站那儿开始掏啊。“
1: 这是我的良民证。”
0: 说着这小子把手就掏出来，也没看是什么，就递了过去。哎，结果这汉奸接过来一看，上去就给这小子一个大嘴巴：“
2: 你找死啊啊！”“
1: 哎，怎么了？”
0: 这小子莫名其妙挨了一嘴巴，不明白怎么回事。这小汉奸把手中这东西在他面前摆了摆：“
1: 这是什么呀？啊，你好大的胆子呀！”
0: 挨了揍这小子低头一看，傻眼了，这递过去的哪是良民证啊，竟然是一张符，这是怎么回事啊？

0: 咱们书中按笔交代，这侯妃身上带着好多张符呢。在圣清宫的时候，上茅厕没有纸，都用什么树杈子呀？啊，那个年代就那样。可侯妃这人多精啊，你这写这一大堆符有啥用啊？啊，你借我老侯用用吧。没事就偷了点符，天天在兜里揣着，啊，上厕所的时候就用。结果刚才施展了一个妙手空空啊，就这么一走，把他们身上的东西全给偷来了，然后把这符就放到这些人身上，哎，就这么快。结果这帮人现在每人手上一张。
1: 哎，这怎么回事啊？大少爷，你看我这也是。
2: 这不是见鬼了吗？哼，你敢戏耍太君，我再给你一下子。
0: 又挨了一下子。这小子捂着脸被打懵了，心想今天这是活见鬼了。这没办法，让这些汉奸特务一顿警棍给打到一边去了。
2: 一边去，别在这挡道，去下一个下一个。
0: 后面的人都上去了，很快就轮到了侯飞和韩猛。刚才咱们说了，这侯飞不光偷了这良民证，身上一些小玩意儿也都给偷来了。现在的侯飞呀，眼睛上戴着一个单框眼镜，金丝边的眼镜，看起来特别像个文化人。像还有什么烟斗也叼上了，也不知道在谁那儿顺来的。这么一看呢，和刚才简直是判若两人。侯飞心想，我在这保定警察局我干过呀，我在特高课里待过，我不能让人认出来，来了个小便装。结果这门卫哪认得出来呀，
2: 过去吧。
0: 把这良民证又交还给他们了，俩人拿过证件，大大方方的是走进了保定城。刚进去天还没亮呢，两人就直奔火车站呢。韩猛在道上还说呢，
3: 哎，我说老侯有两下子。
2: 哼，
0: 侯飞得意的一哼哼，
2: 那是，你也不问问我是干嘛的。好了，咱们快去火车站吧。
0: 很快就到了火车站的外面，这时候啊，只见这门口蹲着一大批的流民呢，一个个蓬头垢面的，面黄肌瘦的。在这个年代啊，有很多这种流民，他们就想找个活儿，扛扛大包啊，不用给钱，给点馒头什么都行。所以在这火车站外边就有这么一大批人等着干活呢。这侯飞和韩猛也蹲在其中。可是啊，这流民也有流民的规矩啊，里面也有组织，像丐帮一样。你来俩陌生人就往里挤，那能让吗？正挤呢，来了三四个大汉，就站在侯飞和韩猛的面前了。
2: 哪儿来的啊？懂不懂规矩？上这儿干活，问过我段老三了吗？
0: 这小子叫段老三。侯飞看了看韩猛，心想，你别段老三段老六的了，该你出手了。韩猛明白，往前一站，
4: 我们哥俩来不要钱啊，也不要馒头。
2: 哟，还有这好事儿？
0: 这段老三这伙人一听，这不来俩傻子吗？他们就问了，
2: 那你们要什么呀？
4: 是这样，啥也不要，我们赚的钱都给你们。哎呀，我俩呀就是闲的，有劲儿没地方使。这样一会儿

0: 喊人的时候，你把我俩抱上去，我俩呀赚的钱都给你们，啊，赚的吃的也都交上来，行不行？这段老三一听还有这好事呢，哎呀，那真太好了。这小子咧嘴一乐，侯飞一看差点没乐出来，这俩门牙都没了。这段老三说，行，嘿嘿，那这儿待着吧。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0: 年轻时。
1: 下班了，下班了，
2: 走了，走了。
3: 王海，走，喝酒去。
4: 你们去吧，
5: 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3: 傻呀，你下班了，
5: 不弄完呀，不踏实。
0: 十年后，
3: 老王啊，跟你一块儿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5: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3: 啥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5: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0: 二十年后，
6: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5: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6: 我也行。
5: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6: 嗯，师傅，我明白了。
0: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
7: 小学生起得早，交通小队排得好，过马路走横道，行走应走人行道，听指挥别乱跑，平平安安到学校。
8: 小朋友别打闹，停下脚步把灯瞧，红灯停，绿灯行，黄灯请你准备好，红绿黄灯是命令，交通法规要记牢。
9: 图书馆是一座城市的心灵栖息地，鄂尔多斯图书馆的造型像三本矗立的书籍，彰显着浓厚的书香文化特色。在馆内，人们在文字的世界里平静思考，在书香的浸染中滋养灵魂。鄂尔多斯图书馆已经成为温暖城市、润泽心田的文化符号。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FM 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在暖城，您关心的这里都有，连接你我，融通世界，融通世界。让我们点开暖新闻客户端，倾听暖城故事，传播温暖声音。愿暖新闻让您更加温暖。手机应用商店搜索暖新闻，下载安装。

0: 在暖城鄂尔多斯，天黑得慢。小时候，爷爷下班回来，总要先在门口跺跺脚，把身上的土抖干净。他点上一盏煤油灯，跟我说：“孩子，人这一辈子，心里头要亮堂。灯里指天油，别掺水。”后来我懂了，那盏灯添的是清白，照的是良心。暖城之夜，万家灯火，每一扇窗后的光亮都是代代相传的清澈。联运暖城，清风传家。
1: 哎，明明，快把抹布给妈妈拿来。
2: 等会儿，小蚂蚁正搬家呢。
1: 哎呀，你这孩子就是懒。
2: 妈妈，你看我这个字写得漂亮吗？
1: 就这个字写得还行，你看你其他字写的什么呀？哎，明明，赶快走呀。
2: 妈妈，你看那个老奶奶好像

0: 走不动了，我们去帮帮他吧。
1: 学习学的不咋样，闲事管得倒挺多的，赶快回家写作业去。
2: 家长朋友，当您抱怨孩子这不好那不对的时候，您是否忽视了孩子身上的闪光点？罗丹说，世界上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好孩子就在您身边，希望您去发现。
3: 哎，宝贝儿，今天老爸带你出去玩，怎么不高兴啊？
0: 您要跟我说话，先把安全带系上。
3: 啊，不好意思，我又忘了，马上就系，马上就系。
0: 您怎么又忘记出门之前妈妈对您的嘱咐呢？这可是我们对您的爱呀。
4: 驾乘出行，请系安全带，这是来自家人的关爱。

关注生活，关注天气，我们来了解鄂尔多斯市气象台发布的短期重振天气预报。先来了解形势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地区多云转晴，东北部地区会有分散性阵雨的出现，局地对流性天气。具体预报如下：康巴什多云转晴，15度到27度；东胜多云转晴，17度到25度；树林昭镇多云转晴，16度到28度。悉尼镇多云转晴，17度到30度；乌兰镇多云转晴，15度到29度；敖勒昭奇镇多云转晴，15度到28度。甘鲁图镇多云转晴，16度到27度；安勒腾喜热镇多云转晴，16度到26度；薛家湾镇阵雨转晴，15度到24度；伊克乌素多云转晴，18度到32度。再来回顾一下康巴什和东胜的天气情况：康巴什多云转晴，15度到27度；东胜多云转晴，17度到25度。八九六提示大家注意天气的变化，稍后带来午后甜心派，不要走开，节目当中再会。

0: 岁月静好离不开未雨绸缪，汛期来临，请留意天气变化，看好家中孩子，远离河道与积水区域，不涉水，不贪玩，防范一小步，平安一大步。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提示您，提高汛期避险意识，守护夏日美好家园。
1: 关注，关注是面对生活的一种解读。无论世界如何瞬息万变，身边如何人来人往，他永远都有自己的见解和态度。分享，分享，像一个保。

0: 览群书的智者从不迷路，选择了什么样的视角，就选择了什么样的高度。在 FM 八十九点六的电波里，你会听到鄂尔多斯成长的脚步，你会触摸百姓生活的律动。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汉语综合广播。
1: 嘿，朋友，您的下午茶糖分已超标。是谁的耳朵又在偷吃小蛋糕？欢迎潜入今日午后甜心派，您的专属甜蜜补给站。在这里有全球新鲜时尚资讯、热门影视锦溪推荐、穿搭旅游疯狂种草。我是您的甜心派送员康宁，工作日下午两点解锁一小时超能力。午后甜心派，把无聊拍走，让快乐填满您的耳朵。

午后甜心派，快乐不等待，欢迎大家继续在北京时间14:10来锁定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收听到今天的节目。今天呢是2026年8月3号星期一，我们崭新的一周正式开启了。每天啊，就感觉这个时间过得真的很快，日子呢也是悄无声息的，一周又一周，转瞬即逝。所以今天也希望大家继续调整好心态，我们收拾好心情，认真的来对待手头的每一件小事儿。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周平安顺遂，事事顺心。我们先来进入今天的甜心速递，一起来听一听近期值得您关注的新鲜事。亲爱的朋友们，您的包裹正在派送中，这里云集全球时尚动态，十分钟尽在掌握，甜心速递准时到达。

甜心速递，热点资讯准时打。我们先来关注身边事。首先呢，想给正在找工作啊，有用工需求的朋友们来分享一则招聘的消息。东胜区就业服务中心呢，将会在8月15号，也就是本周六的上午9点到12点，在东胜区人力资源市场举办线下的专场招聘会。那本次招聘会呢，它面向的人群范围比较广，应往届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包括农牧民朋友，还有城镇失业人员、就业困难群众、退役军人及家属，所有有求职意向的城乡劳动者，大家都是可以来到场参与的。有招工计划的企业也能够报名来参展。企业报名呢，需要填码，填写好统一的模板企业人才需求信息表。那这个报名截止的时间呢，是在8月13号中午的12点。展位信息呢，大家可以在暖城就业小程序，或者说东胜就业公众号来去查看。那求职的朋友，我们可以提前去登录暖城就业小程序，去完善好您的个人求职信息。那么在招聘会现场呢，携带简历，我们就可以入场来咨询了。大家呢有任何的疑问，我们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775120037，04775120037。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活动啊，不管是刚走出校园的毕业生，还是想要换工作寻求再就业的市民朋友，大家呢都是可以直接到现场，我们来了解一下您想咨询的岗位详情。希望大家都能够找到适合您的工作。再来我们说一说平时喜欢散步运动健身的朋友们啊，我们目前有一处全新的打卡地点，大家可以纳入到您的运动清单当中了。来了解一下鄂尔多斯市人才公园，现在呢已经全面建成并且对外开放。公园呢紧邻人才科创中心，以智慧暖城才聚鄂尔多斯为建设的核心，融合文化展示、科创交流、日常休闲多重功能。园内呢景观亮点啊还是比较多的，标志性的建筑智慧书卷梳理了城市产业转型发展历程，也展示了各行各业优秀人才的奋斗故事，还搭配了体感互动的卷轴装置啊，大家滑动屏幕，我们就可以看到城市的科创包括非遗相关的数字内容。这个中央文化广场呢，主要是公共的一个活动空间，配套的人才驿站，延续了各类的科创服务。在园区呢，比较有特色的哈，我觉得是智慧配套设备，包括 AI 智慧夜跑，搭载了人体感应灯光，就能够根据人流量啊调节这个亮度，同时呢还能够记录您的跑步里程、时长等运动数据。激光草坪呢也搭配到了一些雾化的装置，在夜间呢会投射动态光影，所以说在这里啊氛围感还是比较足的，很适合白天游园观景，夜晚跑步和散步。在人才公园，它确实巧妙地结合了科技、人才文化还有休闲景观，所以大家都可以来这里来放松身心、锻炼身体。我们也能够了解到啊这个城市的发展历程，包括一些优秀的人才事迹，休闲文化两不误。

再来，我们说到啊，您喜欢读书吗？如果说您非常喜欢读书的话，大家不要错过线上的阅读福利。那目前呢，愿界内蒙古21天阅读打卡活动现在呢正在进行当中。那活动的时间是从8月1号开始，一直持续到8月21号，面向我们全内蒙古的读者去开放参与的。这个参与方式还是比较简单，大家微信来搜索草原借阅小程序，进入到线上的阅读板块，打开内蒙古数字草原书屋，在首页找到打卡入口，那每天的有效阅读满20分钟就可以完成当日的打卡了。但是呢，我们要注意听书还有 AI 朗读，这个是不去计入有效时长的。每天呢阅读上限是8个小时，活动评奖呢设有相应的门槛啊，累计打卡不足12天，或者说总阅读量时长低于200分钟，这个是没有办法参与抽奖的。那打卡天数相同的情况下，会结合您的阅读时长、阅读书籍数量、有效的书评去综合排名。奖项呢也分为了3个档位，包括10名阅读之星可以领取阅见内蒙古全套书籍，20名阅读先锋可以获得诗词里的内蒙古，50名阅读达人会给大家赠送掂量生活单册书屋。活动呢结束10个工作日内，平台会在书城的首页公示获奖名单以及领奖的方式。所以希望所有的读者朋友啊，大家都能够参与一下，我们足不出户啊，来品读我们内蒙古的相关书籍，也可以去利用一些碎片化的时间，丰富您的精神世界，我们也培养长期阅读的好习惯。

最后想跟您来关注一条和我们住房息息相关的政策消息啊。7月31号，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

基金管理条例修改草案推出了很多惠民的调整。首先呢，缴存范围是进一步扩大，个体工商户、外卖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等灵活就业人员，大家都可以来自愿缴纳住房公积金。那其次，提取使用的范围给大家进一步拓宽了，自住房屋装修日常的物业费，这个也是可以被纳入公积金提取范畴的。那公积金呢，也不再局限于买房、租房这样的场景。与此同时呢，数字化改革持续推进，打通跨地区、跨部门业务壁垒，实现公积金异地互认互贷。这样的政策呢，调整重点啊，也是关照了新的市民、青年人，还有拓宽公积金保障的场景，满足群众化、多样性的住房相关的消费需求。而且也能够减轻我们普通人住房的一些相关的开支压力啊，也让公积金制度来惠及到更多的朋友。好的，以上是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整理的一些内容。未来呢，我们继续与您关注各种各样的便民资讯，一起合理规划生活。

电量高级，心情待机，甜心充电站来了。鄂尔多斯宝藏去处，全国潮流小众景点，带您解锁最新最潮最好玩的心情放松地。记得调频 FM89.6， 甜度满格，快乐出发。

欢迎回来，午后甜心派正在播出当中。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到甜心充电站。在往期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也分享到了很多我们适合出行的一些城市。今天呢，想带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江西的宜春，我们来客观聊一聊这一座赣西小城，也给大家一份比较实在的出行参考。我们先说说大家比较关心的温度情况哈。宜春呢，它地处江西省的西北部，那白天的温度普遍在33到36摄氏度左右，跟我们内陆大多数的城市一样，中午前后这个体感温度是非常炎热的。但是宜春的优势，它在于山林资源还有温泉资源。明月山一带它的海拔是比较高的，所以夏季的时候我们在市区啊还是能够感觉到一丝的凉爽。山间溪流瀑布还是很多，走在林间步道当中，体感温度就非常的舒适了。大家来这里呢，一定要做好防暑防晒啊，我们备好遮阳帽、冰袖还有水，这些物理防晒一定要做好。那么去往山区的话，也一定要带上一件薄外套。我们来好好认识一下这一座城市哈。宜春市区最值得逛的呢是圆洲桥楼，那这个是我们全国现存最古老的地方天文台遗址，建于南宋时期，那么距今呢已经过了千年了。楼高三层，飞檐翘角，我们登上这个楼呢，可以俯瞰到整座老城的风貌。市区的状元洲，这个是宜春的文化地标，古时学子呢就会常常在这里读书。那现在啊，这儿绿树成荫，非常适合傍晚来去散步。从市区往外走，游玩选择还是非常丰富的。明月山，这个是宜春最为值得去的地方。山体呢有12座1000米以上的山峰组成，主峰太平山海拔1735米。山间呢有很多很多瀑布，真的可以说瀑布成群。最有名的呢是，云谷飞瀑。落差119米，我们走到它附近就能够感受到非常的壮观了啊！水声轰鸣，水雾弥漫。

大家呢可以坐上缆车来上山，走这个青云栈道。栈道呢在悬崖边啊，蜿蜒3公里，脚下呢就是深谷，山顶有月亮湖，湖水非常清澈，也会倒映着四周的山影啊，所以说拍照片的话还是很好看的。那夏天的时候，明月山呢会举办避暑系列的活动，目前呢也是正在开展的过程当中，包括夜爬观星啊、山间音乐会、西涧茶会。大家呢可以不要着急，我们就在山里再住一晚。那这些活动呢都会在山间自然场景当中展开的。山脚下还有温汤镇的富硒温泉，水温呢常年会保持到68到72摄氏度，那它是我们中国著名的温泉之乡。泡完温泉啊，那皮肤特别滑，累了也正好放松一下。宜春呢是禅宗文化的重要发源地之一，仰山栖影啊，建于唐代，也是仰宗的祖庭黄庭坚、范成大等文人的观景啊，都是来这里去游历的。还有百丈禅寺在宜春的奉新县，百丈山海拔1200多米，所以我们夏天来这儿的话，既幽静又凉爽，也是我们中国禅宗百丈清规的发源地。大家走进古寺，焚香静坐，听一听山风拂过林梢的声音啊，又是另外一种放松惬意的感觉。我们说完好看的地方，当然美食也不能少。雌化鸡，这个是当地的招牌菜，鸡肉非常鲜嫩啊，汤汁浓郁。还有万载剁肉、宜春扎粉、上高蹄膀，每一道菜都透露着这种赣西人的实在。街头巷尾的炒扎粉，这个是本地人的深夜食堂，粉条呢很筋道啊，配料又丰富，大家可以配一瓶冰镇的豆奶，那这也是宜春夏天最为地道的打开方式了。如果说我们想在盛夏时光来寻一处能够静下来的地方，可以来到宜春，趁着夏日正好，我们去赣西的山水间走一走，在明月山上看一丝云海，也可以去温汤镇泡一池的温热泉水，再来尝一口地道的小炒肉啊，感受一下这一座城市在山水和市井之间沉淀出的自在和美好。

行走在鄂尔多斯，抬头是白云朵朵，耳畔是清风阵阵，俯身是绿草茫茫，眼前都是自然的美好。从红海子湿地的碧波荡漾，到七星湖沙漠的璀璨明珠，从响沙湾聆听大漠回响，到鄂尔多斯草原策马奔腾，这片土地上的山川、湖泊、草原与沙漠，陪伴着我们度过朝朝暮暮，描绘出一沙一湖一世界的动人画卷。灵动的生态需要众人相守。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提示您，守护绿水青山，就是守护我们心中的诗和远方。让我们一起行动，让暖城鄂尔多斯的天空更蓝，草木更绿，让眼前的美好代代相传。

的蓝天明净如洗，白云缓缓流动，给人浩瀚无垠的包容之感。这里的空气馥郁芬芳，每吸一口都是透彻肺腑的酣畅。

不破间嬉戏，携一缕清风的洒脱，采一片流云的飘逸，感受生活的诗意，享受最美的生态。这里是鄂尔多斯，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欢迎回来，午后甜心派正在播出当中。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到甜心放映室，相信有很多很多听众朋友和我一样，我们都是蜘蛛侠系列的忠实观众。之前呢，每一部蜘蛛侠电影我都完整的看过，每一次走进影院的时候也都会被彼得·帕克的热血、善良还有义无反顾的担当来打动。那么从最初特别青涩懵懂的少年超级英雄啊，到一路成长，历经了一些离别磨难，那我们呢也是跟着屏幕当中的角色一起成长去共情。近期影院全新上映的蜘蛛侠全新续作蜘蛛侠崭新之日，您看了吗？我昨天刚看完，今天在节目当中也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我的感受。这部影片呢依然是由汤姆·赫兰德去饰演彼得·帕克。故事呢，它的时间线承接了上一部蜘蛛侠英雄无归的结尾，在奇异博士遗忘咒语生效的四年之后正式展开。那场改写了全世界记忆的魔法过后，世间所有人，包括彼得最亲近的爱人 MG、 最好的朋友奈德都彻底抹去了关于彼得·帕克的所有记忆。曾经呢并肩作战，彼此托付真心的挚友还有爱人，那从此呢也和他形同陌路。那么这是彼得四年以来最大的心结还有遗憾。整整四年的时间，彼得呢孤身一人在纽约，没有了钢铁侠的庇护，也没有奇异博士的帮助，也没有任何伙伴去并肩作战，褪去了所有的光环还有外力的加持，所以他彻底变成了孤身前行的超级英雄。白天的他只是城市里平凡普通的年轻人，那为了生活奔波忙碌，这日子呢过得是又简单又拮据的。但是每当这个夜幕降临，他就穿上战衣，继续穿梭在城市的高楼大厦之间，也默默去守护着整座城市的安宁。无数个深夜的巡逻，无数次直面危机的对抗，还有无数次不为人知的牺牲，从来都没有人看见，没有人记得。长久的孤独和不被知晓的付出，也可以说每分每秒都在煎熬着这位年轻的彼得。因为常年的高强度战斗和基因的影响呢，彼得的身体啊还是慢慢出现了明显的异常，体内的蜘蛛基因持续异变，激素不断攀升，也让他原本比较稳定的超能力开始逐渐的失控，这也让他的行侠之路变得更为艰难了，随时面临着一些风险还有危机。在一次日常的城市巡逻打击犯罪的过程当中，彼得呢偶然结识了全新的角色琴，拥有精神操控能力的琴啊，可以说他也是既孤独又特殊的存在。他不被世人理解，独自承受着旁人没有办法体会的压力和孤单，所以两个同样孤独同样没有人铭记的人，他们在相遇之后，又擦出了别样的火花，慢慢的相互倾诉，彼此治愈，成为了黑暗日子当中为数不多的温暖支撑，也可以说为压抑的剧情去增添了几分温柔的色彩。

这一部影片最大的亮点呢，不再是眼花缭乱的打斗特效，而是聚焦于英雄的普通人内心。故事当中呢，彼得无数次啊，他远远看着 MG 和奈德安稳幸福的生活，那他们拥有了崭新平静的人生，唯独遗忘了自己。哪怕他的满心都是思念和不舍，彼得呢也选择了克制自己。他知道啊，自己的出现大概率会再一次破坏他们安稳的生活，去带来新的危机还有麻烦。那这种爱而不得，只能默默祝福，独自承受遗憾的隐忍，让人看起来也是十分的动容。看完整部电影还是比较有感触的啊！我们总是看到超级英雄光鲜强大的一面，但是又忽略了他们卸下战衣之后，他们也是一个会迷茫、会疲惫、会遗憾、会孤独的普通人。能力越大，责任越大的背后，也是无数次的牺牲、告别，还有独自扛下的所有风雨。如果说大家也是蜘蛛侠系列的老观众啊，我相信一定能够看懂在这一部当中所有的伏笔还有情绪。如果您还没有观影，真心大家推荐大家我们走到电影院去看一看。它不只是一部超级英雄的大片，也会让我们明白，真正的英雄从来不是天生强大，而是历经世事沧桑依旧心怀善良，坚守初心，温柔坦荡。

欢迎回来，午后甜心派正在播出当中。最后的时间，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长期久坐带来的身体隐患，还有一些我们日常简单的缓解办法吧。相信很多朋友知道啊，每天长时间坐着办公，哎呀，真的是非常累的一件事情。刷手机一坐就是大半天，很少起身活动哈。做 PPT 工作的时候也一样，坐的时间长了腰酸。长时间坐着啊，首先影响的确实是腰颈，上半身的重量它会持续压迫腰椎，特别引发腰肌劳损、椎间盘的不适。如果大家长期低着头去看屏幕的话，颈椎呢也是持续紧绷的状态当中，肩颈呢非常僵硬，头昏、肩膀酸痛，这些都会找上门的。那除此之外呢，久坐它还会减慢我们下肢的血液循环，大家的腿脚就容易发麻、肿胀，还会影响到肠胃的蠕动。那不少人久坐之后呢，也会出现胀气和便秘的情况。同时，如果说您坐得太久，代谢就变慢了，也容易出现腹部脂肪的堆积。但是很多朋友说啊，我每天太忙了呀，我经常忘记起身，所以这里呢也跟大家分享几个很简单，我们随时随地都能够做的小动作，也不用专门去腾出大量的时间。比如说啊，每天遵循一个小原则，坐40到50分钟，起身活动3到5分钟，大家可以接杯水，走到窗边远眺一下，简单的走一走都可以啊，拿手机定一个倒计时就可以了。第二呢，就是坐姿一定要调整，腰背呢尽量贴紧椅背，不要瘫坐啊，翘二郎腿。屏幕的高度最好与您的视线平齐，也避免长时间去低头。翘二郎腿这个真的是会导致扭曲骨盆，阻碍下肢供血，所以说大家能不翘可就尽量不翘啊，这是个坏习惯。第三呢，就是坐着我们也能悄悄拉伸，双脚交替来踮脚、勾脚，这可以促进我们腿部的血液流通，或者说缓慢的转动一下您的脖子，双颈向后去打开扩胸，放松紧绷的肩颈。如果说午休有空的话，我们就可以轻松的去拉伸一下后腰，缓解您的腰部压力。还有两个常见的误区提示您，有的人腰酸之后啊，直接猛捶腰，大幅度扭腰，如果说力度不当的话，这个反而是容易加重的。也有一些朋友觉得下班之后啊，剧烈运动一下就可以弥补一整天久坐的伤害，一次这种高强度的运动很难去抵消全天静态下带来的持续压迫，我们要规律的间断起身，远比单次突击运动时更加有效的。如果说您长期反复肩颈这个疼痛的话，或者说腿脚持续发麻，一定不要硬扛啊，及时来去检查。健康呢，就存在我们日常微小的习惯当中，所以说从今天开始，不要让久坐慢慢去透支着我们的身体。

好了，朋友们，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您的聆听和陪伴，欢迎大家来关注八九六其他的精彩节目。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前面是红灯。
1: 不怕，这里没警察。
0: 爸爸，开车时不能打电话。
1: 不怕，你爸是老驾驶员了，水平一流。
0: 爸爸，别往车窗外面扔垃圾。
1: 不怕，路脏了有环卫工呢。

0: 作为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您合格了吗？
1: 20年，我们从小学读到研究生。20年，我们从子女成为父母。
2: 妈妈。
1: 20年，多少黑发变成白发。20年，我们用过的塑料袋仍未降解。珍爱我们的家园，拒绝白色污染。
3: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0: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3: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干脆我把它花了。又怎么了？
0: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

0: 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1: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0: 哎呦，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2: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0: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3: 在康巴什双曲广场，两匹凌空腾飞、搏击争胜的同速骏马，活灵活现，穿越历史烟云。鄂尔多斯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在眼前浮现，而如今这两匹骏马更寓意着鄂尔多斯人策马奔腾、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成为鄂尔多斯奔向美好未来的精神象征。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FM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你这媳妇儿花多少钱买的？
1: 去，你媳妇儿才是买的，我媳妇儿是15万票子娶的。
0: 哟，比我的媳妇儿还贵5万呢，看来这个彩礼又涨价喽。
2: 媳妇娶进门，一夜就返贫，借了亲戚借外人，饥荒何时清？
3: 家电轿车新房子阔，小两口红火，老两口干活。走
2: 走。
1: 媳妇儿，
4: 你一边去，人家的彩礼上百万，就怪你爹妈家底子烂。
5: 当彩礼成为婚姻的筹码，他将一直压在你幸福人生的那一端。
3: 哎，彩礼彩礼，负担不起。
6: 夜深了，小明的铅笔盒里几只文具七嘴八舌地讲起了悄悄话。
7: 我有两只脚，一只尖尖脚，一只铅笔头。
8: 我的身材扁又长，标尺刻度画身上。
7: 我可以画圆，
8: 我可以画方。
5: 孟子曰，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就是说没有圆规与尺子，我们画不出方形和圆形。
6: 养成学法守法尊法用法的好习惯，用好我们的规与矩，依法治国，营造文明和谐的法治社会。
9: 张哥，看您这大包小包的，旅游纪念品可没少买啊。
10: 卢浮宫的艺术珍品太让人震撼了，买点纪念品和画册回家继续看。
9: 您把东西给我，我帮您拿点。哟，您手里怎么还攥着什么东西啊？
10: 嗨，刚才嚼了块口香糖，包装纸没地方扔，就一直跟手里攥着呢。
9: 您可真讲究，至于这么麻烦吗？要我说您呢，就手扔路边就得了。
10: 那可不行，到了国外，咱代表的就是中国形象，文明旅游得从我做起啊。别看这一张小小的废纸，展现的可是咱中国人的素养。
11: 文明也许只是一张纸的厚度，垃圾不乱扔，举止显文明。
12: 爷爷，您抬头看。
13: 无人机在栽树呢。
12: 老师说，这里以前全是黄沙沙。
13: 可不是吗？爷爷小时候，沙丘能追到后脊梁，风一刮，满嘴沙粒子。那会儿种树，腰都直不起来哦。
12: 爷爷，您闻闻这柠条花香。
13: 真香。现在骑单车能绕林荫道转一天。
14: 看，沙柳后面藏着野兔窝，去年新来的天鹅家族在湖里教孩子扎猛子呢。
13: 苦不及，黄沙里长出了绿洲，是几代人种下的春天。现在有了科技助力，绿洲自己都会长大喽。
15: 黄沙能变绿，奇迹有你我。多种一棵树，少扔一片纸，让沙漠永远变绿洲。
16: 晨光熹微，作为守护平安的你，或许已将打击违法犯罪的哨声吹响；
17: 灯火阑珊，身处繁华闹市的你，或许正蒸煮着一味人间烟火；
16: 星月当空，作为白衣天使的你，或许正奋战在抢救疾患的第一线。
17: 时光低吟浅唱，四季周而复始，总有一些美好沉淀在时光相册里，等待我们去翻阅。
16: 总有一些故事镌刻着奋斗者的回忆，等待我们去倾听。
17: 总有一种人生，散发着与众不同的光彩，等待我们去看见。
16: 看见鄂尔多斯，
18: 看见鄂尔多斯，看见每一个人眼中的鄂尔多斯。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人物专访《看见鄂尔多斯》专栏，我是主播徐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一位嘉宾，他是第5届鄂尔多斯市政协委员、鄂尔多斯应用技术学院医学院教务办主任张瑜。张主任您好，欢迎您走进我们今天的节目。
4: 主持人好。
18: 这个张主任还是来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吧。
4: 好的，我呢是鄂尔多斯应用技术学院的一名教师，也是市5届政协委员。今天呢，非常高兴的能有这样的一个机会，通过融媒体中心的镜头和大家聊一聊我的履职感悟和我在工作中的一些难忘经历。
18: 这个其实听张主任的这个职务的一个介绍，大家都想到了，您是一名人民教师，对吧？啊，应用技术学院的老师嘛。但是我们看到了这个名字当中后边还有一个称呼是医学院，我们又不由自主的想到了，哎呀，这个学校里边的医学老师啊，搞医方面的医学老师，所以可能真的是兼有这样的两重不同的身份，我们突然觉得您是一个有故事的人。所以今天呢，张主任也带着自己的故事走进了我们的节目，和大家来聊聊他的从业的经历和感悟。我知道您是巴彦淖尔人。
4: 是的。是的。这个刚才主持人说到呢，就是我的这个职务呢是鄂尔多斯应用技术学院医学院的这个教务班主任。然后我想说一下就是我的这个职业经历。那么首先呢，我是这个巴彦淖尔人。那么我是在2004年的时候考大学，考到了内蒙古医科大学，然后学习了这个药学专业。那么在2008年年底来到了鄂尔多斯，进入到了鄂尔多斯市卫生学校，然后从事了医学的教育。那么现在的我的这个学校鄂尔多斯应用技术学院呢，是我们卫校，然后通过这个升格之后，和我们的鄂尔多斯内蒙古大学鄂尔多斯学院合并，然后我进入

0: 我有幸成为了一名大学教师，进入到了鄂尔多斯应用技术学院。这个医学这个行业啊，也就是您现在所学的这个专业所教出来的孩子，其实都是未来的这个护士、医生啊，或者是各个领域当中的这个是一个从业者。
1: 就是他这个职业也好，专业也好，我觉得哈，其实还是非常有话题的啊。您在自己的这个选择过程当中也是选择了药学，刚才您说的专业是啊，但在就咱们就聊一聊吧，这个是有什么渊源和故事吗？还是家里边的一个鼓励支持，还是您从小的一个热爱，是什么样的一种情形？这个就是我学的这个专业药学吧，其实也没有就是当时那个年代也没有像现在有那么多的职业规划师或者是高考志愿的这个报考指导师，那个时候呢就是单纯的就是觉得对医学有一种热爱，但是呢当时考虑到就是我因为家里边只有我一个孩子，然后考虑到临床专业是非常辛苦的一个专业，而当时在这个那个时代 药学呢是非常热门的一个专业，出来是非常好就业，尤其又考虑到出来之后呢马上能够上岗，所以就选择了药学的这样的一个专业。后来呢就是说我这个进入到我们学校之后也是一直从事药学相关的一些个专业课程的教学，我觉得我还是在我的本专业内一直没有离开过我这个所学的专业。
0: 就是之前自己选择了药学，原因很简单，第一可能女孩子是吧，第二可能觉得临床和药学相比那药学哈，这个想起来一想一下，您的这个性格啊，您的这样的一个气质特别好，因为我觉得医学这个行业其实它也是要和人打交道的，对吧？那么它就是需要很多的这个沟通能力，我觉得张主任他这个沟通能力非常强，比如说哈打个比方说，我们某一个患者或者是某一个人，就要和您沟通这个吃药的相关情况，或者说这个具体的一些病例啊方案的时候，我觉得您这个表达就会让觉得对方很舒服，我觉得真的有的时候好像是一种带领啊，就是一种冥冥当中您所谓的这个一种带领啊，和您的气质和您的爱好
1: 是如此的配合。然后后来学了，到了学校又做了这个教育教学这个专业，还是教的这个，就是把自己所学的专业又精进了一下，然后同时传授给您的学生们。是的，就是刚才您说的，就是从我这个本身的这个人的这个性格呀气质，可能觉得和我这个专业还是蛮匹配的。其实呢，就是过。 过去的时候啊，我在学这个专业的时候，特别就是比如说我在这个实习的过程当中，包括在家里周围一些朋友在问到某一个药物我们怎么去用的时候啊，可能我会要用到一些个专业知识，但更多的时候我会选择就是我跟这个 没有专业知识的人怎么去交流，而不是说我用生硬的这个专业知识告诉你，这个东西是有这样的副作用，那个东西是有那样的后遗效应，我不会说这样的专业术语的，因为这样的话会让听的人或者接受的人他是无法听懂你在说什么。所以就是说，我进一步现在就是当了老师了，我觉得就是我们在谈话的时候或者是 讲述的时候呢，面对的人群，我该怎么跟他去表达是比较关键的。我觉得这是既是一个医务工作者应该具备的一种素质，更是老师应该具备的一种素质。所以呢，我现在就是我作为这个医学的老师，在教授学生的时候，也应该传达我们作为医务工作者，今后在岗位上跟别人交流的时候，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
0: 怎么样跟别人去交流，别人会感觉到舒适。所以我觉得医务人员他是应该具备这样的一种素质的。
1: 不仅仅是专业技能要好，
0: 更重要的是刚才我们说到了与人沟通其实也是非常重要。当然这个沟通其实是建立在真诚之上。对，也就是说， 如果有的人会说，哎呀，我去了医院之后，我感觉这个某一个大夫跟我沟通过程当中很生硬啊，我就可能放弃了这个事情了，我就不做这个检查了，一定会听到过这样的一些声音，这是一种啊。第二种就是说，我觉得这个大夫或者医生他没有解决我的这个问题，这好像也不行。 也就是说其实这个适当的这个表达和沟通，就是建立在真诚基础之上的这个沟通，是你们这个职业或者说您现在所面临的双重的学校里边的医学的教师所必须要具备的。因为要培养的人才必然是面向社会化，甚至要比这个其他的一些职业和专业哈更容易接触到人的这样一个专业，那么这个技能就必须要在这个学校期间要掌握啊、
1: 是，
0: 这个很关键。
1: 嗯，是的，所以呢，就是我们做教育工作，可能就是说知识它只是一部分，更多的时候我们说叫立德树人嘛。所以呢，在这儿就是对于学生的他的这个，就是素养，一定要有一个很好的引导和培养。这是我们做老师最基本的。那么除此之外呢，就是如果一就是培养出来的学生他怎么更好的能体现出他的素养呢，另一方面就是在他的这个专业知识方面，你如果没有说我有很好的一个专业知识的话，是不能够表现出他的这个职业素养来的。
0: 是的，我觉得还是专业因为我们是专业技术类的岗位，
1: 对，
0: 那么专业技术类永远都是第一位的。就像我们经常会说啊，这个我们找一个所谓的好大夫，老百姓耳朵里边眼睛里边所看到的听到的这个好到底是什么样是好大夫，我相信一定是他的专业技术精湛是排在第一位的。
1: 对，是的。是的，所以呢，就是我们现在也在这个可能会听到这个社会上有许多的声音，就是关于这个，比如说医疗纠纷呀等等这些啊。然后呢，其实这些个声音呢，我觉得它只是反馈了社会的一个面儿，并不代表就是说我们所有的这个医疗人员呀，或者是这个医生呀，他可能存在就是。这个存在问题，这只是个别。所以呢，就是我们现在在这个学校当中在进行这个教学的时候呢，也会适当的给学生这个通过一些个案例，然后来引导学生，当我们在真实的这个工作岗位当中如果遇到类似的情况，我们如何能够妥善的去处理这个问题，
0: 模拟一些现场的一些情形哈。
1: 对，
0: 这个咱们不能说这叫就是通过这个模拟的这个过程当中哈，起到怎么样的一个效果，因为本身每一件事情发生的这个过程可能都不太一样啊，但是可能也是来教会咱们的这个孩子们所学这个专业的一些孩子们，他们遇到的一些问题，常见的一些问题如何去沟通啊，逐步在这个工作的实践过程当中逐步在成长起来。
1: 对，是
0: 要我说呀，这个老师这个行业本身来说，我们都知道哈，现在我们鄂尔多斯也特别的重视教育，然后这个社会各界对教师的关注也特别的高，因为他也心系着千万个家庭。那更重要的是您现在所教授的这个专业也是相对比较热门的，对吧？医学嘛，大家都，你看无论是我们的顶尖学校哈，清华北大医学院依然是非常火爆，每年都会有很多的人去这个报考啊，高分数段的，甚至中分数段的，甚至低分数段的啊，甚至是我们是直指就业型的这样的一些学校啊，本科类的学校，那么他都会设有这个行业，那么这个设有这个职业专业，那么这个专业有了之后，也就是说他要走向社会，所以呢，我们的教师呢要必须从各个方面来逐步的提升。那您就来说说吧，这个自己也是刚才说到了哈，单纯的一个热爱，然后无意当中的一个选择，没有所谓的这样的一个规划，但是从事了这个行业之后，您会发现其实从您的个人的喜好来说，包括您的性格气质来讲，包括教育教学的您的保有的一种热情来讲，都是非常匹配的。
1: 是的，就是我觉得我的这个工作吧，就是从我的内心来讲的话，我是很热爱这个工作的。首先就是我作为一线教师，我站在讲台上的时候，我在传授知识，在引导学生的时候呢，就是我会全身心的投入当中，去感受学生在我的这个课堂上他的那种获得感，或者说他有什么疑惑来反馈给我，然后我都在这个过程当中都是对我的一个教学的提升。 然后另外呢，就是我又作为一个这个教学管理人员，那么在很多的时候。

0: 我可能会处理一些个行政工作。那么在做这个行政工作的时候呢，是需要我们可能花费更多的时间去处理这个人际关系，包括去协调一些个事情，费的时间非常多。但是即使是这样，我们也应该保持一种积极认真的态度去做好每一件事情。所以呢，就是说目前来讲的话，我觉得我的这个职业，也就是说从我的角度来讲的话，认真我觉得是做好我现在这个本职工作的最基本的一个条件。
1: 嗯，
0: 然后我也是这样去做的
1: 基础。
0: 基础
1: 必须得认真啊，这个认真不仅仅是体现在您的这个专业技术上啊，就是说我要教授孩子的时候，刚才您说到了，第一就是我要传输什么，他们是否能听懂，第二他们需要什么，怎么反馈给我，对吧，就是我们的这个专业技术领域。那我这个行政职务岗位呢，同时我怎么要管理啊，那么一个学院也好，或者说一个岗位，一个专业的这个健康的发展也好，那也同样需要不同的人来这个进行一个管理。合理的管理可能让我们的各个方面都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表达，舒适，那么可能也是一个良性的发展的一个方向。
0: 嗯，是的，刚才说到这个良性的表达，这个我还想就是说一下，就是说我在这个工作当中的一些个经历吧。其实就是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学校鄂尔多斯应用技术学院，它从建校到现在是有10年的历程了。在这个10年的发展当中呢，其实时间也不算长，但是有一些个很重要的经历呢，就是这种经历让我获得了一些个能力，然后历练了一些个品质。那么我现在就想说说我的这一段经历，就是我们学校的本科教学合格评估。首先呢，就是这个本科教学合格评估，它是对新建本科院校的教学质量的一次全面体检。那么我们学校呢，这个其实作为一个新建本科院校，当时在接受这个本科教学合格评估的时候呢，其实是可以说是我们全校上下生死攸关的一件大事。整个这个合格评估的这个过程呢，对于我们每一个亲历者来说，真的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从这个2021年9月，我们学校是正式启动了这个评估，到2023年10月底专家进校，整整是2年的时间。在这个特别是在这个攻坚期，也就是说在这个2023年的这段时间呢，我们真的是全年没有节假日，然后平时我们要奋战到深夜，我们才能结束这一天的工作。那么我是这个二级学院的一个管理人员，其实呢是重点的工作就是要组织我们的老师完成这个佐证材料的一个准备，而且呢要一次又一次去优化这个专家进校考察的这个路线。那段时间呢，就是我们所有的老师都在工作岗位上，几乎每天晚上到10点之后才能离开这个岗位。有一些个老师为了全身心投入到里边，然后呢他就住到了学校，还有一些就是孩子比较小的在上学的，就干脆把这个孩子就送到了这个父母的家里，然后每天晚上呢老师要跟这个孩子进行视频，帮他检查了作业，辅导了作业之后再回到我们的这个工作岗位当中去检查我们的试卷，检查我们的论文。还有就是我们有一些个老师的这个家属，他也是非常配合的，因为我们这个专家在考察的时候呢，他会要深入到我们的实习基地，那么这个时候呢实习基地要展示出来学生在这个实习基地的一些个实习技能，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有一些老师的这个家属，他去到这个实习基地扮演我们的患者，让学生可以在他的这个身上无条件的去做一些个实践的操作等等这些。所以就是从这一点上来看的话，我们的老师真的就是说在投入这个工作的时候，在投入我们集体在面对我们重大的事情的时候，他的一种对职业的一个态度，然后对这个工作的一个热爱都能体现出来。所以在这件事情上，我是觉得真的是特别的

0: 也特别的有感触的。
1: 第一次也体现或者说体会到了这个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这种感觉。我们经常会说啊，我们经常讲啊，在每一个职业的岗位过程当中都会有所谓的这个奉献精神啊，就是说我们从事这个岗位，我们从事这个职业，那么第一呢，职业呢给予我们一些啊这个力量和光环啊，它会让我们成为一名教师，它会让我们成为一名主持人。那么如何在这个岗位当中我们来有一种双向的奔赴和回馈呢，其实就是在关键时候的一种集体力量的一个融合。刚才可能张主任讲到了自己在学校这个过程当中关于本科教学合格评估的这个过程的几年里哈，两年的时间当中，大家的这个团结一致就让你感觉到了感受到了这个集体的力量，从而可能那个时候我们整体的学校的一个凝聚力哈，这个战斗力都提升了，那么也有利于今后的一个发展。我相信一个好的学校的一个氛围，老师的一种氛围，必然会引导或者引领或者影响下一代，或者是你的学生们啊，还有就周围的一些这个人们，这个很重要，因为我们毕竟是教书育人的地方啊，我们首先要有这样的一个氛围。可能这件事情也让您觉得在经历当中获得了能力，所以非常的有感触。
2: 是的，就是其实就是这件事情。它可能只是一个时间，然后呢，我们在经历了这段准备的合格评估的这个过程当中啊，然后就是直到最后呢，是在2024年的11月，我们才看到了教育部的正式发文，然后我们学校本科教学合格评估的结论为通过。其实那个时候，大家真正的就是把这个一颗心放了下来。当时呢，我记得那个场景就是我们看到这个结论的时候，我们在场的所有人都是眼含热泪，大家互相击掌，互相欢呼。那个时候我们真的就是在想到我们过去加过的班，熬过的夜，还有就是受过的委屈，以及我们当时对家人的亏欠，那个时候全部都觉得值了，我们通过了，就是这样的一种感受。因此呢，就是这一段经历对于我们整个团队整个学校的凝聚力，它真的是有很大的提升。
1: 那我相信这也不仅仅是你们学校或者说我们这个群体这一帮人哈，他们的一个你们的一个教学的一个成果啊，大家激动啊，开心啊，快乐，我觉得其实它也是能够代表我们整体鄂尔多斯的一个教学水平。我们经常会说一座城市其实它最重要的是什么，一定是建一所大学，建一所好的大学。那么一所大学它带来的不仅仅是可能是给我们带来的是这个人文的变化，它可能能够引领这个城市未来的一个发展和方向，吸引更多的年轻人进入到我们这个城市当中。所以我说刚才我的感受就是，它不仅仅是一个学校你们的一件事情，更重要的是我们鄂尔多斯人的一件事儿啊。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相信您自己在这个描述当中我也听出来哈，您是特别热爱自己的工作的。那么在这个教育教学过程当中，您是教授的就是药理学是吧，医物医学，具体咱们能不能来说一说哈，简单的说一说吧，广告之前咱们简单的说说我们这个领域当中的医学院的这个专业啊学科呀什么的，我觉得也能给我们受众哈，我们的听众朋友或者是家长朋友们来做一个了解。
2: 好的，说到这个医学专业，我们学校的医学专业呢，其实它有很悠久的发展历史。我们的前身呢，其实是鄂尔多斯市卫生学校。那么鄂尔多斯市卫生学校呢，它是到现在为止，它已经有了60多年的办学历史。然后我们现在现有的专业，有四个，有护理学、医学检验技术、医学影像技术，还有眼视光学。那么目前我们这四个专业呢，它是这个符合我们现在的社会需求的人才培养的四个专业。那么像护理学呢，现在主要是在这个老龄化的这个背景下，我们一些个这个医护人员，包括我们的这个老年的护理员，他是需要一些个具备专业知识的人员去做这个事情的。那么另外像检验和这个影像呢，它属于医学技术类的专业，它主要呢就是在这个工作岗位上从

0: 从事一些个像检验呀，还有就是影像的，它的这个技术类的一些个工作的啊，它主要对我们的这个医师起到了一个很好的辅助作用。那么另外的一个专业呢，眼视光学，可能大家听这个名字听的不是很多，但是也是眼视光学呢，它重点呢就是在这个眼镜的验配的这个领域当中，它要发挥专业作用。特别像我们现在的这个青少年近视率比较高，那么这就是我们的这个专业呢，就是从这个青少年近视防控，包括老年的眼病的预防，它都要发挥一定的专业的作用的。所以呢，就是说我们目前来讲的话，这些个专业真的也是属于我们热门专业的。
1: 嗯，的确是哈，您说了我都觉得，哎呀，这个都是社会需要的一些岗位哈。而且我们的现在的本科院校，我们鄂尔多斯的本科院校就有培养啊，其实这个还是很不错。那这样啊，我们先进这一节的广告，时间长度大约是2分钟，2分钟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中。

0: 离开家久了，你们的小事儿在我看来都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儿。
1: 哎呀妈，你怎么才接手机啊？短信不回，电话也不接，你一个人在家要随时接。
0: 总在想还能为你们多做点什么。
2: 喂爸，哎，我到车站了，你记得把门锁好啊。哎，我想想还有什么没说的啊。哦对了爸，
0: 总希望还能为你们做得更好。
3: 你和爸来我这儿住吧，我这要什么有什么。不来啊？
0: 离家越久，越知道父母是永远无法割舍的牵挂，曾经的欢笑、唠叨、误会甚至责备，如今都变成我想对你们好的理由。
4: 爸妈，我们回来了。
5: 五岁时，
6: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7: 行，妈给你烧。
5: 十五岁时，
6: 妈，别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7: 行，做别的菜。
5: 三十五岁时，
7: 闺女啊，啥时候回家吃饭？妈给你做红烧肉。
6: 不行，最近太忙了。
5: 五十五岁时，
8: 妈，我想念你亲手做的红烧肉。
5: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9: 总有一个地方是我们心中的诗和远方，这里有现代都市般的流光溢彩，也有隐匿于喧嚣之外的静谧闲适。你可以悠然漫步，感受安闲自得的民众生活，也可以载歌载舞，体验豪放热情的民俗风情，融入智慧内核，让城市更便捷，打造文明标签，让生活更美好。这里是鄂尔多斯，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10: 午后时光，感受一缕清新的风，一束温暖的光，聆听从清晨到深夜的每一段刻骨铭心，守望从草原到福地的每个绝美瞬间，回想那春风化雨

0: 的关爱 FM 89.6，每天15点，陪你看见鄂尔多斯，看岁月如歌，吟唱每一个奋斗者的光荣与梦想，看人生如画，描绘每一个追梦人的感悟和成长。
1: 欢迎各位在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这里是看见鄂尔多斯。今天的嘉宾呢是第五届鄂尔多斯市政协委员、鄂尔多斯应用技术学院医学院的教务办主任张瑜。张主任，我们接着说啊，广告之前也说到了您现在所在的这个技术学院的医学院啊，那我们也来具体说一说吧，您刚才讲到的医学院目前为止我们设立的这四个专业以及它的相关情况。
2: 好，刚才我也说了，我们这四个专业啊，护理学、医学检验技术、医学影像技术还有眼视光学，它具体的就是说我们今后它的一个就业方向。那么我现在想说一下，就是具体这四个专业它在人才培养上它到底是怎么一个培养模式。首先呢，就是我这四个专业呢，它都是4年制的一个专业。那么我们整体的这四个专业呢，它的培养的模式呢，就是从一入学的认知的一个培养，然后到了中期的叫做这个综合见习的一个培养，然后到了后期有一个毕业实习的培养。那么整体呢，它为了就是说为了突出我们的这个应用型的一个人才的培养，所以就是说技能这一块呢是占比非常大的。那么另外呢，在这个课程设置上来讲的话，是要贴近于我们现在的一个岗位需求的。那么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医学影像技术，那么我们逐步的是随着这几年的这个现代化的一个发展，那么我们加入了一些个大数据的处理，包括人工智能的一些个课程。所以呢，就是这个我们的学生培养出来呢，它是更具有这个社会竞争力的。因为它能够对接一些个现代化的一些个需求。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们这四个专业在这个出口上，它这个就业面向呢其实还是比较广泛的，像这个我们一般的这个医疗机构啊，然后另外呢，像现在在基层这一块，包括我们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还有就是像我们乡村的卫生院这一块呢，我们对这样的医学人才也是需求量比较大的。那么相较于咱们的这个内医大还有包头医学院这样的医学的本科院校来讲的话，那么我们学校的学生呢，就是他能够在一些个基层就业的时候呢，他可能比起这些个专业的这个医学本科院校的学生，他更能潜下心来，能够下到基层。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学校学生的一个优势。
1: 那具体的专业也来说说吧，因为您看啊，现在我们说到了就是这个教育话题和行业，包括您的这个身份，大家其实全社会，刚才我也讲了，就是都非常关注，因为我们涉及到了千家万户啊，涉及到了每一个莘莘学子，所以的话大家可能一聊这个教育呀，无论是在怎样，无论是什么样的一个场合，是吧，朋友聚会、同事聚会啊，甚至是单位公司可能我们搞一个年轻活动，大家不自而然的就会把这个教育教学就要谈起来聊起来。那今天我觉得您还是具体的跟大家也算是一个分享哈，具体它的一个特点是什么，也算是给我们更多的朋友哈来普及一下这方面的知识。比如说啊，护理型的护理这个专业哈，它主要的特点是什么，就拿我们学校来说，检测的专业它的主要特点是什么，分数这个社会的需求呀，男女比例呀，它实际学了些什么。甚至可能有的人会觉得，哎呀，这个药理学哈，就是我非常直接的说哈，张主任可能哎呀，是不是大家都认为我们都是抓药的等等，就是把这些方面的情况也跟大家来做一个分享。
2: 好，那么我接下来就细致的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这四个专业它具体在做一些什么样的工作。那么首先呢，就是我拿护理学先来说，护理学呢大家这个 知道培养的

是我们护理型的这个专业技能型人才，那么今后从事的这个护理的这个行业呢，可能大家的印象当中是考虑到比如说进入到医院，我成为一名护士，那么其实呢，我们护理学的专业

0: 持人说到的，像这个我带的课程，这个药理学，它是属于医学的基础课程。那么学生呢，在最初的时候，他先要把我们人体的这个结构掌握了，然后知道我们的人体正常机能是怎么运行的。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具备了基础知识，再去学习他的临床知识，他会形成一个完整的知识体系。那么最后呢，到了他的大三和大四的时候呢，他会进入到临床，先进行临床的一个见习，然后最后的一年大四呢，他要进行为期9个月的临床实习。那个时候呢，就是考验他在校的3年他具备了什么样的技能啊。这就是整体我们护理学这个专业它的一个培养模式。那么我们医学检验技术这个专业呢，它的培养模式呢，刚才说了，第一年的时候基础，然后后边呢逐渐的把这个专业课加进去。那么医学检验技术这一块，这个专业呢，其实可以说是最受这个家长和学生欢迎的一个专业，也因此呢，它是我们四个专业当中这个录取分数线最高的一个专业。那么这个专业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它的就业面向除了我们医院的医疗机构的这个检验科以外，它可以进入到像这个疾控中心，然后进入到这个血站，还有第三方的检测中心，都可以进行这个从事相关的一个工作。那么这个医学检验技术这一块，它最大的优势呢，就是它从工作强度上可能比这个护理的这个后期在岗位上的工作强度稍微这个轻松一些，这也是家长和学生选择它的一个原因之一。那么医学检验技术呢，这个学生因为他录取的分数线比较高，这个时候呢，他可能在毕业的时候呢，更多的同学他具备考研的能力，他会选择进一步考研深造啊，这样的一个过程。
1: 我觉得这个专业哈，我说到这儿，我跟张主任聊一下，我觉得这个专业其实它的后期的延展性，我觉得上升空间啊还是蛮高的。为什么要具体的说说您几个专业？本身它医学这个领域和行业和专业大家都挺关注的，我觉得正好借此机会呢，您能给大家给我们的受众哈、来听众朋友来就是介绍一下，可能大家就能听得更明白了啊。它上升空间会高也是一个选择，就是说我们在选择专业啊，包括选择的这个学什么的时候，其实结合的方向基本上就是这两个方向。第一个呢，首先自己的这个热爱；第二呢，刚才我们也说了，要实地结合啊，就是就业的这个趋势和方向。另外，我觉得还有一点，今天您提到了，就是关于这个学科后期的它这个延展性，这个也很重要。
0: 嗯，对，说到延展性，刚才我说到了这个医学检验技术，它的因为学生录取的时候他的分数线比较高，所以这一部分学生呢，后期他可能选择了继续考研深造。那么当然就是说我们这个四个专业当中啊，他选择这个后期考研的学生也是不在少数的。那么如果从这个本身就业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像这个医学影像技术专业这一块，他呢后期就是说我们在做一些个这个医院的医师的一个辅助工作，包括现在可能基层医疗它有一些这个仪器设备的维护呀，包括设备的这个运行呀，都是需要我们培养出来的这样的这个人才去做这样的一些个工作啊。所以它可能就是说我们想象当中的医生他更多的是去诊断或者是去治疗，那么我们的学生呢可能在这个医院的这个正常运行这一块呢发挥了更大的一个作用。
1: 这个也挺好。为什么呢？我觉得就是现在有一种说法说能就业的专业就是好专业，当然我觉得带有目的性是对的哈，因为我们毕竟最终学习的目标是要进入到社会当中啊，然后去体现自己的这个价值，同时也要有这个自己赚钱啊奉献呀、付出呀，体现这个自己的这个专业和职业性的一个机会嘛啊，总得也要走向社会。但更重要的是刚才我们说到的也要结合很多的这个方方面面啊。听了您的这个介绍，我们会发现哎呀没有

0: 所谓的努力很重要，选择也挺重要。选择有时候也真的是大于努力，是吧？我通过这个张主任的描述，我发现其实任何一个学校，任何一个专业，其实它都有自己的可圈可点的地方。刚才您也讲到了，其实一次的经历嘛，就比如说我们学校的一个评估，我也说到了，这次评估可能不仅仅是我们学校内部或者你们的一个这样的一次简单的经历，也是我们鄂尔多斯这片热土当中唯一的一所本科院校，它能够通过了检测检验，也就是合格了。这个其实也是对我们整体的这个教育的这个事业和行业来说是一件大事儿，所以你们特别开心啊。但是我后来了解到，应该借着这个评估的这样一个东风，你们学校其实还是有了一些改善的。而且过去我们都知道，我们学校是属于我们鄂尔多斯唯一的一所，截止到目前为止哈，唯一的一所本科这个院校。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学习和借鉴的时候比较少。啊，因为我们这个地域性嘛，可能我们需要学习，我们就要去外面去学习，去自治区学习，去省外学习，甚至去国家层面的好点学校学习，所以就不自而然的，我们就形成了一种关起门来办学的这样一种状态吧。可能借着这样的一个事情，你们也后来在办学的这个条件方面也大幅的改善，包括在专业方面也应该是有了一些拓展。无论是我们个人啊，或者整体学校，都打开了一扇门、一扇窗的感觉。那后期的这些事情，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也跟我们听众朋友来做一个介绍？
1: 是的，就是，我们评估仅仅是一个时间，然后一个时间段的一些个工作。那么其实呢，评估对于我们学校来讲呢，它确实是一个发展的机遇啊。然后在这个评估的之后的这几年当中，我们借助了这个评估的这个东风，然后学校的办学条件也是得到了大幅的改善。那么其实呢，这个是跟我们市委市政府对我们的这个真金白银的一个支持是离不开的。那么为了帮助我们学校通过这个评估呀，市里边其实是专门给我们拨付了这个本科合格评估的专项资金的。那么另
0: 给
1: 外
0: 予
1: 呢，
0: 支持。
1: 对，另外呢，就是当时呢，因为我们属于地方的一个本科院校，其实对于人就是高端人才的吸引力没有那么大。那么这个时候呢，市里边又出台了相应的这个人才引进的一些个政策，包括在这个进度上协调，给我们做了很多协调工作。那么帮助我们引进了急需的人才和教师，然后提升了整体的我们这个学校的竞争力。另外呢，就是投入了大量的资金，把我们学校的这个宿舍楼、综合服务楼，然后从学校整体的硬件设施上也得到了很大的改善。那么，我们之前呢，可能像您说的，就是关起门来在办学，因为我们没有可参考的对象。那么，通过这几年的一个评估，以及我们市委市政府的一个投入啊，然后呢，我们现在呢，就是把这个专业其实是建在了我们鄂尔多斯本土的一个产业链上。那么我们的专业呢，在对接鄂尔多斯，包括这个风光清除车的新能源这一块儿，现代煤化工这一块儿，都有这些个相应的专业。那么另外呢，我们在这个服务地方支柱产业的一些个专业，它其实就业率一直是走在我们全区的前列的。因此呢，就是我们在为这个地方，为我们鄂尔多斯做了一些什么呢？我们做的就是培养了一些个能够下得去、用得上、留得住的人才。这就是我们对我们的这个鄂尔多斯市，对我们的地方的一个回馈。
0: 对，然后就觉得，自己又自我们这个团队吧，哈，从自己出发，然后我们延伸到我们这个团队，延伸到我们这个学校，我们为地方的经济发展做贡献了，我们留住人才了。因为你后期我还了解到，张主任，你们对接什么风光清储能是吧？新能源、现代的煤化工这些的主导产业，就是后来我会发现，你看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这个学院丰富了，然后服务了地方的这个刚才您说的哈，地方的这个支柱产业，我就会觉得有一种感觉，真的是应验了，就是我们鄂尔多斯的学校培养鄂尔多斯的人，然后呢能够留在我们鄂尔多斯，这可能也是我们身上的一种责任啊，就是能够发展壮大我们鄂尔多斯。

0: 的经济，让我们鄂尔多斯有更多的人才，这个呢也是我们身上的一个责任吧，应该说。那么我知道您后来呢也履职这个政协委员，相信您也提了一些关于这个教育方面的一些想法和思路或者是建议，能不能结合您的工作，我们再来聊聊。
1: 好的，就是，作为政协委员呢，我也经常在思考，就是我如何能够把我的这个本职工作和我的这个履职工作能够结合在一起，然后去发挥更大的作用。其实呢，就是，这个政协委员的这个身份呢，让我打开了眼界。那么，以前的时候，我在教学或者是我在教学管理的时候，我更多的关注的就是一个具体的知识点的一个传授。那么，但是通过这几年，就是我在政协履职的过程当中，然后通过调研，包括跟我们的这个其他教育界的委员的一个了解，那么当我走进这个各类的医院基层机构的时候，我了解到岗位上真正需要什么样的医学人才的时候，我会回过头去审视我们的课程设置是不是和社会脱节了，和岗位脱节了，然后我们的专业设置是不是符合我们社会的需求？那么这个时候呢，我就会跳出教育，再去看我们的教育的时候，会发现很多问题。那么，这个时候呢，可能我会通过一些个提案、议案，然后把这种我看到的需要解决的问题去传达出去。那么，比如说，我其实多次提到了，就是我们本土的这个培养的人才的一个就业问题，包括这些个人才留用在我们鄂尔多斯，对于这个乡村振兴呀，然后对于整体的我们重点产业的一个领域的发展呀，都有到提到过，就是希望我们这个市委市政府能够更多的关注到我们学生的一个就业啊，然后以及留在我们本地，我们本土人才留在本地为我们做贡献的一个相应的一个建议。那么另外呢，就是还有就是这个在这个教育领域了解到一些个，比如说我们这个教师的一些个心理压力的一个问题啊，然后这个时候就是也写了相应的一个提案啊，然后呢，就是因为我们作为教师来讲的话，特别是高校的教师，除了承担教学的这样的一个责任，那么还要包括我们这个科学研究，然后还有就是社会服务，都是我们高校教师的责任，那么因此呢，可能大家从心理压力上比较大，然后这个时候呢，是需要我们社会关注老师们的这些个心理压力，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更需要的是社会的一些个支撑，比如说，这个我们相应的可以这个通过不同单位之间的交流联通，然后在我们一些个项目申报呀，包括我们一些这个社会服务方面，我们形成合力，这样的话就能够让老师们对他本身的这个责任，他的压力减轻一些，从心理上是一个支撑啊。
0: 这个说到这儿，我突然想到，刚才您说了哈，就是跳出教育看教育这个视角，我去调研啊，我去这个，因为政协委员这样一个身份哈，就是走进医院呀、医疗机构呀，了解岗位真正需要什么样的人才，然后我就在看，哎，我们学校现在办的这个教育，或者说我们现在本科教育，我们鄂尔多斯这个本科教育，就这个领域当中啊，我所了解到这个领域当中，是不是培养的是需要社会真正的人才？我觉得突然我就想到一个问题，我们培养人才哈，过去最早的时候，我们再往前说前20年。我们那个时候的大学培养人才是什么样的一种模式呢？就是说，大学它会有专有的设定的这样一个专业，然后呢，我们是因为有了这样一个专业，所以我们培养这样的人才。但是如今可能是因为我们需要这样的人才，所以我们设定这样的专业。我不知道您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就是说这个所谓的设定的专业到底怎么做会更好，或者说两者应该怎么兼顾会更好？
1: 您的这个问题是非常现实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

0: 现在也有很多专业在面临一些个专业优化，那么有一些个传统的或者说跟就是适应不了我们这个社会需求的一些个专业，我们可能这些个专业就要面临转型和优化。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我们现在的大学包括国家的整体导向就是学校培养人是要从出口来走，就是岗位需要什么样的人，社会需要什么样的人，我们学校就去设置什么样的专业，然后去培养这样的人才。那么因此呢，这也是对大学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了。嗯，这个
1: 也就是说，刚才我说的这个问题，提出的这个问题，可能是很多人，甚至是我们这个年龄阶段的一些家长们或者社会各界的一些人士哈，他们的一个想法。我代表的是大众啊，然后您给我们给出的答案就是我们要顺应时代的发展。
0: 对，
1: 如今它是这样的，以出口为导向，
0: 对，以出口
1: 需要什么培养什么。
0: 对，
1: 所以是说今年2026年哈、年初的时候，我们也发现现在今年有很多的学校，985个别，还有211个别，还有一些普通院校，他们都会分门别类的砍掉了一些所谓的专业，
0: 对
1: 啊，然后融合了一些所谓的专业，那么目的只有一个，就是顺应时代的发展。
0: 是的，所以作为政协委员这一块，我觉得我的责任在于继续要做好传声筒和连心桥，在教育这块田野上呢，守土有责，尽职尽责。那么作为我是一名鄂尔多斯应用技术学院的教师来讲的话，我会一直坚守在三尺讲台，努力培养更多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人才。那么我相信在市委市政府的继续关心下，在全校师生的共同努力下，我们这所家门口的大学一定能够越办越好，为我市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高校力量。
1: 也非常感谢哈，张宇主任今天呢做客我们的节目，和大家做了一次真诚而有力量的分享。我们也相信带着这样的一种热情和光芒，继续在未来的职业和生活当中能够绽放更多的光彩。我们也期待鄂尔多斯的高等学校教育能够越来越好。稍后继续来关注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更多精彩内容可以来关注看见鄂尔多斯的短视频。我们下期再见。

0: 今天会议就到这里，散会。
1: 这是谁的皮包忘记拿了？
2: 我的。
1: 这是谁的手机？
3: 我的，谢谢哈。
1: 这是谁剩下的半瓶水啊？谁的半瓶水？哎，这些水又浪费了。
4: 一瓶水消费得起，浪费不起，请把喝剩的半瓶水当成自己的物品一起带走。
5: 小学生起得早，交通小队排得好，过马路走横道，行走应走人行道，听指挥别乱跑，平平安安到学校。
6: 小朋友别打闹，停下脚步把灯瞧，红灯停，绿灯行，黄灯请你准备好，红绿黄灯是命令，交通法规要记牢。
7: 鄂尔多斯体育中心是这座城市力与美的完

美呈现，散发尊贵雄壮之美的体育场，洋溢热情活力的体育馆，收获健康快乐的游泳馆，代表性地体现了这座城市的人居品质。在这里，共享的是运动激情，迸发的是奋进的力量。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FM 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我在咱们鄂尔多斯啊，干了40来年的木匠。当年师傅传给我一把尺子，说：木工活差一厘，榫卯就合不上；做人做事差一分，良心呐、啊、就合不拢。他当了20年的村支书，经手的修路款、盖房砖瓦，每一笔都记得清清楚楚。他说呀，公家的事就像这把尺子，量别人之前先量量自己。后来我懂了，尺子量的是木头，守的是规矩。暖城鄂尔多斯，一把尺子量出方圆，守住清白，连运暖城，不差分毫。

厚植新叶沃土，为城市成长注入不竭动能，敞开合作之门，让大美鄂尔多斯拥抱世界。优环境，聚商机，我们夯实发展根基，共发展，迎未来，我们绘就宏伟蓝图。暖城鄂尔多斯愿与您携手同行，在并肩奋斗中抢抓机遇，在同心协气中奔赴前程。这片热土正以温暖之名，邀您共赢广阔天地，共创璀璨明天。

0: 周末想寻一处草原大漠风光，去哪儿合适？
1: 来暖城鄂尔多斯，大漠星河，草原牧歌，黄河胜景尽收眼底。
0: 出游有哪些法律规矩要记牢？
1: 遵守旅游法，拒绝低价套路，爱惜生态与古迹，文明游览人人有责。
2: 揽尽草原大漠风光，文明畅游暖城鄂尔多斯。
3: 丫头，来看看爷爷的宝贝匣子。
4: 哇，这几个骨头好特别，还染着颜色。
3: 这是羊拐，草原上传了几代的非遗手艺，你太奶奶当年就靠它教姑娘们变方向、练巧手。
4: 我也想学，怎么玩呀？
3: 看好喽，拇指顶，食指送，像接草原上的落雪似的。
4: 接住了。
3: 轻着点儿。
4: 爷爷，这颜色是怎么染的？
3: 用沙棘之茎、野菊花染，

0: 每颗羊拐都带着草原的颜色，是老辈的念想。
1: 我要拍下来发出去，让同学都知道这非遗宝贝。
0: 好啊，让老手艺也跟上你们的新日子。
2: 羊拐不是旧物件，是藏着智慧的非遗。传承不是老话题，是连着代际的心意。让草原老手艺走进新时光，让非遗活在日常里。
3: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为什么白天没有星星吗？
4: 我知道，因为我就是一颗小星星，一闪一闪亮晶晶。
5: 铃，我爱唱歌表演。
6: 铃，我爱童话故事。
7: 我爱
3: 你们要的我都有，快来听 FM89.6 成长课堂，
8: 让我们边玩边学，快乐成长。

非常好听的歌曲又一次拉开了节目的序幕。16:10，王芳在直播间要问候大家，欢迎锁定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我一起走进成长课堂的节目当中。在节目的开始呢，特别给大家安排了许巍的这首老歌，节奏非常的明快，歌词却写得非常棒。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总会面对一个成长当中的孩子，他会有很多很多的毛病，也会有很多的不足。面对孩子屡教不改的问题，我们应该怎么去做呢？其实很多的妈妈们都是苦口婆心，一遍又一遍的去纠正，但是结果却不是我们想要的。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看到很多的听众朋友发来了这样的困惑，说孩子呢是屡教不改，或者说这个问题呢他是一而再再而三的犯，所以呢他们也陷入了困惑当中，也在非常非常的焦虑，说如果啊孩子没有一个好习惯，或者说他们这个连这么一点点小的错误都改正不了，那么将来面对更大的挑战该怎么去做呢？所以我们说，面对孩子屡教不改的问题，妈妈们应该怎么去做？其实我们说啊，不是一遍一遍的重复纠正，而是父母呢应该蹲下来去看看孩子的行为，他们是水上面我们看到这个行为，那水下面是不是有一座巨大的冰山呢？是什么让形成了这座冰山呢？在今天的节目前半段呢，我们和大家聊一聊这个问题。如果你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别忘了可以在公众号搜索89.6综合广播，来和王芳一起聊一聊。你在生活当中是不是也遇到了这样的困惑？你的孩子犯了这样的一个问题，你是怎么做的呢？或者说孩子在生活当中有没有类似的现象？那么我们究竟应该怎么去和我们的孩子相处？

平台上花开无声给我们留言说，儿子呢每次犯错啊，我都会认真的给他讲道理，可是他嘴上说知道了，第二天呢照犯。所以呢这个爸爸就怀疑说，哎呀，他是不是故意要跟我对着干。不仅仅的是花开无声有这样的想法，其实很多的家长们都有这样的困惑，说你看屡教不改，我说了好多遍这个问题他还是在犯，他是不是故意的啊？我们心中都会打这样的一个问号。其实呢我也会遇到这样的问题，而且我特别理解这位爸爸的无奈。说实话，谁家的孩子没有让父母崩溃过呢？我们当年可能也让我们的父母非常的纠结，非常的难过。可我们反过来想想啊，我们自己是不是同时也会犯过这样比如说明知故犯的问题，或者说我们是不是也一而再再而三的出现某些状况，比如说我们总是把钥匙忘记，我们总是把手机丢了，然后我们停车的时候总是记不住在哪儿，然后我们前两天比如说我们买这个东西买的是一个无用的东西浪费了钱，那过两天我们又买了一个类似的依然是无用的东西闲置在家里啊，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可能我们自己比如说我们知道熬夜不好，道理全都懂，但是呢很多很多的伙伴们就手机一拿就放不下来。前两天呢我有一个好朋友，我们两个人都很久不见，突然见面的时候他说，哎呀我昨天晚上的两点多才睡，为什么呢？有什么重要的事吗？他说突然在手机上呢玩了一款小游戏，哎呦这个放不下，玩一遍放不下，玩两遍放不下。他说一开始呀过一关过两关的时候还特别容易，他说到后来呢就过不去了，然后他越过不去吧，他说我就越想过。你看成年人拿起手机都有放不下的时候。然后再比如说我们跟孩子说啊，吃完饭一定要把碗收了，孩子答应的非常好，但是一放碗筷他就跑了。其实呢原因很简单，我们只看到了水面上的那一点点行为，却没有想过水下面藏的是什么啊。心理学上有一个概念叫什么，叫冰山理论。这个冰山理论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孩子每一次反复出现的问题行为啊，只是露出水面的那一角，而水下面那巨大的部分呢，他的情绪，他的恐惧，他说不出口的需求，这才是真正驱动行为的力量。虽然我们习惯用训斥和惩罚把水面上的那一角按下。

下去，看起来问题好像是解决了，但水下面的东西啊是一点没变。过几天呢，它又从另一个角度冒出来了。所以呢，就想着一个孩子，他总是和同学去有冲突。然后我们批评了孩子说，你在学校不许和孩子同学吵架，不许和他同学打架。但是呢，你看他回来他又吵了又打了。然后呢，你说啊，遇到什么事情的时候，你不许发脾气，你要好好的解决，好好说话。但是呢，他还是会在发脾气的时候摔东西。啊，你以为变本加厉了，其实不是，他只是换了一种方式。他告诉你，妈妈，我在学校被人欺负了，妈妈，我不开心，妈妈，我心里难受，妈妈，我不知道该怎么办，等等等等。他是在干嘛？他是在向你求助。所以呢，我们只有看见水下面的这个东西，我们才不会盯着那个摔东西的动作不放，我们才会真正走进孩子的内心世界。就比如说，坐下来问问孩子说，学校发生了什么事儿吗？啊，妈妈是不是可以帮你想一个办法来怎么应对他呢？啊，我们是不是教他用语言而不是拳头去表达愤怒呢？所以呢，你看，我们上面说的这些行为太常见了。就像有一天呢，小朋友回来给我说了一个事儿，他特别的苦恼。他说班里有一个同学啊，这个同学呢，这个嘴特别的厉害。他说呢，每一次呢，他说都把他怼得哑口无言。然后呢，这个同学呢会找一个事儿，然后呢去跟他辩论也好，跟他争执，跟他争吵。然后他就回来非常的苦恼，然后说自己很难过，但是呢，我也吵不过他，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呢，有的时候呢，我们面对这些种种的情况，我们想一想，是不是我们太容易把孩子当成一个需要不断修理的机器了？它出现了故障，我们换一个零件，却很少停下来想一想，这个故障到底在传递个什么样的信息呢？所以当我们用冰山的视角去看孩子，很多人啊抓狂的行为呢，其实一下子就看懂了。这些让人抓狂的行为其实是什么呢？其实就是孩子对你的需求。所以我们一直觉得父母特别容易掉进一个坑，就是说把让孩子立刻不犯错当成了一个教育的终点，就觉得说啊，你看你犯这个错了，我立马要纠正，我立马要订正你，或者说我立马要给你讲道理。可真正有价值的教育呢，从来不是让一个孩子变成一个不会犯错的人，而是让他慢慢学会自己看见问题，面对问题。人不是程序啊，孩子的成长没有快捷键，需要时间去发酵。所以有人呢，就在我们平时的交流的过程当中呢，他提出一个观点，我觉得特别对。他说，你越是盯着孩子的错误不放，孩子的全部注意力就会被锁在那个错误上。这就好比你跟一个人说啊，你千万不要去想你面前会出现一只粉红色的火烈鸟。伙伴们，当你们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你们的脑子里是不是立刻出现了一只粉红色的火烈鸟呢？孩子也一样啊，你天天喊不许磨蹭，不许发脾气，不许看手机，这些词儿呢，反而会在他的脑子里什么形成一个现象。

所以伙伴们，你看我们说到的这个现象，你在生活当中是不是也常常出现啊？然后你看我说你的脑子里不要出现一只粉红色的火烈鸟，你看是不是反而这个火烈鸟就在你的脑子里出现了。所以当我们每一天跟孩子喊说啊，不许发脾气，你不许看手机等等等等等等的这些词儿的时候，你说的多了，这些词儿反而在他脑子里扎了根。真正管用的办法是什么呢？从来不是堵，而是疏。当一条河它流不过去的时候，或者说你担心这一条河出现了什么样的状况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是疏大于堵，疏大于堵，疏通的疏啊。所以用一件更有吸引力的事儿把他的注意力自然的吸引过去，比如孩子沉迷看电视这件事儿，越小的孩子其实对电视本身没有大碍啊，也没有大的说是哎呀我一定

成瘾了，我一定要看电视。其实不是这样，他的世界本来就是到处都是好玩的东西，比如说一个孩子，一只小蚂蚁都可以吸引他的注意力，一滩水他也能研究半天。所以电视不是唯一，可现实是什么呢？爸爸妈妈加班啊，爷爷奶奶带孩子就会打开电视啊，或者说小区里没有同龄的孩子一起玩一起跑，就会打开电视。再比如说我们看到现在很多的妈妈们在带孩子的时候，妈妈在吃饭啊，跟一群朋友聚会，把手机给了孩子，觉得手机呢就是哄孩子的一个好东西。妈妈在谈工作，好，手机给你，手机就是哄孩子的一个利器。然后渐渐的呢，孩子和手机成了好朋友，然后你就说不许看手机，你说这一句话可以解决吗？啊，所以这就像说电视成了孩子唯一不孤单的方式了，他依赖的就是一点一点养育出来的，他特别的依赖电视。所以呢，你看他特别的依赖手机，手机就是他的好伙伴，让他变得不孤单了。所以你看，我们没法去催熟一颗种子，教育也是。我们要是啊，今天比如说我们和孩子一起做了一个亲子互动非常好的游戏，那孩子呢可能明天还期待的和妈妈一起玩，日复一日，他可能就觉得说啊，你看我们亲子的互动，我们亲子的阅读啊，我们下下棋，我们一起看看书是非常好的。其实当孩子反反复复地犯同一个错，那恰恰说明一个问题是什么呢？他还没有真正学会怎么处理这件事。所以我们要做的不是一遍一遍地讲道理，而是陪他走到那座冰山的水下，找到那个卡住他的东西，然后帮他一点一点地挪开。这就像我们说啊，孩子老是看手机，老是看手机，为什么呢？因为没有人陪他。你乘到这个冰山的下面，看一看哪个东西卡住了它。所以呢，你可以把这个教育的方法当成你解开这个疙瘩的一个钥匙。真正让孩子改变的呢，从来不是说我们的嗓门有多大，而是我们有没有愿意蹲下来看见他水下面的那一座冰山。当然，我们不是说规矩不重要，底线当然要有，但是规矩存在的目的不是为了让孩子怕你，而是让他在一个安全的范围里慢慢的学会自己站稳。心理学家阿德勒有一个观点特别棒，他说一个行为不当的孩子是一个丧失了信心的孩子啊，这才是我们应该记住的。他其实是没有自信心啊，他是孤单的，他是没有安全感的。所以我们说，你不要盯着孩子眼前的行为，就是你看看这个行为的背后，就是我们说你看到的是水上面的东西，那么我们要沉到什么？我们沉到水下面去，你看看这个冰山下面到底是出现了什么样的状况。所以如果说你只盯着眼前的行为，孩子只会学会什么？暂时的服从，但是他的心里是委屈的。但是如果说你愿意慢下来，停下来，沉下去，用温柔而坚定的方式陪着他看看自己，他不光会行为改变，他的整个人可能都会成为你想象当中那个舒展的样子。所以在这个世界上呢，我觉得没有哪个孩子是教不会的，只有我们呢没有用善于发现的眼光去看看冰山下面到底是什么让这一汪水结成了冰。所以呢，就不要总是问说啊，孩子你怎么了，孩子你遇到什么事了吗，而是你要关注孩子的需求行为，然后温柔而坚定地问问孩子，需要妈妈帮你吗？或者需要妈妈和你分享吗？妈妈很愿意陪你在一起。

朋友们，当这样一个愉快的旋律响起的时候，你们是不是针对我们刚才聊到的一个话题也进行了一些反思呢？我们看到的是孩子水面上的一些行为，一些现象，然后在我们的实际的生活当中，我们有没有停下来认真的去看一看孩子水下面他们是不是有冰山，或者说到底是卡在了哪里，我们的孩子出现了比如说拖拉磨蹭，或者说他出现了很多过激的行为，他不愿意和爸爸妈妈交流了，然后他变得很孤僻，或者说他变得很沉默。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我们都是很担心孩子出现这样的状况。那么我们究竟应该怎么去做才会让我们的孩子出现我们想要的那种结果呢？所以温柔而坚定地去陪着你的孩子，就用一双善于发现美的眼睛去看一看孩子到底哪里出现了状况。其实当我们走在孩子身边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我们的孩子没有变，是因为他在不断的长大，而需要变的是什么呢？需要变的是我们。所以孩子有很多屡教不改的行为，为什么呢？是难道孩子故意和我们对着干吗？其实不是，我们需要做的是什么呢？我们需要做的是发现孩子他到底为什么会明知故犯。而且一个孩子他形成一种习惯需要一定的时间，或者说当这个事儿啊让孩子认识到了他也做到位了，也需要一定的时间。所以就像我们成年人，我们的前额也是完全长好的，我们控制自己的行为理智的能力都是非常棒的，但是一个孩子他这一块呢，他正在发育期，所以呢他有很多的行为不够理智啊，不够持之以恒，这是正常的现象。所以我们需要做的是什么呢？我们需要做的就是你慢慢的陪着你这个孩子在生活当中呢，一点一点破除他这个冰山对他的影响。所以呢，我们要透过这个问题行为的表象去找更深层次的原因。比如说他为什么情绪这么坏，他为什么没有安全感，他的恐惧从哪里来，他为什么不愿意听我们说话。所以呢，真正驱动行为的力量是什么呢？是他内心的需求，他可能没有把这种需求说出口，他可能没有像小时候一样说妈妈你抱抱我，妈妈你要爱我，妈妈我想你了，或者说啊，妈妈我有一个什么什么样的需求。他可能长大以后不再这样直白的去告诉你，但是他和你沉默，他不和你交流，或者说他用一些很极端的行为来告诉你他的反抗。其实是孩子是缺乏安全感的，他需要你，他真正需要你的是什么呢？他需要你看到他内心的需要，然后你很温暖很温柔但是坚定地陪着你这个孩子走过这一段特殊的时期。这个特殊的时期是什么阶段呢？尤其是一个孩子的青春期，这对于一个孩子的成长来说是异常重要的一个阶段。而恰恰呢，我们面对很青春期孩子的这种叛逆，或者说啊，我们面对青春期孩子这种不理解，很多的妈妈们就觉得说，哎呀，这个孩子太过分了，他出现了这样的状况，我不能接受，或者说你依然的按照之前一样对我百依百顺，言听计从，你完美的配合。但是青春期的孩子他需要成为他自己，他这种主观意愿越来越强烈，他要做他自己，所以他就出现了叛逆，就出现了那种不配合。所以我们一定要什么？我们一定要自己去提升，了解这个孩子这一时期的一个心理特点，成长特点，然后我们才能实现什么？很好的和孩子去相处。

0: 曾经。
1: 喂，有电话吗？
2: 喂，
3: 你猜猜我是谁啦？
2: 切，骗。
4: 请报案，买张聪子卡吧。
2: 哼，盗号！
5: 我最烦你们这些打劫的，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
0: 现在，
6: 小王，请给客户转账汇款50000块，账号已发。
7: 哟，这是领导发的微信，靠谱，我马上转账。
8: 网银升级，请点击链接。哎，这是银行客服的短信，我点。
9: 你怎么不长记性啊？又上了这狗东西的当了。
0: 不盲目轻信，不随意点击，提防电信诈骗，守护您的财富。

欢迎大家在歌曲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16:34，王芳在这里要提示各位，您此刻收听到的是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为大家送上的成长课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刚才和大家聊了说如何我们用一双善于发现的眼睛去看一看我们的孩子水上面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表现，那么冰山到底是怎么出现的，我们应该怎么去和我们的孩子沟通，怎么让他们找到一个自己最好的状态。我看到平台上的很多的伙伴们，有的是赞同的，也有自己的观点，说孩子呢出现屡教不改的现象呢，需要父母耐心的去引导，这个是非常正确的。其实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想要陪着我们的孩子去遇见更好的自己，耐心是不可缺少的。而且呢，妈妈们呢一定要情绪稳定，情绪稳定，因为只有你是一个温和的妈妈，我们的孩子呢才会出现一个稳定的状态。然后呢，很多的朋友们还发来了一些问题，说啊，这个假期马上要来了，就是很多的家长呢也会陷入一些困惑，说年年都有假期，每一个假期呢孩子都是慌慌张张稀里糊涂的就过去了，那么孩子怎么安排假期生活呢？有没有一些好的建议？好的建议当然是有的，而且呢我们每到假期的时候呢，我们都会给家长们发很多的，比如说学习的安排计划，孩子的娱乐生活怎么来做，那么课程的进度怎么来完成，所以呢就

就是这个问题呢，啊，一到这个时节呢，妈妈们可能就会悄悄的在这个心里呢，就出现了一些啊紧张的小状态。比如说，有的人呢是早早的安排好了规划，安排好了补课的节奏；有的人呢早早的就把孩子送到了父母身边啊，送到老家去撒欢儿；有的人呢干脆什么呀，说啊孩子随你去吧，随你怎么安排吧，啊。暑假就是暑假，不是第三个学期，不用把每一天呢都切成格子，安排的密不透风。但是啊，话说回来了，那也不能由着孩子昼夜颠倒，抱着屏幕，或者说啊，白天妈妈上班去了，老人兜底，然后呢，他一整天都是稀里糊涂的过去了。所以安排好计划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大家的心里呢都有杆秤啊。那些不慌不忙又扎扎实实的家庭呢，多半会抓住这么几样。比如说，首先晨读一定要抓紧，晨读很重要。然后呢，孩子也一定要做家务，假期了帮助妈妈做一个能干的小帮手，这个事儿呢也一定要安排在日程上。然后户外撒野也是必须要有的，撒欢去，对吧？到公园，到广场，让孩子养成一个喜欢上一项运动的好习惯。另外呢，还有什么？我们还要看一点好看的片子呀，比如说纪录片，要不要看？要。然后呢，再让孩子添一点 小的爱好，可不可以呀？当然是可以的。所以呢，你看这个不紧不慢的节奏，日日不断。然后呢，我们孩子呢，慢慢在这样不紧不慢的节奏当中呢，提高了。然后呢，也找到了自己很好的一个学习生活。就假期呢，不是说我们的孩子一定要很放纵，但是一定要安排的丰富而有趣，一定要让自己这个假期呢过得很充实。就比如说我们说到的晨读，读的是什么呢？读的可能是文章，读的可能是古诗词，但养的是什么？养的是这个孩子的气韵。俗话说，一日之计在于晨。晨读的好处不光是嘴巴在动，更重要的是让心早早的醒来啊。上学的时候呢，啊，你看我们早上赶着出门，然后啊，囫囵吞枣的吃几口早饭。你说孩子真的很有心思去读那些好文章吗？读那些优美的古诗词吗？我觉得没有时间，尤其是高年级段的孩子，每天要背的东西太多了，要学的东西太多了，然后他根本就不够。而且早晨的路上呢，你比如说举例子啊，笛声结业的时候，是不是很长一段时间就把时间全部都给了笛声啊？要看书啊。然后呢，比如说最近要考英语单词，要考英语短文，要考历史等等等等，孩子呢就把这个大部分时间呢都用在了这些上。然后你如果说，哎呦，孩子，我们应该去什么啊？我们应该是挑上几篇散文啊，再念上几首小诗啊，我们把昨天读过的故事再温习一遍，好不好啊？所以就选择什么呢？选择我们晨读。假期呢，让孩子一起来晨读，这就是晨读最美妙的地方。它可以让一天呢从从容容的开始，声音从嗓子里流淌出来。字字句句呢在眼前划过，脑子呢也跟着一起转起来。不要多，我们就坚持这一个暑假，孩子说话的节奏呢会变得很稳，语感会变得越来越好，连书写的句子也会变得很有灵气。所以呢，我们很多的家长朋友就说，你坚持了这个晨读背诵之后，你就会发现，哦，真的是特别棒。棒在哪里了？孩子呢悄悄地在提高他的口语表达能力，悄悄地在提高他的知识的积累。所以而且很多的老师发现，就是坚持晨读的孩子呢，开学之后他这个回答问题不会怯场，然后呢文字滋养出来的那份从容很珍贵，就是从他的眼神当中就可以表现出来。所以呢，我们这是我们说到的晨读很重要，然后呢也让我们的孩子呢在假期当中不要放松，一起呢就把这个晨读我们进行到底，哪怕从5分钟开始，伙伴们，哪怕就5分钟，然后你让孩子呢啊读一篇很美的散文，就比如说他就选一个他喜欢的作者，哪怕说他自己写的这篇文章特别好，那么早晨让他迎着晨光慢慢的读出来，非常的美妙。

动动手，做做家务。这不仅仅是说帮助我们的父母再分担一份啊，他作为一个家庭成员分内的事情，更重要的是他要长长自己的筋骨。教育家陶行知就说过，说生活即是教育，但是我们现在的孩子呢，最缺的就是生活的教育。平日里作业堆成山，别说洗碗拖地，就是连收拾书包啊，恨不得家长都去代劳。所以暑假就不一样啦，小伙伴们，日子慢下来了，节奏慢下来了，我们是不是可以让我们的孩子进入伸手到柴米油盐当中啊，每天呢安排一件生活的小事儿，一个小活，比如说今天呢他说妈妈想吃炒青菜，那么你可不可以把这一把青菜摘干净了，洗干净了，或者说啊，今天妈妈在洗衣服，孩子可不可以一起帮妈妈一起晾衣服，一起收拾碗筷，或者说今天可不可以把自己的书房收拾得干干净净的呢？啊，你们不要小看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你抹布的时候手指在用力，叠被子的时候脑子在规划，看妈妈炒菜的时候眼睛里有了火候和分寸。其实说到这儿的时候啊，我就特别的记忆清晰，我小的时候奶奶第一次教我做烧茄子，那个时候啊是我长这么大第一次吃烧茄子。然后奶奶呢就把这个茄子，首先呢她把茄子呢在水里面泡了一会儿，然后呢又裹了一点面。奶奶告诉我说，知道这个茄子为什么要这个浸水吗？或者呢拿水焯一下，她说因为啊茄子是吸油的，这样呢可以省油。所以在后来呢，我每一次吃到烧茄子，说这个茄子里面呢油不是特别多的时候，我就想起了奶奶告诉我说，茄子呢过一下水它就不是特别容易吸油了。所以你看，看了也听了学了，那么眼睛里就有了分寸，就知道之后我们该怎么去做。所以在这些日常的琐碎里，孩子最珍贵的呢是尝到了过日子的滋味，这是烟火气。所以你看，我们当下呢应该让我们的孩子在烟火气当中一起成长。所以呢他就会发现说，原来啊做一顿饭洗那么多的碗拖地啊，比如说要半个小时，然后拖完了之后又落灰了，生活有的时候真的是需要付出的，妈妈原来真的很辛苦。原来呢做一顿丰盛的饭菜不仅仅是我们看到上桌的样子，他从买菜回家，从摘菜洗菜切菜烹炒，他原来需要很多很多的工序。所以你看，当这一个假期孩子们沉浸在这样生活当中的时候，你会惊讶地发现，哦，原来呢不知道米饭怎么去做的时候，他现在居然能做出不加生的米饭了。或者说之前你看那个连扣子都不会扣的小家伙，现在鞋带都系得非常好。这一双手从哪里长出来呢？这一双手就从他的日常生活当中长出来。所以我们说，让孩子体验生活当中的百般滋味，比那一句说哎呦妈妈你辛苦了更加的动人。所以呢，不要说只让孩子看到妈妈的辛苦站在那里，而是让他能体会妈妈的不容易，让他真正能舍身处地的伸出手来帮助我们的妈妈们去一起分担柴米油盐。还有呢，就是现在孩子们真的学习特别的忙，而且我们呢说住在这100多平米的房子里，孩子呢从这个屋到另外一个屋啊，书房到卧室到客厅到餐厅，他可能缺少的是什么呢？缺少的是晒太阳，缺少的是壮筋骨。所以孩子们太缺阳光了，教室里又有空调，回家有平板，出门有电梯啊。就是我们每一天让孩子这个脚沾着泥土的日子啊，真的是屈指可数。而且尤其是很多的孩子现在有很多的宅娃，就是在家里呢都不愿意出去。比如说我们大一点的孩子，可能买菜或者是吃饭都不用下楼，一个外卖全部都解决了啊。所以你看他们蒙在屋子里，眼神都变得会非常的灰暗。所以不夸张地说，孩子呢不是学习累垮的，是怎么累垮的呢？是久坐和缺少这个晒的，把精气神的耗没了。所以呢，你看每天我们让孩子什么？我们让孩子到户外去，

你和孩子一起喜欢上一项运动，可能是晨跑，可能是夜跑，可能是打羽毛球，可能是跳绳等等等等啊。每天下午到了5点多钟的时候，你看太阳斜了，热气儿都散了，那我们和孩子一起到公园去跑两圈，到楼下去打打球，或者说我们可以骑着小单车去小区里溜溜弯，好不好啊？当然好。所以我们说出了汗，让孩子锻炼一下，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坚持下来，你就会发现孩子变化的不是脸色啊，他从内到外啊，脸色可能变得红润，然后呢他身体变得越来越好，睡眠也变得越来越好，然后呢脾气也会越来越好。就像我们当下特别流行的一种说法是什么呢，说运动会产生什么多巴胺啊，运动产生的多巴胺呢，就会让我们的孩子呢出现很好的一个状态。所以你不要看说跑得满头大汗的一个孩子啊，其实你看他是非常阳光的啊，这就是运动附赠的一个好东西啊，而且呢会让他的身体也越来越好啊。不要让呢孩子呢就说流感一来孩子先中招了，或者说啊一有个什么样的着凉啊风吹草动孩子先生病了啊。所以呢一个健康的身体是生命给孩子最好的礼物，但是需要什么呢，需要他动起来走出去。另外在假期当中啊，我们说一定要让孩子睁眼去看世界，悄悄地去长格局。这是怎么长出来的呢，就是一定要多看一些纪录片，多看一些有意义的片子。书本当然要看，阅读当然不能少，但是书是平面的，但是这些影视的东西它是立体的啊，就是让孩子多看几部好电影，多看几部好的纪录片啊，不是随便说啊点开一个动画片去打发时间吧，不是这样的。就比如说啊，我们让孩子看电影了，一个海底总动员能让孩子懂得父母的笨拙与深沉，一部奇迹男孩能让孩子明白善良比漂亮更加的珍贵。然后比如说我们看了一部那人那山那狗，能让半不大的孩子呢了解到乡愁和代际之间的柔软。其实呢我们每一周呢可以什么，我们可以关掉电视，我们可以放下手机，和孩子一起去什么，一起去感受一下共度的这一个多小时的珍贵时光。看一场电影，我们可以聊一聊啊，电影当中的表现的是什么一样思想特点，然后呢在那些画面里面到底藏着怎样的勇气，怎样的自由，怎样的尊重，怎样的爱。所以我们也会让一个孩子的内心当中生出很多很多的情感。而且呢我们说只要把这些事情安排好了，暑假会过得非常有收获。当然了，很多的朋友说哎呀，那是不是只有重读，只有做家务，只有看片子，只有去运动啊，一天这么多的时间，你看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些呢只是占了碎片化的一点而已。孩子去按部就班的去规划他的学习呀、旧的课程怎么来温习，不会的点怎么来突破，新的课程怎么来预习啊。所以呢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方法呢，张弛有度。伙伴们啊，如果说孩子比如说他在假期当中他对折纸啊养蚕啊搭积木啊他很来劲儿，那么你让孩子去做一做也无妨啊。所以呢白天出过的汗，傍晚翻过的书，夜里看过的好故事，手上干过的那些小小的活，都是让一个孩子成长到眼里有光，心里有谱，然后这才是一个孩子什么，这才是我们想要的孩子的成长。

小小的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发来一条信息啊，让王芳呢看得特别的开心。他说呀，真的是好难呀。他说假期呢想要安排的事情太多太多了，

这个孩子的字儿啊写的是惨不忍睹啊，给我拍过来一张照片，确实写的有一点看不过去。所以呢，假期练练字啊，也是应该安排上日程的。因为呢，我们的孩子的之后啊，他们的你看都是电脑在阅卷啊，然后呢都是电脑在过，所以如果说这个孩子的字写的真的差强人意的话，其实是很吃亏的。嗯，所以尤其是现在，你看我们写字是不是很少了，都用电脑，都用手机。而且有的时候呢，语音一说字儿写出来了，所以孩子呢这个字儿写的不尽如人意啊。然后暑假呢，我们可以什么？我们可以每天让孩子都练一练，至少呢什么？至少呢让他比如说这个方方正正写的一眼就能辨认得出来，这呢对他的以后呢应该也是非常重要的。其实呢也不是说时间应该安排的特别多，比如说一天你就10分钟，或者说孩子大一点的时候可以练20分钟，或者还有什么呢，我们也可以让孩子练一练软笔啊，这都是不错的。所以呢比如说平时你急着赶作业啊，也没有太多的时间去静下心来练的时候，不妨呢我们假期可以让孩子和我们一起，两个人坐在那儿一起跟着字帖练，或者跟着视频练，或者说我们自己啊就把这个字儿写得明明白白的。其实呢这不仅是什么，不仅是可以让孩子之后考试就说不丢分，另外呢还有什么，就说你看见字如面，孩子写一手好字呢在以后的生活当中呢也真的是特别重要的。而且把这个字拿出来，你看是不是孩子的底气呢？所以我们看到啊，很多朋友说是哎，假期安排的事儿太多了，确实安排的事情有一点多。有的朋友说啊，假期呢是一个很好的弯道超车的机会，我们要查漏补缺，当然是可以的。而且你这个想法也特别的棒，关键是什么呢？就是让我们的孩子呢他自己去制定他的学习规划，就是整个假期的内容呢你先让他自己来安排，然后呢我们可以提出我们的建议，但并不是说什么呢，但并不是说你主导的把假期的这个事儿啊全部都安排的明明白白的，然后孩子只是什么呢，说孩子你需要只是照做，这个是不可取的。孩子是主角，你让孩子自己来安排，然后呢我们可以给孩子提出一些建议，就比如说我们刚才跟大家说到的重读，我们几点钟征求孩子的意见。如果说啊，我给你定好了，孩子我们就6点半起床，孩子一看6点半他就恼了，让孩子自己说你想要玩多长时间，那么你想用多长时间来完成你的学习，或者说几点钟你可以开始晨读，我们几点钟我们两个人进行我们两个人最期待的时光，比如说孩子最近喜欢打羽毛球，我们一起去啊，或者说啊，最近孩子喜欢上了骑行，我们一起去啊，这都是可以的。所以你需要的是什么呢？你需要的是让孩子自己来规划整个的假期，我想要有什么样的收获，我想要有什么样的成长。假如孩子提出一点说，哎呦，我假期我想先好好的睡一觉，好啊，明天就满足你这个小小的心愿，你想睡到几点都可以。你就问孩子你想几点起床啊？啊，孩子给你的那个答案绝对也会出乎你的意料。孩子说，那我睡到8点可以吗？完全可以啊。所以有的时候呢，你让孩子自行去安排，他可能真的会把他的假期安排得很明白。但是如果说你安排好了让孩子去执行，孩子可能有很多的不情愿，他就觉得他是被控制的，他就觉得我一定要有我自己的想法，按照我自己的思路来，这是我自己的假期，对不对？所以伙伴们不要着急，也不要去焦虑，假期来了对孩子来说是开心的事儿，你也应该开心的陪孩子迎接他的假期到来。好了朋友们，看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接近尾声了，记得周一到周五下午的16点到17点，王芳会在这里陪伴着各位，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多斯大剧院不仅是鄂尔多斯这座城市的一处独特风景，更是一个让高雅艺术融入城市生活的文化殿堂。一场场艺术盛宴让这座城市跃动起丰富多彩的文化脉搏，润物无声地滴灌着这座城市的人文环境，塑造出鄂尔多斯城市文化生活的新形态。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倾听暖城故事，感受鄂尔多斯温暖。下载暖新闻 APP， 鄂尔多斯即时、权威、有价值新闻资讯尽在这里。手机应用商店搜索暖新闻，下载安装。

0: 原上放马，最要紧的不是让马跑得快，是知道草场的边界在哪儿。过了界，啃了别人的草场，马飞了，心就歪了。我父亲是牧马人，也是老党员，他常说，人这一辈子就像放马，手里攥着缰绳，心里得装着规矩。公家的草场一根草都不能多啃，自己的马跑再远也得记得回来。后来我懂了，自由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是知道什么不能干。
1: 暖城鄂尔多斯，天大地大，规矩最大，联运暖城，心中有界。
2: 女儿，快来吃饭，妈妈今天专门给你做的你爱吃的。女儿过来，天冷了，试试妈妈给你新织的毛衣。女儿走，今天空气质量好，咱娘俩出去溜溜弯。女儿，妈妈不舒服，你自己吃点狗粮吧。
3: 关爱空巢老人，莫让宠物替补儿女的责任。
4: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5: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让我们一同关注天气情况。康巴时今天晴，当前温度23摄氏度，相对湿度56%，风向西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23摄氏度。树林罩镇当前温度26摄氏度。西泥镇当前温度30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22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25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29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30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25摄氏度。

0: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高速路 G109 多处路段车辆行驶繁忙，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 G109 在棋盘井坝收费站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京拉线附近自北向南方向，在京拉线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八九六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1: 幸福是什么？幸福是出门看到天空湛蓝，路边花开。幸福是微笑与礼让随处可见，温暖和关怀时刻同在。
2: 谢谢谢谢
3: 谢谢
4: 谢谢叔叔。
1: 幸福是来自心底的安全感，总有人在孜孜创造生活的祥和和宽阔。朝朝暮暮都是话，一年四季都是歌。这里是鄂尔多斯，您收听的是 FM 89.6 汉语综合广播。
5: 年轻时，
6: 下班了，下班了，
7: 走了，走了。
8: 王海，走，喝酒去。
9: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8: 傻呀，你下班了，
9: 不弄完呀，不踏实。
5: 十年后，
8: 老王啊，跟你一块儿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9: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8: 傻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9: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5: 20年后，
10: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9: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10: 我也行。
9: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骨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10: 嗯，师傅，我明白了。
5: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
11: 老公，衣服沾灰了，你去阳台帮我抖一抖。
12: 好嘞。哎呦，打火机掉下去了。
11: 哎，没事儿，就是个小物件，楼高着呢，砸不到人。
12: 咱家阳台这几盆绿植啊，叶子也太乱了，我修剪整理一下啊。
11: 哎，这些枯枝叶我扔了啊。
12: 哎，你别往下扔啊，这太不安全了。
11: 没事没事，楼层这么高，一点灰尘几片树叶谁会在意呢，出不了大事儿。老公，过来帮我抖抖床单。
12: 好嘞。
11: 哎呀，我的手机。
13: 哎呦，谁扔的东西？
12: 坏了，砸到人了。
14: 所有的高空危险都不是突如其来的意外，是一次次侥幸，一次次随手，一次次的不以为然，慢慢攒出来的隐患。
15: 高空从无小事，方寸随手之间藏着凛凛安危，居家勿随

0: 随性，高空莫抛物，一念守文明，万家得安宁。守护邻里安全，共建文明城市。
1: 侃侃热新闻，聊聊八卦事，
2: 听一分钟提神，
1: 听半小时醒脑，
2: 开心现场秀，
1: 听最开心的现场，
2: 聊最 fashion 的大秀。

0: 2020年8月3号星期一，北京时间17:13。欢迎各位好朋友们，
1: 这突然啊，情绪这么高涨，哎、
0: 对吧？
1: 那对对对
0: 啊，那啊那那拿出状态来，是不是？
1: 这个星期一呢，这个需要给大家提提劲儿，是吧？今天有很多的朋友可能现在啊，这个时间呢有马上就要准备下班了，
0: 对，
1: 是不是？就要回家想想今天晚上要吃什么了，
0: 哎，
1: 今天晚上要怎么度过了？
0: 嗯
1: 啊，是不是今天要邀请朋友？可能今天是不会了，
0: 哎，大星期
1: 因为礼拜
0: 一
1: 嘛，对
0: 啊，刚两天六日忙活完，
1: 哎，
0: 对吧？
1: 这礼拜一又紧绷上班
0: 啊，
1: 现在可能元气可能剩下一点点了。
0: 哎，你要说大人没有这元气了，
1: 啊、是的，
0: 孩子可。
1: 孩子那这一顿闹腾，
0: 是不是？
1: 对对
0: 啊！
1: 现在还在楼底下瞎喊。
0: 哎，这、
1: 啊、
0: 这个这两天这个属于暑期。
1: 哎，是的，
0: 啊、
1: 嗯，
0: 暑假
1: 没错。
0: 哎，
1: 嗯、
0: 这个
1: 这个可能有很多朋友这个为这个孩子也比较苦恼。
0: 嗯，
1: 是不是？折腾一天上班，晚上还得顾孩子。
0: 哎，要不然说幸福的日子是什么时候呢？
1: 开学。
0: 哎，很多朋友都觉得是，
1: 对，
0: 啊、赶紧赶紧开学啊！
1: 是。
0: 开学之后，我还能今天回来还能松快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哎
1: 哎，所以大家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每天五点，哎，这个五点半准时，
0: 嗯，
1: 也这个
0: 五点啊，周一到周五下午的五点到六点半，
1: 主要是五点半给大家说一个这个、
0: 嗯、
1: 这个正事儿了，
0: 哎，
1: 什么正事儿呢？今天跟大家带来的这个话题呀、啊，
0: 嗯，
1: 就是可能大家应该是都遇过的，
0: 有点扎心。
1: 对，
0: 有点扎心。
1: 对对对对对
0: 啊！
1: 就是从小
0: 到大，你要认真想这个问题或对待这件事情的话，
1: 嗯嗯、
0: 其实我觉得对于你来说，这个心里边还是很不舒服的。
1: 其实这个有的时候想一想，也是就像刚才这凯宇说的，有点扎心、
0: 嗯、哎，
1: 但是呢，不过这样的事我们也没少遇。
0: 哎，
1: 是什么事儿呢？就是从哪件事开始啊？你把这个本来就你认为的特别好的朋友，
0: 嗯
1: 啊，然后呢，就突然因为这件事儿，就把他降级成普通朋友了。
0: 你看看，
1: 觉得没必要跟他当好朋友
0: 啊
1: 啊！
0: 突然一下子感觉，哎呀、
1: 嗯，
0: 你要失去我这个朋友了，
1: 是
0: 是吧？
1: 其实就是那种今天说到的，就是每个人心里面都藏着一个小故事嘛。
0: 嗯
1: 嗯、啊，就是问问大家有没有那种曾经就好到穿一条裤子的，
0: 对，特别好
1: 啊，
0: 好朋友。
1: 后来呢，其实也没有什么什么正式的决裂呀，
0: 啊，
1: 或者是什么正式的什么这个，嗯，
0: 闹掰呀，
1: 对，他就是慢慢的、悄悄的就降级成普通朋友了，
0: 哎，
1: 对不对？
0: 今天问问大家，
1: 哎，
0: 这样的一个比较扎心的话题，
1: 是的，
0: 从哪件事情开始？
1: 对，
0: 哎，
1: 嗯。

0: 你就把你的这个普这个好朋友
1: 对
0: 降级到了普通朋友，
1: 突然感觉就跟他好像没有什么必要太好。
0: 哎
1: 啊，
0: 对，生活当中啊，很多事情，
1: 是
0: 啊，有些事情呢
1: 可能不会太大，
0: 对，
1: 就是一件小事。
0: 有些事情大家能忍，
1: 对，
0: 还有一些事情呢就是忍不了一点，
1: 对，
0: 对吧，
1: 就没必要忍。
0: 你就不像你看孩子的这个那种思维方式很简单，啊，我把你当好朋友，哎，就是啊，你就是好朋友，
1: 哎，是，
0: 哎，成年人这个你看大家想法就多了，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吧，
1: 对，
0: 而且呢这个对于事情的一些看法也会不一样，
1: 是的，
0: 啊，会想很多，
1: 哎，就是有的时候呢好像也不是突然就是吵架撕破脸了，
0: 对，
1: 又或者是没有那种惊天动地的矛盾了，
0: 哎，没有那种面上让人很不舒服的这种事情，但是慢慢的好像从心里边这层关系就感觉有点变，
1: 对，
0: 从一点点微妙的变化开始到后来
1: 就心灵道坎就过不去了，
0: 哎，
1: 两只关系就悄悄的慢慢的就降级了，
0: 对，你就从这个括弧里边扒拉到另外一个括弧里了，是吧，
1: 另一类，
0: 哎，你看，
1: 所以呢这个就是今天就跟大家来聊聊，不管是离谱搞笑的这个小事儿，还是好像有一点委屈，
0: 哎，
1: 啊，这个给你带来的这个不好的经历，都欢迎在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来跟大家来吐槽，
0: 对，
1: 聊天，
0: 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896综合广播，
1: 是的，
0: 896阿拉伯数字综合广播四个汉字，
1: 没错，
0: 啊，语音、文字、图片的方式都可以，我们来说说你的这些个经历，
1: 来聊一聊，
0: 来吧，各位啊，
1: 哎，
0: 马上要下班了，
1: 哎，
0: 当然不用接孩子这件事情啊。
1: 不用讲了，
0: 对，很多朋友这个一般你看在正常的叫什么不在暑假寒假的这个时候啊，基本上下班都是在5点半左右啊，但那最近应该能早一些啊，
1: 对对对，
0: 因为孩子这个已经不是你们的牵绊了啊，要么送回老家要么自己带着，
1: 这还有大概20天的时间吧。
0: 哎呀，你看这时间过得可真快，感觉刚刚才放假呢，怎么又要开学了？
1: 是，
0: 很多家长现在都已经开始偷笑了，是吧？哎呀，等不说了，讲到等不说了，赶紧开吧。
1: 心想马上马上还有2-3个礼拜，是吧？对，这个今天呢，就跟大家说了的一个话题，就是说这个你的曾经特别好的朋友，
0: 对
1: 啊，突然因为哪件事儿，然后你们的这关系就不太好了，
0: 哎，
1: 就你把他从好朋友，
0: 这个没明说，
1: 反正就没说过，
0: 哎，没明说，
1: 哎，对对对，
0: 你也没告他，哎，从今天开始你已经不是我的好朋友了，
1: 就不是像乌鸦那种啊，这个这个难办那就别办了，现捉
0: 啊，你看是不是，哎呀哎呀你不能拿这个社会大哥的这种哎衡量我们，我们可干不出那种事儿来，啊，
1: 是是是，我主要是掀不动啊，
0: 对，
1: 这个跟大家
0: 说主要是
1: 说到的就是你就没有什么，就像刚才我跟凯宇说的，没有什么翻脸的事儿，
0: 对，没有这种明面上的两个人就直接就撕破脸，
1: 啊，
0: 当然这种事情也不乏在生活当中有，
1: 是
0: 啊，有些朋友确实是，
1: 除非太过分了，
0: 对对对，有特别过分的这种就会当场掀桌子，
1: 是
0: 啊，咱俩就有劲了，
1: 哎，
0: 大多数情况下其实还是内心的一种变化，哎，就是因为一些事情，还会衡量这一段友情呀，或者是会衡量这个人，
1: 是，
0: 对吧？
1: 这个说到这个事儿呢，其实呢，我曾经啊就有一个这个朋友，他就跟我说过一个事儿，我就觉得好像这个怎么说呢，这个关系啊，
0: 哎，
1: 或者是有些朋友啊，真的是不太让你这个能把他当成朋友，
0: 哎，
1: 什么呢，就是这是一个女性朋友啊，这个她说她就有一个闺蜜，导火索呢就特别离谱，而且她觉得特别的搞笑，就有一次我们聊天跟我说起来了，她说呢就在前段时间大概半年多前吧，就是今年可能刚过完年的时候，她说呢这个生病发烧嘛，这个浑身难受，所以呢这个发消息就给她闺蜜说难受的睡不着，
0: 啊，
1: 晚上嘛这也不是太晚啊，就大概就是9点多10点这个时候，
0: 想寻求闺蜜的一些个安慰，
1: 哎，就是聊一聊
0: 啊，聊一 聊,、
1: 聊一聊，因为难受嘛，身上
0: 女孩就喜欢这种方式，
1: 对，然后她就这个想找两句，然后呢这个给她发了信息之后，这个之后呢就
0: 她闺蜜
1: 没有什么反应就是好，她
0: 这叫闺蜜吗？一般好像是，如果是闺蜜的话，好像这个
1: 不可能
0: 应该是秒回，
1: 对，
0: 是吧？

0: 对，
1: 但是
0: 应该是
1: 在她这个闺蜜这儿，这件事情，
0: 哎，
1: 石沉大海。
0: 你说这个女孩之间的肯定是秒回啊，问你怎么了，
1: 啊、
0: 这个、
1: 啊、
0: 不细心吗？
1: 直接电话就打过来了、
0: 这个、啊，或者是这个、
1: 啊，
0: 如果是男的之间的发过去也是秒回，
1: 嗯
0: 啊，没死就你自己忍。
1: 哎呀，哎呀
0: 对
1: 啊，
0: 这个虽然这女孩肯定是温柔一点吧，啊，即使是消失倒是不至于，
1: 嗯
0: 啊，就是隔了。大概他说就很久，他也没算多长时间，大概两个多小时吧。
1: 哎、
0: 啊，你说那么晚了，然后回、
1: 啊、
0: 说自己正在逛街，你说那么晚上哪逛街？
1: 哎、逛夜市、
0: 哎、啊，对，有可能
1: 啊，夜市、
0: 嗯、
1: 就是啊、
0: 嗯，
1: 白天没有的啊。
0: 他说呢，逛街看到挺好的东西，
1: 嗯、
0: 然后就是这个把这个心思全放在上面，
1: 嗯、
0: 就没回你，没空回你。
1: 啊、对。
0: 转头呢还给他发了特别多他买东西的这个什么自拍、
1: 哎、你帮我挑一挑、啊、
0: 哎
1: 哎，你先别难受，你挑完你再说、啊、
0: 是全程呢就没问一句、
1: 啊、
0: 你到底哪难受啊、
1: 哎、我估计你也不难受，你先帮我挑吧
0: 就算你在发烧，你看这个好不好看？
1: 哎，对，哎呀，
0: 哎
1: 当个人吧你看、啊、
0: 嗯，所以呢这个他的就我这个朋友啊，他就说他就当时我他就心里面想，我的天哪、
1: 嗯、
0: 只顾分享自己的开心，完全忽略别人的难受、
1: 哎、对，本来人家是去寻求安慰和、
0: 啊、是
1: 这个暖心的，
0: 又或者是你说这个、
1: 啊、
0: 就算你没有那个什么、
1: 嗯、
0: 你有一个回应对吧，
1: 对、
0: 啊、这个或者是这个有一个设身处地的这个着想，
1: 哪怕是一个安慰，或者是这叫什么呢，
0: 或者你怎么样了、
1: 嗯、
0: 啊，这个都行，
1: 问候，
0: 哎 是
1: 结果没有，我逛夜市、
0: 哎、
1: 啊，我逛夜市还撸点串喝点啤酒吃点小龙虾啊，你先难你不难受了吧这会儿、啊、
0: 哎，买东西买的是不是挺高兴、
1: 啊、对、哎、你看是不是，哎，
0: 是换谁心里面他都不舒服吧
1: 啊
0: 所以呢这个关键是什么呢，他跟我说其实这个不是关键，
1: 嗯，
0: 关键是因为这他的这个闺蜜呢平时什么难受啊肚子疼啊，这个女生嘛、
1: 啊、她都是一般都是这种比较关心的，
0: 对，什么难受
1: 啊
0: 或者心里不舒服啊、
1: 哎、
0: 她都特别的关心，因为能称为闺蜜、
1: 嗯、
0: 那闺中密友嘛、嗯、你想肯定什么话都是
1: 分量很重
0: 对不对，所以呢这个时候你说她半夜两点打车还去陪她的闺蜜，曾经
1: 哎、
0: 啊、什么买奶茶呀、
1: 啊、
0: 什么就弄这个用弄那个呀，就是也当这个坏情绪的出口啊、
1: 嗯、
0: 因为聊天嘛，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她就觉得有一种落差感，
1: 哎，这落差还挺高的，
0: 对不对？
1: 三四层楼那么高、
0: 嗯、
1: 啊！
0: 我也觉得是，
1: 是吧？
0: 大概五六层嘛。这个从那天开始之后呢，我这个朋友就说了，这个从来也不会主动联系他了。
1: 嗯，
0: 什么碰到好吃的想分享了，
1: 哎、
0: 碰到好看的想分享，
1: 失去这种分享欲了。
0: 对、
1: 嗯，
0: 也不想跟他们说什么话、
1: 嗯，
0: 就是平时好闺蜜的那些什么吐槽啊、
1: 哎、越来越少
0: 啊，对、
1: 嗯，
0: 这个根本就不是变少，就基本就没有欲望
1: 啊
0: 啊，就不想跟他说了。
1: 你看，突然从一件事开始，
0: 哎，
1: 发现，
0: 啊、
1: 啊，这一段友情
0: 是吧，
1: 好像要降级了。
0: 是的、
1: 嗯、
0: 所以呢，就是这种落差感呢，就是付出不对等吧。
1: 哎、对，
0: 其实我觉得这个我的朋友呢，他说也不是付出不对等。
1: 嗯，
0: 我当时也是这么问他，我说啊，你看这个可能是付出有点不太对等啊，你这个心里不舒服了是吧、
1: 嗯？
0: 他说嗯，不是付出不对等，就是朋友之间该做到的事情，其实他没有一点是做到的。
1: 嗯，
0: 对吧？
1: 你看，
0: 所以他就觉得嗯，这也没必要，也不是说什么付不付出。就觉得这个朋友好像就要从好朋友慢慢就降级成普通朋友，见面打个招呼得了。
1: 你看，就是哎，有的时候这个就是什么呢？
0: 嗯，
1: 友情上的这种不平衡、
0: 嗯、是吧？
1: 关系上的不对等。
0: 对，
1: 哎，还有这也有这种情况。
0: 嗯，
1: 还有位朋友 SJ 他说、
0: 嗯，
1: 我已经和我这个好朋友十几年的友谊了。
0: 嚯、
1: 哦！大学毕业呢、
0: 嗯，
1: 我们就异地分开。
0: 哎呦，
1: 他孩子今年多少岁？我就买了多少年的礼物。
0: 嗯、哎呦。
1: 他让他孩子叫我干妈，
0: 嗯
1: 啊啊，就是每年其实我都记得，但是他都怕忘，我忘了似的，每年到了这个之前还会
0: 提醒
1: 一下我，
0: 就比较隐晦的是不是？
1: 然后告诉我孩子想要什么什么呀？
0: 哎呀嚯
1: 啊！但是呢，我每次给送完礼物，只会得到一个收到了的一个答复，
0: 就这
1: 啊。好点的时候呢，就会收到一张远远的拍一张孩子的照片给我，连让孩子给我说一句谢谢呀、啊、或开心啊的这样的话都没有。
0: 他不应该吗？
1: 今年开始我就没有再送。
0: 对，
1: 我就感觉我们俩之间的关系好像也没有那么好了。
0: 我觉得做的对，没有问题。
1: 哎，
0: 嗯，
1: 你看，那他还说这个他的生日每年我都记得，
0: 嗯，
1: 但是我的

0: 生日啊，
1: 嗯，
0: 他这些年好些年都感觉都不记得，
1: 就根本就没有把你放在心上。
0: 哎，你看这叫啥？这就是把这种友情，
1: 嗯，
0: 当做了一种理所应当的索取。
1: 是
0: 啊，就是还会告诉你我家孩子想要啥啥啥，你就看着给买吧，
1: 看着来点是吧？
0: 哎
1: 哎，这个看你，你要碰上这样的事，
0: 明耀
1: 那你怎么办？
0: 明耀啊，你就怎么办？
1: 你怎么办？
0: 哎呀，我感觉我估计跟他也是一样。
1: 这难办，那就别办
0: 啊！啊，我不会像乌鸦一样掀桌子，不会不会啊！这个，
1: 嗯，
0: 这个
1: 确实有点过分了。
0: 哎，
1: 你说谁会还生日之前这还去？
0: 关键是孩子的生日
1: 啊！对呀，
0: 你要说闺蜜之间，你们俩自己之间啊，你也许啊，但是我总觉得啊，就是他主要他要能提出来，我生日了，我想要啥啥啥，你准备着给我买吧。
1: 你毕竟就算是认了干妈，你也是干妈呀，你不是亲妈，对吧？
0: 我也不是你妈呀。
1: 对呀，这你这天天
0: 对吧？
1: 过生日每年还都得要一个
0: 啊，
1: 这
0: 是哎，就是这个，我觉得也不算这位朋友 SJ， 他也不算是矫情，我觉得
1: 我根本一点都不矫情
0: 啊。我觉得这个就是，
1: 我觉得你太好脾气
0: 了，确实心理上不舒服。
1: 你还每年
0: 真的脾气真的够好了，而且这么多年
1: 十多年，你给我第三年我就
0: 是啊，你看对吧？就是换做一个正常人来讲，就是不说别的，就是朋友之间这个礼尚往来，
1: 哎，
0: 有来有回
1: 是
0: 啊。你说这个事情大家能理解啊？
1: 啊，人的关系嘛，嗯，
0: 但他这个
1: 没来没往了，你这
0: 啊，你要得了，好朋友无所谓，但是你要完之后你。
1: 人嘛，
0: 哎，你看，这就是一点一点积累，然后慢慢慢慢变化。
1: 就像开宇说的，人来人往，有来有来有往。
0: 对，
1: 这
0: 心里边还能舒服，
1: 对吧？这才叫朋友嘛，
0: 对，
1: 是不是？
0: 所以你看，这个也看出来，他们俩之间的这个关系里边确实有不舒服的。
1: 是，就像刚才说的，你说单方面付出那是什么
0: 啊？
1: 那是爹妈。
0: 嗯，
1: 你说
0: 那你说的挺明白了，我觉得已经啊。
1: 这何必呢？
0: 这个就应该就已经把他从这个小客户里边给
1: 对吧？
0: 是吧？
1: 所以呢，就是我觉得你做的非常的对。
0: 哎，我觉得你不要在这段内耗的这种
1: 对你说
0: 所谓的友情当中
1: 事儿多了，
0: 消耗自己。
1: 哇，你千万别觉得自己怎么样了。
0: 嗯，可以，这个我觉得你做的
1: 对，
0: 嗯，
1: 是吧？所以呢，大家就跟我们来说一说吧。
0: 对
1: 啊，说一说你这个，你碰到过哪些就是把好
0: 朋友，哪些事情
1: 啊？就是这
0: 降级了，
1: 这点事儿就变成普通朋友了，
0: 对，这友谊就降级了，
1: 对，跟我们来聊聊。
0: 哎，微信平台89.6综合广播，
1: 是的。

0: 是福彩送家电了。7月6号起，买福彩刮刮乐单张中50元或100元，即可参与抽奖，冰箱、洗衣机、洗地机，大奖送不停。详情关注鄂尔多斯福彩微信公众号。
1: 刮大美内蒙古，享福彩草原情。内蒙古福彩大美内蒙古540万元赠券福利来袭，7月22号起，在全区福彩销售站购买大美内蒙古刮刮乐，中指定奖等级赠券，详询附近福彩销售站。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东胜区东康快速路在水岸街附近自北向南方向车辆在明显攀升当中。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为东康快速路在水岸街附近自北向南方向。高速路 G109 多处路段车多缓行，荣乌高速在贾浪沟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严重拥堵。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在贾浪沟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 G109 自东向西方向在棋盘井坝收费站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八九六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康巴96，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让我们一同关注天气情况。康巴时今天晴，当前温度23摄氏度，相对湿度54%，风向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24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27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30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23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25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29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30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25摄氏度。

0: 是温暖的小屋，是爸爸妈妈的怀抱。
1: 家有草原，有沙漠，有家喝，有山川，
2: 有不一样的服饰，还有好听的民族歌谣。
0: 家是我和小伙伴一起读书，一起长大。
3: 家是温暖的港湾，有温暖的地方都是家。
4: 家是方寸天地的温暖，是五湖四海的相拥。小小的眼睛看见大大的山河，我们说着不同的乡音，有着不同的民俗，却同怀一颗初心，共享一片山河。

0: 夏日生活乐淘淘，安全口诀要记牢。
1: 野塘河水切莫去，溺水危险要远离。
2: 走路骑车守规矩，水火用电多留意。
1: 明火蚊香远离床，燃气用完及时关。
2: 网络陷阱多提防，擦亮眼睛不上当。
0: 八九六提醒您，安全小事放心上，遇到危险不慌张，
3: 平安相伴，快乐一下。
4: 丫头，来看看爷爷的宝贝匣子。
0: 哇，这几个骨头好特别，还染着颜色。
4: 这是羊拐，草原上传了几代的非遗手艺，你太奶奶当年就靠它教姑娘们变方向、练巧手。
0: 我也想学，怎么玩呀？
4: 看好喽，拇指顶，食指送，像接草原上的落雪似的。
0: 接住了。
4: 轻着点儿。
0: 爷爷，这颜色是怎么染的？
4: 用沙棘之茎、野菊花染，每颗羊拐都带着草原的颜色，是老辈的念想。
0: 我要拍下来发出去，让同学都知道这非遗宝贝。
4: 好啊，让老手艺也跟上你们的新日子。
5: 羊拐不是旧物件，是藏着智慧的非遗。传承不是老话题，是连着代际的心意。让草原老手艺走进新时光，让非遗活在日常里。
6: 总有一个地方，是我们心中的诗和远方。这里有现代都市般的流光溢彩，也有隐匿于喧嚣之外的静谧闲适。你可以悠然漫步，感受安闲自得的民众生活，也可以载歌载舞，体验豪放热情的民俗风情，融入智慧内核，让城市更便捷，打造文明标签，让生活更美好。这里是鄂尔多斯，您收听的是 FM 89.6 汉语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7:42，开心现场秀正在直播当中，欢迎各位好朋友们，
1: 欢迎大家啊！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说到的一个话题，
0: 哎，
1: 就是说啊，这个
0: 关系降级，
1: 对，就是
0: 友情降级。
1: 这个应该怎么说呢？其实有很多的朋友觉得就是，没有特别的什么脸红啊，或者是这个动怒啊，
0: 没放在明面上，
1: 对、
0: 啊，
1: 就是彻底的说什么关系决裂，
0: 没有爆发，
1: 没有
0: 啊，
1: 就是很简单的一些小事儿，可能是啊，
0: 对，
1: 然后呢，你就把你的觉得你特别好要好的朋友，慢慢的这个关系呢就平淡了，
0: 哎，
1: 就降级了，
0: 哎，
1: 就成普通朋友了，
0: 嗯
1: 啊，通过些什么事儿，可以跟大家来说一说，
0: 哎，
1: 啊，就这个
0: 分享分享，
1: 有很多的朋友呢，这个也留言了。是这个朋友呢，他就说呀，说这个也是他的闺蜜啊，每次呢约吃饭呢，永远都是让他买单。啊，
0: 我把你当闺蜜，
1: 是你，
0: 你把我当提款机，
1: 把我当冤种啊。
0: 啊，冤种，倒是没宰过我吧？
1: 你这个永远就是你这个是吧？
0: 啊、就那就是提款机
1: 啊。是啊。
0: 我今天啊想着是吃这个好的。
1: 对，
0: 明天想吃好的，
1: 嗯，
0: 怎么办呢？
1: 找闺蜜呀、啊，
0: 找提款机呀、啊，人行自走，
1: 是
0: 随叫随到，
1: 没错
0: 啊。
1: 这个其实呢，嘴上总说啊，她的这个朋友就是闺蜜啊，总跟她说手头紧、可转头呢，这个朋友圈就算晒什么大牌的什么化妆品呢、什么
0: 大牌化妆品还不知道是不是真货，她不是手头紧吗？对不对？
1: 对，
0: 微商呀什么买点这个，
1: 哎，
0: 啊
1: 是啊，懂。
0: 对吧？有可能啊，
1: 所以那个有一次啊，他说，就他故意说这个月工资没发，兜里没钱
0: 啊，
1: 他直接找借口就推脱就不出来了，
0: 哎，
1: 啊，然后呢这件事儿呢就让他觉得这个朋友没必要有了，
0: 哎，我有那点钱我自己吃一个双人套餐不好吗？
1: 是啊，你说又不缺你这一个朋友，
0: 嗨。这也算是，啊，这也是这叫什么？积少成多，
1: 对，
0: 对吧？
1: 这就是我们
0: 慢慢积攒，
1: 量变产生质变了，
0: 对，
1: 关系不好，
0: 越来越不舒服，越来越不舒服。这其实都是小事儿，
1: 对、
0: 往往有的时候就是这些小事儿，
1: 就怕小事儿，
0: 哎，最让人心里边不舒服。
1: 对，
0: 你说他啊，他像就像一把刀拉一个口子，不是那样的，
1: 不是，
0: 他就像一根刺儿一样，
1: 哎。你是不动它不疼啊，你一动它就有
0: 一点疼，它就蛰你一下，
1: 哎，
0: 啊，你永远这个地方就这个刺儿永远在这个地方，你不拔掉吧，这个地方它永远不舒服，是吧？
1: 就是这个感觉。
0: 哎，我当提款机，我也得当个明明白白的提款机，
1: 对，
0: 是吧？人提款机都得输密码呢，
1: 是
0: 啊，你看
1: 你
0: 这
1: 你干啥？
0: 哎，
1: 你
0: 看
1: 玩了，
0: 对吧？
1: 这个所以呢说这种单向付出的友谊呢，
0: 嗯，
1: 我觉得根本就维持不住，
0: 对，
1: 也没必要维持。
0: 对
1: 啊，
0: 尤其是这个成年人的世界，
1: 嗯，谁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你说你
0: 这个是吧？
1: 次次占便宜
0: 啊，
1: 再好的关系
0: 占便宜没头，
1: 是
0: 啊，没有尽头。
1: 你这
0: 人家也不是该你的，
1: 你往小说是占便宜，
0: 嗯，
1: 你往大说你这人品有问题，
0: 哎，
1: 对不对？
0: 你看看啊，
1: 是不是
0: 啊？一想吃香喝辣的了，
1: 嗯，
0: 自己不想花钱，
1: 是
0: 找这朋友，
1: 嗯，
0: 你请吧。啊，理所应当。
1: 没有，
0: 我没钱。
1: 你没钱，你是怎么活这么大？
0: 哎，那你别管。反正吃这个我没钱。
1: 是，
0: 当然人家不是这么说的
1: 啊。对对
0: 对，就内心是这样的。
1: 主要是我就最怕来一句我钱有用
0: 啊，我钱没用啊。对对。哎，你看。
1: 这太气人，
0: 对对对，
1: 是吧？
0: 还有朋友说，
1: 嗯，
0: 看到这个话题又被扎了一下，
1: 怎么了？
0: 就是这个一个一直被我视为闺蜜的同事，
1: 嗯，
0: 已经第二次伤害到我。
1: 哦呦，
0: 啊，
1: 嗯，
0: 啊，就是怎么说呢？
1: 嗯，
0: 就是伤到只要提及与那件事情相关的字眼，这些词儿，我

0: 心里都会咯噔一下。
1: 嗯，
0: 就是曾经无数的一些小事儿都让我一笑而过。
1: 嗯
0: 啊，
1: 嗯，
0: 唯独这件事儿，我不想再宽容大度了。具体啥事儿他没说。
1: 嗯
0: 啊，
1: 嗯，
0: 他意思就是，就比如说有人说过啊，一个总是带着欺负你不把你当回事儿的人，就应该远离了。
1: 哦，
0: 啊，也就是因为种种的一些事情，让我彻底领悟了他的一句话。
1: 嗯，
0: 我们只是来工作的，不是来交友的。
1: 嗯，
0: 傻傻的我，或许从头到尾，在他眼中只是一个充满了笑话的同事吧。
1: 嗯，笑话的同事。
0: 哦，你看，那这段关系当中，就是他把人当朋友了。
1: 嗯，
0: 但是好像反过来，人家并没有把他当朋友，只是把他当做一个普通的同事来看待。
1: 嗯，
0: 哎，那个叫什么？职场当中不是也确实有这么一句话说的，就
1: 是
0: 哎，不要和你的同事交心。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它也分
1: 两面
0: 啊，
1: 那，
0: 不是说所有的职场当中都没有这些能成为你朋友的人。
1: 你这是把人家非得当仇人，这 不对。
0: 就是确实是我们来到这一个巴掌大的地方来为谋生来了。但是你谋生你也得讲求一个好的环境啊，
1: 是
0: 对吧？不管你是工作环境也好啊，人际交往的这种环境也好啊，你不可能是我们都是同事，
1: 对啊，
0: 我们每天来就是像啊都当仇人一样。
1: 对，你这你不能每天来了你就来打仗来了，你是吧？对面是你
0: 啊，
1: 对面是你
0: 小心那个
1: 宗门仇人
0: 啊，对吧？啊，上来先切磋一下，然后开始工作，这种的就是不
1: 至于。对
0: 啊，不舒服。但是这也能看出来。
1: 嗯，对对对
0: 啊，
1: 嗯，
0: 也你看也是因为一件事儿或者是两件事儿，
1: 嗯，
0: 人家提前就已经把这个说了，我们都是来这儿工作来的。
1: 是呀，没错呀。
0: 哎，
1: 你说是来工作的，是来工作，但是工作跟谁工作呢？
0: 嗯，
1: 你不能每天扛个桌子，你是
0: 啊，
1: 没周围没人，你就跟桌子跟电脑工作，那不是。人跟人工作，
0: 哎，
1: 工作就要有一个和谐的环境，有和谐的环境呢，就是人跟人相处要和谐，
0: 嗯，
1: 对吧？
0: 你看不和谐啊，你都工作不到一块去，
1: 是
0: 啊，矛盾会越来越多，
1: 对呀，
0: 是吧？
1: 这早晨一来，两个人也一眼神交汇，
0: 哎
1: 啊，就完了，
0: 嗯，
1: 这不可能的，
0: 对，
1: 是不是？
0: 还有朋友说，
1: 嗯，
0: 我和我的好朋友啊，不在一个城市，就是慢慢的距离就产生了啊，美也没了，哈，
1: 嗯，
0: 还有。这句话不是叫距离产生美吗？
1: 嗯
0: 啊，距离产生了也美也没了，
1: 距离是拉开了，
0: 对，
1: 嗯，
0: 美没了，白云和黑土，
1: 对
0: 吧？啊，就是，也就是放假什么的回去能见个两三次，再后来回去也慢慢就不联系了，自然而然就淡了。现在呢，就仅限于微信朋友圈里边点个赞。
1: 嗯，
0: 哎呀，这种关系怎么说呢？有的时候确实这个这种地域上的这种
1: 是，嗯。
0: 会
1: 我觉得是
0: 一些人之间的友谊，但是这也分，你要比如说，如果你俩是从小长到大的，或者是说一直都有着这种紧密的联系，我觉得啊，就是这个影响不大，但是就单纯的就是同学呀，或者就这种关系的话，也许是对，因为啥呢？一个地域隔着。
1: 对，
0: 没有共同的生活的一些圈子呀，
1: 你的圈子不同，
0: 哎，
1: 认识的人不同。
0: 再一个，你不经常联系的话，确实会有这些方面的，
1: 就没有共同话题嘛。
0: 哎，我有这样，我上大学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学哥，啊，他呼市人，但是他这个毕业之后留西安了，就以前关系一直挺好的，也是因为这么多年，这个我联系的也不多嘛，因为啊也很多年也见不上，反正有事儿啊或者什么的。发个信息啊或者什么的，
1: 对啊，
0: 那就后来慢慢联系也少，但是我自己内心觉得啊，我觉得我特别珍惜这份友谊，啊，就是那个哥哥特别好，
1: 是，
0: 虽然说这些年不怎么联系，但是有事儿啊啥的都没问题，就是我是从内心认可这份友谊的，
1: 对，也认可这个人的，
0: 对，也认可这个人的，所以我就觉得虽然说时间长不联系吧，但是如果有啥事儿呀或什么的，哎，你比如说哎
1: 啊，
0: 今天这儿有单位有个什么什么
1: 需要
0: 录个什么东西
1: 啊，
0: 那
1: 没
0: 问
1: 题
0: 啊，或者家里边有什么哎，
1: 对
0: 啊，这些
1: 其实这个是其实说实话啊，就是距离造成的，
0: 哎，有的时候没办法，
1: 这个是没办法的
0: 啊，
1: 你说你圈子分开了，
0: 对，
1: 认识的人也分开了，
0: 嗯。
1: 干的事儿也分开了，
0: 哎，
1: 你人的共同话题那就是围绕这么几个方面来展开的，
0: 是的，
1: 是吧？所以你突然有一天坐在一起了，

0: 是没有什么话说了。
1: 嗯，
0: 我觉得这个是正常的啊，很多人觉得都没有什么话说，多尴尬，尴尬什么？如果你一个人，你跟一个人坐在一起尴尬的时候，
1: 嗯，
0: 那就说明你跟这个人，
1: 就是中间有隔阂了，
0: 哎，一般，
1: 对，就是有些朋友坐在一起是什么呢？即便是我们两个人都不
0: 长时间不见了
1: 啊，但是也不觉得有那种
0: 不觉得尴尬，
1: 也
0: 就是你跟你好兄弟坐在待在一起的时候那个感觉，
1: 对，
0: 对不对？
1: 哎，你看就是这样的啊，
0: 就是
1: 今天来和大家来聊这个话题，有点扎心，
0: 嗯、是
1: 啊，哪些事情让你的这个友情降级了？
0: 是是
1: 啊，就让一些好朋友降成了普通朋友。
0: 嗯，
1: 当然啊，这个普通朋友呢，就是没有以前那么的好，但是还是朋友，啊，不是那种彻底老死不相往来了，
0: 哎
1: 啊，这个拉黑了那种，不是那样的啊。
0: 最多也
1: 就
0: 现在造成了什么什么呢？就是，
1: 嗯，
0: 你也不跟他说心事了，
1: 哎，
0: 你也不跟他分享事了，
1: 对，
0: 见面打个招呼，
1: 嗯，
0: 坐在一起玩的时候呢，也有的聊，
1: 哎，
0: 但是就没有以前那么多的这个。
1: 嗯，
0: 对吧？
1: 哎，那星星说，我觉得不存在降级不降级的问题
0: 啊。怎么呢？
1: 就是其实朋友之间就有这种兴趣爱好啊，
0: 嗯，
1: 文化背景啊都不一样，各有各的生活圈，
0: 是
1: 啊，就
0: 是
1: 保持热爱不打扰，
0: 嗯，
1: 我觉得这种就挺好的。
0: 我觉得也是啊。其实呢，这个，
1: 啊，也不是说所有的朋友天天都纠缠在一起啊。
0: 那是小孩
1: 啊，
0: 那不也不是小孩吧，
1: 对吧？你有家庭有孩子，
0: 这个，
1: 有自己生活工作，
0: 慢慢，嗯，
1: 那也不是经常纠缠在一起的，就是有很多朋友啊，
0: 嗯，
1: 关系很好，
0: 嗯，
1: 生活在同样一个城市，
0: 嗯，
1: 也不是天天见面，
0: 对啊。
1: 你比如像上学那会儿啊，我们俩是相跟着，每天上学放学回家，
0: 是
1: 啊，去学校天天相跟着。你生活里边这各种事情事儿太多了，
0: 纠缠着你怎么可能
1: 没有天天都在一起呢？
0: 除非你们是这个上学，然后又在一个单位
1: 啊，
0: 又在一个部门，
1: 对，
0: 你干着一样的事儿，
1: 啊，
0: 你我信，
1: 哎，
0: 啊，但是有几个呢？
1: 对，
0: 这个是吧？
1: 你看是不是？
0: 嗯，
1: 来说一说啊，
0: 嗯，
1: 但是总会有一些朋友，
0: 嗯，
1: 会因为一些事情，
0: 嗯，
1: 来让你把它降级一下。
0: 对，总是有些事儿，
1: 啊，让你心里边也不舒服。
0: 嗯，对对对，
1: 有一些纠结，有一些遗憾，
0: 嗯，
1: 但是这个是没有办法，
0: 我们没法抗拒的，或者是给你带来了不舒服，你就不想的，
1: 对，
0: 对不对？
1: 来和我们说一说，
0: 是的
1: 啊，
0: 嗯，微信
1: 平
0: 台八九六综合广播，你只要加关注留言就行了，
1: 是的。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闲暇的一分钟干点什么好呢？
1: 刷个朋友圈，为好友点个赞，
2: 为火速抢到的现金红包欢呼。
1: 打开电脑，看看心仪已久的宝贝降价了没有，
3: 和大宝聊聊精彩的球赛。
4: 看妙传，有了有了有了，上个后卫有了球技。
0: 哎，这个一分钟我妈在干嘛呢？妈，你在哪儿呢？
5: 我和你二姨包饺子呢，你最近怎么样啊？
6: 给家人的问候不怕多，想到了就给爸妈打个电话吧。
7: 喂，闺女啊，好啊，我和你妈现在身体都好。
8: 20年，我们从小学读到研究生。20年，我们从子女成为父母。
9: 妈妈。
8: 20年，多少黑发变成白发。20年，我们用过的塑料袋仍未降解。珍爱我们的家园，拒绝白色污染。
10: 鄂尔多斯市福利彩票中心为您报时。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中国福利彩票，扶老助残救孤济困。
11: 今天的面试题就是我手上的这支铅笔，请告诉我怎么才能把它卖出大价钱？
12: 我会把它做成艺术作品拍卖。
11: 嗯，你呢？
13: 我把这支铅笔当做网红聚会的门票。哎，我觉得愿意出多少钱的人都有。
11: 嗯，你来讲讲。
14: 我想用一辈子来做好一支铅笔。
13: 哦。
14: 我会去了解每一种木材的纹理，试验每一种铅芯的配方。我会研究怎样让油漆具有温润的触感。我希望用过这支铅笔的人都会说，这就是最好的铅笔。
11: 那这样一支笔价值多少呢？
14: 我觉得它的价值就是我人生的价值。
6: 沉淀在价值最深处的就是工匠精神，踏实做事，精益求精，就是出彩的人生。
15: 哎，宝贝儿，今天老爸带你出去玩，怎么不高兴啊？
16: 您要跟我说话，先把安全带系上。
15: 啊，不好意思，我又忘了，马上就系，马上就系。
16: 您怎么又忘记出门之前妈妈对您的嘱咐呢？这可是我们对您的爱呀。
15: 驾乘出行，请系安全带，这是来自家人的关爱。
17: 夜深了，小明的铅笔盒里几只文具七嘴八舌地讲起了悄悄话。
18: 我有2只脚，一只尖尖脚，一只铅笔头。
19: 我的身材扁又长，标尺刻度画身上。
18: 我可以画圆，
19: 我可以画方。
20: 孟子曰，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就是说，没有圆规与尺子，我们画不出方形和圆形。
17: 养成学法、守法、尊法、用法的好习惯，用好我们的规与矩，依法治国，营造文明和谐的法治社会。
21: 5岁时，
22: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3: 行，妈给你烧。
21: 15岁时，
22: 妈，别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3: 行，做别的菜。
21: 35岁时，
23: 闺女啊，啥时候回家吃饭？妈给你做红烧肉。
22: 不行，最近太忙了。
21: 55岁时，
24: 妈，我想念你亲手做的红烧肉。
21: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康巴96，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让我们一同关注天气情况。康巴时今天晴，当前温度23摄氏度，相对湿度54%，风向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24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27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27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23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25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29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27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26摄氏度。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康八十区一客招接在东康快速路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在康惠路附近自西向东方向严重拥堵，鄂尔多斯大街自东向西方向过往的车辆比较集中，已经出现行驶缓慢的现象。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鄂尔多斯大街自东向西方向、伊克昭街在东康快速路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在康惠路附近自西向东方向。高速路 G109 多处路段，荣乌高速在暖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从棋盘井立交桥到乌马高速自北向南方向过往的车辆比较集中，已经出现行驶缓慢的现象。G210多处路段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等待2到3个信号周期。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在暖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G109在京拉线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在悉尼收费站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八九六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

0: 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1: 老公，衣服沾灰了，你去阳台帮我抖一抖。
2: 好嘞。哎呦，打火机掉下去了。
1: 没事儿，就是个小物件，楼高着呢，砸不到人。
2: 咱家阳台这几盆绿植啊，叶子也太乱了，我修剪整理一下啊。
1: 哎，这些枯枝叶我扔了啊。
2: 哎，你别往下扔啊，这太不安全了。
1: 没事没事，楼层这么高，一点灰尘几片树叶谁会在意呢，出不了大事儿。老公，过来帮我抖抖床单。
2: 好嘞。
1: 哎呀，我的手机。
3: 哎呦，谁扔的东西？
2: 坏了，砸到人了。所有的高空危险都不是突如其来的意外，是一次次侥幸，一次次随手，一次次的不以为然，慢慢攒出来的隐患。
4: 高空从无小事，方寸随手之间藏着凛凛安危。居家勿随性，高空莫抛物，一念守文明，万家得安宁。
5: 守护邻里安全，共建文明城市。

0: 同学们，你们知道什么是家吗？
1: 我知道，我知道，老师，老师，我知道。
2: 家是温暖的小屋，是爸爸妈妈的怀抱。
3: 家有草原，有沙漠，有家喝，有山川，
4: 有不一样的服饰，还有好听的民族歌谣。
5: 家是我和小伙伴一起读书，一起长大。
6: 家是温暖的港湾，有温暖的地方都是家。
0: 家是方寸天地的温暖，是五湖四海的相拥。小小的眼睛看见大大的山河，我们说着不同的乡音，有着不同的民俗，却同怀一颗初心，共享一片山河。

0: 夏日生活乐淘淘，安全口诀要记牢。
1: 野塘河水切莫去，溺水危险要远离。
2: 走路骑车守规矩，水火用电多留意。
1: 明火蚊香远离床，燃气用完及时关。
2: 网络陷阱多提防，擦亮眼睛不上当。
0: 八九六提醒您，安全小事放心上，遇到危险不慌张，
3: 平安相伴，快乐一下。
4: 关注是面对生活的一种解读。无论世界如何瞬息万变，身边如何人来人往，他永远都有自己的见解和态度。分享，像一个饱览群书的智者，从不迷路。选择了什么样的视角，就选择了什么样的高度。在 FM89.6 的电波里，你会听到鄂尔多斯成长的脚步，你会触摸百姓生活的律动。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5: 离开会议，发现安静的快乐；离开网络，发现无知的快乐；离开键盘，发现书写的快乐；离开饭局，发现美食的快乐；离开办公室，发现开心现场秀的快乐。开心现场秀 ，Let's go！

0: 北京时间18:18，
1: 是的，
0: 海鑫先生就正在直播当中，
1: 欢迎各位。
0: 哎，今天来说一说你那些个降级的友情。
1: 对，是降级的友情，
0: 有点扎心。
1: 嗯，其实说起来，其实有确实不太舒服。
0: 哎，
1: 你说那么多年的这个友情培养起来很不容易的。
0: 嗯
1: 嗯，相信大家其实到现在。嗯，跟自己关系特别特别特别要好的，
0: 嗯
1: 啊，就是你有啥事儿能放心告诉他的，那也就是我们的这个从小长大的发小了，
0: 哎，
1: 对吧？
0: 对，
1: 是不是？
0: 这一般这样的这个友情，我觉得还算比较坚固
1: 比较踏实的，
0: 哎，
1: 因为从小一起长大，嗯，
0: 对，
1: 他这个怎么样，或者是这个你说是吧？这个，
0: 嗯，
1: 太了解了，
0: 哎，
1: 是不是？
0: 你看看，
1: 嗯，
0: 你看啊，
1: 就是因为这个了解，
0: 哎，
1: 嗯，
0: 有些。这个友情之间，
1: 嗯，
0: 其实啊，
1: 嗯，
0: 不舒服的点往往就是一些小事情。
1: 哎呀，其实也
0: 是，
1: 啊，
0: 就
1: 是
0: 那根刺儿，
1: 嗯，
0: 并不是那把刀。
1: 刚才先不是说起来这个上小时候嘛，小时候一起长大。其实有的朋友吧，在我们小时候呢，其实就是有些做的事儿，不就让我们不舒服。后来呢，就渐行渐远。
0: 哎，
1: 你就比如说这个朋友，他说留言，他说高中的时候啊，这个跟自己最好这个朋友，
0: 嗯，
1: 每次呀，我跟他这个吐槽一些什么烦心事儿啊，
0: 哎，
1: 讲自己是一些让自己心烦的小秘密啊，
0: 嗯，
1: 你说你就是跟你吐槽嘛，
0: 嗯，
1: 是不是？那他呢，转头就把他的这个私事跟共同的好友，跟他的好友就讲了。
0: 哎呀，这也是一个，哎。大喇叭
1: 是
0: 啊，
1: 你看看，
0: 你看人家的是，
1: 嗯，
0: 秘密到我这儿就
1: 停止了。
0: 哎，遇到他那个是啊，秘密到我这儿，全世界就都知道了。
1: 哎
0: 啊，
1: 对，广播站，
0: 你看
1: 、啊，所以呢，这个他就你说跟别人说他的这个秘密啊，
0: 嗯，
1: 他就自己就撞破过两次。
0: 对。
1: 啊，所以呢，这个撞破之后呢，还质问他的时候，他说我开不起玩笑，
0: 哎，
1: 这跟玩笑有什么关系？
0: 啊，我错了还是？
1: 啊，
0: 我跟你说我不对，啊，
1: 嗯，
0: 我就不应该跟你说这些。
1: 你看看，
0: 说了你就应该跟别人说
1: 什么玩意儿？
0: 都怪我。
1: 对，
0: 嗯，啊，
1: 所以呢，这个朋友就这留言的朋友，他就从那以后我就再也不跟他说这个心里话了。
0: 哎，
1: 其实也没有什么，就立刻跟他绝交，反正就是以后吧。没有，嗯，太特别多的这个好友之间的互动了。
0: 哎，
1: 这个见面打个招呼，
0: 嗯，
1: 也就一起玩，
0: 你看
1: 行了，没有了。
0: 你看是不是？
1: 嗯，
0: 哎，孤独中道，你说点有的。我们今天说，
1: 嗯，
0: 说这友情的事儿呢，
1: 嗯，
0: 什么？我又上天告你去了，我告你是哪个？我上天告你去，哪一路神仙能管住你？就你这招三不招两的，对不对？
1: 嗯，
0: 真的是，
1: 哎呀，
0: 哎呀。

0: 还有朋友说了，说为什么会有友情降级这件事呢？我觉得是这样的。
1: 怎么呢？
0: 他说了他的想法，他说就是啥呢？因为你对他有期待，
1: 当然，
0: 哎，所以他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啊，没有达到你这个期望值，你会觉得失望，一开始你对这个人就不要有期待，就不要有过多的期望，你要期望越大，
1: 失望越大，
0: 对吧？
1: 嗯
0: 啊，就是。不只是这个人啊，就只要是你的朋友里边的这些位，都不要有这样的期望。
1: 这个朋友说的我觉得挺对、
0: 啊、你想明白这个道理之后，你就会发现啊，很多友情其实啊
1: 就那样，是吧？
0: 啊，不是，就是很多这种容易让你不舒服的这种关系，你也不至于到后来让
1: 自己那么
0: 难受，
1: 对，让自己抓狂了，
0: 对吧？
1: 是吧？
0: 就是想，就是你到底是想独善其身呢，啊，还是想
1: 兼济天下呀？
0: 对，哎、
1: 嗯，
0: 你看，
1: 嗯、
0: 这个就是你得在看待这份友情的时候有一个前提的条件。
1: 所以这就是每个人对外界的看法，
0: 对
1: 自己的世界观。
0: 就比如说，你想要维护你自己的精神健康，你就得断掉那些让你添堵的关系，
1: 是
0: 对吧？
1: 没错
0: 啊，你不能天天让自己在这儿。哎呀，内耗，
1: 你折腾
0: 难受，不舒服，是吧？
1: 你
0: 就话说回来，就是他自己都不在意，
1: 你又何必呢？
0: 对你的这个负面的情绪，就是跟你埋怨完了，又跑去跟别人拍照，
1: 是
0: 发朋友圈聚会，那就说明人家都
1: 没把自己
0: 对当回
1: 是吧？
0: 你何必自己让自己这么不舒服呢？
1: 所以我觉得那位朋友说的对，
0: 哎，
1: 就是你不要有期待，
0: 对
1: 啊，其实他说的为什么我觉得对呢？因为有的时候吧，就很多的朋友觉得，我要投入什么，来换回来什么，
0: 哎
1: 啊。这个当然有的时候呢，咱们为了一些什么事儿啊，这个是我觉得是没问题的，但是呢，平时啊，咱们生活当中呢，没有那么多的这个目的性的时候呢，咱们就不要那么计较，
0: 对，
1: 对不对？
0: 哎，有的时候就是你期望越高，失望越高，
1: 是你
0: 这种关系就会让自己越来越不舒服。
1: 你说你是给他一块糖，你想着他给你还一盒子糖，
0: 哎，
1: 你这
0: 想啥呢？
1: 怎么可能呢？
0: 对吧？有些东西确实是，我觉得不要计较。那大多数你看这种关系当中，我觉得男士计较的
1: 比较好一点，
0: 因为毕竟男人这个心比较宽，比较大。
1: 是，
0: 其实大多数纠结的多一些的还是女生朋友们。
1: 对，你看这个，其实今天留言的也是吧？
0: 对，
1: 但是呢，其实也不是说这个男性朋友这个是吧，就多好，
0: 不是说我们大度，
1: 不是，因为呢，我们，这个可能看待问题的
0: 事那么细，
1: 对，看待的这个
0: 那么多，
1: 不太一样，
0: 对
1: 啊，我们呢觉得这个朋友大部分的啊，我是说大部分。这个男士之间的这个朋友，那就是朋友，
0: 哎，
1: 啊，我也没想着你说我这个没你就这，哇，这个渡劫的时候你能帮我挡两雷的，
0: 哎，我自己还挨不住呢，你替我挡，
1: 这没这么想，
0: 哎，
1: 咱们就是按这个朋友来处啊，
0: 对
1: 我对你好呢，这个就是我的事儿，
0: 哎，
1: 你对不对我好呢，其实有的时候也不是特别计较，大家能做到这样一点呢，其实我觉得就已经可以了，
0: 对。
1: 对吧？
0: 还有朋友说了，建议大家学会关系降级。就是什么呢？一旦你发现你真实的关系不对等的时候，
1: 是，
0: 其实内心就要做好这种降级处理的准备。
1: 是是是，
0: 不要去要求别人怎么做
1: 啊，又是
0: 也别问为什么。
1: 哎，是，我觉得没必要，
0: 对吧？
1: 有
0: 些关系就是你不用强加呀，或者是去一直追着去，就是。就是在你内心当中应该有一个这种降级的一个准备，然后告诉你自己，其实这份友情在你的心里边没有那么重要了，
1: 哎，
0: 对吧？
1: 或者是没有你觉得那么让你怎么样，
0: 对，
1: 所以不要把它当成一件不怎么样就怎么样的事儿，
0: 对，
1: 是不是？
0: 就是心里边那个 VIP 那个座吧，空出来一个，
1: 对，
0: 挪到普通观众区，
1: 你就把 VIP 全拆了吧，
0: 就是怎么说呢，其实这个关系降级本质上它就是一场能量回收的自我重建，
1: 是
0: 就收回你赋予对方的这个特权，
1: 对，
0: 收回你对于这份友情的那个超支的那些个成本。
1: 是，其实凯宇说的这个也不光是对于朋友，
0: 哎，
1: 其实人跟人相处，恋人也好啊，这个其他的也好，
0: 对，
1: 我觉得都是同样适用的，
0: 哎，
1: 对于对方不要投入太多，
0: 也不要有太多的期望。
1: 是的，也不要干涉他人怎么怎么样。
0: 对
1: 啊，这样呢，你就会轻松一点。

0: 哎
1: 啊，咱们的关系也会更好一点。
0: 也不要让自己天天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泥潭里边反复的
1: 打滚儿。
0: 哎呀，难受啊！
1: 是，
0: 哎呀，我不舒服呀。
1: 我怎么样了？何必呢？
0: 虽然我不是说已经啊，这份关系里边还是那么好，但
1: 是
0: 还是普通的朋友。
1: 你说你自己吃点好的，
0: 嗯、
1: 自己转一转、
0: 嗯，
1: 又何必非得有人陪呢？
0: 哎，
1: 是不是？
0: 哎，这个啊，不是你错了，是时间到了。
1: 对，缘分尽了。哎，好了，那今天呢就跟大家说一说这个事儿。所以呢，这朋友之间呢，咱们就是朋友、
0: 嗯、
1: 啊，也不要过多的去参进其他的东西，
0: 不要太多的
1: 对
0: 想那么些深刻的一些问题。
1: 对了、嗯，这样其实呢，就是你好我好大家好就可以了。哎，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您的收听。
0: 嗯，
1: 再见，
0: 明天下午的17点，我们不见不散，
1: 拜拜。

0: 哎，明明，快把抹布给妈妈拿来。
1: 等会儿，小蚂蚁正搬家呢。
0: 哎呀，你这孩子就是懒。
1: 妈妈，你看我这个字写得漂亮吗？
0: 就这个字写得还行。你看你其他字写的什么呀？哎，明明，赶快走呀。
1: 妈妈，你看那个老奶奶好像走不动了，我们去帮帮她吧。
0: 学习学得不咋样，闲事管得倒挺多的。赶快回家写作业去。
2: 家长朋友，当您抱怨孩子这不好那不对的时候，您是否忽视了孩子身上的闪光点？罗丹说，世界上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好孩子就在您身边，希望您去发现。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
3: 蔡奇看望慰问北戴河暑期休假专家；
2: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
3: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2: 美日证实联合干预日元汇率。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15五开局之年。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

0: 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历史来到新的关键议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 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十五五良好开局。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1: 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的百年大党， 对于2026年这个年度承载的历史任务 有着清晰的定位。
2: 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 瑞士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 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我国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 15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面对这样的历史方位，如何跑好接力赛中的关键一棒，开局关乎全局，起步决定后程。1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战略部署，要全面深刻准确领会和把握，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批准十五五规划纲要， 将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通过国家发展规划法为更好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提供有力法治保障。锚定目标，方能靶向发力，久久为功，规划有序，方能攥指成拳，矢志攻坚。 只要保持战略定力，一步一个脚印，坚定朝前走，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扎实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就一定会不断积小胜为大胜，我们的目标就一定能实现。十五五开局之年，有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战略定力， 也有看准了就抓紧干的指征朝夕。总书记强调，好规划和执行力这两条要结合起来。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开年首次集体学习，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2月， 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国内考察，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了解信息技术创新应用等情况。这两场重要活动凸显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紧迫性。在开年第一课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 摆在十五五时期各项战略任务的第一条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强调，这些年我国经济顶峰破浪，保持强大韧性和活力，战略依托就是完整的产业体系，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才能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全国两会期间， 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中国这么大，我们必须搞实体经济，
1: 一个方面一个领域都不能少。要坚持把工作重心放在练好内功、做强自身上。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把握发展主动权的先手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会议、地方考察中多次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部署，强调要以做强国内大循环、提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自主性，以拓展国际循环、增强国内改革发展的活力，努力实现内外联通、互促共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全国一盘棋，谋划区域协调发展》这篇大文章。在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强调，经济大省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
0: 经济大省的发展，底盘稳，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强，这样才能支撑全国经济大盘稳定。
1: 全国两会后，总书记在河北雄安新区主持召开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座谈会，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把脉定向。六月，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既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排头兵，也统筹推进东西协作，缩小区域发展落差。在总书记战略指引下，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充分彰显。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一直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惦记的大事。六月，总书记专程来到山东德州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并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0: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3: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0: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3: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有信心。
0: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3: 谢谢。
1: 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夏粮丰收来之不易，彰显我们稳稳端牢中国饭碗的战略主动。从维护好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集体学习。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断增强经济和社会发展韧性，护航“十五五”开局行稳致远。7月15号，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6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这是来之不易的经济半年报，也是开局起步的重要成绩单，为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打下了良好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魏奇佳：
4: 我们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成绩，归根到底得益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高度，对我们如何苦练内功、做好自己，提出了一系列明确的要求。遵循总书记这些明确的要求，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发挥我们的体制机制的优势，我们就能够克服一个又一个风险挑战。
1: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实现“十五五”蓝图，关键靠实干。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 习近平总

0: 书记向全党发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号召。
1: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

0: 属于奋进者，历史属于奋进者。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今天在北戴河看望暑期休假专家，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全国各条战线、各个领域的广大专家人才致以诚挚问候。蔡奇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了坚强人才保证。习近平总书记时刻心系专家人才，率先垂范在全党全社会倡导爱才敬才的良好风气，激励广大专家人才矢志创新创造，勇担时代使命。十五五时期是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攻坚克难、闯关夺隘的重要阶段，希望专家人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发扬优良传统，弘扬科学家精神，戳力奋发，开拓创新，在各自领域实现新的建树，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多立新功。党中央、国务院邀请优秀专家代表到北戴河休假，是党和国家人才工作的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今年休假活动主题是“奋进十五五”，参加的主要是基础研究、战略前沿科技、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专家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参加看望活动。
2: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3: 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装备制造业攀高向新，高技术产业乘势而上。材质总台记者张绵绵、陈凯、前程。
4: 的芜湖港热浪与机械声交织，墨甲机器人正在这里进行全球交付，累计出海突破2000台，足迹遍布东南亚、中东、欧洲、非洲、拉美等60多个国家和地区。墨甲机器人总经理张贵宾说：“
5: 是坚持场景驱动产品开发，场景驱动技术升级，先找到交警导医、销售接待这些真实应用场景的实用需求，再让机器人在真实场景里测试使用、接受检验。”不断打磨，持续升级。
4: 上半年，浙江省出口各类机器人超过10亿元，覆盖近100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4.3亿元，占全国出口总值的60%，高居全国首位。杭州海关所属钱江海关综合一处副处长夏梦杰说：“他们正以更细的针脚为企业织密出海之路，
6: 持续的呢为企业精准的推送。”向海外市场对于仿生智能机器人准入的一个标准，包括监管的一些要求，帮助企业能够提升国际的一个竞争力。
4: 上半年，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3%，高技术制造业增长13.3%，分别跑赢全部规上工业3.9个和7.9个百分点。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高出同期工业增速9.4个百分点。六月单月增速更达到15.7%。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马贝贝分析：
7: 一是产业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二是技术创新引领效能显著，三是伴随产业结构和产品供给能力的持续优化，我国电子信息产品不断向更高附加值环节延伸，产品出口和企业盈利水平稳步提升。
4: 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说：“ 当前外部环境复杂严峻，但我国产业体系全韧性。

0: 强的优势明显，各项改革举措和支持政策持续发力，工业经济发展稳中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1: 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提升工业经济运行质效，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3: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4: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规模不断壮大，海洋经济增长高于国民经济增速0.4%。自然资源部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司海洋经济运行处处长季淼一介绍，海洋制造业增势明显，海洋船舶工业、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发展增速亮眼。
5: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接订单量、造船完工量、首次订单量三大指标同比分别增长了105.2%、34.8%、37.1%，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我国首座海上移动式多功能增产措施平台“海洋石油283”交付。
4: 上半年，我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121.9%，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世界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完成安装，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顺利出港。
5: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新动能快速成长，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
6: 暑期以来，全国各地文博场馆迎来参观高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作为2026年第37届上海旅游节暑期旅游季的重要文化项目，上海博物馆推出的“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自7月开展以来，人气居高不下，观众方扬。
8: 这个展每个馆它都做了一个同历史时期中国文明和南美文明的对比，看了之后确实蛮震撼的。
7: 上海博物馆馆长楚晓波介绍，
9: 联动了我们上海很多其他的机构，比如说像上海动物园会开辟一个美洲动物的专区，同时我们还会结合上海旅游节、光影节、国际美食季等等，都会跟这个美洲主题一起互动。
4: 进入暑期，河南安阳市各大文博场馆客流保持高位，殷墟博物馆跟着馆长看展览公益活动，以商代军事文明为专题，通过青铜戈、商代复原战车等珍贵藏品，让参观者对殷商王朝的军事体系和战争形态有了更为系统的认识。观众田吉玉：
10: 我领略到了商代文化的辉煌，也领略到了商代战争时的恢宏场面，我在这里受益匪浅。
4: 围绕暑期不同年龄段研学群体的需求，中国文字博物馆推出甲骨彩刻、古籍装帧、竹简编联等特色手作课程。中国文字博物馆社教专员刘冰冰
11: 以先后接待研学团队61批次，让孩子们沉浸式的感悟我们的汉字文化。
12: 由安徽博物院与深空探测实验室主办，国内40余家文博机构与科研院所共同打造的“天问中华文明宇宙观”特展，成为青少年暑期研学的热门选择。安徽博物院副院长卞坚介绍：
13: 我们通过 3D 的数据的采集，对于这件文物的一些国态化的一些呈现，可以给孩子们做一些栩栩如生的演示。
12: 位于安徽马鞍山市含山县的林家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今年暑期延长了开放时间，并推出了科普讲座、遗址夜游、天文观星等特色活动。
3: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重庆中部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朱宏源报道。
14: 今天雨带延续昨天的位置，依然位于华南和西南地区东部至华北东北一带，其中四川东北部、湖南西北部局地累计降水达到100到114毫米。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介绍，
15: 预计未来3天呢，预计在华南的南部和西部、西南地区东部以及湖南西部、湖北西部、陕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的降水。
14: 高温方面，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主要有两大块，一块在东部地区，包括华北中东部、东北地区南部、黄淮中南部、江南东部；另一块

0: 在西边，包括新疆以及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张芳华表示，
1: 东部地区35度以上的，目前我们考虑会是在持续到8、9号前后。西部地区的，就主要新疆这块高温持续时间更长，然后强度也更大。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作为离岸市场首支人民币国债期货合约，5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今天在港交所正式挂牌上市。
3: 中广和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今天正式投产发电，标志着大湾区首个华龙1号核电项目1期工程全面建成。
2: 中国烹饪协会近日发布公告，全面清理并撤销此前颁发的大师、名师及美食地标城市等各类称号。
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于3号和伊朗进行谈判，伊朗外交部则回应称目前没有与美国会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5: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号宣布谈判的消息，称有关各方认为美伊能就霍尔木兹海峡达成协议，还会就核问题达成协议。特朗普表示，谈判将于3号下午开始，但是并未提及谈判的具体时间和地点。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在继续。美军发布视频，展示一架 F-35 战机从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上起飞，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执行巡逻任务。截至8月2号，美军已迫使35艘船只改变航向，打击2艘船只使其失去航行能力。当地时间3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目前没有与美国会谈，伊朗正与阿曼进行对话，议题涉及霍尔木兹海峡。巴加埃还表示，在美方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和谅解备忘录的情况下，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不会发生显著变化。当地时间2号，来自以色列方面的消息称，美国取消对伊朗袭击计划前，以方被排除在决策信息之外长达数小时，对美方取消行动毫不知情。
2: 日本3号称，近期与美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且不排除根据市场情况追加干预措施。美国财长贝森特2号晚表示，美日协调的外汇干预行动有效遏制了日元汇率的无序波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6: 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声明称，此次联合干预旨在应对近期日元汇率剧烈波动与混乱走势。日本将继续与美国保持密切沟通，如有必要将毫不犹豫进一步采取协调干预措施。美国财长贝森特8月2号晚在社交媒体平台的发帖也显示，美国政府强烈支持日本为纠正日元大幅低估而采取的市场及货币政策举措。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正在帮助日本提振日元。
7: We're very strong.
8: 日元一直在走软，他们希望得到一点帮助。日本对我们一直不错，除了珍珠港事件，他们那时可不好。
6: 今年以来，日元汇率持续走弱。7月下旬，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逼近1美元对164日元。为遏制历史性的日元贬值，日本和美国两国货币当局于上周联手实施了买入日元的汇市干预。国际外汇市场上，买入日元卖出美元的走势占据主导，日元汇率一度升至1美元对156日元区间，这是自今年5月上旬以来，时隔约3个月再次达到这一水平。除金融危机、重大灾害等特殊时期外，日美联合干预汇市极为罕见。这是继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双方联合干预汇市以来，日美时隔15年再次联合干预汇市。
3: 摩洛哥2号称，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发生的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导致11人死亡，明显低于西班牙方面72人死亡的数据。目前当地局势正逐步恢复正常。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9: 西班牙政府驻休达代表佩雷斯·特里亚诺2号表示，近期发生在休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72人死亡，将加快办理近期非法进入休达人员的相关手续，争取尽快将其遣返回摩洛哥。目前大部分非法移民已经离开，也有人仍在海岸边苦熬，期间还不断遇到西班牙国民警卫队驱赶。
10: I want your food.
8: 我想要吃的，已经4天了，我只喝了水，没有吃任何东西， 我在摩洛哥什么也没有。

0: 休达局势正逐步恢复正常。摩洛哥内政部二号发布声明说，休达发生的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导致11人死亡，这是摩洛哥方面首次公布休达移民危机死亡人数。摩方发布的数据明显低于西班牙方面的数据。此次共有近4万人非法进入休达。摩内政部将此次非法越境事件归咎于恶意利用社交媒体、误导性信息的传播以及对法律条款的误解。在多方呼吁后，欧盟将于4号召开视频会议，讨论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近期面临的移民危机。
1: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原油期货价格美东时间2号下午在新一周交易开始后显著下跌。
2: 印度南部遭暴雨侵袭，截至3号上午已造成至少9人死亡。
1: 美国华盛顿州斯波坎县的山火仍未得到控制，大约6万名居民接到撤离指令，600座建筑物遭焚毁。
2: 欧足联3号表示，将就国际足联此前拟出售世界杯等赛事商业权益部分股权的改革计划，采取法律行动。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刘宇华、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
1: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2: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3: 鄂尔多斯新闻联播。
4: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欢迎收听鄂尔多斯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今年上半年，我市农牧业各项指标稳步增长。
4: 第六届黄河几字湾文化旅游节在达拉特旗响沙湾旅游区精彩启幕。
5: 第四届黄河流域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工作协同发展推进活动在我市举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今年以来，我市深入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农牧业各项指标稳步增长。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段渊、李笑的报道。让土地的利润最大化是今年准格尔旗12连城乡正在探索的课题。随着1000亩陆地胡萝卜采收接近尾声，二茬甘蓝定植正在如火如荼进行着。胡萝卜加甘蓝，一年两茬轮作模式，充分激发土地增产潜力。准格尔旗小雨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技术员姚建平：
6: 种植预计时间是10天左右，然后种植采用是齐垄覆膜一体技术，采用这种种植模式就是保水保伤，地膜可以提地温，成活率可以达到90%以上。预计10月份大面积采收，天冷之前，采收完毕，亩产值8吨左右。
4: 甘蓝属于短周期速生蔬菜，从定植到成熟上市仅需70天左右。今年准格尔旗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自主培育适配当地土质、昼夜温差、气候的甘蓝种苗，从源头保障种苗品质。准格尔旗小雨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王欢：
7: 是为了那个土地合理的利用化，还有好处呢，就是省去中间的那个运费，产值高，

0: 成苗率高，病虫害也少。
1: 一年两茬的轮作模式实现了有限耕地产出最大化，也让我市农业生产逐步走上高质量发展的快车道。今年上半年，全市农林牧渔业实现总产值36.3亿元，同比增长3.5%，其中农业产值4亿元，同比增长3.4%，林业产值4.9亿元，同比增长5.3%，牧业产值22.6亿元，同比增长2.8%，渔业产值1.4亿元，同比增长0.5%。农林牧渔服务业产值3.3亿元，同比增长7%。
2: 7月31号，第六届黄河几字湾文化旅游节在达拉特旗响沙湾旅游区启幕。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郭露仪、刘佳瑶的报道。夜幕降临，茫茫沙漠化为天地巨幕，瀚海幻境演出《河川天地》在开幕式上震撼上演。演出融合大型歌舞、实景、多媒体、非遗展演与诗词情景剧，创新运用无人机矩阵、沙漠投影与璀璨焰火，将千年黄河文明与鄂尔多斯生态保护、乡村振兴崭新图景有机相融。市民韩记：
3: 我到了现场，感觉氛围特别好，尤其节目的话，特别有咱们黄河几字湾的那个文化底蕴，而且现场观众特别多，然后篝火也晚会和那个无人机表演也特别棒。
2: 游客郭荣：
4: 我特意从呼市赶了过来，过来以后我也品尝到了来自各个地方的美食，还有各个地方的非遗产品。这个活动也特别好，节目也特别喜欢，特别精彩。
2: 活动同期启动2026年黄河非遗美食季，以美食为纽带，串联黄河流域多元民俗，沿黄各地特色风味小吃、本土优质农畜产品、非遗文创集中展销，游客在烟火升腾间品读黄河饮食文化底蕴。内蒙古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碳化项目代表性传承人邱春霞：
5: 今天带来的烙画作品有就是各种各样的摆件，有葫芦柴一个罐，有各种各样的挂件，希望呢以我这个项目呢将来以后带动更多的人实现居家灵活就业，然后呢让年轻人小朋友们喜欢，这样的呢咱们的这个烙画技艺能更好的传承。
2: 本次活动由鄂尔多斯市人民政府主办，市文旅局、达拉特旗人民政府共同承办，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整合炎黄九省文化资源，通过实景演绎、非遗体验、风味品鉴、文旅推介等多元形式，讲好新时代黄河故事。活动期间同步开展炎黄文旅资源推介，围绕沙漠度假、生态观光、乡村休闲等业态，搭建跨区域交流平台，深化炎黄地区文旅协同联动。
1: 7月31号，2026年黄河非遗美食季盛大启幕，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刘佳瑶、郭露仪的报道。活动现场，炎黄各地特色风味与优质农畜产品集中亮相，既有当地热卖的米凉粉、烧麦、沙棘汁等经典美味，也汇聚了甘肃、陕西、宁夏等20个省市的传统名小吃，一时一味尽显地域风情。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中宁蒿子面制作技艺传承人于振玲：
6: 通过这次活动呀，有幸认识了很多的这个内蒙的朋友，他们非常喜欢咱们的这个蒿子面，那么欢迎所有的这个内蒙的朋友到咱们宁夏中宁去做客，品尝咱们的非遗美食。
1: 达拉特旗居民于强：
7: 我才有幸尝到咱们宁夏的这个蒿子面，感觉口感挺好。
1: 除了美食盛宴，非遗文创展区同样精彩纷呈，剪纸、面塑、蒙古刺绣等炎黄特色传统技艺集中展示，非遗匠人现场创作，手把手教学，游客可近距离观赏、亲手体验。来自榆林的柳编作品以精巧工艺展现黄河沿岸民间技艺的质朴之美，备受现场游客青睐。榆林市级非遗代表性柳编类项目传承人张丽萍：
8: 带了10几组的这个作品，他们都是这个我们这个地方这个撒岭桥别的，既能实用又有观赏性。
1: 据了解，本次黄河非遗美食季将从7月31号持续至8月14号。
9: 您正在

0: 收听的是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鄂尔多斯新闻联播。
1: 8月1号至2号，第四届黄河流域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工作协同发展推进活动在我市举行，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朱亚飞、刘博文的报道。在鄂尔多斯展区，香甜可口的玉米吸引了不少市民的驻足。24年前，乌勇退伍回到家乡达拉特旗后，一头扎进鲜食玉米特色产业。如今，他打造了1.6万亩规模化种植基地，每年加工销售鲜食玉米7000万穗，让达拉特旗风水粮玉米走出草原，销往全国。内蒙古王爱照农业观光有限公司总经理乌勇，
2: 在陆陆续续的十几年的经营过程中，得到了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与鼎力扶持，产业目前发展健康。
1: 在军创企业项目路演环节，来自全国10个省区市的25家军创企业登台亮相，充分展现了退役军人在创新创业领域的蓬勃活力。直播带岗方面，组织10个省区的119家招聘企业开展线上招聘，提供2000余个职位。产品宣介方面，组织9个省区市的32家企业开展线上产品宣介。就业创业成果交流方面，通过现场产品展示推介、分行业资源对接、产业链项目洽谈等形式，促成多家军创企业达成合作意向，推动产业链协同共赢。内蒙古盛能能源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杨正军：
3: 2020年，我创办盛能能源，建成60万吨气化钾处理生产线，如今已技改完成2万吨全组分利用示范线。未来我们将规模化投产，把工费彻底资源化，让黑色废渣变成绿色财富。
1: 宁夏宣言商贸有限公司董事长何文浩：
4: 虽然现在退伍了，但是我们一定会做到退伍不褪色，争取把我们的产品做到精益求精啊，不负我们的军创品牌。
1: 活动的举办既是落实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国家战略的具体举措，也是历届黄河流域退役军人协同工作的接续升级，将有效拓宽退役军人就业创业的跨区域协作通道，让退役军人无论走到哪里都能拥有干事创业的广阔舞台。
5: 8月2号，以暖城双拥荣耀81为主题的2026年拥军集市暨军创产品博览会在康巴市区下沉广场举行，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苗家乐、姚兆磊的报道。活动现场，15家军创企业与20家优质拥军商户整齐布展。军创产品展区内，绿色农畜产品、民族手工艺品、科技文创周边等特色展品琳琅满目，退役军人化身推介员，热情展示自主创业成果。东胜区金源食品加工厂负责人杨宗林：
6: 退伍以后就开始接手我们自己家的这个食品经营厂，在经营过程中，退役军人事务局给我们很多帮助。
5: 内蒙古军创农牧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王兴：
7: 25年开始创作企业，也开始成立企业，退役军人事务局免费提供办公场地，水电费全免，减少了生产成本。这次的拥军集市为我们搭建了这个展销平台，为我们退役军人创业者提供了宣传、展示、销售产品的机会。
5: 军事文化体验区成为了让大家沉浸式感受国防魅力的打卡地。政策服务专区同样人气高涨，退役军人事务、人社、税务、金融等部门联合摆摊，现场提供政策咨询、政务服务、征兵宣传、医疗义诊等便民服务同步开展。此次活动由鄂尔多斯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和康巴市区人民政府主办，康巴市区退役军人事务局承办。
1: 8月1号，蒙牛2026蒙超联赛1/4决赛开赛，鄂尔多斯队客场挑战锡林郭勒队，最终以0-0战平。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杨真、杜义璇的报道。上半场，主场作战的锡林郭勒队展开高强度进攻，持续冲击鄂尔多斯队防线。鄂尔多斯队队员稳守阵型，后卫线精准解围，及时补位，双方比分定格0-0。下半场一边再战，锡林郭勒队一直使用长传冲吊战术克制鄂尔多斯队中场防线。鄂尔多斯队多次变换战术，发动快速反击，但在锡林郭勒队的严防死守下，始终未能进球，比分保持零。

0: 比零不变。根据赛程安排，四分之一决赛采用主客场双回合淘汰制，双方第二回合的比赛将于8月22号移师鄂尔多斯赛场进行。蒙牛2026蒙超联赛鄂尔多斯队主教练裴永久：
1: 在这一场球，我们把这个整个阵型啊阵容调整了一下啊，我们改成三纵队的踢法，我们这个控球率，那个射门的次数，打进门框的次数，必进球的次数明显要高于对手，而且今天战术这方面就非常成功，而且球员在执行战术的这个坚决性上，大家做的也非常好。
0: 蒙牛2026蒙超联赛鄂尔多斯队球员从阵，
2: 不管是自己还是全队的表现都很好吧，然后也完成了教练组赛前部署的技战术打法，觉得大家这场比赛发挥的都很好。
3: 8月2号，孙杨暖成型2026鄂尔多斯青少年游泳比赛暨花样游泳表演赛在鄂尔多斯体育事业发展中心游泳馆举行。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丁奋聪、康静的报道。赛事设 U6 至 U15 及成人组、自由泳、蛙泳、蝶泳、混合泳等多项目。泳池中，少年选手们劈波斩浪，尽显竞技激情。随后，六位全国花样游泳冠军踏浪登场，一场水上芭蕾引得掌声雷动。花样游泳全国冠军何雨欣：
4: 希望大家通过游泳这项运动能够强身健体，也希望青少年呢能够多多的加入到这项游泳运动中来，感受游泳的拼搏精神。
3: 比赛结束，孙杨为小运动员佩戴奖牌，随后他与孩子们玩起了冠军挑战赛。无论是反应力比拼还是趣味抢答竞技，孙杨全情投入。参赛选手杨晨心语：
5: 我学游泳8年了，今天见到孙杨老师特别开心，我以后会更加努力地投入到游泳训练当中。
3: 互动现场，孙杨动情分享了35岁坚守赛场、6天9枪逐金的拼搏故事，勉励小运动员们勇敢追梦。奥运游泳冠军孙杨：
6: 游泳是很不容易的，可能他们未来道路还很长，希望在碰到困难和挫折的时候可以勇于去挑战，不要退缩。
0: 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0: 女儿，快来吃饭，妈妈今天专门给你做的你爱吃的。女儿过来，天冷了，试试妈妈给你新织的毛衣。女儿，走，今天空气质量好，咱娘俩出去溜溜弯。女儿，妈妈不舒服，你自己吃点狗粮吧。
1: 关爱空巢老人，莫让宠物替补儿女的责任。
2: 爸爸，前面是红灯。
3: 不怕，这里没警察。
2: 爸爸，开车时不能打电话。
3: 不怕，你爸是老驾驶员，水平一流。
2: 爸爸，别往车窗外面扔垃圾。
3: 不怕，路脏了有环卫工呢。

0: 作为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您合格了吗？
1: 民族团结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2: 暖城更暖是我们心中的信念和行动，民族团结是我们发展的基石和关键。
3: 民族团结进步故事会，带您走进身边的真实故事，见证平凡而又感动的瞬间，感受民族团结进步的强大力量。大家好，欢迎收听民族团结进步故事会，今天的主题是烟火聚草原，同心促交融，鄂前旗好极了，特色市集以文旅赋能民族团结进步，鄂托克前旗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依托草原村牌系列重大赛事精心打造。

0: 鄂黔旗，好极了，特色市集，开展草原村牌续岁月，好极了，相守一家亲主题活动，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市井文旅形式，创新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载体，持续推动民族团结进步工作走深走实，落地见效。一，赛事搭台引流，打造民族交融全新场景，立足体育加文旅加商贸加民族团结融合发展思路，借助双赛联动热度，构建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事共乐的互嵌式交流平台。市集设置六大功能区域，33个特色展位，聚集特色美食、非遗手作、文创潮玩、民族服饰等多元业态，现场集中展示羊毛毡、传统马具等草原非遗，与南京绒花、安塞绘画等文创同台亮相，实现南北文化互鉴互通、交相辉映。各地参赛队员、游客与本地各族群众齐聚市集，品鉴美食，选购好物，在沉浸式游玩互动中打破地域与身份隔阂，厚植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团结情谊。二，烟火赋能剧情，夯实民族团结基层根基。本次市集深度融合民俗文化、特色产业和赛事元素，打造沉浸式多元化交融体验场景，奶食品制作、铜锅奶茶熬制等民俗体验项目，让群众亲身感受游牧与农耕文化共生共融的独特魅力，蒙古象棋、鹿棋等传统棋类体验，吸引各族群众围坐对弈，以棋会友。非遗展区常态化开展诵锦、花馍等传统技艺教学，各族群众共学共做，共享非遗之美，在指尖传承中增进文化认同。板鞋竞速、抓沙嘎等民族趣味游戏，推动各族群众协作参与，同乐共享。长城护市沉浸式体验区，再现边关商贸历史风貌，各族少年身着特色服饰参与情景体验，让千年交融文脉在市井烟火中焕发新生，切实让民族交往融入日常，浸润民心。三，文旅融效提质，激活团结发展内生动力。小小市集，既是拉动文旅消费的新场景，更是深化民族团结进步的新阵地。活动以沉浸式、互动式载体，全方位展示南北非遗特色、草原民俗风情和边关互市文化，有力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同时，市集有效拓宽本地农畜产品、特色文创销售渠道，带动群众增收致富，以产业共建共享夯实各族群众互嵌制发展根基。同步推出的村牌奇遇、NPC 密宝寻踪特色活动，聚集客流人气，释放消费潜力，推动赛事流量高效转化为经济增量。鄂托克前期积极探索民族团结加文旅商贸融合新路径，持续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擦亮本土特色文旅品牌，不断凝聚各族群众同心奋进合力，推动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与全域高质量发展互促共进，提质增效。在这座被温暖拥抱的城市，每一缕风声都诉说着故事，每一片云彩都映照着变迁。我们将以敏锐的洞察和深情的笔触，带您领略鄂尔多斯风土人情，探寻城市的每一次心跳，共话暖城非凡魅力。896平暖城，在电波中相聚，聆听评说，带您感受鄂尔多斯的无尽风采。大家好，欢迎收听896平暖城，今天的主题是看见机遇， 让青年与暖城同频共振。没有会议室里的空谈，没有流于形式的虚功。近日，团市委组织青年委员、青年企业家、先进青年典型等30余名各领域青年奔赴达拉特旗，开展暖城英才看暖城考察走访活动。活动以实地观摩、精准对接的务实方式，搭建青年成长与城市发展的连心桥，生动诠释了暖城与青年双向赋能、同频共振的发展新态势。筑平台、拓渠道，方能让青年扎根热土，聚力成长。共青团是党联系青年的桥梁和纽带，搭建平台、畅通渠道是凝聚青年的关键所在。此次考察走访正是团市委为青年量身打造的行走课堂，在光伏基地查看板上发电、板下修复、板间种植的立体生态治理模式，体悟现代能源经济发展的鄂尔多斯实践，在跨企业实训基地体验高技能人才培养体系，感受专精特新企业聚集发展的强劲态势。一路走，一路看，达拉特旗在新能源、特色农畜、数字经济等赛道的蓬勃生机，让青年们真切感受到鄂尔多斯立足资源禀赋、坚持科学务实的发展定力，感受到全市上下真抓实干、奋发作为的拼搏精神。城市持续优化青年发展环境，持续扩容干事创业舞台，青年顺势而为，逐梦建功，双向赋能的良性循环愈发清晰，愈发强劲。优服务、强赋能，方能让青年轻装上阵，逐梦前行。引进来是第一步，留下来发展好才是真功夫。座谈会上，青年代表围绕青春经济、低空产业、电商创业、科研转化、乡村文旅等领域分享思路、推介项目，以青春视角寻找切口，以创新力量助力6个暖城建设。依托团组织桥梁纽带作用，活动成功促成商贸企业与农畜产品公司达成品牌推广、产品进驻等合作协议，一次对接打通一条渠道，一次合作催生无限可能。团市委始终把服务青年成长发展作为重中之重，把工作做到青年心坎上，让广大青年真切感受到共青团就在身边，服务更精细，保障更到位，青年才能放下顾虑，放开手脚，在城市广阔天地大胆作为，实干出彩。担使命，勇争先，方能让青春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生逢奋进时代，更当扛起青春担当。走出会议室，深入第一线，青年们在考察中感受转型发展的紧迫，在交流中谋定服务大局的方向。他们奔走在乡村振兴主战场，坚守在民生服务最前沿，奋战在产业发展第一线。心中有梦想，脚下有行动，正是暖城青年的真实写照。新征程上，青年既要有敢为人先的锐气，也要有脚踏实地的定力，在创新创业中勇担先锋，在实干笃行中绽放青春。一次走访是一次深度链接，一场交流是一次同频共生。鄂尔多斯市始终坚持党管青年原则，坚持青年优先发展理念，积极推动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以城市之名向青年发出诚意邀约，以务实载体架起青年与城市双向奔赴的桥梁，让暖城与青年在高质量发展中彼此成就。期待此类交流对话活动持续深化，常态长效， 让更多青年读懂暖城，扎根暖城，建设暖城。在高质量发展的火热实践中，书写属于新时代青年的精彩答卷。
1: 不只是声音，而是流转不息的音符。音乐不只是节奏，而是启迪心灵的语言。音乐不只是旋律，而是表达情感的艺术。用音乐与世界交流，用歌声与心灵对话，寻找心中的诗和远方，遇见更美好的自己。一切尽在八九六音乐之旅。

0: 同学们，今天我们上一堂特殊的音乐欣赏课。
1: 哎，这什么音乐？这什么音乐？这什么音乐？
0: 听，音乐就在你的身边。
2: 保护好你身边的环境，这一切会变得更动听。
3: 曾经。
4: 喂，
5: 你猜猜我是谁啦？
4: 切，骗！
6: 请报案，买张聪子卡吧。
4: 哼，盗号！
7: 我最烦你们这些打劫的，一点

0: 艺术含量都没有。
1: 现在，
2: 小王，请给客户转账汇款50000块，账号已发。
3: 哟，这是领导发的微信，靠谱，我马上转账。
4: 网银升级，请点击链接。哎，这是银行客服的短信，我点。
5: 你怎么不长记性啊？又上了这狗东西的当了。
1: 不盲目轻信，不随意点击，提防电信诈骗，守护您的财富。
6: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这些年雨晴攀登过许多地方的山，曾经见识过怪石嶙峋的张家界，浏览过风景秀丽的桂林山，但是却从没有看到过西安这一带的山。而华山无疑是最神奇的存在，它奇峰罗列，姿态万千，就像一朵盛开的莲花，像一匹奔腾的骏马，又像一位羞涩的少女，吸引着无数的游人来到这里，爱上这里，甚至不愿意离去。本期节目我们就追随作者张小翔的脚步，去那神奇雄伟的华山看看吧。壁立千仞巧天宫，玉石四溅刺苍穹，披镜玄妙穿云雾，铁骨松韵展雄风。父亲在出游华山归来后，把自己的所思所感融进了诗歌之中，情景交融地写下了这首《咏华山》。他不仅把华山的奇险写得惟妙惟肖，而且高度赞扬了华山松树坚韧不拔的高尚品格。于是这首诗就在我的心中种下了一颗向往华山的种子，希望它在亲历过后能开出美丽的花朵。华山古时候被称为太谷山，属于中国五岳名山中的西岳，北临坦荡的渭河平原和咆哮的黄河，南依巍峨的秦岭，并以奇险而闻名于世。华山是由一块完整硕大的花岗岩体构成的，自古就有华山天下险，自古华山一条路，奇险天下第一山等诸多美誉。想来这些美誉都是历代的那些游侠闲居之时，在游历过后而言传开来的吧。而那些家喻户晓的华山论剑、沉香劈山救母等典故也和华山有所关联。这些故事不仅激发了我攀登华山的动力，更激励着我不畏艰难险阻一直向前的勇气。清明节以来，西安的天气就一直不太稳定，有时还是晴空万里，可转瞬之间就有绵延的蒙蒙细雨落下，偶尔突然的艳阳高照还会给我们带来美好坚定的登山信心，但一阵狂风过后的磅礴乌云又会让我们十分的扫兴，甚至信心尽失。在几番周折之后，我终于弄清了华山近来的天气情况，也就是怀着对气象信息的信任，我们才重振信心，踏上了徒步攀登华山的旅程。透过列车的车窗放眼望去，薄雾下的平原一望无际，田舍村落星罗棋布，田园美景如梦如幻，令我不得不感慨国家疆域的辽阔和风光的绮丽。不知不觉在浮云之间 凸显出

0: 出一个山峰，而且由一个点渐渐化为了一根擎天柱。顿时我才明白，车已经在山腰上行走了。夜色渐渐隐去了整个山脉，车也在灯火阑珊的小镇上停了下来。接待游客的车已经早早地等候在那里吆喝生意。我们一行七人在镇上购买探照的头灯、食品、手套等登山用品。当我们做好充分的准备，时间已经是午夜零点整了。稍作休息、打点、拍照之后，我们向大山迈出了第一步。在夜色的包裹下，看不到一丝华山的真面目。两侧的山脉犹如屏障一样虚实交错，笔直的两侧山峰夹出了一线天，在一线的天光上还能看到闪闪的星辰。在电筒的光晕下，是密密麻麻的游客影子。进山的铁索升入云雾之中，看不到尽头。今夜的华山无疑又将不眠。我们一边聊天一边登山，刚开始很轻松，时不时拍拍照片，时不时和周围的游客搭搭讪。随着道路越来越陡，我们的体力也在渐渐地消耗下去。每看到一个山间的栾甸，我们都得休整，停下来喝水、吃零食。虽然是睡觉的时间，但我们却没有丝毫的睡意，因为我们都期待着一睹那华山的日出。当山上的护林员告诉我们已经过了三分之一的路程时，劳累的身心终于有了一丝的轻松。就在这时，队伍在到达半山腰的时候突然停了下来，山顶不断有人传来叫喊声：
1: 不要再继续上山了，上山的路已经被堵死了。
0: 听到这样的话，游客们有的失望，有的抱怨。前面是看不到尽头的堵车长队，后面是络绎不绝的登山游客。而对于我们这种既上不去又下不来，被夹在中间的游客来说，无疑是最痛苦的。在寒冷的石块上小憩一下，等待着继续登山的时机。不知过了多久，迷迷糊糊之中，我听到有人走动的声音，张开眼睛一看，发现有一大群游客已经开始组织有序地下山了。从他们下山的种种失望表情和言语中，不难看出他们的失望和愤怒。但是在挫折面前，他们最终选择了退缩，失去了亲近华山的机会。同行的朋友们也因为时间有限，以及种种的心理因素，不得不饮恨而归。最终一行七人的队伍只剩下我和我的一位同学。意志不坚定的人选择了下山，而意志坚定的人则依旧向最高峰攀登。登山的队伍在经历了将近一个小时的整顿后继续向上。随着山势越来越高，路也变得越来越险峻，尤其到了千尺状、百尺峡和老君犁沟这些景点，阶梯与阶梯之间更是成了80度的角，每一级阶梯只够放下半只脚，人像蚂蚁一样密密匝匝地贴在铁链上慢慢挪动。我们手脚并用，匍匐着，弯着腰，抓着铁索向上攀登。借着手电筒的微光，回头放眼望去，壁立千仞的峡谷深不见底。我再次被华山的险峻深深折服。过了老君犁沟，天开始微微亮了，霞光划破了黑暗，一座座峰峦依次从迷雾中浮现。细微的阳光透过薄薄的云层，把光明送上了群峰之巅。太阳从容轻盈地从漫天的红霞中脱颖而出，阳光渐渐洒向大地。虚幻的山脉在阳光的照耀下，从云雾里向上升腾，挺立如剑的群峰渐渐露出了峥嵘的姿态。薄雾笼罩下的华山 有如仙境一般。玉石四溅似苍穹的美景渐渐展现在我的眼前，此时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震撼于华山的秀美，同时也被那些提早下山的游客们感到惋惜。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琦。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华山之行。中午12点，我们终于登上了华山的第一个峰，北峰。北峰四面都是悬崖，上可观浮云，下

揽大地，一峰独秀，犹若云台。北峰虽然矮，但是它的地理位置十分优越，因此成为华山的入山第一峰。在北峰休整了一会儿，补充完体力，研究了地图之后，我们决定前往东峰。这一段时间登山的人似乎还没有出发，一切都显得格外安宁静谧。此时太阳已经高高升起，气温也很适宜。经过了狭窄的擦耳崖、陡峭的天梯和苍龙岭，闲聊之间不知不觉便抵达了金锁关。只见石梯两侧的铁锁上系满了大大小小、形态各异的金黄色的锁，据说这种锁是能够保平安的，只要你把祝愿的话刻在锁上，并系在铁锁上，就能保佑平安。我们带着祝福的金锁继续攀登，最后把它挂在了东峰的阳宫塔下，让日月来见证我们家庭的和谐平安、人生的幸福美满、事业的辉煌腾达。在东峰上有一块悬石，悬石下面便是一望无际的深渊，上连苍穹，下接大地，把华山奇险的面貌凸显得淋漓尽致。环顾东峰一周，只见四处长满了巨贵乔松，遮阴蔽日，在松树下转战南峰，无疑是一种美妙的享受。一阵微风拂过，阵阵的松涛声在山间回荡，这就是大自然的天籁之音，它有着令人心旷神怡、超然物外的神奇魔力。南峰是华山之巅，它以巍峨的姿势笑傲群峰，站在南峰上，群山尽览，星斗可摘，远处还可以观望如丝如缕的黄河和渭河，近观则可以俯视那些如锦如棉的关中平原。也只有站在南峰上，才能领略华山的高峻与雄伟。我们继续向西峰进发，走在笔直如削的山脊上，稍有一丝困乏和松懈，就有可能跌入万丈深渊。虽然此时我们已经极度的疲惫，但是不想放弃的心情依然支撑着我们的信念。华山的西峰是最秀气的峰，一块巨石浑然天成，四周的绝壁仿佛刀削斧截，使西峰有了阳刚之气。最神奇的还要数山顶上的一块被拦腰截断的巨石，传说这是当年沉香劈山救母时留下的遗物。虽然这是神话，但大自然巧夺天工的技艺实在是无法不令人拍案叫绝。此次华山之旅让我感悟最深的还要数华山松那顽强的生命力。那些松树生长于花岗岩的石缝崖壁之中，根茎下看不到一丝的土壤，但是它们依然枝叶茂盛，四季常青。它们顶风傲雪，风雨不折，向我们展示着生命的神奇和伟大。历时16个小时，我们终于登完了华山东西南北四峰，怀着喜悦的心情下山，步履轻盈，依然可以健步如飞。但是随着激动的心情一过，身体的各个部位就开始叫板了，最敏感的还是脚，一路上抖个不停，似乎一不注意便站也站不住。我们只有小心翼翼地缓缓下山。在一路上山的游客中，有一类独特的群体，他们一身简单朴素的服装，背一个大篮筐，手拄一根磨得光滑的拐杖。没错，他们就是华山的挑夫。挑夫们已经成为了华山一道不可或缺的风景线，有年轻人，有老者，但大多是中年人。为了生计，他们每天都要把一些生活必需品送上山，一年四季都如此循环。据说他们每天送上山的货物轻则50斤，重则100斤。

而每一斤只能赚一块钱。一天下来，一个挑夫至多只能赚到100元左右。但无论怎么辛苦，他们都不愿意放弃肩上的工作。可以说，他们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华山。夕阳渐渐染红了天边，透过缆车的车窗回想我们上山的情景，感觉此行就像一个神奇美妙的梦境，让我们久久不愿醒来。好啦，本期梦想旅行日志到这里就要跟你说再见了。我是雨晴，与梦同行，有我相伴，下一段旅程我们依然相约同行。

0: 年轻时。
1: 下班了，下班了，
2: 走了，走了。
3: 王海，走，喝酒去。
4: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3: 傻呀，你下班了，
4: 不弄完呀，不踏实。
0: 十年后，
3: 老王啊，跟你一块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4: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3: 啥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4: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0: 二十年后，
5: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4: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5: 我也行。
4: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5: 嗯，师傅，我明白了。
0: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鄂尔多斯体育中心是这座城市力与美的完美呈现，散发尊贵雄壮之美的体育场，洋溢热情活力的体育馆，收获健康快乐的游泳馆，代表性地体现了这座城市的人居品质。在这里共享的是运动激情，迸发的是奋进的力量。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FM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走啊，带你去个好玩的地方，包你开心。
1: 可是我答应我妈回家吃饭的。
0: 哎呀，回什么家呀？吃一口这个比吃饭爽多了。
1: 这是什么呀？我头有点晕。
2: 孩子，饭要凉了，你什么时候回来？
3: 当所有的声音都消失的时候，那个等你回家吃饭的人再也等不到你了。
4: 6月26日，国际禁毒日，别让一次好奇偷走你生命里最重要的声音。
5: 对毒品说不。

清风漫过千里草原，山河藏尽万般温柔。这里是鄂尔多斯。踏过象沙湾的金色沙海，听风沙轻盈，岁月回响。漫步乌兰木伦湖畔，看灯火倒映，万顷碧波。凝望萨拉乌苏千年河谷，更续草原悠远文脉。一半壮美辽阔，一半人间烟火。

0: 黄河几字湾的深情怀抱，让这座温暖的北疆小城四季皆景，处处如画。 FM 89.6 汉语综合广播，邀您品味塞上风味，畅游大美草原。
1: 请进。
2: 孙总，有位先生和一位女士同时来我公司应聘司机，可我们就招一位呀。
1: 经验丰富的优先。
2: 他们的驾龄都是8年。
1: 那有办法了，你让他们回答一个问题：油门和方向盘分别是干嘛用的？
2: 这会不会太简单了？
1: 哼，这个问题可不简单，你就去吧。
2: 好。
1: 请进。
2: 孙总。
1: 哦，他们是怎么回答的？
2: 那位先生说油门是控制车速的，方向盘是掌控车的方向的。
1: 那位女士呢？
2: 那位女士说油门掌控的是生命的时速，方向盘把握的是命运的方向。
1: OK， 请你转告那位女士，她被我们录用了。
3: 驾龄并不代表经验，责任才能确保安全，掌控生命时速，把握命运方向，安全驾驶。
0: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4: 蜡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0: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5: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0: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6: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0: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7: 我一定尽力而为，
0: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8: 孩子，我支持你，
0: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9: 相约广播剧场，好剧天天听。
10: 书接前文，楚庄王告诉把夏姬给我叫上来。红颜祸水啊，一切陈国的内乱都是因为这个女人，我到底要看看她什么样。莫非说啊，他长个凤凰脑袋，把夏姬弄上来了。这楚庄王一看，哎呦我天哪，那心呢，蹦蹦蹦蹦蹦。你们看这夏姬呀，儿子死了啊，国君被杀，两个奸夫仨奸夫全被没了，是不是？那孔宁和这一行妇跑了，但是那妖艳呢，听说楚王叫他呀，他又擦了几回烟粉，抹了几次粉，由打这公公的底下往上一走，楚庄王一看，夏姬长得是头上乌云，巧挽盘龙髻，髻心横插碧玉簪，簪插云碧飞彩凤，凤袄香花白紫衫，衫袖半露棉花腕，腕着银镯色发蓝，蓝缎冠裙捏白褶，褶下微衬小金莲。那前步行搀松啊，人家那脚也小啊，莲花裤腿鸳鸯带，带配香裘颜色鲜，先有掌就芙蓉面，面似桃花柳眉弯，那弯柳眉衬杏核眼，眼含秋水逼宣丹，丹珠一点樱桃口，口内银牙玉米含，含情不露多娇女儿，就好像仙女儿下的凡，那一张嘴娇滴滴呀、啊，楚王。
11: 我给你见礼了。
10: 哎呦我的妈呀，这楚庄王差点由那凳子上掉下来。他这个哎呦，心中暗想啊，还别说陈灵公心动啊，本王看之也有点心动。这庄王就有意思要把他收了啊，弄那么一个小妾，哎，或者当那么一个啊婢人。就是宠人吧。他有这个想法，结果被这个楚国大令尹呢孙叔敖知道了。孙叔敖谁呀、啊、哎呦，这时候楚国的大令

0: 那窦月娇死了之后，有一位啊叫孙叔敖的当上大令尹，这可是春秋时代十足的大贤士，可比管仲。楚国之所以能强大，是因为楚庄王跟孙叔敖结成了一个班子。那么在楚成王时代，是窦谷乌图跟成王结成了班子，使这楚国突飞猛进呢、啊。这孙叔敖可了不得呀，他看出这庄王的心思了，就跟庄王说：“说这个不行，你不能动这个心思，啊，你身为一国之君，你应该在诸侯国当中立威，咱们来是平乱的，结果你倒是把夏姬揽在怀中，那你成什么了啊？人家觉得你是有目的而来，为了一女子灭了一国家，那岂有此理呀、啊？”哦，庄王是个听劝的人，马上就明白了。好，他不要，有人要啊。前文书我说了，那乌臣呢、啊，还有那公子策，这俩人就为了夏姬劝这楚王发的兵。这乌臣说呀：“哎呀，是啊，大王啊，你不能要啊，你身为这个楚国之国君呐、啊。”楚国之王啊，能要这烟花败柳的女子，那就倒霉了。这是不是？这就是一破烂。所以我是收破烂的。请君上，你看能不能，啊，把他给我，我惩罚他，我好好惩罚他，我天天惩罚他，我让他知道知道什么叫法。他刚说完，公子策在边上，慢。公子策眨着眼睛，哎呀，乌臣大人呐、啊，你老矣呀、啊，你惩罚不动，我来惩罚他，请君上把这个妖孽之女赐予我，我要严加看管，对他进行深刻的教育，让他知道什么叫礼，什么叫耻，什么叫荣。哎，俩人争上了。楚庄王这个气呀，你瞧瞧你们这副嘴脸啊，哎，反也不怪啊，都抢。为啥呢？这夏姬长得太美了，真妖艳，是不是？楚庄王眼珠一转，都不要抢了，夏姬也是个苦命的人呐。这话大伙就没听明白，怎么事儿？夏姬怎么又是苦命人？哎，一个孤身女子找个靠山是情有可原的嘛，啊，他找了陈国的孔宁，啊，易行父，最后找到了国君作为靠山，是不是？这情有可原呐、啊，因为他寡妇失业的，对不对？他又不会扎花，不会拧云子，也不会干活、洗衣服，也不会种地，那靠什么活呀？他的身体就是他的本钱，就是他的资本，所以他这叫资本运作。哦，资本运作就这么来的。这个，哎，那年没这词儿，那意思就代表了。那现在夏姬是不是也这个经过很多苦难，她丈夫又死了，是不是没办法，干脆让她好好养老吧。嗯，让她有个伴儿。来人呐，把乡老叫过来。这楚国有一个大夫叫乡，哎，叫乡老。多大岁数了？97了，还没退休呢，成天围着楚王转。楚庄王另外这个人嘴碎，嘚不嘚嘚不嘚总嘚吧。这楚庄王啊，哎呀，一想我把你打服了吧，你这好几朝元老了，他抹不开，是不是？你说我不打服你走吧，你这成天嘚不嘚嘚不嘚在我跟前就瞎转悠，这话还多。行了，乡老，
1: 君上啊，您哪边吩咐？
0: 我把夏姬赐给你了，你回去吧，领他啊，怀抱美人，是不是？
1: 有多谢君上啊！
0: 哎呦，97老头把夏姬领走了。据说没到半个月，这夏姬把这乡老折腾死了，啊，折腾死了。简而言之啊，这个都不入史，都是一些啊。传记，哎，杂章上有这样的记载，他没写入春秋，没写入左传。反正之，夏姬的命运呢、啊，最后还是很苦的。

儿子也死了，是不是？那么剩下的问题是什么问题呢？现在成国没有国君呐，那个太子大武不跑了吗？所以楚庄王眼珠一转，我就想把这陈国纳入我楚国的版图，把它改成一个县，就叫陈县。这时的大令尹呐就不干了，孙叔敖啊摇摇头说：“这不行，楚王啊，您不能这么办呢。为什么呢？咱们到人陈国是平乱的，人家陈国有太子啊，只不过是国难之时跑了。如果现在咱们把陈国占领了，这叫完全是侵略，这是出师无名，强盗的一种作为。咱们平乱是一种行德，而如果占领了陈国，那就是强盗。咱们现在就应该把他的太子接过来，把他扶到正位上，让他成为陈国的国君。然后呢，他就是咱们附属国，将来找个机会再把他纳入版图也不晚呐。”庄王一听，点点头，对，好人做到底。是，如果直接拿下不好，立刻派人偷偷跑到晋国，就把这太子大武给接回来了，就把他立到了国君的位置上。楚庄王就告诉这太子大武，日后咱们两国永远结好。这太子大武啊，哎呀，您放心吧，楚王啊，我陈国日后就俯首称臣。那么这个大武呢，哎，当了国君了，就是春秋时代陈国的国君陈成功。陈成功继位啊，这一继位，为了更好的控制这个陈国，这庄王想出一个主意来，就整个你这个陈国的每一乡每一个城啊，抽出这么一个人来啊，或者抽出这么一户来，都到我楚国去，就挨个乡啊，挨个城，抽出这么一家子，或者几个男丁，或者几个女族啊，女士，抽出来干嘛呢？在这楚国给画个地方，就让这陈国人就居住在这儿，居住到这儿，起来个名儿，这个地方啊，叫夏州。叫夏州，华夏的夏。哎，他要为什么要这么办呢？因为每一个人身背后都有亲属啊，对不对？哎，每抽出一户来，那32大爷都在本国呢，这就变相等于人质一样。你陈国要造反，我就把夏州这伙人给你杀了，是不是？百姓的人质，你看看。那么这个夏州是今天的哪儿呢？就是今天的湖北武汉的汉阳区，在春秋时代，这个地方是夏州，也就是在陈国拉的那些人组建的这么一个啊居住点。你等陈国这一切事儿都忙活完了，这时候时间呢，可有了，这是到了公元前597年了。楚国现在在庄王的指挥下啊，平了内乱，打了陈国，现在这个部队也好，还有战斗力也好，国家仓库的粮食也好，达到了一个顶峰啊。我们这位楚庄王眼珠一转，给我击郑国，引晋国，我要跟晋国决一死战，这才引出一段壁之战即将爆发。欲知详情，下集再说。我们书接前文，上文书咱们说到这楚庄王要兵发郑国呀，这个时间呢，正是公元前597年。为什么庄王要打郑国呀？因为郑国不跟晋国联盟了吗？你联盟我就打你。另外，根据国内外的形势，庄王判断此战必赢。国内已经安稳了，那么最大的强敌就是晋国。晋国现在这个国君是晋景公，这晋景公啊叫姬惧啊，是晋成公的儿子，晋文公的孙子。
哎呀，你刚上来不久，治国的政策方方面面还不很成熟，趁着你脚跟没站稳，我拿下郑国呀，就这样哗就到郑国来了。哎呀，兵为郑国的国都啊，这就开始攻城，杀的是天翻地覆。好在呢，这个国都啊，郑国的国都它结实啊，扛打，弄了一个多月没攻进来。哎，这庄王有点火了啊，猛攻，加强火力。这军令如山倒啊，哎呦，里边的郑人呐，有点支持不住了，把这个郑先公击打。因为这边派兵啊，一个小分队保护一个特使，前往晋国去求援，赶紧来救。可是这个求救的倒去了，没回来。这左等没回来，右等没回来，南城门都快塌了，眼看楚军要攻进来了，郑襄公啊就卜筮了一卦。那年没说嘛，就算卦啊，国君算，老百姓算，天文地理，下雨刮风，生孩子娶媳妇儿，反总而言之起小名都得算卦。这算算吧，国运如何呀，救兵能不能来呀。这一算呢，卜筮师一看有这么几个字儿啊，左传上记载，这算出个什么字儿来呢？临于大姑啊，象出车。那么这一解释是什么意思呢？是赶紧到大庙里头啊，求祖宗保佑。这个春秋时代那个大庙啊，是供这个列祖列宗的。有的说那和尚那不叫庙吗？和尚那叫寺啊，庙是供祖先的。那么这个象出车是什么意思呢？就这边赶紧到大庙祭祖啊，要哭出来，要猛哭，全程都要哭。象出车就是这个街上把这个战车都摆好，准备跟楚人决一死战，就这么一卦。那么你敢，郑襄公听完之后传下令去到大庙祭祖，他这个庙就在城里，带着文武百官啊，自己的那些亲属宗族啊公族，这就来到大庙啊，祭完祖之后把那战车都摆到那巷子里边，做出拼死一搏之势，随后下令哭城，得哭。哎呀，老百姓啊真哭了，这伤心呢、啊。你说我们招谁惹谁了？我们这郑国处理这个位置不好，是吧？后有晋国，前有楚国，你们两个争锋，拿我们踢皮球，我们百姓遭受多大的苦难呢？天哪！这全城老百姓都哭，啊，站着哭，坐着哭，躺着哭，就守城那些兵啊，闻之而泣啊，全都跟着哭，这哭声惊天。传到城外，楚庄王一听，哎呀呀呀，他们哭什么呢？庄王眼珠一转呢、啊，哭的是要亡国呀，百姓伤心呢、啊。这场战争打的啊，让百姓如此伤心，打他何来？退兵，哗，往后退了30里。他有点于心不忍了，但是这里边呢有一位啊，这位紧着劝，这人姓武啊，叫午餐呢 啊午餐不是晚餐啊，是午餐，中午那顿饭，他姓武。这午餐呢在春秋前楚国这时还不出名的，他有个后人非常出名，谁呢？伍子胥。这是伍子胥的先辈，这伍参是一个鄙人，鄙人就是宠臣，深受这庄王的喜欢，因为这个人会说话。哎呀呀，君上，哎呀呀呀，大王啊，咱们来干嘛来了？咱不就是为了占领郑国跟晋国争霸吗？你这听他几声哭就退兵，你说这三军二郎劳师动众的，是不是？这又吃又喝的，军费开支的。

你不能被这几声哭而心软吧？为啥呢？我们楚国得图霸业。他这一鼓捣，庄王说打，又杀回来了。二番攻城更加猛烈，终于把门给凿开了。哎呀，这郑国一想，再打呀，再打他杀进来就得屠城了，投降吧，投降了。我们这位郑襄公啊，这郑襄公，肉袒牵羊，又打这城里出来了。什么意思啊？光膀子，上身不穿衣服啊，牵一只羊。这个是周朝的一个礼节，凡是亡国之君啊，归降的都这样。这个礼节是哪年形成的呢？就是武王伐纣，把那纣王给灭了。纣王有哥哥叫微子启，就光着上身牵只羊，啊，武王没有杀他，说你立个国家吧，行了，继续啊，供你们商朝的祖宗，对吧？就给微子启立个国家，这就宋国，就这么来的。人家这服了，牵着羊，我像羊一样听话呀。实际楚国当年有这个，那许国被打投降的时候也是肉袒牵羊，许国的国君来见楚王，这已经是第二次了。庄王知道明白了，哦，哎呀呀，那得给面子啊！庄王这人可非常好，有人情啊，哎，也讲道理。又打这车上下来了，哎呀呀呀呀，有什么话要说你就说吧啊！郑襄公含着泪呀，说现在我们已经打不起了，要杀你就杀，但我觉得你给我们郑国留条路，留个根，我们实在玩不过你们。因为什么呢？我们在中间受甲板的气，是吧？你跟晋国俩争霸，就为抢我这地盘儿。你说吧，晋国赢了，是不是我们就得投靠他？然后你就欺负我，你赢了我投靠你，晋国欺负我，哎，我这个君主啊，实在难以作揖。哎，你别哭，别哭，庄王说别哭，咱俩和好啊。没事，晋国要敢欺负你，我就揍他，明白吗？我给你撑腰，你的大庙保住，国君位置保住，郑国保住，由我楚国给你撑腰，就没事。两下呀，讲和了，和盟。啊，说那救兵来没来呀？这边一打，那边就赶紧去请救兵去，到晋国呀。哎呀，晋景公接到这个急报之后，马上组织人马，还真没有晚，也没耽搁。不过组织完了是组织完了，这朝堂之上啊，有和派，有战派啊，有的说别去了，是不是这么老远的长途跋涉到那不知道什么情况？有的说那得去啊，我们跟郑国有合约呀，他有困难我们应该帮助啊。这一吵吵就好几天过去了，最后晋景公一想，不行，非得发兵不可，是不是？你这在国际上你不好看呢，你不发兵啊。所以他任命荀林赋为中军主帅。这荀林赋啊也是老将了啊，过去呢是给晋文公是御驾，什么呢？就是给晋文公驾驶那戎车的，战车的。你想啊，在重耳那个年代，还甭说重耳，凡是各国国君给驾戎车的都得上大夫，哎，那跟国君生死绑在一线，给一个车上呢，是不是？那么他任命，因为这个荀林赋他会打仗，参加过城濮战役，他觉得他是老将，谁叫老将呢，是吧？老将出马一顶俩嘛，说荀林赋为中军主帅，就是三军主帅，先古为副帅。这先古啊是名将之后啊，啊，他乃是先真的曾孙，哎，先窃居的孙子，他爹叫先克。这老先家为晋国纳立那功劳那就非常多了，可这先古啊有点小人之心。那么他任命士会为上军主帅，士会是个老臣呢，这士会是士伟的儿子，是吧？那跟赵盾在一起，哎，他俩大班子前治理这

0: 晋国非常好。那么他任命这赵朔为下军主帅。赵朔谁呀？赵盾的儿子。现在啊，那执政大臣的赵盾已经死了。赵盾的死啊，惊动整个列国呀，那可真是个人物。所以一切人马就绪之后，一声喝喊，晋军出发。这不出来还杂罢了，这一出来才引起春秋一个大战役，叫邲之战。欲知详情，下集再说。
1: 哎，宝贝儿，今天老爸带你出去玩，怎么不高兴啊？
2: 您要跟我说话，先把安全带系上。
1: 啊，不好意思，我又忘了，马上就系，马上就系。
2: 您怎么又忘记出门之前妈妈对您的嘱咐呢？这可是我们对您的爱呀。
3: 驾乘出行，请系安全带，这是来自家人的关爱。
4: 离开家久了，你们的小事儿，在我看来都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儿。
5: 哎呀，妈，你怎么才接手机啊？短信不回，电话也不接，你一个人在家，要随时接。
4: 总在想还能为你们多做点什么。
6: 喂，爸，哎，我到车站了，你记得把门锁好啊。哎，我想想还有什么没说的啊。哦，对了，爸。
4: 总希望还能为你们做得更好。
5: 你和爸来我这儿住吧，我这儿要什么有什么。不来啊？
4: 离家越久，越知道父母是永远无法割舍的牵挂。曾经的欢笑、唠叨、误会甚至责备，如今都变成我想对你们好的理由。
7: 爸妈，我们回来了。
0: 这晋国发兵，以这荀林赋为主帅，大军浩浩荡荡，多少人马呀？近十万呢，三军而出啊！现在一个军就三万人马，说晋国强大吗？所以这军队也多，再加上后边的补给线，十多万人干出来了，哗，就拿将城出发，这就走到黄河边上了。到了黄河边上，过去就是郑国。就到这边上安营扎寨，准备明天过河。这时候来了信儿的，说怎么的，郑国投降了啊。郑襄公和这个楚国人家签下了城下之约，城下结盟了啊。这荀大帅坐这儿就琢磨，这怎么办呢？这还去不去啊？是不是啊？哎呀，还真挺好，他俩和了，咱回去吧，别打了，是不是啊？哎，回去跟咱们君上一交代就完了。下一步，两国就是说我们晋国跟郑国怎么啊处，怎么个事儿，那是下一步的事儿。到这儿啊，就别兴师动众的过去了，准备回去不行，这军里就乱套了。有鹰派，就主战派，啊，就以这先古为首的这小子。这小子心里头啊有点不服，他觉得自己，你看我爹先客啊，我爷爷先窃居，我太爷爷先诊，我太爷爷随着那晋文公重耳啊流浪，哎呦，我们老先家为这晋国呀做下了多大的事儿啊。到我这一代就给了我一个上军，哎，或者不给我上军，给我下军，这回给我安排个中军，还是个副的。赵氏说我应该当主帅，所以呢他总想立功，我得抢这风头。所以这先古就说，那哪成啊，咱必须得打呀。啊，干嘛来了？他郑国投降了，投降咱们把他打喽，把这楚国打喽，打了之后郑国不就回来了吗？对不对？他为啥投降啊？是因为郑国打不过楚国他才投降了。咱们如果把楚国打败了，对不对？那郑国不就自然回来了吗？要不然咱们出来干嘛呀？他紧着鼓着一帮人求战。哎呀，这是世会啊，也说咱们不能打了，这人家已经结盟了，是不是？另外这打仗，哎，非比寻常啊，世会也不想打。哎呦，这荀林赋啊 就左思右想，这先鼓紧的鼓都要打。最后徐林夫做出个决定，别吵了，我是中军元帅，明天早晨往回走。往回走，可是当天晚上这先鼓带领一支部队两三万人呢、偷渡黄河。要打黄河偷渡干嘛呀？是箭一样直奔楚营啊！你不打我打，我要立七功啊，磨磨有尖碰碰有漏的啊。当年城濮一战我们晋国打的楚军望江而逃，今天该我先鼓搂连之时啊。他带领兵过去了，第二天早晨可把徐林父吓一跳，世会也吓一跳，这怎么着是啊？带兵跑一伙过去了，你这怎么办呢？他是孤军深入啊，这就逼得徐林父不得不带领大军过了啊，就得过河了。过了黄河呀，由黄河过来，大军浩荡荡往里头走，就走到了毕地。毕地啊，就是今天河南郑州的北侧，哎，这个地方叫毕地，就把大营盘扎住了，也把这仙谷给追上来了，把仙谷追到了，然后行了，这离楚军大营不远了，就扎到这儿了。这徐林父怎么想啊？我先扎到这儿吧，对不对？我扎到这儿之后，看看楚营什么反应。那么单说这楚庄吧，把郑国拿下了，怎么的？听他报说进军以来扎军在毕地。哦，楚庄王眨着眼睛啊，哎，这又要打仗？这我要跟晋国再来一把不对呀，这晋国强大呀。哎，庄王一想，能不打就不打，我现在已经跟郑国签订了合约，已经成了盟国，咱们呢跟晋国呀能不翻脸别翻脸。他就派一个上大夫叫屠举的，说你呀去到那个晋军大营啊，你去跟他那元帅说说，哎，说我们呐楚国跟你晋国没什么矛盾，我们想占领郑国与你没关系，现在已然呢我们跟郑国和好了，你呀就退兵吧，咱们两下一退就完事儿了。这庄王就派这屠举过去了，屠举来了，来了之后这荀林父哎热情款待啊，一听这来意，哦，原来这样，人家屠举说了，说我楚国打这郑国呀与你晋国没关系啊，这是我们两家的事儿，你就别往里掺和了，我家君上我家王说了，咱们两家应该和好啊，不应该打仗。哦，好好好，徐林父一笑，我也是这个意思。可这屠举往外走的时候，半路啊这仙谷就把他拦住了，这仙谷把他拦住了，慢着，知道我谁吗？我乃是中军副帅仙谷，回去告诉你家王啊，告诉楚王，我们晋国就想打他，我们这次来就想揍他，明白吗？回去你好好告诉告诉他。这屠举回来了，哎呀，楚王一看他回来了，都说什么了？哎呦，王啊，是这么个事儿，我见到主帅啊，这荀林父我人家说了，说两国确实不应该打仗，那么这个楚晋呢，晋楚也好，是不是啊？哎，都为了这个郑国这个地盘，那么现在能不能大伙坐下来好好谈谈，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各自一退兵就完事儿了，是吧？谁也别招惹惹谁。可是我这挺好的，等我一出他这个大帐往前正走，碰着一个叫仙谷的，乃是中军副帅，他的瞪着眼珠子，张着嘴呀，吐了舌头跟我说呀，他说他们来就是想打咱们，哎，就想跟咱们干，让我别听他那主帅那徐林父的。你是就这么个情况？哦，庄王一听，那得多聪明的人呢！啊，聪明到家的人了。我告诉你啊，晋军将帅不和， 他们内部有矛盾。

知道吧？既然人家那个荀林赋有这个意思，要跟咱们合，咱别听那仙姑的。你呢，明天再去一趟，到这禁军大营啊，你让这荀林赋选个地方，咱们呢两下会盟，哎，和谈一下，对不对？哎，找个地方是不是？然后我这边就退兵，能不打尽量别打。就这样啊，第二天呢，这突厥二次反到禁军大营，见着荀林赋，说我家王说了，你选个地方，咱们会盟。好，好，好。荀林赋点点头啊，行，那个，我选个地方，是不是？这两天就给信儿。你会盟开大会，不能随便选一个，是吧？找一个宾馆、招待所啊，找一个个人小旅店，说大伙聚到了，那成啊？那得七番折日月，选一个很大的地方。就这样，这突厥又回来了。一回来，这叫仙姑二次骂突厥。哎，那么这个突厥啊，一出来禁军大营，又碰着这仙姑了。这仙姑指着这个突厥的鼻子，我告诉你，你回去告诉你们楚王啊，难道说他没胆儿吗？他怕我们了吗？我们这次来就是想揍他，明白吗？你回去告诉他，说不上哪一天我带领人马杀进你的大营啊，我到了楚营刀刀斩尽，刃刃诛绝，我把你们全杀光了。哎呦，这突厥呀，低着脑袋又回来了。就如实的跟这楚王说了一遍，楚王一听，嗨，你别听他的，是不是？这楚王心里头也挺憋气，但是毕竟是一国之王啊。哎，楚庄王的修养可太好了，要不然怎么能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不飞则已，一飞冲天呢？一鸣惊人不就他吗？三年不理朝政，等那一理朝政，井井有条。就这样，楚王就号令走，哗，这大部队就往前撤，这就一点打仗的迹象也没有。撤出六十多里地，安下营，明天继续往回走。这边呢，等着这荀林赋选地点，啊，楚国和晋国好会盟。这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那午餐，知道吧？不是晚饭啊，就那午餐又出来了。这前边不劝过这庄王一次吗？打郑国，二次打郑国啊，把城也攻下来了。还这武参这个鄙人，这个宠臣，就跟这个庄王说：“君上啊，哎，王啊，咱来干啥来了？这么多年，咱们就想称霸中原。想当初城濮之战，这晋国大胜，楚国大败，这么多年没喘息过来呀。”先王死的时候，这心里都是委屈啊。现在咱兵强马壮，咱把当年城濮之战丢那个脸找回来。一句话，庄王点头。春秋的壁之战即将拉开大幕，预知详情，下集再说。咱们书接前文，这楚庄王在这午餐的劝说下呀，调兵又回来了。对呀，当年城濮之战，楚军大败，这脸到现在都没抬起来，正好就在避地之地呀、啊。我跟你晋军决一生死，哗，大军回来了，扎住营盘。这时候晋国呀，那主帅荀林赋啊，一看一开始楚军撤了啊，挺好这事儿啊，咱们也准备回去吧。可是啊，那士会啊，就上军的元帅就跟他说了，恐怕楚军有诈，咱们要撤，慢慢撤，我先带一路人马往回返，然后呢走出去30里扎住营盘，然后你再撤，你撤出去60里，咱俩来回倒，以免呢被楚军追击。好主意，你看这得回呀、啊、这士会撤出点人马去，撤出30里，在那儿做了个埋伏，然后呢，然后荀林赋再往回撤呗，撤到士会那儿，士会接着再往下撤，这叫步步为营往下撤。可这仙姑啊，擦拳摸掌啊，一个劲儿打呀，哎，就在这么个光景突破。

车哗过来了，跑到你营盘前，哎，给你露手绝活，展示一下，然后这车再回去，这叫制师。那制师什么意思呢？就是要开打的意思了。那楚军是再明白不过了，你看楚庄王扎起营盘之后就问谁去制师，这制师也是个危险活啊，你驾车过去了，万一是不是到这没治好，让人叮当叮当叮当的一顿箭给射死怎么办呢？这是楚国大将岳伯王起一战，我制师。第二位大将啊叫射书啊，也站起来了，我前往。第三位叫徐伯，这三位啊，岳伯、射书、徐伯三个人要去制师，多加小心。好了，这就像进军挑战了，我都跟你制师了，是吧？至于说会盟那个事儿，那将来再说吧，打完再说吧，是不是？这楚王已经这事儿再明白不过了。那么就这样，这个岳伯、射书、许伯三个人驾了一辆戎车，车起大旗，前边是四匹马呀，那选的都是精壮的马，车轮翻飞。一个是晋军没加小心啊，你看突然之间这个楚军去而复返，扎下营盘，哎，什么意思？是不是想跟咱们谈谈呢？还这个呢？正在犹豫之间，人家来制师来了。所以他这个车这个速度也非常之快，就这个车哗在晋军那个大营的辕门前这么一过，这岳伯是啪啪啪就三箭，这三箭全射到了晋国大营的坐都大旗上，啪啪啪，上边那旗有个雕斗都射上了。这还不算呢，那徐伯一看呢也发了狂来了劲儿了，射书驾车呀，啊，驾车的下不去啊，这徐伯居然有胆在车上跳下来，那个晋军大营的门口站一当兵的看傻了，突然来辆车，哦，这来制师来了，啪啪啪三箭，他一抬头，这脑袋还没等回过来呢，那徐伯已经跳到他跟前儿啊，用这掌啊照准这当兵那脖子，咣就这么一下子就勒到那脖大动脉上了，咔嚓一下子把这兵打得嗡一下子。脑袋嗡一下，眼睛一冒花，就看徐伯一探腰，把这兵往嘎子窝底下这么一夹，是跳上龙车，这车哈回去了，射了三箭，抓一俘虏。你看人家这制师制的啊，制出精彩来了。有人赶紧禀报里边的荀林赋啊，说骑兵主帅人来制师来了，射了三箭，抓走一个啊。这荀林赋这脾气上来了，这还了得，谁去下战书，这要打就得打吧，是不是？就派那魏齐下战书。魏齐呀，啊，晋军猛将，魏抽，魏抽的孙子，原来那晋国第一勇士魏抽嘛，保护着重耳啊，流浪在诸侯国之间，后来重耳当了国君了，晋文公，这魏抽啊那也是名声显赫，哎，在军队里头那也是高级的这个领导人。那么这魏齐啊是他孙子，哎，这魏齐说我去。魏齐下战书，那嘴撇的，这嘴都撇到后脑勺子去了啊，来到楚大营啊，见庄王，把这战书往上一递，这就是我们的下战书，明天决一死战。然后转身走了，走到那辕门那儿，他越想啊，昨天制师那事儿他越憋气。你看你们这失智的啊，跑那儿射我们三箭，抓一俘虏，受得了吗？我得把这脸找回来，这还有找脸的。他一出辕门呢，他那个车就在那个楚营的那门口

停的呢？他拿眼睛溜溜，你昨天抓走我们一个是吧，抓走一个兵，我今天我抓俩，这好家伙，正好辕门这儿左边站一个，右边站一个，俩当兵的一看啊，这个晋国的大将来了，还上去你得施施礼呀，是不是，啪来个立正的意思。没想到魏齐到的切近，问这当兵的，你叫什么名？那当兵说，我叫高登。他问那个，你叫什么名？我叫夏亮。哦，一个叫高登，一个叫夏亮。砰，他领不丁出手，把这俩小子脑袋抓过来往起一碰，扑通一下子，这俩人忽悠一下子感觉都迷糊，高血压犯了。随后我这魏齐一探手，把这俩兵抓到戎车上跑，这就跑。哎呦，人家楚军大营可不干了，有你这么干的吗？啊，这怎么的，昨天我们整一个你整俩，好家追。这许伯啊和这个岳伯二伯追这魏齐啊，驾车哇哇哇哇哇哇，这就追，跑出去大概能有三里多地。这个季节啊，正是那麋鹿啊成群的时候。这魏齐正往前跑呢，突然看前边有群鹿，他弯弓搭箭，啪就射死一个，射死一头鹿。他又车腾跳起来，把这鹿抱起来，一转身。正巧这岳伯和许伯追他的车也到了，他往路边一站呢，把这鹿举过头顶，而为将军，今有一鹿献于你们。这春秋打仗有个规矩，凡是被追的或者追的向你献礼物，你就不能再追了啊，那是君子，必须得君子。这两国都是受过那个周礼之教育啊，说楚国现在比中原国还厉害呢，学习的。哎，由打楚成王那年代就开始，我们要学习啊中原诸侯国的礼仪，明白吗？学习他们的行走坐卧，学习他们啊吃饭睡觉穿衣服那些规矩，人家说咱们是夷蛮呐，所以我们必须得学。所以这楚国上下开始学中原文化，得不得啊，成天学啊，背一些口诀啊，忠孝节义，就这套。哎呦，这二伯岳伯许伯一看人家这魏齐举的这个鹿献给，两个人赶紧过来插拳施礼，多谢了，把鹿接过来放车上，那不能追了。然后魏齐跳上车哗走了。这岳伯和许伯俩人眨眨眼睛，哎，这给个路，嗯，那俩兵呢？那俩兵啊，人抓回去了。哎，反总而言之没吃亏，就这样魏齐回来了，回到大营，把这事情跟这个荀林父一说，我还抓俩俘虏，出了气了。哎呦，荀林父啊，这心里头啊，也不是啥滋味，就是来回老这么整啊，越来这仇口越大。两军作战的时候越杀越狠呐、啊！你赶上这二伯回去见到了楚庄王，抱条鹿回来了。庄王就问这鹿何来，俩人就说了，那小子到咱门口抓咱们俩俘虏，我们就追他，他结果路边射死一头鹿，献给咱们了。哦，好，庄王点点头啊。别看那俩俘虏被抓过去了，晋国人肯定不能杀，知道吗？不能杀俘。第二个呢，人家是有理解的。哎，这一切按周礼行事，可嘉可嘉。你看这楚庄王还赞同，所以三军郎打仗的时候一定要记住啊，我们要有点礼，让他们别以为我们是蛮人。那么紧接第二天呢、啊，战鼓隆咚，必战开始，春秋一场大战打响了。

0: 今天会议就到这里，散会。
1: 这是谁的皮包忘记拿了？
2: 我的。
1: 这是谁的手机？谁的手机？哎，我的，谢谢哈。这是谁剩下的半瓶水啊？谁的半瓶水？哎，这些水又浪费了。一瓶水。

0: 消费得起，浪费不起。请把喝剩的半瓶水当成自己的物品，一起带走。
1: 张哥，看您这大包小包的，旅游纪念品可没少买啊。
2: 卢浮宫的艺术珍品太让人震撼了，买点纪念品和画册回家继续看。
1: 您把东西给我，我帮您拿点。哟，您手里怎么还攥着什么东西啊？
2: 嗨，刚才嚼了块口香糖，包装纸没地方扔，就一直跟手里攥着呢。
1: 您可真讲究，至于这么麻烦吗？要我说您呢，就手扔路边就得了。
2: 那可不行，到了国外，咱代表的就是中国形象，文明旅游得从我做起啊。别看这一张小小的废纸，展现的可是咱中国人的素养。
3: 文明也许只是一张纸的厚度，垃圾不乱扔，举止显文明。
4: 鄂尔多斯大剧院不仅是鄂尔多斯这座城市的一处独特风景，更是一个让高雅艺术融入城市生活的文化殿堂。一场场艺术盛宴，让这座城市跃动起丰富多彩的文化脉搏，润物无声地滴灌着这座城市的人文环境，塑造出鄂尔多斯城市文化生活的新形态。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FM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绿茵场上，十二支盟士队向着同一个冠军梦。
1: 多场精彩对决，每一颗进球都是汗水写就的荣耀。
0: 从各盟士现场齐声呐喊，到屏幕前三五好友的激情欢呼，我们同频心跳，因同一支队伍而沸腾。
1: 那一声破门后的集体狂欢，每一次振臂高呼我们赢了，不需要言语，脚下这颗球就是我们共同的语言。
0: 足球滚动的轨迹，恰如猛超开幕式上那句，猛聚一心，同心起航。
1: 当球员们奋力拼抢，十二支队伍同场切磋，胜负之外，更重要的是我们始终站在一起，为了同一个梦想并肩战斗。
0: 以足球为纽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让赛场上的每一次握手都成为民族团结最生动的注脚。
0: 绿茵有界，团结无疆，
2: 心手相连，共筑梦想。
3: 年轻时，
4: 下班了，下班了，
5: 走了，走了。
6: 王海，走，喝酒去。
7: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6: 傻呀，你下班了，
7: 不弄完呀，不踏实。
3: 十年后，
6: 老王啊，跟你一块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7: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6: 傻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7: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3: 二十年后，
8: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7: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8: 我也行。
7: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8: 嗯，师傅，我明白了。
3: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
9: 同学们，今天我们上一堂特殊的音乐欣赏课。
10: 哎，这什么音乐？这什么音乐？
9: 听，音乐就在你的身边。
11: 保护好你身边的环境，这一切会变得更动听。
12: 宝宝，把洗脸水倒大桶里边，留着冲马桶。
13: 好的，妈妈。爸爸妈妈，咱们别坐电梯了，走楼梯吧。老师说走楼梯又能省电，还能锻炼身体。
14: 好的，宝宝。
15: 乖孩子，爸爸也要节约能源，不开车了，骑自行车送你上学。出发。
16: 节能减排，我们能做的还有很多。
0: 权力与陷阱，激情与迷茫，这是一部年鉴式商业纪实，用纪实的手法解密幕后真相，用动人的声音播讲凡人真情。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17: 于府校长，30万，逾百平检察院。欢迎收听中国大案，我是柴少红。一个业务精湛的中学校长，广西高级教师，市政协委员，他一生清贫，对教育事业的热爱近乎于狂热，并且教育成果也非常的丰硕，只因其人生道路上迈错了一小步，毁了一生的荣誉。之后呢，这位校长想用30万元买通检察院，这有可能吗？人们对知识分子犯罪非常的惋惜，他们大多会借用鲁迅的话说，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啊。
0: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17: 校长掉进了潜规则陷阱。2008年12月，广西中山县中山中学一栋教学楼在南宁市招标。在招标的前一天，广西中山县工程承包商董焕聪来到了中山中学校长 中人家的办公室。一阵客套之后，董焕聪放了一包茶叶在校长办公室，转身欲走。钟校长连忙推辞：“董老板，东西你带回去，工作上的事情如果是我职责范围之内的，我自然会办。”董焕聪见钟人家客气，连忙说：“钟校长，我也是按照你们的要求参加投标，公平竞争，不管中标与否，我们还希望以后有机会能为学校的建设出力，况且我也是从这个学校毕业的，您作为一校之长，这只是一点手礼，不成敬意。”听对方这样说，钟人家也就没有再说什么，收下了茶叶。董走了之后，钟人家打开了茶叶盒一看，里面有一个信封，装着一沓的百元大钞，约有5000元。钟人家急忙打电话给董焕聪：“董老板，这些钱你拿回去，我不能要你的。”随后董焕聪却反过来给钟校长上了一课：“校长啊，您深居简出，研究学问，对现在的社会了解不够啊。如今行业潜规则就是这样，土地开发、工程发包、医疗采购概莫能外，仅表谢意，莫要见外。规则是规则，人情是人情，这买卖不成，朋友在吗？”人情礼仪的借口让钟人家欲言又止。到了晚上，回到家之后，钟人家觉得不放心，跟妻子郭春花说了董焕聪送钱这件事情。郭春花说：“这个也就是人情往来吧，我们单位也有这样的事啊，过年过节问候领导，这很正常啊，你呀就是想的太多了。”妻子的话让钟人家没有了思想负担。如果说董焕聪

是故意挖个陷阱让钟仁家跳进去的话，那么钟仁家本身的礼仪观念和妻子的社会普遍意识就是其走上犯罪道路的助推器。从2008年12月到2011年春节前，董焕聪在中秋节、春节这些传统节日里以各种理由分多次送钱给钟仁家，总计 9.5 万元。期间钟仁家还收了校服供应商叶某的好处费 1.76 万元。钟仁家出生在中山县石龙镇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1984年他考入广西师范大学中文系，1988年7月毕业分配到了中山中学工作。由于其古文功底深厚，教学质量好，从一个普通的高中语文老师成长为语文教研组组长、校团委副书记、教务处主任、副校长。2007年11月被任命为中山中学校长，期间被发展为市政协委员，被选举为中山县人大常委会委员。钟仁家上任校长可以说是受命于危难之中。2007年贺州市的招生政策发生改变，大量的优秀生源外流，更重要的是示范性高中建设使中山中学背上了1200万元的债务，老师的福利无法得到保障，几个学期的超课时费和连续两年的高考奖金无法兑现，教师的积极性受到了极大影响。基于2008年出现教师集体消极工作的严重事件，导致了该年度中山中学1000多名考生高考受到影响。值此危难之际，钟仁家义无反顾地迎接挑战，他抓教学质量，抓规章制度管理，抓后勤保障工作。为了抓生源工作，他把中考成绩排在全县第25名的自己女儿留在了中山中学读高中。为了收回被卖出去的学生食堂，他和学校的班子成员与承包老板连续谈判了3天3夜。期间钟仁家老父亲病重，家人数次催其回家看望。然而钟仁家深知谈判不能半途而废，坚持到了最后谈判成功。谈判结束之后，钟仁家火速赶回老家接父亲出医院，仅仅3天之后其父病逝。全校教师感其爱校之切，为校殚精竭虑，自发地到钟仁家老家为钟父守孝送葬，一位老教师涕泪横流地做挽联一副：忠孝难两全，公有一子福泽天下，育子成大器，教育有法千古流芳。钟仁家作为学校发展是呕心沥血，这终于有了可喜的回报。2011年中山中学的高考再次取得辉煌成就，二本上限达到410人，创造了历史新高，应届考生上线率在贺州市同类学校中处于领先地位。然而钟仁家在事业上取得的成就难以抵消其犯罪事实。2011年5月20日，钟仁家受贿案东窗事发，被检察院传讯，检察机关开始对钟仁家受贿事实进行调查，消息不胫而走，所有熟悉他的人都是大吃一惊啊。特别是近几年新调入中山中学的教师反映，钟仁家校长为了提高学校教育质量，从校外调进了几十名教师，钟校长从未收过他们一包烟、一袋茶叶、一瓶酒，他怎么会受贿呢？30万南通反贪局管。检察院立案之后立刻向县里领导汇报了案件情况，这时候正值高考备考极为紧张时刻，县领导考虑到钟仁家是一校之长，如果对其采取强制措施会对高考产生极为不利影响，他们要求检察院以整个县的1000多名高考学生的利益为重，暂时把钟仁家案放一放。钟仁家只被检察院传讯问话就被放了回来，

0: 回到家里之后，钟仁家惶恐不安地度了两天。在紧张的备考过程中，钟仁家的心里十分矛盾，总感觉有一块石头压在自己心里，让他无法有片刻的安宁的心情。虽然检察院把他放了回来，但是日后还会被抓进去吗？如果被检察院揪住不放，那么后果是什么就很清楚了。钟仁家开始要想办法开脱罪责，他悄悄地找到包工头董焕聪，要求董焕聪改变指认他受贿事实。面对钟仁家的要求，董焕聪陷入了两难的矛盾里。一者，他害怕翻供之后检察院会再找他麻烦；二者，他也担心中山中学教学大楼还有100多万的工程款未结，如果不答应钟仁家的要求，万一以后钟仁家没事，工程款可就遥遥无期了。有10多年政府工作经历的董焕聪城府非常深，他不说答应也不说不答应。钟仁家见董焕聪是老奸巨猾，他说道：董老板，你想想看，我是市政协委员，县人大常委会委员，县领导也不会因为这么一点小数目就弃我不顾吧。这句话点中了董焕聪的穴位了，他深知现如今世事变幻莫测，他听了很多同行说的轶事，有的领导收受几十万上百万照样逍遥自在，他只好唯唯诺诺地答应，说是要试试看。董焕聪这个环节并不是十分保险，他想采取刚柔相济的办法。2011年6月5日，中山县检察院分管领导李副检察长收到了钟仁家老婆郭春花的一封信。郭春花在信中言辞恳切，他说：我今天写这封信给你，主要原因呢，是他是一个非常胆小怕事的人，自他从检察院出来至今，每一晚都做噩梦，甚至发出了很恐怖的声音，神情呆滞，说他很冤枉，当时只是想快点出来。李检，我真的很担心，因为他家里有精神病史，他兄弟姐妹6个人，有3个精神病人，有2个老表也是精神病人，他有个弟弟因为精神病于1995年自然身亡，万一他有个3长2短，我和我女儿以及我的家庭将受到毁灭性的打击，一切都毁了，煎熬中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只能向您求助。最后郭春花还说呀，如果反贪局放钟仁家一马，他愿意把仅有的30万元存款拿出来给检察院。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所有这些压力不断向检察院反贪局涌来，甚至还有个别领导通过其他渠道给反贪局的办案干警传话，说钟仁家在教育界是个有威望有能力的领导，检察院办案也要考虑社会效果，考虑社会影响，如果一味不讲政治的办案，将会有严重的后果出现。严重后果出现，这是领导的话，无疑给办案干警施加了巨大的压力。高考尚未结束，检察院既不回复也不表态，钟仁家更加忧虑，在暑假的一段时间里，思想负担是越来越重，他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终日寝食不安，整个人立刻就消瘦了下去。反贪局对他是抓是放，这个问题让他如惊弓之鸟一样度过每一天。有一天夜里，钟仁家睡不着，他半夜醒过来，看到了一张一家三口的合影，这可爱的女儿，温馨的一家，如今还不敢把事情告诉给读大学的女儿，整个温暖幸福的家庭有可能会灰飞烟灭，联想到这个悲惨的结局，不仅是潸然泪下。不自觉间，郭春花轻轻从背后抱住了他，哽咽着说：这该怎么办呢？妻子这么一问，如惊雷般撞击着钟仁家的心里，一个男人

保护家庭妇幼的本能顿时被激发出来，钟仁家走进书房奋笔疾书。钟仁家要给县委主要领导写信，他要陈述自己的冤屈。他说，我胸怀教育报国之心，忠诚党的教育事业，无限热爱人民教师这一职业，以创办一所高质量的中山中学为己任，上任之后制定完善中山中学教育方面的常规制度、评估机制和激励机制，极大调动了教师工作积极性，教学质量快速提高，高考成绩一度超过贺州市最好的贺州高中，遥遥领先于其他县区中学。钟仁家的确如他所说的一样，教育上是一个勤勉敬业的校长，并且做出了贡献。作为领导，钟仁家有自己正确的金钱观。他说，我并非是一个贪得无厌、十恶不赦之徒，我有正确的金钱观念，淡泊名利一直是我追求的境界。我工作了23年，其中当了4年副校长、4年校长，我没有买房，没有买车，没有贵重物品，家庭存款总共20多万元，我的一片爱校之心天地可见呐。最后钟仁家提出了希望，我恳请书记给我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我虽然是党外干部，但我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党分忧，为国育才，但我这次没有经过纪检委的教育处理就直接到了检察院，我失去了一次教育的机会，失去了一次改正错误的机会。然而一切发出去的信息都如石沉大海，杳无音信。钟仁家求救的心态彻底改变，开始憎恨办案检察官。2012年2月21日，中山县检察院决定对钟仁家立案侦查，钟仁家产生了反抗心理，被传唤到反贪局之后，他开始翻供，我没有受贿，你看见我拿钱了吗？突然出现这种局面，让检察院的领导捏了一把汗。随后董焕聪出现翻供，两个人不约而同地推翻了原有的有罪供述，这个案件让办案人员陷入了被动局面。怎么办呢？反贪局召开了案情分析会，会上有的侦查员认为案件查办困难重重，有的认为很有可能查不下去，有的认为呢，如果继续查下去风险较大。一说到办案风险，大家都吸了一口冷气。错案责任追究制度明明摆着，如果出现无罪案件，那就要倒查责任，一路的往上追责。案情如火，检察院领导果断决策，暂时放下钟仁家不管，侦查人员开始应对行贿人。检察人员说，知道为何传你来吗？包工头董焕聪一进到检察院，顺势坐到椅子上，翘起二郎腿，其近1米9的个头，粗壮身材，居高临下，一脸不在乎，我在中山也是风云人物，树大招风，别人想整死我。随后董焕聪傲视一眼检察员，鼻子里哼了一声，哼，县检察院也想搞我。董焕聪确实是个有底气的人，早年从政府辞职下海，承包大量工程，壮大了经济实力，人称是中山富豪，回龙一霸。进来之前在县城北环路还有一个3000多万元的工程项目。董焕聪想用气势表明，你们县检察院搞不定我。兵法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在长期办案中，中山县反贪局通过近20年办理的近100起受贿案中，寻找分析老板身份的行贿者弱点，发现建筑工程老板有两个共同的致命弱点，一是时间耗不起，合同约定的工程进度决定了他们必须要争分夺秒，拖住他的时间就等于是牵住了他们的鼻子。二是害怕社会影响，一旦他们在业界出现

恶劣的影响，比如被检察机关采取措施，他们的竞争对手会像饿狼一样吞噬他们的市场份额。施工队伍害怕包工头出事付不起工资而逼迫其结算，然后是四散而去。如此包工头的处境就立马四面楚歌，岌岌可危，他就会从与发承包方的利益联盟中脱身自救。董焕聪的嚣张其实早在侦查员的预料之中，侦查员对董的椅子摆放位置是经过特意安排的，他的左侧面是反贪局吕局长，右侧面是杨副局长。吕局长的身材比他要高，个子比他大，杨副局长也是一位粗壮汉子，如此的安排目的就是为了营造一种正义气场。董焕聪正对面就是检察长，检察长是第二个进去询问的人，他一进去就对董焕聪厉声询问：在中山县你算什么风云人物？你这棵树有多大？你顶多就是一个小小的包工头。小小这两个字检察长用不屑的语气说出来，他眼神威严地盯着董焕聪。检察长的气势显然与前面的询问不同，领导特有的威严气场立刻就笼罩住了董，在他的心里产生了威慑力量。随后局长严厉地指出他的弱点，语言像钢刀一样插中了董焕聪的痛处。不久之后，董焕聪由刚刚进来的嚣张变成了害怕，内心产生了剧烈波动。此时检察长暗示局长、副局长三个人同时出来，单独留董焕聪在询问室。火候差不多的时候，由分管副检察长进场。董焕聪与分管副检察长同住一个小区，平时也面熟，偶尔还打招呼。董焕聪见到副检察长，恐慌心里好像找到了救命稻草一样，以为副检察长能救他，他扑通一下就跪倒在了副检察长的面前：兄弟，救救我。随后再通过一番较量，董焕聪终于供认了他向钟仁家行贿9.5万元的事实。钟仁家的外围第一道防线被突破，面对外来说情的威胁利诱，中山县检察院如实向上级检察院反映情况。针对此种情况，上级检察院派出了督办小组督办案件，此后再无外界阻碍，钟仁家的外围第二道防线也被突破。随后检察人员挥师向内，与钟仁家进行面对面的较量。为了防止钟仁家出现变化，反贪局把他送到临县的看守所关押。钟仁家是个孝子，也是个知识分子，他有个希望。他说：我更希望孝敬风烛残年的老母亲能够为他养老送终。大爱大孝，这是传统道德。随后检察人员对他提出了三个问题。一是《论语》中说：吾日三省吾身，你做到了吗？二是中央再三强调，不论功劳多大，地位多高，绝不姑息迁就，你的功劳有多大呢？三是陈毅元帅说，莫伸手，伸手必被捉，你考虑过吗？三句震耳发聩的话让钟仁家陷入了沉思之中。经过长时间的思考，钟仁家经受不住内心良心的拷问，终于认罪。2012年3月1日，贺州市人民检察院决定批准逮捕钟仁家，案件到了起诉阶段。钟仁家内心仍然觉得后悔，觉得自己克己奉公、兢兢业业，就因为这几万元钱毁了前途、毁了家庭，他心有不甘，于是他又反供，坚决否认受贿事实。然而钟仁家的行为早在检察院的预料之中，为了把案件办成铁案，反贪局的侦查人员早早采用四位一体的受贿案件证据固定办法，把其受贿事实锁定得死死的，任其反复翻供都无法逃脱法律的惩罚。他的表演最终使自己像跳梁小丑般的难看。2012年8月20日，法院以受贿罪

0: 判处其有期徒刑10年。钟不服，上诉到了贺州市中级法院。同年10月15日，法院做出了终审判决，维持原判。好的，本次的中国答案就是这样。我是柴少红，下次节目咱们再会。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2: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3: 蜡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2: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4: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2: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5: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2: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6: 我一定尽力而为。
2: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7: 孩子，我支持你。
2: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8: 离开家久了，你们的小事儿在我看来都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儿。
9: 哎呀妈，你怎么才接手机啊？短信不回，电话也不接，你一个人在家要随时。
8: 总在想还能为你们多做点什么。
10: 喂爸，哎，我到车站了，你记得把门锁好啊。哎，我想想还有什么没说的啊。哦对了爸，按我
8: 总希望还能为你们做得更好。
11: 你和爸来我这儿住吧，我这要什么有什么啊。不来啊，
8: 离家越久越知道父母是永远无法割舍的牵挂，曾经的欢笑、唠叨、误会甚至责备，如今都变成我想对你们好的理由。
12: 爸妈，我们回来了。
1: 权力与陷阱，激情与迷茫，这是一部年鉴式声音纪实，用纪实的手法解密幕后真相，用动人的声音播讲凡人真情。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明星官员汤承琦腐败调查。欢迎收听中国大案，我是柴少红。原江西省南昌市市委常委、南昌县委书记汤承琦，他头顶无数光环，曾在经济开发中被称为成就奇迹的人，因受贿3901万余元，玩忽职守，滥用职权，造成了国家损失2.8亿多元，被江西省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死缓，二审维持原判。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2001年下半年，被外界誉为江西第一镇的湖坊镇领头人汤承琦，从郊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被破格提拔为南昌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主任。汤承琦上任之前，这个1992年成立的工业开发区，直到2001年这10年间引进的内外资全部加起来也不超过2亿美元，只开发了0.8平方公里。而在汤承琦上任后的第二年，开发区宣称实际引进外资1.04亿美元，同比增长884%，引进了内资10.2亿美元，增长了537%。开发区也因每月开发1平方公里，每3天引进一个项目，每4天就有一个项目开工，一年建设比前10年的总和还要多，被称为是南昌。

速度。然而，伴随着汤成奇的升迁，还有他不断加码的受贿行为。官员落马的背后，大多有开发商的影子，那么汤成奇也不例外。司法机关认定，汤成奇收受的第一笔贿赂款项就高达50万元。1996年至2009年，江西省华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某在南昌市郊区湖坊乡南昌经济技术开发区先后承建的多个工程项目，为了感谢被告人汤成奇在上述项目中土地出让、土地用途变更、房地产项目开发等方面的关照，王某先后19次送给汤成奇财物价值人民币740.517万元。汤成奇第一次收受贿赂款的时间是在1997年，王某一次性就送给了汤成奇50万元的感谢费。而令人难以理解的是，在汤成奇的一些亲属的眼里，汤成奇平时很清廉，也曾经告诫他们不要因为他手上有权力就会想着要好处。在押期间，汤成奇写下了长达25页的辩解书。他说，当时我的心里很矛盾，如果硬性拒绝和退还，从公来说呢，怕影响王某在地方的投资信心，从私来说呢，怕影响朋友间的感情，所以我一直没有下决心退还。2001年12月份的某一天，王某和汤成奇的妻子熊某在聊天的时候，得知熊某非常想要一部私家车，王某随后就安排人给熊某购买了一辆价值 12.5 万元的别克轿车，并且将该车登记在了王某的另一家公司江西省中兴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的名下，办好手续之后交给熊某使用。对于王某的这种周到细致，汤成奇十分欣赏，自此二人的关系更是非同一般呢。2007年4月份的一天，汤成奇对王某说呀，自己虽然有一辆公务用车，但是有时候不太方便，问其是否有小车可用。王某一听，当即提出了一辆丰田汽车，汤是笑而不答。随后一辆价值人民币 26.98 万元的丰田凯美瑞轿车到了汤成奇的手里。2009年，当汤成奇了解到中纪委有新的规定，如果长期使用贵重物品会认定为受贿，他怕因为汽车的事情受到查处追究责任，春节之后他就把该车还给了王某。俗话说，世上唯有女人和小人难养，这话一点都不假。为了满足自己妻子和情人的虚荣心，他不得不一次次的主动索贿。2008年12月，汤成奇对王某讲，他的女朋友，实际上也就是情妇李娟，想要出国留学，问他是否有这方面渠道，意思呢，就是叫他出钱去办。王某随后就联系了江西某大学一名老师，随后反馈出国留学需要20万元保证金。他告诉这位老师，钱由他来出，但是要告诉汤，于是就办好了这件事情。后来汤没有归还这笔钱，王某给李娟出了这笔保证金，是因为他知道他与汤是情人关系，他为了感谢汤的关照，按汤的要求办理了此事。近年来，相当一部分的贪官呢，都把子女送往国外去留学，而不少人的犯罪都和这个有或多或少的关系。其中有的人是为子女出国不惜以身试法，有的人则把子女留学当做了贪污受贿的借口，还有的人送子女出国的本身就是为了转移赃款，为出逃铺路。汤成奇也想为女儿多创造一些条件，而正是在这种心态之下，更促使他大肆的受贿。2008年上半年，汤成奇和王某几次谈到了女儿要到香港去读研，将来准备在香港定居，想换100万元左右的港币。他明白，汤
是想让他给钱，于是他请朋友在黑市换了120万元港币给了汤。而当地流传更多的却是关于汤成奇的生活腐化故事。据说他在被双规之前生活是极度的糜烂，被纪检人员证实和他有关系的女人呢就有两位数之多。最终这个在江西被称为色贪的前县委书记被人直接向中纪委举报，有关方面收到的举报材料中包括汤成奇大量的风流图片还有录像。为企业排忧，笑纳感谢费。近年来各地为了招商引资竞相推出了优惠政策，有的甚至不惜以违法为代价滥用职权，给国家财产造成了损失，而少数的贪官借机是贪污受贿，捞取不义之财。汤成奇受贿案就是这样一个典型，为开发区企业排忧解难并且收取感谢费，这是汤成奇受贿的一个重要原因。2004年，台湾某有限公司在南昌经济技术开发区投资兴办微电子科技园，成立了南昌某科技有限公司，为了谋求和感谢被告人汤成奇在资金拨付、使用、土地款返还等方面的关照，南昌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罗某、副董事长陈某多次送给汤成奇财物共计120万元人民币。罗某向司法机关供述，他和陈某成立南昌某科技有限公司，与经开区洽谈投资事宜，签订了协议之后，经开区陆续拨了 1.83 亿元到 1.84 亿元。南昌某科技有限公司实际没有投一分钱到经开区。2004年4月，经开区拨付了7500万元到双方共管账户上。经过协商，陈某加强与汤成奇联系，给汤成奇送点钱，让汤成奇批准动用共管账户上的资金。2004年8月，陈某告诉他事情办好，共管账户上的4000万元已经使用了。这一次陈某应该送给了30万元左右给了汤成奇。2001年12月，江西某寿险科技有限公司在南昌经济开发区投资兴办 LCOS 项目基地，为了谋求和感谢被告人汤成奇在国家专项补助资金拨付、银行贷款担保、垫资代建厂房、综合楼转让、装修等方面的关照，该公司董事长桂某多次向汤成奇行贿。汤成奇向司法机关供述，证明桂某向他提出请昌北公司为其担保贷款，他指示赵某让昌北公司为江西某寿险科技有限公司贷款8000万元做担保。2003年贷款到期之后，该公司无力偿还，桂某想把这笔流动资金贷款转为固定资产贷款，要求昌北公司继续担保，他也做了安排，并指示昌北公司垫付上亿元为桂某兴建厂房。他和经开区对江西某寿险科技有限公司的申报批复给予了支持和方便，积极向省市政府推荐，帮其通过项目审批。2004年获得了国家专项补助资金1500万元，他指示经开区及时把这笔专项资金全额拨给了该公司。2004年2月底，有关部门拨给了该公司1500万元项目资金到位，由汤同意之后，经开区将这笔钱及时转给了该公司。不久之后，桂某以感谢为名送给他30万元港币。其实早在汤成奇在湖坊乡当领导的时候，就很善于为企业排忧解难，然后收受企业老板所送来的关照费。开厂办企业排放污水超标，按照规定肯定是要受到处罚的，可是有一些商人为了免受超标处罚也费尽心机的找关系，而身为领导的汤成奇也利用此机会进行行贿。1996年，李某在南昌市郊区湖坊乡
开办了南昌某针织制衣有限公司，排放的污水影响周围环境，遭到附近群众投诉。环保、工商、税务等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经常会到公司来抽查。为了谋求和感谢被告人汤成奇在公司排放超标

面上他是为了发展地方经济，造福一方百姓，可是在私底下他却置国家规定于不顾，给有关企业在土地开发、房屋拆迁、银行贷款方面提供所谓的方便，使少数企业得了实惠，同时呢，他自己也捞足了非法财产。空壳公司实现权力套现，受贿、滥用职权、玩忽职守，这三宗罪几乎在各地开发区落马官员身上都是有所体现。除了直接收受财物之外，官员受贿案的背后大多会有一个空壳公司，在一无人员、二无技术、三无资金及经营能力的情况之下，腐败官员通过成立皮包公司找人充当傀儡，自己则是在幕后进行操纵，最终实现了权力套现。1998年至2006年，唐成奇在担任南昌市郊区湖坊乡党委书记、南昌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主任期间，与张小华、罗辉共同进行商议，利用汤成奇职务上的便利帮助他人承接工程，并且从中获取利益。为了掩盖真相，三个人商定由许国文担任法定代表人，先后成立了南昌丰和建材有限公司、南昌丰和实业公司、南昌合基实业投资有限公司。1999年下半年，汤成奇、张小华、罗辉得知某集团准备在湖坊乡太和村购地建职工宿舍，商议着要从中牟利，由汤成奇向太和村党支部书记傅某打招呼，罗辉、张小华与傅某具体商谈合作工程事宜，设定太和村招标条件，利润是五五分成。随后傅某告知江西省某物流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熊某，投标该工程项目的条件是要与汤成奇、张小华、罗辉合作，汤成奇三人为熊某量身设定招标投资条件，确保其能够中标，并且在拆迁、土地置换、工程建设等方面提供帮助，但是所得的利润必须要五五分成，熊某表示同意。在汤成奇等三人及傅某的帮助下，2000年元月，熊某在交纳100万元保证金之后顺利中标。汤成奇向司法机关供述，证明他和罗张商议三人成立公司，以公司名义和熊某、张某、周某等人合作，利润相放在着公司的账上，而且还可用这些钱扩展业务，等他们退休之后可到公司做事，这样也更安全。他们都是公务员，不好出面，就决定由许国文担任公司法人代表，罗辉和张小华操作注册公司的事情。丰和公司注册成立之后，在所做的工程项目中没有实际投入资金、设备或者是参与经营管理。法院认为，汤成奇、张小华、罗辉、许国文为了获取非法利润，利用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便利，在没有实际出资、没有参与管理经营的情况下，采用设立公司与其他经济实体合作经营的手段获取利润，构成了受贿罪，并且查明汤、张、罗三人分别与他人签订虚假合作合同的形式收受他人财物共计2350万元人民币，其中有650万元未遂。2011年12月23日，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了一审判决，以被告人汤成奇犯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且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一审宣判之后，汤成奇不服，向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该院近日经过审理后驳回其上诉要求，做出了维持原判的裁定。专家建言要加强制衡与监督。记者了解到，1999年到2009年，汤成奇先后担任南昌市郊区红桥镇镇长助理、党委副书记、郊区湖坊乡党委副书记、书记、郊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南昌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主任、
南昌市

副市长、市委常委、南昌县委书记9个职务，期间受贿次数高达350余次，平均每年近20次，受贿金额也由最初的一次1000元上升到在与他人共同受贿犯罪中一次单笔收入钱款是1000余万元。据悉，汤承琪在任镇领导期间受贿近300万元，占其受贿总额的近8%。在任南昌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主任期间受贿3400余万元，占其受贿总额的87%。笔者调查发现，汤承琪从第一次受贿至案发的时候，平均每年受贿200余万元，平均每月受贿16万余元，平均每天受贿5700余元。诚然，除了汤承琪个人思想上放松了警惕，与现行制度对一把手缺乏有效的监督有着重要关系。县委书记等官场一把手最难监督的要害就在于权力过于集中又缺乏有效的监督。无论是在一个地方或者是单位，人、财、物权都在一把手的掌控之下，上级管不到，同级不好管，下级不敢管，群众管不了。从领导班子的结构来看，一把手高度集权的体制使班的成员难以监督。从权力运行过程来看呢，一把手权力运行不透明，有的甚至班的成员也不知道，群众就更加不知情，无从监督。从授权关系来看，上级对一把手重任用轻管理，疏于监督。从监督的机构权限看呢，监督主体受制于监督对象，无法监督。虽然有的地方也制定了诸如三重一大集体决定制度，一把手不直接管人、管财务等权限制度，实际上啊，也不过是形式的改变，有的纯粹就是一把手作秀，尤其是人事权，一把手更是抓得紧紧的。了解此案的一位法律界人士称，在县一级啊，目前仍然习见的现象就是以党代政，县委往往侵夺了县政府的权力而得不到纠正。县委若是过度的介入经济事务，有权决定一块土地的审批、一项资金的发放，那么县委书记在期间行使权力就不仅可能，而且应当。有的县委书记对一个工程的关心，细致到了每一个环节、每一个细节，甚至从中寻租物，这也就不足为怪。这位法律界的人士还称，解决腐败问题呢，理论上是并不复杂的，只要加强一把手权力的制衡与监督。比如说改变目前党委书记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只需要改变一些具体制度和规则就可以解决了。一是选人用人问题上实行真正的民主选举，凡是所在单位和选区选民未过半数同意，一律不得列入候选人。二是呢，重大事项决策实行领导集体秘密投票，实行多数票决原则。三是实行办事公开原则，除党章法律明确的保密实际外，全部实行公开。四是尽快实现领导干部的财产申报制度。但是难题在于，权力体制改革要改的是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会遭遇到巨大阻力，需要执政党具有巨大的决心和勇气。因此，解决官员腐败问题唯一的渠道，就是要健全权力制衡和监督机制，会运用法律手段进行反腐，让每个领导干部手中都不再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法律具有至上权威，这就可以从根本上去解决官员腐败问题。早在2010年，中纪委中组部就印发了关于开展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试点工作的意见，对开展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试点工作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并且特别的强调要加强对县委书记职权的规范。透过这个信息，人们不难观察到，中央加强基层政权建设、推进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动向。随着

0: 这制度的完善，相信对县委书记用权的监督会得到进一步的加强。好了，本次的中国大案就是这样，我是柴少红，下次节目咱们再会。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曾经。
1: 喂，有电话了。
2: 喂，
3: 你猜猜我是谁啦？
2: 切，骗。
4: 请报案，买张聪子卡吧。
2: 哼，盗号。
5: 我最烦你们这些打劫的，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
0: 现在，
6: 小王，请给客户转账汇款50000，账号已发。
0: 哟，这是领导发的微信，靠谱，我马上转账。
7: 网银升级，请点击链接。哎，这是银行客服的短信，我点。
8: 你怎么不长记性啊？又上了这狗东西的当了。
0: 不盲目轻信，不随意点击，提防电信诈骗，守护您的财富。
9: 爷们儿了！
10: 爷们儿了！
11: 快点，快点！
12: 兄弟，兄弟，哎，你这媳妇儿花多少钱买的？
3: 去去去去，你媳妇儿才是买的。我媳妇儿是150000票子娶的
12: 哟，比我的媳妇儿还贵50000呢，看来这个彩礼又涨价喽。
13: 媳妇儿娶进门一夜就返贫，借了亲戚借外人，饥荒何时清。
14: 家电轿车新房子阔，小两口红火，老两口干活，走
13: 走。
3: 媳妇儿
15: 你一边去，人家的彩礼上百万，就怪你爹妈家底子烂。
16: 当彩礼成为婚姻的筹码，它将一直压在你幸福人生的那一端。
14: 哎，彩礼彩礼，负担不起。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家谱。

0: 北京时间22点。
1: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2: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3: 鄂尔多斯新闻联播。
4: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欢迎收听鄂尔多斯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今年上半年，我市农牧业各项指标稳步增长。
4: 第六届黄河几字湾文化旅游节在达拉特旗响沙湾旅游区精彩启幕。
5: 第四届黄河流域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工作协同发展推进活动在我市举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今年以来，我市深入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农牧业各项指标稳步增长。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段渊、李笑的报道。让土地的利润最大化是今年准格尔旗12连城乡正在探索的课题。随着1000亩陆地胡萝卜采收接近尾声，二茬甘蓝定植正在如火如荼进行着。胡萝卜加甘蓝，一年两茬轮作模式，充分激发土地增产潜力。准格尔旗小雨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技术员姚建平：
6: 种植预计时间是10天左右，然后种植采用是七垄覆膜一体技术，采用这种种植模式就是保水保伤，地膜可以提地温，成活率可以达到90%以上。预计10月份大面积采收，天冷之前，采收完毕，亩产值8吨左右。
4: 甘蓝属于短周期速生蔬菜，从定植到成熟上市仅需70天左右。今年准格尔旗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自主培育适配当地土质、昼夜温差、气候的甘蓝种苗，从源头保障种苗品质。准格尔旗小雨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王欢：
7: 是为了那个土地合理的利用化，还有好处呢，就是省去中间的那个运费，产值高，成苗率高，病虫害也少。
4: 一年两茬的轮作模式实现了有限耕地产出最大化，也让我市农业生产逐步走上高质量发展的快车道。今年上半年，全市农林牧渔业实现总产值36.3亿元，同比增长3.5%，其中农业产值4亿元，同比增长3.4%，林业产值4.9亿元，同比增长5.3%。牧业产值22.6亿元，同比增长2.8%，渔业产值1.4亿元，同比增长0.5%，农林牧渔服务业产值3.3亿元，同比增长7%。
5: 7月31号，第六届黄河几字湾文化旅游节在达拉特旗响沙湾旅游区启幕，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郭露仪、刘佳瑶的报道。夜幕降临，茫茫沙漠化为天地巨幕，瀚海幻境演出《河川天地》在开幕式上震撼上演。演出融合大型歌舞、实景、多媒体、非遗展演与诗词情景剧，创新运用无人机矩阵、沙漠投影与璀璨焰火，将千年黄河文明与鄂尔多斯生态保护、乡村振兴崭新图景有机相融。市民韩记：
8: 我到了现场，感觉氛围特别好，尤其节目的话，特别有咱们黄河几字湾的那个文化底蕴，而且现场观众特别多，然后篝火也晚会和那个无人机表演也特别棒。
5: 游客郭荣：
9: 我特意从呼市赶了过来，过来以后我也品尝到了来自各个地方的美食，还有各个地方的非遗产品。
10: 这个活动也特别好，节目也特别喜欢，特别精彩。
5: 活动同期启动2026年黄河非遗美食季，以美食为纽带，串联黄河流域多元民俗，沿黄各地特色风味小吃、本土优质农畜产品、非遗文创集中展销，游客在烟火升腾间品读黄河饮食文化底蕴。内蒙古自治区级非物种

0: 文化遗产烫画项目代表性传承人邱春霞。
1: 今天带来的烙画作品有就是各种各样的摆件，有葫芦柴一个罐，有各种各样的挂件，希望呢以我这个项目呢将来以后带动更多的人实现居家灵活就业，然后呢让年轻人小朋友们喜欢，这样的呢咱们的这个烙画技艺能更好的传承。
0: 本次活动由鄂尔多斯市人民政府主办，市文旅局、达拉特旗人民政府共同承办，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整合炎黄九省文化资源，通过实景演绎、非遗体验、风味品鉴、文旅推介等多元形式，讲好新时代黄河故事。活动期间同步开展炎黄文旅资源推介，围绕沙漠度假、生态观光、乡村休闲等业态搭建跨区域交流平台，深化炎黄地区文旅协同联动。
2: 7月31号，2026年黄河非遗美食季盛大启幕，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刘佳瑶、郭露仪的报道。活动现场，炎黄各地特色风味与优质农畜产品集中亮相，既有当地热卖的米凉粉、烧麦、沙棘汁等经典美味，也汇聚了甘肃、陕西、宁夏等20个省市的传统名小吃，一时一味尽显地域风情。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中宁蒿子面制作技艺传承人于振玲，
3: 通过这次活动呀，有幸认识了很多的这个内蒙的朋友，他们非常喜欢咱们的这个蒿子面，那么欢迎所有的这个内蒙的朋友到咱们宁夏中宁去做客，品尝咱们的非遗美食。
2: 达拉特旗居民于强，
4: 我才有幸尝到咱们宁夏的这个蒿子面，感觉口感挺好。
2: 除了美食盛宴，非遗文创展区同样精彩纷呈，剪纸、面塑、蒙古刺绣等炎黄特色传统技艺集中展示，非遗匠人现场创作，手把手教学，游客可近距离观赏、亲手体验。来自榆林的柳编作品以精巧工艺展现黄河沿岸民间技艺的质朴之美，备受现场游客青睐。榆林市级非遗代表性柳编类项目传承人张丽萍，
5: 带了10几组的这个作品，他们都是这个我们这个地方这个撒柳条别的，既能适应又有观赏性。
2: 据了解，本次黄河非遗美食季将从7月31号持续至8月14号。
6: 您正在收听的是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鄂尔多斯新闻联播。
0: 8月1号至2号，第四届黄河流域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工作协同发展推进活动在我市举行，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朱亚飞、刘博文的报道。在鄂尔多斯展区，香甜可口的玉米吸引了不少市民的驻足。24年前，乌勇退伍回到家乡达拉特旗后，一头扎进鲜食玉米特色产业。如今他打造了1.6万亩规模化种植基地，每年加工销售鲜食玉米7000万穗，让达拉特旗丰水粮玉米走出草原，销往全国。内蒙古王爱照农业观光有限公司总经理乌勇，
7: 在陆陆续续的十几年的经营过程中，得到了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与鼎力扶持，产业目前发展健康。
0: 在军创企业项目路演环节，来自全国10个省区市的25家军创企业登台亮相，充分展现了退役军人在创新创业领域的蓬勃活力。直播带岗方面，组织10个省区的119家招聘企业开展线上招聘，提供2000余个职位。产品宣介方面，组织9个省区市的32家企业开展线上产品宣介。就业创业成果交流方面，通过现场产品展示推介、分行业资源对接、产业链项目洽谈等形式，促成多家军创企业达成合作意向，推动产业链协同共赢。内蒙古盛能能源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杨正军，
8: 2020年我创办盛能能源，建成60万吨气化钾处理生产线，如今已技改完成2万吨全组分利用示范线，未来我们将规模化投产，把工费彻底资源化，让黑色废钾变成绿色财富。
0: 宁夏宣言商贸有限公司董事长何文浩，
9: 虽然现在退伍了，但是我们一定会做到退伍不退色，争取把我们的产品做到精益求精啊， 不负我们的军创

0: 品牌。
1: 活动的举办既是落实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国家战略的具体举措，也是历届黄河流域退役军人协同工作的接续升级，将有效拓宽退役军人就业创业的跨区域协作通道，让退役军人无论走到哪里都能拥有干事创业的广阔舞台。
2: 8月2号，以暖城双拥荣耀81为主题的2026年拥军集市暨军创产品博览会在康巴市区下沉广场举行。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苗家乐、姚兆磊的报道。活动现场，15家军创企业与20家优质拥军商户整齐布展。军创产品展区内，绿色农畜产品、民族手工艺品、科技文创周边等特色展品琳琅满目。退役军人化身推介员，热情展示自主创业成果。东胜区金源食品加工厂负责人杨宗林：
3: 退伍以后就开始接手，我们自己家的这个食品经营厂。在经营过程中，退役军人事务局给我们很多帮助。
2: 内蒙古军创农牧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王兴：
4: 25年开始创作企业，也开始，成立企业，退役军人事务局免费提供办公场地，水电费全免，减少了生产成本。这次的拥军集市为我们搭建了这个展销平台，为我们退役军人创业者提供了宣传、展示、销售产品的机会。
2: 军事文化体验区成为了让大家沉浸式感受国防魅力的打卡地。政策服务专区同样人气高涨，退役军人事务、人社、税务、金融等部门联合摆摊，现场提供政策咨询、政务服务、征兵宣传、医疗义诊等便民服务同步开展。此次活动由鄂尔多斯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和康巴市区人民政府主办，康巴市区退役军人事务局承办。
1: 8月1号，蒙牛2026蒙超联赛1/4决赛开赛，鄂尔多斯队客场挑战锡林郭勒队，最终以0-0战平。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杨真、杜义璇的报道。上半场，主场作战的锡林郭勒队展开高强度进攻，持续冲击鄂尔多斯队防线。鄂尔多斯队队员稳守阵型，后卫线精准解围，及时补位，双方比分定格0-0。下半场一边再战，锡林郭勒队一直使用长传冲吊战术克制鄂尔多斯队中场防线。鄂尔多斯队多次变换战术，发动快速反击，但在锡林郭勒队的严防死守下，始终未能进球，比分保持0-0不变。根据赛程安排，1/4决赛采用主客场双回合淘汰制，双方第二回合的比赛将于8月22号移师鄂尔多斯赛场进行。蒙牛2026蒙超联赛鄂尔多斯队主教练裴永久：
5: 在这一场球，我们把这个整个阵型啊阵容调整了一下啊，我们改成三纵位的踢法，我们这个控球率，那个射门的次数，打进门框的次数，必进球的次数明显要高于对手，而且今天战术这方面就非常成功，而且球员在执行战术的这个坚决性上，大家做的也非常好。
1: 蒙牛2026蒙超联赛鄂尔多斯队球员从阵：
6: 不管是自己还是全队的表现都很好吧，然后也完成了教练组赛前部署的技战术打法，觉得大家这场比赛发挥的都很好。
2: 8月2号，孙杨暖城行2026鄂尔多斯青少年游泳比赛暨花样游泳表演赛在鄂尔多斯体育事业发展中心游泳馆举行。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丁奋聪、康静的报道。赛事设 U6 至 U15 及成人组、自由泳、蛙泳、蝶泳、混合泳等多项目。泳池中，少年选手们劈波斩浪，尽显竞技激情。随后，6位全国花样游泳冠军踏浪登场，一场水上芭蕾引得掌声雷动。花样游泳全国冠军何雨欣：
7: 希望大家通过游泳这项运动能够强身健体，也希望青少年呢能够多多的加入到这项游泳运动中来，感受游泳的拼搏精神。
2: 比赛结束，孙杨为小运动员佩戴奖牌，随后他与孩子们玩起了冠军挑战赛。无论是反应力比拼还是趣味抢答竞技，孙杨全情投入。参赛选手杨晨心语：
8: 我学游泳8年了，今天见到孙杨老师特别开心，我以后会更加努力地投入到游泳训练当中。
2: 互动现场，孙杨动情分享了35岁坚守赛场6天9枪逐金的拼搏故事，勉励小运动员们勇敢

0: 追梦，奥运游泳冠军孙杨。
1: 游泳是很不容易的，可能他们未来道路还很长，希望在碰到困难和挫折的时候可以勇于去挑战，不要退缩。
2: 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0: 今天会议就到这里，散会。
1: 这是谁的皮包忘记拿了？
2: 我的。
1: 这是谁的手机？
3: 哎，我的，谢谢哈。
1: 这是谁剩下的半瓶水啊？谁的半瓶水？哎，这些水又浪费了。
4: 一瓶水消费得起，浪费不起，请把喝剩的半瓶水当成自己的物品一起带走。
5: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6: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5: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6: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走你。
5: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7: 哎，等一等。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啊扫马路的不收小费。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8: 大案要案，记录现在，客观真实，影响未来，这一切我们用声音来完成。纪实中国，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9: 有句俗话叫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好看。其实变化的不仅仅是体貌特征，变化的也不仅仅是女孩，变化更大的是孩子的心智，而变化的结果未必都可顺人意。尊重、理解、欣赏、信任的开放式家庭教育理念，可以像魔术一样使孩子发生不可思议的幻化。同样，尊重、理解、欣赏、信任的开放式家庭氛围，也有可能使大人们发生难以想象的蜕变。蓦然回首，我们都已化蛹成蝶。听众朋友，纪实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报告文学《温暖心灵的魔术》，作者思雪，演播荣嘉林，欢迎您继续收听。
10: 人的一生只有一件事情不能选择，那就是自己的出身，其他一切都是自己选择的结果。所以，人生即选择，选择即命运，谁掌握了选择的力量，谁就扼住了命运的咽喉。儿子上学至今遇到过三次比较大的选择，第一次是小升初，第二次是学文科还是学理科，第三次是上大学留北京还是去外地。儿子上小学五年级，正赶上我们家由 D 城搬到 X 城，如果仍然在 D 城上学，他除了有一次电脑派位的机会之外，还有一次 50% 派进一所市重点中学的可能。但如果回 X 城，他连电脑派位的机会都没有，只能服从就近分配。而就近的一所学校外号叫流氓学校，要想避开这所学校，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唯一的办法就是择校，用昂贵的费用换取优质的教育资源。我选择了后一种，毫不犹豫。用现在流行的语言，那可以看作是我对儿子未来的一种投资。学文科还是学理科，是儿子遇到的第二个关口，而它将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孩子未来职业的选择和个人的发展。儿子15岁时就已经确定了自己。

己将来要从事的专业领域，那就是金融。我以为要想在金融领域有所建树，就一定要好好学数学，所以希望他能够学理科。高一第二学期期中考试，儿子八门学科总成绩在班里排名第五，史地政总成绩排名第一，地理甚至名列年级之冠。儿子总成绩排名虽然比较靠前，但只要一去掉史地政，很多同学就把他抛到了后面。知己知彼，他越发倾向选择文科了。此外，儿子还多次表示自己学习文科不仅轻松快乐，还饶有兴趣，并反复强调学习经济的人一定要懂得政治，不懂政治的人就谈不上真正懂得经济，学习经济的人也一定要知晓地理，否则就无法理解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在填写文理科申报表格的时候，我迟迟不肯落笔。儿子看出我的犹豫，就从自己的房间里取来一本敞开的书递给我。那是一本洛克菲勒留给儿子的38封信。敞开的那页上醒目地写着这样一句话：忠于自己将使自己赢得人生中最伟大的一场战役。最能创造价值的人，就是那彻底投身于自己最喜爱的活动的人。在那一瞬间，我被儿子的智慧说服了。但是我开玩笑说，说服我的不是你，是洛克菲勒。他开心地笑了，不管说服您的是谁，最终我可以选择我爱了。选择决定命运，一个小小的选择，甚至是一念之差，都有可能发生天地悬殊的结果。选择他所钟爱，选择他所轻松，选择他所快乐的学科吧。正像洛克菲勒所言，每个人都有忠于自己的天性，都渴望成为自己想要成为的人，而他们实现忠诚自己的方式，就是做自己喜欢做的事。顺其天性吧，选择正确的道路，永远比跑得快更重要。上大学留北京还是去外地，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第三个岔路口。这个问题自儿子上高中以来就一直困扰着我，也包括他自己。如果分数高，选择的余地就大，就比较主动。以儿子的分数，肯定上不了人大、央财，上北京的其他财经类高校又觉得不够理想。为此，我和儿子都不排除报考外地院校的可能，甚至几乎锁定了外地院校，但却遭到了家人、同事、朋友的一致反对，甚至是群起而攻之。儿子见状笑了，好好，你们反对我去，说明很多家长和亲朋好友都反对他们的孩子去，越是这样我就越想去，因为这说明外地院校对北京学生来说是一块价值洼地。放眼北京以外的地方，其实有许多好学校，如果避开京城的拥挤状态，独辟蹊径，将进攻的策略瞄向京津沪以外，很可能出奇制胜，上一个层次被重点大学录取。有时放弃是为了更大的收获，反其道而行之，明确自己的需求，做出丢车保帅的决策，不仅有利于自己的长远发展，而且还有可能产生低分高就的奇效。但具体到自己的孩子，还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要本着以人为本、以考生为本的原则进行决策。我不断警告自己，在可能的情况下，尽量创造条件给孩子未来的发展留有余地，留足弹性空间，尽量让孩子上大学。这个大不是院校的面积之大，也不是财力之大，而是学科和师资之大、气度之大、发展舞台之大。我十分赞赏易中天先生给高考女儿提出的四

0: 项基本原则，即兴趣原则。你选的专业应该是你最感兴趣的。优势原则，你选的专业必须最能体现你的优势。创造原则，这个专业毕业以后从事的工作要有创造性，而不是简单的重复劳动。利益原则，这个专业必须有着良好的发展前途，最好啊能够赚钱。在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再结合考生的位置和考分，找一个最佳的结合点，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因为将来竞争的关键在于孩子的个性特点要与他所从事的事业之间具有极高的匹配，让孩子的特点与他所学的学科要求之间像螺钉与螺母一样严丝合缝，滴水不漏，这一点十分重要。人类历史上无数领跑者的例子都证明了这一点。上大学留北京还是去外地，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你的孩子将来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如果想成为某一个领域的精英，想享受更好的教育，那么与其窝在故土的一般院校，不如上外地的两北一南的名牌重点大学。不仅竞争的激烈程度会相对小一些，同时还能因为远离故土，反而在独立性等方面得到更多的锻炼，这对今后的就业、出国深造等长远发展都有益处。现在的孩子大多是独生子女，在家里被父母照顾惯了，无论是父母还是孩子本身，做出异地读书的选择都要肯舍得。父母舍得孩子，孩子舍得家，不舍不得，大舍大得，小舍小得，先舍后得，是为舍得舍得，只有舍才能得。意大利教育家玛利亚·蒙台梭利提出的独立成长论包括两层含义。第一，将独立列为成长的一项重要指标，作为一个独立个体的意义就在于它具备发挥生命才能的实力。第二，将独立列为成长的一项不可替代的条件，作为心智的逐渐成熟的标志。这一切是旁人无法分担的，哪怕是父母也不可能。最终，儿子一本三个志愿和二本一志愿填报的全是外地。我开玩笑说，如果考好了就去外地了，如果考不好就上北大了。这个北大指的是北京联大。同事说，还是你狠。
1: 纪实中国正在为您播出报告文学《温暖心灵的魔术》，作者思雪，演播荣嘉林，欢迎您继续收听。
0: 5月14日一放学，儿子进门便喊：我的娘啊，我的娘啊，您知道发生什么情况了吗？连金融是什么意思都不懂的人今年全报金融了，我们班简直不是文科实验班了，都成金融实验班了。5月12日星期六，北京开始网上填报高考志愿。5月14日是星期一，也就是说正式填报志愿后同学们上学的第一天。自然同学们见面之后议论最多的就是志愿。同学问我报哪儿，我说211，同学就说：哎，要么西南要么西北。有的同学还说，前一段时间哪个哪个省抓出了三个行长，一查全是西南财大毕业的，我听得心里都慌啊。我心想，疯狂的股市从正面带火了金融专业，贪污受贿从反面也宣传西南财大呀。5月12日下午，我们已成功填报志愿，并且在填报志愿之前已经预感到今年金融专业肯定异常火爆。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我国入市后随着国内金融业的快速发展和国外金融机构的大批进入，

金融业将是未来最热门的行业之一，金融学更是位于各高校录取的最高分的少数专业之列。与此同时，金融类专业，尤其是名校金融系的毕业生，也纷纷被银行、证券等金融机构定制，甚至是被抢购。在5月4日北方交大举行的招生信息交流会上，我发现各大学的经济金融类专家成为家长和考生们争相光顾的对象之一。印象尤其深刻的是，在咨询地理位置最边缘的地方围拢着一堆人，因为没有横挂是哪所学校的条幅，也没有摆放介绍学校的展板，第一次我与他擦身而过。等再次折返回来的时候，我扎进人堆想探个究竟，原来那是上海财经大学的高招咨询台，只有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个中年老师。家长们把老师围得水泄不通，急得老师恨不能浑身长嘴。其中我还听到一位母亲和别的家长讲，上财分太高，其实西财也不错。我儿子一模570分，分高点可以进去选专业。我心想，又是一个竞争对手。我知道在所有专业中，金融投资一直是近年来的热点，但今年的股市大牛无疑会使这种局面火上浇油。近一个亿的股东账户，新一轮超级牛市以其巨大的财富效应一举刷新中国股市16年来的记录。开始于2006年并延续至今的红色股市，不仅让股民们体会到了暴富的滋味，同时也给更多的百姓上了一年多的金融普及推广课。我无法想象中国全民皆股的疯狂会使金融投资专业高烧到何种程度，一窝蜂的报考一定会使今年金融投资类专业的录取分数线水涨船高。要说儿子报考金融专业可不是一时的追风赶潮，至少他已经喜欢上四年了。至于西南财经大学，我们也是热恋了一年有余。去年西财文科最低录取线比央财整整低50到70分，而西财的金融学是国家级重点学科，在教育部组织的评审中位居全国之首，这是一块投资洼地呀。对经济投资有着浓厚兴趣的儿子自然懂得西南财大潜存着巨大的投资价值，而报考专业事实上就是一种人生投资。儿子一模、二模等几次大考成绩分别在重点线上10到60分之间，不算加分平均高于重点线30分左右。而西财金融系近三年平均录取分数线在重点线上32到36分之间，也就是说儿子的成绩和西南财大金融系的录取线还是比较匹配的，换句话说还是有可能有希望的。但是那仅仅是对于过去而言，2007年实在是一个异常的年份，每天在股市开户量超过30万，而且记录连连刷新，全国9600万股市账户，平均每四个家庭就有一个家庭炒股，银行储蓄存款齐刷刷的往股市搬家，四月份居民存款锐减1674亿，央行几次增加银行存款准备金率，股市都无动于衷，毫无感觉。就连美国股市开盘前都要看看中国股市的脸色，中国股市大牛世界瞩目啊。在这种巨大的财富效应之下，众多的家长和学生热捧金融专业，金融专业尤其是名校金融专业的录取线会飙升到什么程度，心里还真的是打鼓啊。我要调整。儿子思索之后果断做出调整。

整的决定。他那毅然决然的口气简直势不可挡。调整，无非是调整学校或调整专业。调整学校，惜才我们心仪了那么久，换掉他我不舍得呀，不仁也不甘心呐。我想儿子肯定也和我一样有同样的感受。经过几番斟酌，他决定调换专业，将一本一志愿一专业金融学改成保险。他的理由之一是，只单纯参照历年的录取分数线填报志愿是不够准确的，还必须结合影响高校录取分数变化的社会经济热点因素、专业的行业背景因素以及社会财富收入分配的导向等因素进行综合分析，预测动态，给自己啊留点余地。第二个理由是，2006年保险专业的平均录取分比金融学低20分左右，过去三年报考金融学的人数是招生人数的10倍以上，而保险只是2倍到4倍。无论分数还是热度，保险都明显低于金融学。套用股市上的术语，保险可以说是不仅业绩好，而且市盈率低，是一块还没有被市场认识和充分挖掘的价值洼地。金融学大概可以分为国际金融、保险金融、企业金融、公司金融等，也就是说保险属于金融的分支学科，而且在我国尚属朝阳产业。而保险和金融学课程又有很多相近之处，也是他非常喜欢并快乐接受的专业。与其落选金融，一步赶不上，步步赶不上，被迫调剂到行政管理等根本不喜欢的专业，不如舍其优而择其次优。也就是说，他给2007年一场火爆的财经类高校财经类专业录取分数线预留出了30分的涨幅。儿子有三四年的炒股经历，他的风险意识很大程度上来自股市，控制风险使他在经济和精神上都受益匪浅，这使他拥有了与其年龄不尽相符的理智。在家庭投资理财的过程中，他非常注重本金的安全性。在他的理念中，本金安全比赚钱更重要。这一理念也很自然地影响着他的高考志愿填报。就个人而言，填报志愿是一项事关未来的重大投资决策。对全体考生来说，填报志愿是一个复杂的动态博弈过程。在这场充满变数的博弈中，每一个人都渴望风险最小，收益最丰，成为最大的赢家。而最终，儿子低分高就，如愿以偿，被一本一志愿一专业录取了，实现了学校、专业、兴趣的三赢。2007年中秋，我在上网时突然想查一下今年惜才在北京的录取状况，尽管我肯定儿子的选择十分智慧，但好奇心依然引领着我去实地验证，而验证的结果几乎让我惊出一身冷汗。北京考生分数奇高，儿子的考分不但上不了金融学，也上不了保险专业以外的其他四个志愿，也就是说非保险专业莫属。儿子偏偏就首选了保险。事实上2007年中国所有财经院校的录取分数都水涨船高，生源异常的好。以西南财经大学为例，2007年在北京的文科录取线整整上涨了30多分，和儿子的预算不谋而合。如果一根筋第一志愿非报金融学不可的话，那真的就得服从调剂了。上大学以后，儿子渐渐知道西南财经大学保险学院是国内目

0: 前唯一的保险专业学院。保险学还是西南特牛、就业率最高的专业。填报高考志愿是人生的第一次重大投资。儿子在这笔投资中以小博大，收获颇丰。他肯定不是分数最高的考生，但肯定是最成功的投资者。这是儿子的智慧，还是儿子对经济的痴迷感动了上苍呢？重视、鼓励、支持孩子的读书生活，为他们创造条件，让他们在书籍的海洋里畅游，在读书中涵英举华，丰富情感，在读书中充实自己，明辨是非，在读书中快乐、幸福、舒心、惬意，在读书中修养身心，成长成熟。我感谢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感谢财富星空主持人安然，他们让安逸自觉地走上了一条阅读之路，并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他的人生。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报告文学《温暖心灵的魔术》，作者思雪，演播荣嘉林。纪实中国也欢迎您下次节目继续收听。

0: 先有蛋，
1: 先有鸟，
0: 先有蛋，
1: 先有鸟。
0: 算了算了，这个问题咱俩谁都不知道。
1: 哎，只有鸟知道。
0: 鸟呢？
2: 尊重自然，爱护鸟类。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心情不好，刷个微博。
1: 打车不便，用个软件。
2: 您已被抢单，司机已经来接您。
3: 交流不误，发个微信。
4: 宝贝儿，今天晚上我给你准备了惊喜，下班我去接你啊。
5: 沟通方式不断进步，可你与爸妈的沟通进步了吗？
6: 孩子，这个怎么用啊？
7: 妈，我给您亲手画了一本手机软件的使用手册，您看这个是图标，把它点开，然后再按这一个。
5: 孝亲敬老，与时俱进。
8: 张哥，看您这大包小包的，旅游纪念品可没少买啊。
9: 卢浮宫的艺术珍品太让人震撼了，买点纪念品和画册回家继续看。
8: 您把东西给我，我帮您拿点。哟，您手里怎么还攥着什么东西啊？
9: 嗨，刚才嚼了块口香糖，包装纸没地方扔，就一直跟手里攥着呢。
8: 您可真讲究，至于这么麻烦吗？要我说您呢，就手扔路边就得了。
9: 那可不行，到了国外，咱代表的就是中国形象，文明旅游得从我做起啊。别看这一张小小的废纸，展现的可是咱中国人的素养。
10: 文明也许只是一张纸的厚度，垃圾不乱扔，举止显文明。
5: 在康巴什双曲广场，两匹凌空腾飞、搏击争胜的同宿骏马活灵活现，穿越历史烟云，鄂尔多斯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在眼前浮现。而如今，这两匹骏马更寓意着鄂尔多斯人策马奔腾、奋

咏争先的精神风貌，成为鄂尔多斯奔向美好未来的精神象征。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小李，快歇歇，来尝尝牧区我们自己做的酸奶子。
1: 谢谢巴图大哥，您太客气了。
0: 哎，得我们谢谢你了。以前我们牧区路难走，灯不亮，网不通，是你们千里奔波给我们修路、通电、通网，让我们牧民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好。各民族一家亲，有你们真好。
2: 一条公路连山海，一盏灯火温暖草原，一缕网络连结民心，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各族儿女同心携手，共建美丽幸福家园。
3: 行走在鄂尔多斯，抬头是白云朵朵，耳畔是清风阵阵，俯身是绿草茫茫，眼前都是自然的美好。从红海子湿地的碧波荡漾，到七星湖沙漠的璀璨明珠，从响沙湾聆听大漠回响，到鄂尔多斯草原策马奔腾，这片土地上的山川、湖泊、草原与沙漠，陪伴着我们度过朝朝暮暮，描绘出一沙一湖一世界的动人画卷。灵动的生态需要众人相守。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提示您，守护绿水青山，就是守护我们心中的诗和远方。让我们一起行动，让暖城鄂尔多斯的天空更蓝，草木更绿，让眼前的美好代代相传。

0: 你荡在蓝色的苍穹。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

你好，我的朋友，我是杨志，欢迎走进今天的电台情歌。电台情歌，你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首先来听到张学友2001年音乐作品《如果这都不算爱》。

2001年的一首作品。当时呢，张学友推出了音乐专辑《热》，这首歌由伍佰作词作曲，曲风也是很优美。继续我们要听到的下一首歌来自于王菲的《红豆》。这首歌的作曲表示创作《红豆》的时候呢，自己就想着王菲的声音，特别欣赏她的嗓音，就想象她会怎么唱，曲子几分钟之后就出来的这首《红豆》。

0: 来自于1998年王菲的作品《红豆》。继续我们来听到的是郑中基的声音。父亲是唱片公司的老板，本人也是很有才华，自小喜欢唱歌。1995年，张学友前往美国洛杉矶为大碟录音期间，郑中基也是得到了张学友御用监制欧丁玉安排唱和音，并与学友呢一起拜师学艺。也难怪很多人从他的声音当中隐约可以听见张学友的影子。我们来听听郑中基，你的眼睛背叛了你的心。
1: 别装作仍然温柔，别装作一切平静如旧，我们曾爱过了多少个年头，了解你不会

来自于王杰的一首《一场游戏一场梦》。1987年由龙虎舞狮出身的王杰，经制作人李寿全先生赏识之下，加盟台湾飞碟唱片公司，以唱作人身份推出第一张个人专辑《一场游戏一场梦》。童年在孤儿院度过的王杰，成年之后也饱尝生活的艰辛，他的歌声让人体会到了人生的辛酸和艰难，并充满奋斗的勇气。歌曲也是勾勒出王杰本身沧桑孤独的形象，非常适合王杰沧桑高亢的嗓音。这里是电台情歌，我是杨志，电台情歌，你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来继续听到下一首歌，蔡依林《爱情36计》。

好，这里是电台情歌，我是杨志，你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感谢您的聆听分享。

0: 请进。
1: 孙总，有位先生和一位女士同时来我公司应聘司机，可我们就招一位呀。
2: 经验丰富的优先。
1: 他们的驾龄都是八年。
2: 那有办法了，你让他们回答一个问题：油门和方向盘分别是干嘛用的？
1: 这会不会太简单了？
2: 哼，这个问题可不简单，你就去吧。
1: 好，
2: 请进。
1: 孙总。
2: 哦，他们是怎么回答的？
1: 那位先生说油门是控制车速的，方向盘是掌控车的方向的。
2: 那位女士呢？
1: 那位女士说油门掌控的是生命的时速，方向盘把握的是命运的方向。
2: OK， 请你转告那位女士，她被我们录用了。
0: 驾龄并不代表经验，责任才能确保安全，掌控生命时速，把握命运方向，安全驾驶。
3: 闲暇的一分钟干点什么好呢？
4: 刷个朋友圈，为好友点个赞，
5: 为火速抢到的现金红包欢呼。
4: 打开电脑，看看心仪已久的宝贝降价了没有，
6: 和大宝聊聊精彩的球赛。
7: 看妙传，有了有了有了，上个后卫走了，升级。
3: 哎，这个一分钟我妈在干嘛呢？妈，你在哪儿呢？
8: 我和你二姨包饺子呢，你最近怎么样啊？
9: 给家人的问候不怕多，想到了就给爸妈打个电话吧。
10: 哎，啊，闺女啊，好啊，我和你妈现在身体都好。
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

2004年，周杰伦的歌曲《七里香》，这是一首中国风味的诗意情歌，夏天听到之后有一种凉爽感觉。从音乐上来看，《七里香》已经从欧洲风情中走出，回到了自由清新的曲调当中。和之前的《东风破》相比，同样是在弦乐铺垫下的弦唱，同样是被中国的古典风情冠了名，但是《七里香》少了迟暮，多的是时过境迁之后的怀念，有一份收获的心情。这里是电台情歌，我是杨志，我们共同在节目当中分享歌声日记。继续听到下一首情歌，范玮琪《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

这首歌曲的歌词触发了两个女孩子的友情，友情有时候比爱情更重要，友情对于大多数人来讲比爱情更忠诚，两个要好的朋友在一起的感觉更贴心，更理解对方，朋友就像他生命中的微风，是人生旅途当中最值得信赖的人，特别是患难见真情的友谊，就如同歌词中所描述的，我离不开 Darling更离不开你，是比男女之间的爱情更加坚固不移的。继续来听到下一首歌，叮当，我爱他。

来自于蔡健雅的一首《红色高跟鞋》，这首歌对于都市男女爱情观的透彻解读，令人过耳难忘。身为音乐创作人、制作人以及演唱者的蔡健雅，把整首歌曲的音线弧度表现得相当的舒服自在，都市女性的独立自主、知性自信也在她慵懒温暖的声线当中有了最鲜活的展示。这里是电台情歌，你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杨志，继续来听歌。下一首歌来自于李健，《异乡人》。

好的，我们听到这里，今天的电台情歌又要结束了，非常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那如果说你也想在节目当中听到您想听的一些经典情歌的话，也欢迎你通过微博搜索 DJ 杨志找到我，我们来共同的分享我们记忆中的经典情歌。明天再见。

睿智广播，生动全程 FM 89.6 汉语综合广播。听众朋友，全天的广播到此结束，感谢。

0: 当第一缕阳光洒下，当第一声鸟鸣响起，广袤的草原开始苏醒，流动的城市开始新的节奏。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用温暖的声音为你开启全新的一天。早安，鄂尔多斯。
1: FM89.6 全市九个旗区收听频率：东胜区、康巴什区、伊金霍洛旗 FM89.6 兆赫；树林兆 FM93.1 兆赫；薛家湾 FM98.6 兆赫；嘎鲁图 FM106.3 兆赫；悉尼镇 FM94.5 兆赫；乌兰镇FM89.8 兆赫，敖勒赵旗镇 FM97.4 兆赫。汉语综合广播全天节目预告：5:15到5:20开始曲节目预告；5:20到5:35怀旧金曲；5:35到6:00广播剧场；6:00到6:30听天下；6:30到7:00央广新闻和报摘；7:00到7:20内蒙古早间新闻；7:20到7:35鄂尔多斯新闻联播；7:35到8:00音乐导航；8:00到9:00896新闻派；9:00到10:00鄂尔多斯航风热线；10:00到11:00直播说法；11:00到12:00音乐之旅；12:00到13:00新闻评弹；13:00到14:00广播剧场；14:00到15:00午后甜心派；15:00到16:00周一周三周五看见鄂尔多斯；周二周四听见；16:00到17:00成长课堂；17:00到18:30开心现场秀；18:30到19:00转播央广新闻联播；19:00到19:15鄂尔多斯新闻联播；19:15到19:30896微短评；19:30到20:00梦想旅行日志；20:00到21:00广播剧场；21:00到22:00世界迷踪；22:00到22:15鄂尔多斯新闻联播；22:15到23:00纪实中国；23:00到24:00电台情歌。FM89.6 陪你开启全新一天。精彩节目即将开始。

0: 相约广播剧场，好剧天天听。
1: 元朝末年，朝廷腐败，天下大乱，各地义军风起云涌。
2: 咱朱皇上将来一旦登基，先赏你们每人一个大饼。
1: 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从乞丐到皇帝的人朱元璋，开始一步步走上了中国历史的舞台，演出了一幕幕波澜壮阔的历史。
3: 朱棣看着胡英远去的身影，心中期盼着那个人的消息尽快传到自己的耳朵里，死了也好，活着也好，只要让我知道就好，和以往一样。他相信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这个人一定会告诉我问题的答案。他的判断呢是正确的，胡英确实是会给他答案的，他也做好了长期等待的准备，但他没有想到等待的时间真是很长。胡英开始忠实地履行他的职责，他遍行天下州郡乡里，严查建文帝安在。这期间呢，连自己的母亲死去，他也没有回家探望，而是继续着自己的工作，寻找这个秘密，已经成为了他人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的努力呢，并没有白费，最终他找到了答案。在16年之后，既然答案揭晓要到16年之后了，我们呢就先来看一看为什么建文帝的死亡与否会有如此大的争议。其实明代史料大部分都认为建文帝没有死，而且还有一些野史详细记载了建文帝出逃时候的各种情况，虽不可信，但也可一观。根据明代万历年间出版的《至深录》一书所记载，建文帝在破城之日万念俱灰，要想自杀。此时一个太监突然站出来说道，高祖驾崩时留下了一个箱子，说遇到大难之时才可打开，现在啊是时候了，请皇上打开箱子吧。

然后他们把箱子取出并打开，发现里面的东西一应俱全，包括和尚的肚碟、袈裟、僧帽、剃刀，甚至还有10两白金。更让人称奇的是，里面还有朱元璋同志的亲笔批示，指示了逃跑路线。于是建文帝等一干人就此逃出升天。看过以上这些记载呀，相信大家可能都有似曾相识的感觉。没错，这些记载似乎带有武侠小说的写法和情节。朱元璋确实神机妙算，他还不至于到这种程度。就算他预料到自己的孙子将来要跑路，可他还能预先准备服装道具和路费，甚至连逃跑的路线都能指示得一清二楚，这就明显有点胡扯了。就如同武侠小说中某某大侠跌下山崖，然后遇到某位几十年不出山的活老前辈，或是挖到死老前辈留下的遗物，而这样的传奇情节在历史上是并不多见的。虽然存在着这些似乎荒诞的记载，但明朝史料大都认为建文帝没有死。那么为什么这个问题还能引起这么大的争议呢？这是因为在后来一件事的发生，使得建文帝的生死变得不是单纯的历史问题，而是极为复杂的政治问题。这件事情就是朱三太子事件，即所谓明朝灭亡之时，朱三太子并没有死，而是活下来继续组织反清的事件。要说这位朱三太子啊，也实在算个神仙。从顺治到康熙、雍正，历经三个皇朝，如同幽灵般的缠绕着清朝统治者，一直挨到了三个皇帝都死了，他却始终战斗在反清第一线。清朝政府对这个幽灵极其头痛。很明显，建文帝的故事与朱三太子有很多相似之处，故而在修明史时，清朝政府即授意史官更改这段历史，一口咬定建文帝自杀而死。值得肯定的是，很多史官坚持了原则，顶住了压力，坚持建文帝未死之说。但无耻的人无论哪个朝代总是不会缺的，大学者王洪绪就是这样一个人。他的人品明显比不上他的学问，为了迎合清朝政府啊，他私自修改了明史稿、明史底稿，认定建文帝已死。由于明史毕竟是官方史书，故而影响了很多人对建文帝之死的看法。直到近代，史学界对建文帝未死的问题才有了一个比较肯定的意见。历史的真相始终是被笼罩在迷雾中的，无数人为了各种目的去修饰和歪曲它，以适应自己的需要。但我始终相信真相只有一个，而它必定有被揭开的一天。无论我们从哪个角度来看，朱棣啊，都绝对算不上一个好人。这个人冷酷残忍，权欲熏心，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绝对不想和这样的一个人做朋友，但他却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好皇帝。一个皇帝从不需要用个人的良好品格来证明自己的英明，恰恰相反，在历史上干皇帝这行的人基本上都不是什么好人，因为好人呐，干不了皇帝。朱允炆就是铁证。一个人从登上皇位成为皇帝的那一天起，他所得到的就绝不仅仅是权位而已，还有许许多多的敌人。
他不但要和天斗，和地斗，还要和自己身边几乎每一个人在斗。大臣斗，太监得斗，老婆更得斗，因为老婆很多呀。老婆的亲戚啊也很多，也得斗，兄弟姐妹，甚至还有父母。他成了所有人的目标。如果不拿出点手段显示一下自己的能力，很容易被人找个空子踢下皇位。而历史证明，被踢下皇位的皇帝生存率是很低的。为了皇位，为了性命，必须学会权谋诡计，必须六亲不认。他要比最强横的恶霸更强横，比最无赖的流氓更无赖。他不能相信任何人，

呀，我认为孤家寡人实在是对皇帝最好的称呼。朱棣就是这样一个恶霸无赖，同时呢也是一个好皇帝。他精力充沛，以劳模朱元璋同志为榜样，每天干得很晚，不停地处理政务。他爱护百姓，关心民间疾苦，他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在他的统治下，明朝变得越来越强大，荒地被开垦，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仓库堆满了粮食和钱币，经济、科技、文化都有很大的发展。他凭借着自己努力，打造出了一个真正的太平盛世。他制定了很多利国利民的政策，也很好地执行了这些政策，使得明朝更为强大。如果要具体说明吧，还可以列出一大堆经济数字，这些啊都是套话，具体内容可参考历代历史教科书啊，我就不愿多说了，相信大家也不愿意多听多看。但值得思考的是，这些举措历史上有很多皇帝都做过，也取得过不错的效果，为什么朱棣却可以超越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成为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公认的伟大皇帝呢？这是因为他做到了别的皇帝没有能够做到的事情。那么下面呢，我们将介绍这位伟大皇帝的功绩。就如同我们之前说过的那样，他绝对不是个好人啊，却绝对是一个好皇帝。他用惊人的天赋和能力啊，成就了巨大的功业，给我们留下了不朽的遗产，并在600多年后依然影响着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他确实是中国历史上一位伟大的皇帝，当之无愧。咱们先说修书这件事儿。说起修书这件事儿啊，应该是很多人向往的吧。把自己的努力化为书籍，确实是一件让人快乐的事情。而对于某些没有能力写书的人而言，要出版一本书还是有办法的。比如我原先上大学的时候，学校的一些教务人员就是不教书的，眼红校验室的人出书，想写书却没本事，也不知呢谁出了个主意，到四处抄来一些名人名言，居然搞出了一本书出版。当然这个销量也是可以预料的。说来很难以让人相信，早在几百年前的朱棣时代，也有人做过一件类似的事情，做这件事情的就是朱棣。我们之前说过，朱棣文化修养有限，他自己应该是写不出什么传世名著的，所以他只能指示手下的人修书，其目的当然也是为了自己的名声。其实啊，这并没有什么可指责的，哪个皇帝不想青史留名呢？以往的很多皇帝修了很多书，修书其实是一件并不稀罕的事情。但朱棣实在是个雄才大略的人，他要修的是一部前无古人的书，他要做的是一件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我要修一部古往今来最齐备、最完美、最优秀的书，要让千年之后的人们知道我们这个时代的光辉与荣耀。他做到了，他修成了一部光耀的史册，流芳千古的伟大书籍《永乐大典》。但就如我们前面说过的那样，他只是一个决策

无论决策多么英明，没有人执行也是不行的。按照朱棣的构想，他要修一部包含有史以来所有科目、所有类别的大典。毫无疑问，这是一项艰巨的

如同永乐大典这部书一样，跌宕起伏，却又充满传奇。所以在我们介绍永乐大典之前，必须先介绍这位伟大的总编官。永乐十三年，也就是公元1415年，锦衣卫指挥纪纲下达了一道奇怪的命令，他要请自己牢里的一个犯人吃饭。哎呦，这可是一条大新闻呐！纪纲是朱棣的红人，锦衣卫的最高统帅，居然会屈尊请一个囚犯吃饭，大家对此啊议论纷纷。这位囚犯欣然接受了邀请，但饭局开张的时候，纪纲并没有来，只是让人拿了很多酒给这位囚犯饮用。这位心事重重的囚犯一饮便停不住了，他回想起了那梦幻般的往事，不一会儿便酩酊大醉。看他已经喝醉，早已接到指示的锦衣卫打开了大门，把他拖了出去。外面下着很大的雪，此时正是正月，这位囚犯被丢在了雪地里。在漫天大雪之时，在这纯洁的银白世界里，在对往事的追忆和酒精的麻醉作用中，他迎来了死亡。这个囚犯就是被称为明代第一才子的谢晋，永乐大典的主编者。这一年呢，他47岁。谢晋是洪武二年，也就是1369年，出生在江西吉安府，自幼聪明好学，被同乡之人称为才子，大家都认为他将来一定能出人头地。他呀没有辜负大家的期望，洪武21年，他一举考中了进士。由于在家乡时他的名声已经很大，甚至传到了京城，所以朱元璋对他也十分重视，百忙之中还抽空接见了他。朱元璋这一举动让所有的人都认为一颗政治新星是即将升起。当时正是政治形势错综复杂之时，胡惟庸案已经案发，司法各级官员不断的逮捕大臣，很多今天同朝为臣的人第二天就不见了踪影，真可谓腥风血雨，变化莫测。在这样的情况下，很多大臣成了逍遥派，遇事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求能活到退休。但谢晋注定是个出人意料的人，在这种朝不保夕的恶劣政治环境中，他没有退却畏缩，而是表现出了一个知识分子的骨气和勇敢。他勇敢地向朱元璋本人上书，针砭时弊，斥责不必要的杀戮，并呈上了一篇很有名的文章《太平诗策》。在此文中，他详细概述了自己的政治思想和治国理念，为朱元璋画了一幅太平天下的图画，并对目前的一些政治制度提出了意见和批评。朱元璋的性格我们之前已经介绍过，你不去惹他，他都会来找你麻烦。可是这位谢大胆居然敢摸老虎屁股，这实在是需要极大的勇气啊！当时很多人呢都认为谢晋疯了，因为只有疯子才敢去惹疯子。谢晋疯没疯不好考证，但至少他没死。这个朱元璋一反常态，居然接受了他的批评，也没有找他麻烦。当时的人们被惊呆了，他们想不通为什么谢晋还能活下来。

0: 于是这位敢说真话的谢晋开始名扬天下。出了名后，烦恼也就来了，固然有人赞赏他这种勇敢的行为，但也有人说他在搞政治投机，是看准机会才上的书。但谢晋用他的行为粉碎了所谓投机的说法，他又干出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在洪武23年，也就是公元1390年，朱元璋杀掉了李善长。这件事情啊，有着很深的政治背景，当时的大臣们都很清楚，断然不敢多说一句话。可是永不畏惧的谢晋又开始行动了，他带自己的好友尚书朱元璋为李善长申辩。
1: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敬请关注。

图书馆是一座城市的心灵栖息地。鄂尔多斯图书馆的造型像三本矗立的书籍，彰显着浓厚的书香文化特色。在馆内，人们在文字的世界里平静思考，在书香的浸染中滋养灵魂。鄂尔多斯图书馆已经成为温暖城市、润泽心田的文化符号。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六月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月，牢记总体国家安全观，守好粮食安稳，互助网络清朗，严守保密底线，防范各类风险。国家安全不分岗位，不分朝夕，藏在日常一言一行里。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绷紧安全之弦，携手筑牢国家安全坚固防线，守护万家平安，护航美好生活。
1: 爸爸是闷兔子，教我拉马头琴。妈妈是汉族，教我弹古筝。那我是什么民族呢？妈妈说我们都属于中华民族。哦，我也属于中华民族。
2: 传承民族文化，爱我中华民族。
3: 关注是面对生活的一种解读。无论世界如何瞬息万变，身边如何人来人往，他永远都有自己的见解和态度。分享，像一个饱览群书的智者，从不迷路。选择了什么样的视角，就选择了什么样的高度。在 FM89.6 的电波里，你会听到鄂尔多斯成长的脚步，你会触摸百姓生活的律动。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4: 今儿高兴我睡不着，
5: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6: 听点什么好啊？
7: 我要听故事。
8: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6: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7: 我想听有意思的嘛。
9: 要不听听咱这个？
7: 嗯，
9: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8: 我还是想听歌。
9: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10: 这里是听天下。话说在1957年，有一位叫徐永清的抗战老兵从福州到上海出差。这天一早，他乘坐公交车出门办事儿，路过一个热闹的菜市场时，他随意将目光投向车外，却忽然见到一个熟悉的面孔一晃而过。这人一身普通市民的打扮，手里还拿了个菜篮子，和地道的上海人一模一样。可徐永清就是觉得他不太对劲儿。公交车行驶过一小段距离之后，徐永清忽然想起了那个人的身份，赶忙麻烦司机停车，飞快地跳下车，跑回了刚才的菜市场。可那个人已经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徐永清十分焦急，原来刚刚见到的不是什么熟人旧友，而是死对头，一个潜伏在中国的日本特务。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极其痛恨战争的反战人士，难道还有另一重身份？公交车上的一次偶然照面，如何成了抓捕的关键线索？这位潜伏多年的间谍究竟是怎样落网的？听天下，和你聊聊一场偶

发的间谍案。一切的开端要从1940年的济南城说起。那时的抗日战争已经进入到了艰难的相持阶段，华北大片土地被日军占领，济南作为核心交通枢纽更是被日军牢牢把控，铁路、车站、街巷关卡全部由日军和伪政权掌握，全城笼罩在压抑紧张的侵华阴霾之下。就在这座被日军严密管控的城市里，有一位深藏不露的地下革命者，他就是咱们节目开头提到的铁路工人徐永清。那个时候他才20出头。徐永清出生在威海，自小家境贫寒，早早便外出谋生，之后辗转来到济南铁路局做工。他为人机敏谨慎，做事沉稳细致，从不张扬，平日里就是一副老实本分的铁路工人模样，没人能看出他的真实身份，其实是一名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党员。凭借着铁路工人的身份掩护，再加上自己滴水不漏的行事风格，他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潜伏多年，一次次顺利完成党组织交代的秘密情报传递、人员接应、物资转运的任务，从未出过一次纰漏。有一天，徐永清接到了一个新的任务，在济南城内张贴反日宣传标语，可济南城内大街小巷，这么大的任务量，一个人实在搞不定。好在通过进步人士的引荐，徐永清结识了一位反战人士何夏古清，他是济南铁路局的一位工程师，虽然是日本人，但他极其痛恨战争，对日本侵华战争也持反对态度，十分同情中国人。他还组建了一个中日反战青年联盟，吸引不少有志青年加入。这次在何夏古清和几名地下党员的协助下，任务很快完成了。徐永清见何夏古清明辨是非，认为他是个可以争取的对象，也介绍他加入了我党的地下组织。很快，大街小巷里突然出现的反日标语被日军发现，日军长官十分愤怒，立刻下令彻查，发誓要找出济南城内所有的地下党。起初，徐永清和同事们并不怎么紧张，因为日本人的全城搜查也不是第一次了，他们潜伏多年，一直没有露出过破绽。然而很快，事态发生了转变，每次地下党员们聚集或者有所行动的时候，日本人就像提前知道消息一样，好几次都能准确找到地点，甚至还抓捕了好几位老地下党员。想必您也猜到了，这肯定是出了内鬼呀。可还没等找到叛徒，徐永清也不幸被捕。好在他年少时曾经在少林寺学过武术，趁转移的机会挣脱了日本士兵，逃出了济南。在途中，他又遇到了许世友的部队，两人越聊越投机，许世友干脆让徐永清加入自己的队伍。就这样，徐永清成为了八路军山东纵队的一员，担任许世友将军的警卫员。一年之后，徐永清偶然和战友聊起发生在济南的事情，这才知道向日本军队泄露共产党人行踪的不是别人，竟然是他的好朋友何夏古清。原来他是日本宪兵队安插进济南铁路局的特务，专门搜集抗日情报，之前的一切都是他的伪装和精心设下的圈套。何夏古清利用中日反战青年联盟诱骗了许多进步青年，不仅获取了大量重要情报，还残害了不少抗日积极分子，双手沾满了鲜血。得知真相后的徐永清又惊又恨。然而离开济南之后，徐永清再也没有见过何夏古清，一直到抗日战争胜利之后，也没再听说何夏古清的半点消息。徐永清觉得何夏古清要么是被锄奸了，要么就是战败后返回

回了日本。1945年，徐永清在一次战斗中身受重伤，不得不离开军队进行治疗。抗战胜利之后，他便转业到福建的一家工厂担任副厂长。徐永清怎么也想不到，这次自己到上海出差，居然又在十分偶然的情况下见到了河下古清，而且他完全是上海当地人的装扮，十分自然熟练地在菜市场买菜，显然已经在这里生活很久了。徐永清越想越不对劲儿，抗日战争结束这么多年了，河下古清怎么还在中国？难道他潜伏至今，还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吗？徐永清明白此事非同小可，这么多年里河下古清究竟在做什么？偌大一个上海，他又该如何再次找到对方？

0: 徐永清想到了自己的老首长许世友，当时许世友将军正担任南京军区司令员。想到解放已经八年了，上海居然出现了潜伏多年的日本特务，徐永清深知此事事关重大，只有依靠组织力量才能彻底查清真相，揪出隐患。他当即决定专程绕到南京面见许世友将军，上报这一线索。这年八月初的一天，许世友正在办公室处理军务，当他见到多年未见的老部下，别提多高兴了。为了款待徐永清，许世友还特意吩咐后厨做了一桌丰盛的家宴，两人一边喝酒一边回忆着当年在战场上的点点滴滴。叙旧之后，徐永清放下酒杯，神情突然变得严肃起来，向许世友详细汇报了自己在菜市场偶然发现日本特务河下古清的事情。许世友听完，脸色变得十分凝重，他深知河下古清这样的老牌特务有多危险，如果不尽快把他抓住，肯定会给国家带来巨大的危害。许世友沉思片刻，对徐永清说，
1: 你赶紧写一份详细的材料，我马上写信给上海市委书记，让他们尽快展开调查，一定要把这个河下古清抓住。
0: 第二天，徐永清就把写好的材料交给了许世友，许世友仔细看了一遍，然后亲笔写了一个便条，上面写道，
1: 这封信是我的老部下所写，他反映的情况请你们认真配合调查。
0: 由于有许世友的便条，这份材料被迅速送往上海市领导的手中。随即，上海市公安局局长黄赤波组建了专案小组，开始全力侦查。然而，想要在上海市内找到一个伪装手段高超、已经潜伏多年的特务，其难度可想而知。他们首先根据徐永清提供的线索，在河下古清被目击的菜市场附近展开了地毯式的排查。侦查员们每天早早就来到菜市场，混入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仔细观察每一个过往的行人，不放过任何一个可能的线索。他们还走访了菜市场周边的店铺、居民，询问是否有人见过一个长相特征符合河下古清的人。然而，连续蹲守了一个月，他们却一无所获。河下古清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再也没有出现过。上海市委书记见案件迟迟没有进展，心里很是着急，便让秘书打电话询问案件过程。公安局局长也感到了巨大的压力，他不断催促调查组，要求加快进度，还要把调查小组从四人扩充到八人。调查组知道，如果案子再没有突破，不仅无法向上级交代，还可能让河下古清这个危险的特务继续逍遥法外，给国家和人民带来更大的危害。调查人员们经过反复商讨，决定改变调查方案。他们意识到，河下古清在

中国潜伏多年，很可能有一些狐朋狗友或者曾经的同谋。于是他们把目光投向了劳改农场的囚犯，希望能够从这些曾经在抗日期间与河下古清有过交集的人身上找到线索。而后调查小组跑遍了各个监狱、劳改队和看守所，把那些在抗日期间曾在济南活动过的囚犯都找了过来，一个一个进行询问。经过一番艰苦的努力，他们终于从这些囚犯的口中确认，当年确实有河下古清这么一个特务。然而当问到他的下落时，大家却众说纷纭。有人说他已经回到日本，有人说他被镇压了，没有一个人能够确切地说出他的去向，更没有人知道他现在是不是潜伏在上海。就在调查组都有些丧气的时候，安徽一个劳改农场传来了消息，有个囚犯曾经是关东军的密探，同河下古清关系要好，知道一些关键信息。那这个囚犯能不能提供破案的关键线索呢？根据囚犯供述，他曾经跟河下古清有过一次合作，残忍杀害了12名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为了庆祝，河下古清还特意邀请他到家中做客。喝醉后，河下古清告诉他说，自己的妻子是一位在上海的浙江籍舞女。囚犯同河下古清最后一次见面是在1943年8月，当时河下古清准备乘车离开，并告诉他自己不会再回到济南了。这一重要线索让调查组兴奋不已。既然河下古清现在在上海，那八成是和妻子在一起，只要找到他的妻子，不就有眉目了吗？说干就干，调查组立刻着手开始排查。然而事情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解放后，舞女这一职业被取消，那些曾经的舞女也纷纷转行，想要在偌大的上海寻找一个曾经当过舞女的女子，无异于大海捞针。可面对好不容易才得来的线索，调查组不肯轻易放弃。他们想起上海解放时曾经对特种行业人员进行过登记，舞女也在其中，于是他们连忙调集档案，开始查找浙江籍的舞女。没成想，仔细筛查之后发现，满足条件的足足有700多人。当时又没有大数据，这么多人根本查不过来。调查组又马不停蹄地走访各个舞厅的老板，经过一番努力之后，终于找出了3位同河下古清妻子履历相似的人，将他们配偶的照片拿去给徐永清辨认。然而徐永清经过仔细辨认后，无奈地摇了摇头，这里面并没有他们要找的人。就这样，线索再一次中断。事到如今，调查小组几乎已经使出了浑身解数，偏偏就是找不到一丁点线索。面对领导一次次询问调查进展，调查组组长简直愁掉了一大把头发。最后，公安局局长想了又想，决定向下辖分局、派出所及其他相关单位发一份内部通告，说不定那些曾和河下古清有过接触或者了解一些情况的同志看到通告之后能够站出来提供些有价值的线索。日子一天天过去，通告发布了一个多月，结果愣是一条有用的消息都没有。就在所有人都觉得这个案子可能要石沉大海的时候，事情突然发生了转机。通告发布的40余天之后，上海市公安局竟然一连收到了3封举报信。第一封信来自上海铁路局的一位老职工，他曾经在日伪济南铁路局任职2年，

期间与该局日籍工程师河下古清长期共事。当时河下古清性格温和，待人谦和，两人性情相投，时常交流工作，闲谈聊天，关系十分熟络。1943年夏天，他照常到铁路局上班，却发现河下古清突然消失了，办公室人去楼空，问遍所有同事都不知道他的去向。直到1956年夏天，他到上海电器旧货市场采购物资的时候，竟然撞见一家电器修理铺的老板，身形、眉眼、神态都与河下古清一模一样，可对方一口地道的上海话，没有半点日本口音，还自称叫游志远。老职工便以为是自己认错了，直到今天看见公安局通报抓捕河下古清，才骤然反应过来，赶忙写信说明情况。这封举报信无异于雪中送炭，紧接着第二封、第三封举报信接连而至，上面又写了什么内容呢？第二封举报信是上海的一位纺织工人写的，他说抗战时期自己在日本开办的袜厂做工，见过不少日本人。根据他的观察，很确定一家电器维修铺的老板游志远是个日本人。他还说，游志远虽然说话没有口音，但日常的生活习惯，比如吃饭的姿势、鞠躬的角度，都带着日本人的痕迹。第三封举报信则来自一位印刷师傅，他说在抗日战争时期，河下古清曾经多次到自己的印刷厂强制要求印刷我党抗日根据地的专属流通货币。相信您肯定也明白，私下印刷货币肯定会扰乱根据地金融秩序，导致物价崩盘、物资通胀，严重破坏抗日根据地的正常运转。当年老板迫于日方势力威压，不敢拒绝，只能暗中拖延，消极应对。老师傅全程参与其中，对这名男子的容貌、身形记忆深刻。十多年之后，他居然再次偶遇了河下古清。没错，就是那个潜藏在旧货市场、改名换姓为游志远的电器修理铺老板。不用说，这三封举报信直接锁定了河下古清的藏身之所。原来解放后，河下古清便同原配妻子分道扬镳，之后改名换姓，在上海开了一家电器维修店，以为可以凭借自己娴熟的伪装逃过一劫，还娶了另外一位妻子，生下了四个儿女。1958年8月6日，河下古清告别妻儿，做着继续为日本情报机关卖命的美梦，踏上了前往北方的火车。他不知道的是，警方早已提前得知了消息，不动声色地和他登上了同一辆列车。当车辆抵达车站的时候，侦查员们接到指令，猛地冲上前，将河下古清死死抓住。河下古清还没反应过来，就已经被押上了警车。面对审讯人员的质问，一开始河下古清还试图蒙混过关，长达3个月都坚决不肯松口。可当他无意间得知对他的抓捕始于许世友将军的一份批示之后，河下古清的内心仿佛被子弹击中。为什么呢？咱们前面说了，抗日战争时期，他曾经长期活跃在济南地区，胶东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的大名简直如雷贯耳。他怎么也想不到，自己改名换姓，完美隐藏了这么多年，居然还是栽在了这位传奇将军的手中。这一刻，他的心理防线彻底崩塌了。回想起自己这些年犯下的罪行，他心中充满了悔恨和恐惧。最终，他不再抵抗，承认了自己的罪行，并将自己的犯罪经过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由于

之前犯下的累累罪行，河下古清被判处无期徒刑。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从1940年济南城下的伪装与背叛，到1958年上海街头的偶然一瞥与千里追击，这个跨度长达18年的故事，最终以正义的锤音落下帷幕。河下古清，这位曾以反战人士为面具，双手沾满抗日志士鲜血的日本特务，纵然改名换姓，伪装得滴水不漏，纵然在上海娶妻生子，隐没于市井烟火之中，也终究无法逃脱法律的审判。无期徒刑是对他累累罪行的应有回应，这不仅仅是一个人的伏法，更是历史对正义的庄严确认。他告诉我们，无论时间过去多久，无论伪装多么精巧，罪恶终将被揭露，罪犯终将被审判。那些为民族解放抛头颅洒热血的英烈，他们的牺牲不会被遗忘。那些在黑暗中苟且偷生的间谍，他们终究要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代价。

0: 年轻时。
1: 下班了，下班了，
2: 走了，走了。
3: 王海，走，喝酒去。
4: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3: 傻呀，你下班了，
4: 不弄完呀不踏实。
0: 十年后，
3: 老王啊，跟你一块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4: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3: 啥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4: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0: 二十年后，
5: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4: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5: 我也行。
4: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5: 嗯，师傅，我明白了。
0: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
6: 宝宝，把洗脸水倒大桶里边，留着冲马桶。
7: 好的，妈妈。爸爸妈妈，咱们别坐电梯了，走楼梯吧。老师说走楼梯又能省电，还能锻炼身体。
8: 好的，宝宝。乖孩子，爸爸也要节约能源，不开车了，骑自行车送你上学。出发。
9: 节能减排，我们能做的还有很多。
10: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1: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程程宋波，代表节目编辑张建栋，主编邓希光，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4号，星期。

0: 二，农历六月二十二，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今年以来，着眼于“十五五”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0: 蔡奇看望慰问北戴河暑期休假专家。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陕西西安甘肃定西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多方接力全链条助农，河南省采取务实举措，化解西瓜丰产滞销难题。
0: 美国总统称美伊谈判已重启，并再次威胁伊朗，伊朗称不会允许在霍尔木斯海峡开辟非伊朗航线。
1: 美国25个州联合起诉美国政府301关税政策。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今年以来，着眼于十五五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今年七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他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
3: 近年来，中国积极拥抱人工智能发展，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
2: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已扑面而来，源自对来路的深刻洞察，对未来的深远洞见。十五五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对怎样走好科技强国之路做出清晰的战略擘画。今年一开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就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十多天后，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查看人工智能、机器人等科技创新成果展示。在考察现场，总书记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他勉励广大科技工作者厚植报国情怀，发扬奋斗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上建功立业。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党委书记黄奇，
4: 在十五五开局之年这个特殊节点，总书记对未来产业的部署有着清晰的历史和时代定位。总书记针对未来产业的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等特点进行了科学谋划、全局统筹，对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引领性的重大意义。
2: 基础研究是

0: 是科技创新的源头，也是未来产业发展的地基。只有地基打得牢，未来产业的大厦才能建得高，新质生产力才能取得突破性发展。今年四月，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在上海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开局之年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为进一步强化原始创新支撑，推动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全面推进科技强国建设的宏阔视野和战略判断。浦江实验室教授乔宇是八位发言代表之一。
1: 总书记的讲话是立足当前卓远长远的战略部署，从短期来看是补短板，从中期来看呢，培育新质生产力，掌握未来产业的主导权，从长期来看呢，筑根基，通过强大的基础研究支撑建设科技强国。总书记明确了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这为我们后面布局和发展基础研究指明了方向。
0: 7月8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这是在15五开局之年召开的一次科技盛会。总书记就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15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明确要求，为在新征程上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提供重要指引。
2: 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0: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举旗定向，为敢闯无人区、敢啃硬骨头的科研人员撑腰鼓劲，指引科技战线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时代气象。今年以来，从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到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从加强基础研究到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总书记观大势、谋长远，对新时代科技工作做出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引领科技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今年以来，我国科技创新活力持续迸发，创新版图不断拓展，向长空逐梦，长征十号已运载火箭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向深海探源，海斗一号与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在7700米级深渊海底成功开展深渊联合作业，向微观攻坚，9张4号量子计算原型机不断刷新世界纪录，向智能求索，植入式脑机接口手功能代偿系统全球首个获批上市。创新动力奔涌不息的中国，正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朝着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目标全速进发。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主任陈曙光：
3: 今年以来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工作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做出了中国的原创性贡献，为我们做好新时代的科技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为我们把握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机遇，推动高质量发展指明的方向，擘画了蓝图。
0: 距离实现建成科技强国目标只有9年时间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形势催人也逼人，只争朝夕源自对时与势的深邃思考。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将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4: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0: 哎，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昨天在北戴河看望暑期休假专家，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全国各条战线各个领域的广大专家人才致以诚挚问候。蔡奇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了坚强人才保证。习近平总书记时刻心系专家人才，率先垂范在全党全社会倡导爱才敬才的良好风气，激励广大专家人才矢志创新创造，勇担时代使命。十五五时期是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攻坚克难、闯关夺隘的重要阶段，希望专家人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发扬优良传统，弘扬科学家精神，踔厉奋发，开拓创新，在各自领域实现新的建树，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多立新功。党中央、国务院邀请优秀专家代表到北戴河休假，是党和国家人才工作的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今年休假活动主题是奋进十五五，参加的主要是基础研究、战略前沿科技、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专家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参加看望活动。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陕西西安、甘肃定西坚持以学促干，将学习教育与惠民生促发展紧密结合，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陕西西安聚焦群众急难筹盼，以办好民生实事为抓手，不断在实践中深化学习教育成效。党员干部走进社区街道，收集群众意见，针对大家反映较多的物业管理痛点，西安成立了工作专班，由社会工作部、住建局牵头，各部门联合办公推动解决。针对小区基础设施维护、服务管理改善等六方面，专班出台21项制度举措，累计整改各类物业问题4.6万个，100个高投诉小区基本完成整改。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韩园景轩小区居民李慧君：
4: 现在小区整个焕然一新，我们的电梯还有楼层的漏水也都及时解决，我们住的也很舒心。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西安从群众身边事做起，对环境卫生清理、违规收费整治、服务作风转变等方面开展了专项治理，围绕保障和改善民生建立长效机制。陕西省西安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宋永军：
5: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做好群众身边关键小事，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真正让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新作为。
3: 甘肃定西坚持开门整改整治，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调研，收集群众意见建议。针对务工人员反映的欠薪问题，定西挂牌督办，人社、住建、交通等部门联动办理。截至目前，累计化解存量欠薪案件300多起，为4000多名务工人员追回劳动报酬6000多万元。定西还建立机制，将300万元以上在建项目纳入线上监管，主管部门按月开展拉网式排查，化解可能存在的欠薪风险。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定西市对县处级及以上领导班子查摆出的800多条问题集中整改，一体推动办理民生实事470多件。甘肃省定西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杨胜峰：
6: 我们把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之结合起来，聚焦老百姓的生活痛点，下大力气解决教育

0: 医疗、基层治理啊等民生领域突出问题，倾心倾力办好一批实事好事，提升群众在学习教育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2: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我国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七月底，记者走进广州一家幕墙清洗机器人企业的生产车间，自动化装配线正以满格节奏高速运转，工人在工位间穿梭调试，整个厂区涌动着赶工的热潮。仓储区内，一台台刚下线的幕墙清洁机器人整齐列队，等待打包装箱发往土耳其、德国等地。企业负责人黄健透露，目前产线已接近满负荷运转，全力赶制海外订单。
4: 当前在手订单充足，产线排期已到了9月份。随着产品迭代和海外认证陆续到位，我们每年保持45%到50%的正增长，预计下半年出口同比增速能提升到40%左右。
3: 今年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这些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兴三样，正以蓬勃之势崛起为中国外贸的闪亮新名片。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市场研究部副主任赵立庆表示，
5: 大模型调用量、海外订单覆盖国家数目等数据已表明，国产大模型频获全球市场认可，机器人出口稳步增长，市场覆盖面持续过大。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超1000亿美元，正深度参与全球医药研发。
3: 出口引擎的持久轰鸣根植于中国制造与全球需求的精准咬合。在义乌，民营企业以首创精神抢抓市场采购政策机遇，小商品闯出大世界。在泉州，一家企业研发的新型面料从辅料供应到成衣加工，不出几公里，甚至在同一园区内楼上楼下即可完成闭环。恰逢世界杯赛事，上半年我国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达675.3亿元。泉州某龙头体育用品公司国际市场部副总监杨元厂，
6: 本土的企业呢，依托我们现在泉州现有的这个非常完整的这个产业链，坚持品质和创新，在设计能力上要做提升，那么同时呢，打造柔性供应链，做好差异化。
3: 出口稳步前行，进口同样步履铿锵。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增长22.1%，对外贸增长的贡献率反超出口，成为拉动外贸的另一架强劲马车。全球好物正加速飞入中国寻常百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
7: 总体来看，下半年外部风浪不会小，但底盘已经比过去更加稳固。只要沿着产业升级和市场多元化的方向走下去，中国外贸完全有能力把上半年的势能转化为全年的定力。
8: 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形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能源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9: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提升非化石能源电力支撑水平，同时充分发挥省间电力互济、虚拟电厂等作用，夯实煤电、气电等传统电源兜底保障基础，在保障能源安全前提下，稳妥推进绿色低碳发展。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介绍，
10: 推动新能源持续健康发展，加快让新增用电量由新增清洁能源电量来覆盖，加快规划建设新型电网，到2030年，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基本形成。
9: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统筹大型风电、光伏基地、海上风电等开发布局，推进跨省区输电通道、区域主网架、配电网和微电网建设。到2030年，我国力争西电东送，规模超过4.2亿千瓦，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50%。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2: 河南素有全国西瓜第一产区之称，今年西瓜喜获丰收，但部分区域销售难、价格低的烦恼也随之而来。通过推广差异化品种，

0: 展订单农业，畅通销售渠道。河南多管齐下，破解产业困境，暖心助农。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夏季峰、刘佳报道。
1: 据河南省农业农村厅数据，今年河南西瓜种植面积达到370

0: 者。不少瓜田里，
1: 爱心企业仍在地头收瓜。
0: 烧水县志愿者联合会会长沈润可。
2: 陆陆续续收了有将近百十万斤，他们现在卖的是2毛1斤，但是我们作为企业呀，尽量的能帮到瓜农，帮一点是一点。
0: 河南的瓜不止河南人帮着卖，在广东，一场由在粤河南老乡发起、无数广东人参与的行动，在25天里卖出西瓜超100万斤。在苏超赛场上，43岁的宿迁队球迷段磊自费从开封采购4万斤西瓜。
3: 这一批20吨的瓜损耗几乎为零，我感觉瓜农的这份善意、这份实诚，确实感动着我们。
0: 河南各地政府和社会团体也同步发力，农业农村部门和各地城市管理部门在全省15个省辖市及郑州航空港区的县级以上城市城区设置1086个西瓜临时销售点，上新西瓜地图。河南省工商联与国企、连锁商超、行业商会联动开展集中采购。河南各级工会结合工会送清粮活动，采购西瓜超过260万斤。商丘市下邑县的18万亩西瓜在今年行情里稳住了阵脚，精品瓜价格是普通陆地瓜的2倍以上，不少头茬瓜还没成熟就被客商提前订走。下邑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孙小梅。
4: 跟多个大型商超进行合作，今年西瓜线上交易额达到2亿元以上，双线发力让下邑西瓜实现成熟及清仓。
0: 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研究员朱迎春表示，今年的卖瓜难表面是气温偏高，大棚瓜和陆地瓜成熟期撞在一起，根子在更深的地方。
5: 之后例如咱们的现在这个品种的同质化严重啊，生产管理粗放，分级体系的不健全，多走差异化的这种路线，把咱们上市期来拉长，这样价格自然就能更平稳。
0: 眼下河南正加快建设农产品监测预警系统，用大数据提前发预警，种什么种多少心里先有个数。朱迎春认为，种得对，卖得通，叫得响，这条路通了，瓜农受益，其他农产品的种植户也受益。
5: 就是说到底还是要依靠这个品种、技术、标准，包括组织、品牌以及咱们这个后端加工，来把咱们市场波动的这个风险来降下来，真正帮农户把瓜种得好，卖得稳。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03条，货物结构方面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高附加值货物为主。
6: 中广和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昨天正式投产发电，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1期工程全面建成投产。该项目规划建设6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全部建成后每年可清洁供电约550亿千瓦时。
7: 记者昨天从中国石化了解到，重庆川煤化工公司年产5万吨特种聚乙烯醇树脂装置正式投产。聚乙烯醇年总产能达21万吨，成为全球单厂规模最大的高端聚乙烯醇生产基地。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聚乙烯醇产业体系，总产能占全球60%以上。
6: 财政部近日会同农业农村部、水利部下达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21.54亿元，支持各地开展水利工程设施水毁修复、畜牧渔业补栏补苗、损毁设施修复等工作。
7: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重庆东部、湖北西南部、湖南西北部、云南西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海南岛北部和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湖北西南部、重庆中部、陕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8: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针对伊朗否认美伊谈判重启的说法，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坚称谈判已经重启，并威胁伊朗要么达成协议，要么彻底投降。 特朗普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完全由美国

0: 海军控制，除非达成协议或伊朗彻底投降，否则美国将继续封锁伊朗港口。美国中央司令部三号表示，美军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改变44艘商业船只航行路线，使两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两艘船只。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三号称，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任何非伊朗的航线。国际油价三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九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4.33 美元，收于每桶 80.34 美元，跌幅为 5.11%。十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4.16 美元，收于每桶 83.77 美元，跌幅为 4.73%。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一份法庭文件显示，美国25个由民主党主政的州三号在该法院进行联合起诉，要求法庭裁定美国政府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经济体征收的301关税措施违法，予以废止，在司法审查期间裁定暂停执行该关税措施。
0: 俄罗斯国防部三号通报，俄军当天白天使用无人机继续打击服务于乌军的港口和海上目标，击中4艘运输军用物资的干货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三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07次战斗，在波克罗夫斯克方向，乌军击退俄军30次进攻。
1: 西班牙警方三号表示，约7.35万名移民已从北非自治市休达返回摩洛哥。目前，休达社会秩序正逐步恢复，当地商铺已陆续恢复营业。警方同时表示，此次移民危机中已有88名试图游泳进入休达的非法移民死亡。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葛少奇、张永鹏，主播程亚、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7点整。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2: 早间新闻联播。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呼和浩特多云，29度到15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内蒙古经济半年报，巨市工业新动能加速。

0: 成长。
1: 实干笃行，全力以赴促发展，
0: 赢在内蒙古为企业出海铺路搭桥。
1: 上半年内蒙古综合客货总周转量同比增长9.9%。
0: 阿拉善擦亮特色康养新名片。
1: 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篮球比赛开赛，请听详细内容。
0: 聚力产业升级，蓄积增长动能。今年上半年，内蒙古新兴产业提速增量，优势产业扩容增效，工业新动能聚势成长。请听报道。
2: 产业聚势要聚上下游配套集聚之势。在通辽，风电装备制造产业基地生产热火朝天，龙马重工加工车间里重达20多吨的风电轮毂在机床上高速运转。内蒙古龙马铸造有限公司加工车间生产经理樊宪斗：
3: 风电轮毂走下生产线后，按照订单直接运往数百米之外的金风科技生产车间。我们龙马的生产订单和园区内企业有效衔接，为基地上下游伙伴提供稳定配套的供给。
2: 这样的门对门配套让运输成本大幅压缩，交付效率成倍提升。目前蒙东通辽高端重型基础装备制造产业基地已集聚17家风电装备制造企业，不出园区就能完成全部完整的风电装备配套。上半年，龙马重工新增2条大型铸件生产线，产能提升40%。金风科技蒙东基地整机产量同比增长超30%。正是这样的链上共生，让装备制造业成为上半年全区工业的领跑者。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区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2.7%，高技术制造业增长11.6%，分别高于规模以上工业增速16.1%和5%。其中，风电装备制造业产值增速超过35%，对装备制造业增长贡献率超过60%。自治区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产业创新发展处副处长戴建明：
4: 以这种产业集群化、全链条思维呢，推动各类新兴产业协同集聚，破解了产业分散、资源就地转化率不足、要素配置失衡等等问题，大幅度压缩了生产成本，提高了交付效率，形成了集群聚合效应。
2: 产业聚势要聚项目提速落地之势。在呼和浩特，内蒙古鲁科42万吨硅酸铝纤维项目1期工程日前投产，项目总投资12亿元，从签约到动工仅用不到10天，5个月完成常规1年以上的建设任务。目前1期已建成9条生产线，形成年产10万吨纤维毯生产能力。整体项目达产后，年产能将达42万吨。内蒙古鲁科新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李世友：
5: 我们这个产业的主原料就是我们这个内蒙古当地的煤矸石，我们一年生产42万吨陶瓷纤维的话，一年要能够利用我们当地的煤矸石得接近60万吨。
2: 像鲁科新材料这样快落地快投产的新兴产业项目，上半年全区新开工1元以上项目超过200个，其中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占比超过40%，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19.4%，增速高于全部投资10几个百分点。上半年全区电网基建投资同比增长18%，新增220千伏及以上变电容量超过500万千伏安，为新兴产业项目落地提供了坚实的能源底座。戴建明：
4: 高成长性产业呢，领跑增速不仅是单一产业的突围，而是呢产业链集聚、项目集聚、能源保障集聚的整体发力，新旧产业协同并进，产能持续释放，让工业新动能从这个点状的突破变成了全域的增长，支撑了全区经济平稳向好。
1: 连日来，内蒙古各地党员干部深入学习贯彻自治区党委11届12次全会精神，大家表示要迅速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自治区党委决策部署上来，锐意进取，开拓前行，奋力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内蒙古实践不断取得新进展。请听报道。
0: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抓好经济工作意义重大，责任重大。自治区党委十一。

0: 一届十二次全会科学研判形势，对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作出安排部署，全区上下要迅速抓好贯彻落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会精神上来，抢抓有利机遇，用好积极条件，全力以赴推动经济运行稳中有进，确保圆满完成全年经济发展目标任务。巴彦淖尔市农牧局副局长韩开明：
1: 统筹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推动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关键支撑能力、新质生产能力、研练补练强练质效和品牌建设水平五个提升，不断推动农牧业和农村牧区现代化建设开创新局面。
0: 呼伦贝尔市科学技术局副局长王洪洲：
2: 持续推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推进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创新平台布局与产学研协同攻关，聚焦现代农牧业、新能源、生态保护、人工智能加等领域开展关键技术突破，加速科技成果转化落地。
0: 阿拉善盟能源局副局长潘军：
3: 聚力做好现代能源经济文章，实施装机规模扩增、消纳能力提升、新型储能建设、电力网架升级、新能源全产业链培育等五个行动，推动风光资源优势加速转化为经济发展优势。
0: 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关键在聚焦重点任务，坚持靶向施策，要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激发消费潜能，推动一二三产业协同增效，加快拓展新场景，壮大新动能，以更大力度深化改革开放，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先向优向好发展，各项事业取得新的更大成效。通辽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局长单连恒：
4: 全力冲刺攻坚，抓实龙头企业稳产，潜力企业深归大统，全速推进风电大基地、新材料等重大项目落地，持续深化产业数字化、绿色化转型，拓展新能源就地消纳场景。
0: 赤峰市松山区兴安街道林皇家园社区党委副书记李洋洋：
5: 要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进一步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拓宽岗位供给渠道，丰富灵活就业、公益岗位、劳务输出等多元就业形态，真正把就业惠民服务做实做细，做到群众心坎上。
0: 自治区商务厅党组成员、副厅长郭周明：
6: 扎实深入推进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聚焦全会目标任务，提速提效推动内蒙古自贸试验区建设，为全区对外开放水平整体跃升和国家向北开放重要桥头堡建设提质升级贡献力量。
0: 内蒙古台消息：近日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对内蒙古自治区建设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促进条例贯彻实施情况开展执法检查。执法检查组先后在呼和浩特市、巴彦淖尔市、赤峰市开展检查。检查组认为，条例实施以来，自治区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着眼高质量建设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加快由农畜产品产量大区向农牧业产业强区转变。条例得到较好落实，农牧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自治区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稳步扩大现代设施农牧业规模，粮食综合产能实现新突破，肉类保障能力稳步增长，重点农牧业产业持续壮大，累计建成一批国家级产业集群和产业园。同时，自治区在农畜产品精深加工、草畜平衡和禁牧休牧制度落实，促进小农牧户与现代农牧业发展有机衔接等方面仍然存在不足。
7: 八月三号出版的《内蒙古日报》刊发评论员文章《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二论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11届十二次全会精神。文章说，全区广大党员干部要全面贯彻落实全会精神，把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到每一项工作、每一个环节，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守牢各类风险底线，以高质量发展促进高水平安全，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为顺利完成全年经济发展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坚实保障。
0: 位于呼和浩特综合保税区内的内外贸电商一体化发展中心，为内蒙古本土企业开拓海外市场的起航港。这里打破传统外贸发展壁垒，以一站式全流程专业化服务为本土企业出海铺路搭桥。请听内蒙古台记者王慧聪、梁玉婷的报道。
8: 我们这个企业入驻的时候，他会有这个专人来帮助我们，从企业的报批呀、注册呀、审核呀等等等等一系列，来帮助我们快速的进入到园区内。
9: 说话的人是内蒙古敖包会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博。半年前，企业刚入驻呼和浩特综合保税区时，他对注册流程、报关手续一窍不通。如今，他的产品通过中心的孵化培育、报关物流等全链条服务，成功打入欧亚市场。李博，
8: 销量还是很可观的。我们进行了一个为期15天的培训，这个培训的过程当中就教我们怎么选品、怎么上品。因为目前还是主做轻小件，所以说利润上呀，包括内外销上都非常的便利。
9: 李博只是受益企业中的一个缩影。作为综保区内外贸电商一体化发展中心的运营主体，内蒙古远基运营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孵化培育企业1500多家。公司总经理云百超，
10: 从前期的这个工商，包括一些代理代办的服务，到后期的我们供应链，再到后面的这个税务啊、海关报关这样一系列的全链条的业务流程，我们这边是都可以为入驻到我们这边的企业提供相应的服务的。
9: 出海的路能走多远，归根结底要靠人。在中心的跨境电商运营办公区，几名大学生正对着电脑屏幕进行全流程店铺运营。陈湘南是内蒙古财经大学商务学院国际商务专业的一名学生，通过校企合作的形式进入园区实习。2个半月的时间让他对跨境电商有了新的认识。陈湘南，
11: 经过这段时间的学习，让我知道这个内蒙古出口也是有非常大的潜力，并且是一个新兴产业，还是有着比较蓬勃发展的机会的。
9: 截至目前，中心累计培育跨境电商人才6000多名，实现青年成长成才与区域外贸产业升级的同频共振、双向赋能。
7: 今年上半年，内蒙古综合客货总周转量同比增长9.9%，客货运输跑出加速度。请听内蒙古台记者赵伟的报道。
12: 上半年，内蒙古客货运输增势强劲，综合客货总周转量同比增了9.9%，其中铁路完成了货运量4.9亿吨，货物周转量1741.7亿吨公里，位居全国第一和第三位。自治区交通运输事业发展中心发展规划处处长宋薇薇，
13: 上半年全区完成综合货运量13.4亿吨，货物周转量3091.5亿吨公里。同比增长了9.6%、9.9%。
12: 货运跑出加速度，客运同样活力满满。1到6月，全区完成了营业性客运量14297.3万人次，其中铁路旅客周转量连续4个月单月增速超过了10%。宋薇薇，
13: 上半年，全区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到5.6亿人次，假期出行的意愿强烈。
12: 货运客运双增长得益于综合运输交通体系建设的加速推进，内蒙古大力发展多式联运、一单制、一箱制的运输模式，并加速推进新能源重卡的规模化应用。自治区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2026至2023年日前出台，统筹推动零碳运输通道建设，计划在 G6、G7、G65 等主要煤炭外运通道建设零碳运输走廊，布局充换电设施。自治区交通运输事业发展中心发展规划处处长宋薇薇，
13: 实施多式联运攻坚提质工程，推动煤炭主产区大型工矿企业中长距离的煤炭和焦炭运输铁路的比例达到95%以上。
7: 阿拉善盟持续推进沙辽盐辽特色康养产业发展，打造特色康养新名片。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孙静、孟根的报道。
14: 在阿拉善左旗中医蒙医医院沙辽基地，细沙裹挟着阳光的温度将人轻轻拥抱，不少饱受风湿关节痛困扰的患者躺在沙子里闭目养神。患者布因达拉，
15: 现在只有一周，膝盖感觉特别舒服。
14: 阿拉善左旗中医蒙医医院蒙医康复疗术科主任洪兴，
16: 咱们患者的这个体验反馈都很好，调理效果也很明显， 真正的实现了依托这个天然的资源，达成自然的养生、科学这个抗氧的目标。
14: 从户外的沙海来到室内，阿拉善盟蒙医医院的盐疗馆又是另一番景象。不同于沙疗依靠自然日照，盐疗通过专用设备精准控温，营造稳定舒适的抗氧环境。阿拉善盟蒙医医院物疗康复科护士长海棠：
17: 盐疗为绿色无创的物理治疗方法，适合肌肉酸痛、腰腿疼痛及风湿关节炎、手脚冰凉等人群。每年三伏天前后，许多群众专程来我院做盐疗。
14: 今年以来，阿拉善盟通过标准化建设抗氧基地，培养专业抗氧服务人才，持续擦亮沙疗、盐疗抗氧粉旅特色品牌。阿拉善盟卫健委副主任宾德利亚：
18: 提升我们阿拉善沙疗、盐疗抗氧品牌的影响力，将资源优势转化为我们的产业优势和经济优势，让沙疗产业呢变成规模气候，为我们阿拉善的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呢注入新动能。
0: 8月3号，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篮球项目比赛在包头市拉开战幕，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单继梅、刘军的报道。
19: 上午8点半，男子甲组小组赛在内蒙古科技大学体育馆打响，球员快攻、抢断、掠投、封盖轮番上演，高强度对抗与精妙配合点燃全场热情，最终包头队以95-49大胜赤峰队。然而作为上届冠军，队员们并没有满足于比分，赛后主动剖析不足。自治区16运篮球比赛包头队队员阿学宇：
20: 防守的积极性还是不够吧，让对手抓住了好几个反击的机会，三分球的机会，再继续追求完美吧。
7: 请听简讯。近日，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公布首批研学旅游资源点位，共计105处。下一步，内蒙古将逐步推动资源点位落地转化，开发差异化、主题化研学产品，吸引更多青少年群体走进内蒙古，在行走研学中感受内蒙古的独特魅力。
0: 入夏以来，内蒙古各地夜间餐饮、夜市经济、网络外卖消费持续火热。为全力守护群众饮食安全，连日来，内蒙古各级市场监管部门紧盯夜市摊点、烧烤门店、线上外卖等消费重点领域，创新开展夜间专项巡查整治，精准排查化解安全隐患。
7: 内蒙古自治区体育局联合美团平台推出乐享暑期体育解锁运动自由2026年暑期体育消费券惠民活动，8月3号9时起面向全区居民投放，滚动分轮投放到8月30号，每7天为一轮。消费券适用范围覆盖全区所有签约体育场馆和休闲运动商户。
0: 包钢股份新铝镁镀层钢板日前成功中标全国首个荒漠草原草光互补防沙治沙一体化工程光伏项目，这是包钢股份在新能源用钢领域的又一次关键突破，将加速包钢股份在新能源用钢市场的战略扩圈。
7: 8月3号，内蒙古低空经济产学研用合作交流会暨项目签约活动在呼和浩特举行。
21: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22: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23: 鄂尔多斯新闻联播。
24: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欢迎收听鄂尔多斯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5: 今年上半年我市农牧业各项指标稳步增长，
24: 第6届黄河几字湾文化旅游节在达拉特旗响沙湾旅游区精彩启幕，
25: 第4届黄河流域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工作协同发展推进活动在我市举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4: 今年以来，我市深入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农牧业各项指标稳步增长。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段渊、李笑的报道。让土地的利润最大化是今年准格尔旗12连城乡正在探索的课题。随着1000亩陆地胡萝卜采收接近尾声，二茬甘蓝定植正在如火如荼进行着。胡萝卜加甘蓝，一年两茬轮作模式，充分激发土地增产潜力。准格尔旗小雨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技术员姚建平：
26: 种植预计时间是10天左右，然后
1: 种植采用是七垄覆膜一体技术，采用这种种植模式就是保水保伤。

0: 地膜可以提地温，成活率可以达到90%以上。预计10月份大面积的采收，天冷之前，采收完毕。亩产产值8吨左右。
1: 甘蓝属于短周期速生蔬菜，从定植到成熟上市仅需70天左右。今年准格尔旗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自主培育适配当地土质、昼夜温差、气候的甘蓝种苗，从源头保障种苗品质。准格尔旗小雨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王欢。
2: 是为了那个土地合理的利用化，还有好处呢，就是省去中间的那个运费，产值高，成苗率高，病虫害也少。
1: 一年两茬的轮作模式实现了有限耕地产出最大化，也让我市农业生产逐步走上高质量发展的快车道。今年上半年，全市农林牧渔业实现总产值36.3亿元，同比增长3.5%，其中农业产值4亿元，同比增长3.4%。林业产值4.9亿元，同比增长5.3%；牧业产值22.6亿元，同比增长2.8%；渔业产值1.4亿元，同比增长0.5%；农林牧渔服务业产值3.3亿元，同比增长7%。
3: 7月31号，第六届黄河几字湾文化旅游节在达拉特旗响沙湾旅游区启幕。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郭露怡、刘佳瑶的报道。夜幕降临，茫茫沙漠化为天地巨幕，瀚海幻境演出《河川天地》在开幕式上震撼上演。演出融合大型歌舞、实景、多媒体、非遗展演与诗词情景剧，创新运用无人机矩阵、沙漠投影与璀璨焰火，将千年黄河文明与鄂尔多斯生态保护、乡村振兴崭新图景有机相融。市民韩记：
4: 到了现场感觉氛围特别好，尤其节目的话特别有咱们黄河几字湾的那个文化底蕴，而且现场观众特别多，然后篝火也晚会和那个无人机表演也特别棒。
3: 游客郭荣：
5: 我特意从富士赶了过来，过来以后我也品尝到了来自各个地方的美食，还有各个地方的非遗产品。这个活动也特别好，节目也特别喜欢，特别精彩。
3: 活动同期启动2026年黄河非遗美食季，以美食为纽带，串联黄河流域多元民俗，沿黄各地特色风味小吃、本土优质农畜产品、非遗文创集中展销，游客在烟火升腾间品读黄河饮食文化底蕴。内蒙古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烫画项目代表性传承人邱春霞：
6: 今天带来的烙画作品有就是各种各样的摆件，有葫芦柴一个罐，有各种各样的挂件，希望呢以我这个项目呢将来以后带动更多的人实现居家灵活就业，然后呢让年轻人小朋友们喜欢，这样的呢咱们的这个烙画技艺能更好的传承。
3: 本次活动由鄂尔多斯市人民政府主办，市文旅局、达拉特旗人民政府共同承办，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整合炎黄九省文化资源，通过实景演绎、非遗体验、风味品鉴、文旅推介等多元形式，讲好新时代黄河故事。活动期间同步开展炎黄文旅资源推介，围绕沙漠度假、生态观光、乡村休闲等业态搭建跨区域交流平台，深化炎黄地区文旅协同联动。
1: 7月31号，2026年黄河非遗美食季盛大启幕，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刘佳瑶、郭露怡的报道。活动现场，炎黄各地特色风味与优质农畜产品集中亮相，既有当地热卖的米凉粉、烧麦、沙棘汁等经典美味，也汇聚了甘肃、陕西、宁夏等20个省市的传统名小吃，一时一味尽显地域风情。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中宁蒿子面制作技艺传承人于振玲：
7: 通过这次活动呀，有幸认识了很多的这个内蒙的朋友，他们非常喜欢咱们的这个蒿子面，那么欢迎所有的这个内蒙的朋友到咱们宁夏中宁去做客，品尝咱们的非遗美食。
1: 达拉特旗居民于强：
8: 我才有幸尝到咱们宁夏的这个蒿子面，感觉口感挺好。
1: 除了美食盛宴，非遗文创展区同样精彩纷呈，剪纸、面。

0: 素、蒙古刺绣等炎黄特色传统技艺集中展示，非遗匠人现场创作，手把手教学，游客可近距离观赏、亲手体验。来自榆林的柳编作品以精巧工艺展现黄河沿岸民间技艺的质朴之美，备受现场游客青睐。榆林市级非遗代表性柳编类项目传承人张丽萍
1: 带了十几组的这个作品，他们都是这个我们这个地方这个撒柳条别的，既能实用又有观赏性。
0: 据了解，本次黄河非遗美食季将从7月31号持续至8月14号。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鄂尔多斯新闻联播。
3: 8月1号至2号，第四届黄河流域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工作协同发展推进活动在我市举行，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朱亚飞、刘博文的报道。在鄂尔多斯展区，香甜可口的玉米吸引了不少市民的驻足。24年前，乌勇退伍回到家乡达拉特旗后，一头扎进鲜食玉米特色产业。如今，他打造了1.6万亩规模化种植基地，每年加工销售鲜食玉米7000万穗，让达拉特旗丰水粮玉米走出草原，销往全国。内蒙古王爱照农业观光有限公司总经理乌勇，
4: 在陆陆续续的十几年的经营过程中，得到了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与鼎力扶持。产业目前发展健康。
3: 在军创企业项目路演环节，来自全国10个省区市的25家军创企业登台亮相，充分展现了退役军人在创新创业领域的蓬勃活力。直播带岗方面，组织10个省区的119家招聘企业开展线上招聘，提供2000余个职位。产品宣介方面，组织9个省区市的32家企业开展线上产品宣介。就业创业成果交流方面，通过现场产品展示推介、分行业资源对接、产业链项目洽谈等形式，促成多家军创企业达成合作意向，推动产业链协同共赢。内蒙古盛能能源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杨正军：
5: 2020年，我创办盛能能源，建成60万吨气化钾处理生产线，如今已基改完成2万吨全组分利用示范线。未来我们将规模化投产，把工会彻底资源化，让黑色废渣变成绿色财富。
3: 宁夏宣言商贸有限公司董事长何文浩：
6: 虽然现在退伍了，但是我们一定会做到退伍不褪色，争取把我们的产品做到精益求精啊，不负我们的军创品牌。
3: 活动的举办既是落实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国家战略的具体举措，也是历届黄河流域退役军人协同工作的接续升级，将有效拓宽退役军人就业创业的跨区域协作通道，让退役军人无论走到哪里都能拥有干事创业的广阔舞台。
0: 8月2号，以暖城双拥、荣耀81为主题的2026年拥军集市暨军创产品博览会在康巴市区下沉广场举行。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苗家乐、姚兆磊的报道。活动现场，15家军创企业与20家优质拥军商户整齐布展。军创产品展区内，绿色农畜产品、民族手工艺品、科技文创周边等特色展品琳琅满目。退役军人化身推介员，热情展示自主创业成果。东胜区金源食品加工厂负责人杨宗林：
7: 退伍以后就开始接手我们自己家的这个食品经营厂，在经营过程中，退役军人事务局给我们很多帮助。
0: 内蒙古军创农牧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王兴：
8: 25年开始创作企业，也开始成立企业，退役军人事务局免费提供办公场地，水电费全免，减少了生产成本。这次的拥军集市为我们搭建了这个展销平台，为我们退役军人创业者提供了宣传、展示、销售产品的机会。
0: 军事文化体验区成为了让大家沉浸式感受国防魅力的打卡地。政策服务专区同样人气高涨，退役军人事务、人社、税务、金融等部门联合摆摊，现场提供政策咨询、政务服务、征兵宣传、医疗义诊等便民服务同步开展。此次活动由鄂尔多斯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和康巴市区人民政府主办，康巴市区退役军人事务局承办。
3: 8月1号， 蒙牛2026蒙超联赛四分之一决赛开赛，鄂尔多斯队客场挑战锡林郭勒队，最终以0-0战平。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杨真、杜奕璇的报道。上半场主场作战的锡林郭勒队展开高强度进攻，持续冲击鄂尔多斯队防线。鄂尔多斯队队员稳守阵型，后卫线精准解围，及时补位，双方比分定格0-0。下半场一边再战，锡林郭勒队一直使用长传冲吊战术克制鄂尔多斯队中场防线。鄂尔多斯队多次变换战术，发动快速反击，但在锡林郭勒队的严防死守下始终未能进球，比分保持0-0不变。根据赛程安排，四分之一决赛采用主客场双回合淘汰制，双方第二回合的比赛将于8月22号移师鄂尔多斯赛场进行。蒙牛2026蒙超联赛鄂尔多斯队主教练裴永久：
9: 在这一场球，我们把这个整个阵型啊阵容调整了一下啊，我们改成三纵位的踢法，我们这个控球率，那个射门的次数，打进门框的次数，必进球的次数明显要高于对手，而且今天战术这方面就非常成功，而且球员在执行战术的这个坚决性上，大家做的也非常好。
3: 蒙牛2026蒙超联赛鄂尔多斯队球员从阵，
10: 不管是自己还是全队的表现都很好吧，然后也完成了教练组赛前部署的技战术打法，觉得大家这场比赛发挥的都很好。
0: 8月2号，孙杨暖成型2026鄂尔多斯青少年游泳比赛及花样游泳表演赛在鄂尔多斯体育事业发展中心游泳馆举行。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丁奋聪、康静的报道。赛事设 U6 至 U15 及成人组、自由泳、蛙泳、蝶泳、混合泳等多项目。泳池中，少年选手们劈波斩浪，尽显竞技激情。随后，六位全国花样游泳冠军踏浪登场，一场水上芭蕾引得掌声雷动。花样游泳全国冠军何雨欣：
11: 希望大家通过游泳这项运动能够强身健体，也希望青少年呢能够多多的加入到这项游泳运动中来，感受游泳的拼搏精神。
0: 比赛结束，孙杨为小运动员佩戴奖牌，随后他与孩子们玩起了冠军挑战赛。无论是反应力比拼还是趣味抢答竞技，孙杨全情投入。参赛选手杨晨心语：
12: 我学游泳8年了，今天见到孙杨老师特别开心呀，我以后会更加努力地投入到游泳训练当中。
0: 互动现场，孙杨动情分享了35岁坚守赛场6天9枪逐金的拼搏故事，勉励小运动员们勇敢追梦。奥运游泳冠军孙杨：
13: 游泳是很不容易的，可能他们未来道路还很长，希望在碰到困难和挫折的时候可以勇于去挑战，不要退缩。
3: 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虽然心里的年龄逐渐的增大，但心里的年龄总是不愿意低头，看着小年轻骑车从身边飞驰而过，总会想我可以骑得更好。看着奔跑的年轻人昂头擦身而过，自己不自觉的也抬头挺胸。我们心里都住着一个赤诚热血并且不世俗的少年，他还有一个名字叫做初心，是我们在经历了社会洗礼之后的不服输、不媚俗、不放弃。也许偶有放弃，但那少年都在我们心里。音乐导航，我们在本期的节目当中挑选了这么几首歌，也有这样的魔力，听到以后能找到那个少年感的自己。第一首歌，我们来听这首孙燕姿所演唱的《上好的青春》。平缓叙事，怀念年少毫无保留的真心，安静内敛的少年，温柔都在这首歌里慢慢的呈现。

听完了孙燕姿的这首《上好的青春》，而接下来的这首歌一转眼已经过去了12年之久。当初那个三个稚嫩的少年也各自长大，属于他们的少年感也在慢慢的褪去，我们又何尝不是呢？坚守初心真的很难。

鹿晗有一首勋章也是唱给我们这些留有青春的每一个聆听者。这首歌是逐梦路上的一些少年的独白，受过挫折仍心怀滚烫，奔赴远方，温柔又坚韧。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的这点时间里带领大家去听一些能够找到那个少年感的自己的歌希望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的这些歌都能够让你找到自己。刚刚我们来听过的这一首歌是时代少年团带来的《少年时代》，最后一首歌交给陈嘉桦带来《你曾是少年》。这首歌它真的你仔细去听，它有那么一点点的清唱的感觉，却也能够显现出这首歌的魔力。以这首歌开头又以这首歌收尾，除了这首歌的歌词还有清唱的加持，而且有好几个人的合唱，这些都使得我们对少年时代更为怀念。

0: 同学们，今天我们上一堂特殊的音乐欣赏课。
1: 哎，这什么音乐？这什么音乐？这什么音乐？
0: 听，音乐就在你的身边。
2: 保护好你身边的环境，这一切会变得更动听。
3: 爷爷，您抬头看。
4: 哦，无人机在栽树呢。
3: 老师说，这里以前全是黄沙沙。
4: 可不是吗？爷爷小时候，沙丘能追到后脊梁，风一刮，满嘴沙粒子。那会儿种树，腰都直不起来哦。
3: 爷爷，您闻闻这凝条花香。
4: 真香啊。现在骑单车能绕林荫道转一天。
5: 看，沙柳后面藏着野兔窝，去年新来的天鹅家族在湖里教孩子扎猛子呢。
4: 苦不起，黄沙里长出了绿洲，是几代人种下的春天。现在有了科技助力，绿洲自己都会长大喽。
6: 黄沙能变绿，奇迹有你我。多种一棵树，少扔一片纸，让沙漠永远变绿洲。

尔多斯体育中心是这座城市力与美的完美呈现，散发尊贵雄壮之美的体育场，洋溢热情活力的体育馆，收获健康快乐的游泳馆，代表性地体现了这座城市的人居品质。在这里，共享的是运动激情，迸发的是奋进的力量。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FM 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权威资讯，政策咨询，招聘求职，商超购物，融媒甄选，餐饮美食，尽在暖新闻 APP。 暖新闻 APP 由鄂尔多斯市委主办，鄂尔多斯市委宣传部主管，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建设运营。暖新闻，暖城暖心暖世界。
1: 我在咱们鄂尔多斯啊，干了四十来年的木匠。当年师傅传给我一把尺子，说：“木工活差一厘，